0: 8点整。
1: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历史是人民创造的，铭记历史，才能更好地开创未来。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历史记忆》。
2: 1949年8月15日，一份设计方案送到了中南海周恩来的办公室中。这份方案在桌上放了10多天，却一直没有动静。究竟是什么样的一套方案会让周恩来迟疑不决呢？
1: 八月的北平骄阳似火，到处洋溢着与往日不同的气氛，兴奋、忙碌、期待。此时身为新政协筹备会常务委员会副主任的周恩来正在日夜忙碌着。2个月前的6月15日，新政协筹备会第一次全体会议在北平中南海举行。6月16日至9月20日间，共召开了8次新政协筹备会常委会，讨论通过了一系列决议和法案草案。其中的一项决议是9月召开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成立中央人民政府，届时将举行开国大典和阅兵仪式。1949年9月21日至30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在北平召开，会议一致通过了关于国旗、国歌、国都、纪年等项决议。自9月27日起，北平作为新中国的首都改称为北京。著名的书法家、美术家钟灵当年参与了这次重要会议的筹备。
2: 新中国成立必须得有一个盛大的仪式，这个仪式将面对着全中国、全世界庄严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诞生，这件事一定要非常隆重而且得体。
1: 原来摆在办公桌上让周恩来一直犹豫不决的，正是新中国成立典礼的策划方案。1949年7月，中共中央成立了以周恩来为主任、彭真、叶荣臻、林伯渠、李维汉等人为副主任的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典礼筹备委员会。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典礼筹备委员会建立后不久，就拿出了开国大典的方案。主要内容有3项：一是举行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典礼；二是举行中国人民解放军阅兵式；三是举行人民群众游行活动。筹委会认为，新中国的开国大典，这3项内容都是必不可少的。3项内容中，阅兵式怎样举行，尤其是阅兵式在什么地方举行，将决定着整个开国大典将如何操作。为了解决阅兵式这个核心问题，筹委会迅速设立了阅兵指挥机构，并任命朱德担任阅兵总司令，聂荣臻为阅兵总指挥，阅兵副总指挥由杨成武等人担任。阅兵典礼方案拟制出来后，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央领导人在中南海怀仁堂接见筹划阅兵仪式的负责人，专门听取了有关汇报。阅兵总指挥聂荣臻汇报了阅兵的基本设想，阅兵副总指挥汇报了阅兵方案的主要内容，受阅部队的选调、编组、 阅兵程序、阅兵礼乐及受阅前的训练等事宜。方案设想，阅兵式分为检阅式和分列式。
2: 1949年8月15日，阅兵指挥机构围绕确定阅兵地点的问题，经过反复研究，最终把两套阅兵方案呈送到中南海周恩来的办公室。
1: 此时离开国大典只有一个半月了，以周恩来为主任的筹委会对两套方案已经斟酌了十余天时间。
0: 这个方案呢，8月15号啊，递到了这个主任周总理的这个手里，他反复的思考。当然，这个时期很大的精力放在了这个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这个筹备和召开的上，所以这个听取各方面的意见，表现了总理对这个开国大典的重视。
1: 时间来到9月1日的深夜，周恩来再次打开了华北军区呈送的阅兵方案。他对报上来的方案反复权衡，方案中有两套不同的地点以供选择。第一套方案地点是市中心的天安门广场，把天安门城楼作为开国大典的主席台和阅兵台；而第二套方案的阅兵地点在市郊的西苑机场。
2: 与天安门相比较，西苑机场的优势在于它有宽阔的机场跑道，没有阻碍交通的后顾之忧。而且在西苑机场举行阅兵仪式已经有着成功的经验。
1: 3月25日，华北军区为了欢迎党中央由西柏坡迁往北平，在西苑机场举行了一次上万人观看的阅兵仪式。总指挥由平津前线司令部参谋长刘亚楼担任。下午3点，毛泽东、朱德等领导人乘敞篷吉普车检阅了警备北平的四野第14兵团第41军。这次西苑机场阅兵的策划和实施积累了成功的经验。但是如果把开国大典的阅兵式放在西苑机场举行的话，也存在着一定的不足。
0: 一个是西苑机场是吧，非常开阔，但是呢，有开阔也有它的不足，就是说人到那以后显得非常少是吧，这个没有那么大的气势是吧，这是一。第二个呢，就是在西苑机场啊举行这个集会和阅兵是吧，首先就碰着一个观礼台是吧，要重新搭建啊，这个在北平刚解放的时候啊，到处都需要钱是吧，资金我们也是很有限。
1: 此外，西苑机场的地理位置距离市区有很长一段距离，刚刚解放不久的北平城没有足够的交通工具来运输几十万群众往返于郊区参加典礼，没有相当规模的群众参加，开国大典应有的气氛就出不来，阅兵式也就达不到扬我军威的目的，会减弱开国大典在国内国际的影响。
2: 阅兵地点如果放在天安门广场，有利条件是显而易见的。天安门地处市中心，领袖、军队和群众可以形成很好的互动，开国大典可以搞得轰轰烈烈。
1: 如果将阅兵地点放在天安门前，新当选的中央人民政府委员在中南海宣誓后很快就可以到达典礼现场，而天安门城楼就是现成的检阅台，不必多费周折，就可以让全体委员在天安门城楼上观礼。但是在天安门举行阅兵式同样也有着不足之处。
0: 一个呢，就是北平刚刚解放是吧，当时这个残留的这个敌特势力啊，陕北游勇啊，还没有完全肃清，安全是一个首要考虑因素。它还有一个比较困难的因素，就是说这个集结的问题，那么多人要来会影响 这个市民的生活，影响交通。
1: 参加开国大典人员众多，当日城市交通至少要中断很长一段时间，而且当时长安街不够宽阔，只能横排通过步兵12路纵队、骑兵3路�纵队和装甲车2路纵队，会影响到阅兵式的气势。纵观两套方案，除了两个场地各自的优劣外，还有一个原因让周恩来对地点的选择犹豫不决。
3: 我是6月底从天津到北京来的，9月1号之前我都是在跟伯父住在一个院的。那时候周副主席还特别强调要有空军。
1: 空军参加阅兵是周恩来迟迟没有决定开国大典位置的又一个因素。当时西南、华南还有不少地方为国民党军队占领，制空权完全掌控在国民党空军手中。1949年5月4日，国民党空军的6架重型轰炸机轰炸了北平郊区的南苑机场，造成死伤20多人。开国大典时，党和国家领导人、外宾、贵宾都集中在天安门城楼，数十万军民集中在广场，防范工作必须万无一失。因而，空军的受阅安排也一直在周恩来的脑海中酝酿着。
2: 9月2日凌晨，周恩来经过反复权衡，终于下定决心。他在方案上这样写道：毛主席、总司令、少奇同志阅，日期在闭幕后政府成立之日，阅兵地点以天安门前为好，时间到时再定，检阅指挥员由聂担任，阅兵司令员请朱德同志担任。
1: 周恩来的这个意见得到了中共中央其他领导人的一致同意，周恩来任总负责人，在天安门举行阅兵式的事宜就此确定了下来。
2: 开国大典的地点终于确定，从党中央决定在天安门举行开国仪式的那一刻起，城内的一切人力物力都围绕着一个核心开国大典而运转，所有的资源也都集中在了一个地方，那就是天安门广场。
1: 说起当时布置城楼背后的故事，天安门历史文化研究者严树军讲起来滔滔不绝。30年来，他研究并出版过多部关于天安门的著作。
4: 天安门广场和天安门城楼开始忙活一片，有修建国旗杆的，有布置城楼的，有做灯笼的，有画画像的，还有要写标语字的。那么标语字交给了谁呢？交给了钟灵，因为钟灵当时在延安时期就一直写大标语。
1: 生于1921年的钟灵，自小就醉心于书法的练习，楷体、宋体、篆书，他都写得非常出色。接到任务后，钟灵憋足了劲儿，决心使出全部本领完成这项使命。钟灵除了担负2条大标语的重担，还要书写大会横标，因为当时国徽方案尚未通过，因而他便在悬挂国徽的位置上用红布白纸剪成了字，做成了大会横幅，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典礼，每个字大约有方桌大小。
2: 方桌大小的字是什么概念呢？可以想象一下，得有大概1平方米多点这么大。而接下来主席像旁的2条标语比这条横幅更大，那有多大呢？ 相信去过天安门广场的人都知道，这两条标语上的每个字都超过了两平方米。而更令工作人员头疼的一点是，当时的标语两边的字数不一样，是不对称的。那么面对这一状况，钟灵该怎样完成这一艰巨的任务呢？
1: 当时天安门城楼两侧的大标语，西边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东边是中央人民政府万岁。钟灵在他的回忆录中写道，标语的文字是周副主席定的，当然不能改动。这标语的字大约有两米见方，字体采用的是庄严大方的宋体美术字。因为我记得中字的中间一直，做出来比站立的一个人还有余。总之，我是第一次写这么大的美术字。
5: 当时就是毛主席像两边天安门两侧有两个标语，一边是九个字，一边是八个字，不对称。父亲接到这个任务以后呢，他就想各种办法，他要想怎么才让他那个对称，所以他开始的时候他用簿子去丈量。
1: 通过逐步丈量，钟灵发现每个字都差不多需要一间格子房的大小。解决了标语的大小后，第二个问题同样困扰着钟灵。两条标语的字数不一样多，一条九个，一条八个，怎样才能解决对称问题呢？
2: 在实际的簿册当中，钟灵发现天安门九间门楼的宽窄其实并不一样，但是在人们的视觉当中，城楼却感觉是对称的。原来天安门城楼的设计者在建造城楼的时候，巧妙地运用了视错觉原理。
1: 随后钟灵受到启发，他同样利用了视错觉原理，把东侧中央人民政府万岁八个字的字间距拉大了些，解决了标语两侧不对称的问题。
5: 开国大典之后呢，他请示过总理，说是不是要把这个两条标语换下来。当时总理看了这个设计图，认为还是应该保留，只不过就是把中央人民政府万岁改成了世界人民大团结万岁。总理这一改啊，特别英明，因为它不但包含了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精神，而且使两边的字数完全相等，所以就更加美观了。
1: 1950年，根据周恩来总理的决策，天安门城楼上东侧的标语被改写为“世界人民大团结万岁”。随后，为了推广简体字，从1956年开始，直到1964年的八年时间里，天安门城楼上的标语完成了由繁体到简体逐个字的转变。此后标语几十年来一直再没有变动过，它们成为了宋体美术字书法的典范。
2: 标语字只是当时开国大典当中一个元素，但是从拟定再到后来的修改，都是周恩来亲自决策的。从这个细节上可以看出，周恩来为了开国大典的一切事物都是不遗余力，亲力亲为。
1: 开国大典之前，作为筹委会主任委员的周恩来做了大量的准备工作和各种细致的方案，很多路线位置都是他亲身实地测试过的。
3: 比如说这个主席站在什么位置，话筒是在什么地方放，摄影记者站在什么位置，这个国旗杆的这个高度合适不合适，还要先知道一下他从开会的地点到天安门城楼的下边，那时候没有电梯，还得走上去，实际的身体力行的去了解需要多长时间，多快的速度，这样的话呢，就保证从开会的地点到天安门这一段又安全又准时，事无巨细的都要准备好，都要实验好。
1: 十月一日清晨，时任苏联驻华最高外交人员的谢尔盖·齐赫文斯基来到前门火车站，他遇到了同去迎接苏联代表团的周恩来。齐赫文斯基后来回忆说，当时我看见周恩来站在那里，脸色苍白，双目紧闭，身边两个警卫搀扶着他在长椅上休息。他的秘书赶忙走过来，请我不要打搅周恩来，他已经四天四夜没合过眼了。1949年10月1日，天安门终于迎来了它历史中最重要的一天。这座当时城内最高的建筑，因为新中国开国大典的举行，被赋予了全新的意义。下午3点，新中国的缔造者们登上了天安门城楼。
6: 人民政府今天胜利了。

0: 之所以选择在下午三点举行，为的就是要防卫蒋介石孤注一掷进行空袭。至于三点这个特定时间，则是缜密计算后的结果。国民党空军当时用于轰炸的飞机是美制 B-24 轰炸机。根据这种飞机的时速和航程计算，如果上午起飞 ，B-24 轰炸机可以在3个小时左右抵达北京。执行完轰炸任务之后，还可以安全返回。但如果下午起飞，轰炸任务虽还可以执行，但夜航能力很差的 B-24 飞机则无法安全返航。10月1日下午举行开国大典，这个消息之前一直是绝密，直到典礼开始前5个小时，才由当时的北京新华广播电台向全世界发出公告。一时间，天安门成为了全世界关注的焦点。后来，天安门的形象被钟灵等艺术家设计进国徽的图案之中。新制成的国徽在新中国的第一个国庆节之际悬挂在了天安门城楼上。自1949年10月1日，天安门成为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象征。从这一天起，它也成为了每一个中国人心中的向往之地。
1: 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安徽经济广播历史记忆，欢迎您稍后继续锁定收听。
2: 3、2、1，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3: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2: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4: 我来，
3: 看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2: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5: 哇哦，好美哦！
3: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6: FM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1: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0: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1: 今天在乐购908商场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方。
0: 金秋大促现已开启，100多就能体验海蓝之谜带来的肌肤惊喜。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2: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0: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
1: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历史是人民创造的，铭记历史，才能更好地开创未来。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历史记忆》。
2: 1949年2月3日早上，中国人民解放军举行了盛大的北平入城仪式。
0: 北平和平解放，平津战役总前委的首长们在正阳门城楼上检阅解放军部队入城部队，北平各界群众夹道欢迎。此时站在前门城楼上检阅部队的叶剑英心情也是万分激动。2月12日，在天安门广场举行的有20万人参加的庆祝北平和平解放大会上，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北平市军事管制委员会主任、解放后北平第一任市长的叶剑英发表了讲话。
2: 叶剑英抬眼望去，俯视着北平城，除了解放北平的喜悦之外，他却不时地皱起了眉头。
0: 叶剑英之所以皱起眉头，与他这些天在北平看到的景象有关。北平就是今天的北京，明成祖朱棣将首都从南京迁到北京，建造了承天门，经过清朝扩建之后改名天安门。但是当时的天安门前是一个封闭的 T 型宫廷广场，在北洋政府时期又进行了一系列改造，逐渐形成了东西长安街平民也可以通行的格局。可是让人想不到的是，解放前的北平垃圾遍地，天安门城楼上到处都是鸽子粪，天安门前的广场上也是垃圾成山，杂草丛生。北平即将成为新中国的首都，这样的城市面貌如何在世人面前亮相？于是北平市军管会、市委市政府联合成立北平城市清洁运动委员会，誓要在几个月内消灭北平混乱问题。董光器，北京市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原副院长，在他的书中记载着1948年北平解放初期的城市面貌，他也曾亲身经历了新中国首都的规划设计。
3: 天安门广场的垃圾也那是个重要的位置了，那么也就是垃圾山堆到2-3层楼吧，就是6米到11米那么高。你想现在垃圾填埋场什么样，当时天安门广场就什么样，这个味道也很重，上面长满了这个草。
0: 1949年3月25日，中共中央机关、中央军委机关由西柏坡迁往北平。华北军区为了欢迎党中央和毛主席，在西苑机场举行了阅兵仪式。作为北平市军管会主任兼北平市市长的叶剑英，陪同中共中央领导人在北平西苑机场进行了大阅兵。在检阅期间，叶剑英向毛泽东汇报了北平城市现状，同时表示他将在北平开展一场城市大清扫运动，然后还要重新规划和修缮天安门和天安门广场，一定要给新中国一个全新面貌的北平。
2: 为了让北平市旧貌换新颜，天安门广场恢复它的庄严大气，叶剑英提出要动员全体市民共同努力，对清扫运动做出全面系统的宣传。清洁运动必须要从自己做起，从每家每户、从街头巷尾做起。
0: 经过一番统计调查，我们在北平市城市清洁运动委员会的会议记录中可以看到，

0: 50多万吨的垃圾分类可分为七种：炉灰、细灰、菜根、树叶废纸、破瓦废铁、寿尸、防渣土。市民们按照分类清扫垃圾，然后集中运到指定的场所。然而，运送垃圾的车辆却远远不够。据统计，当时清理垃�圾的小推车需用1400多辆，可实际情况只有600多辆，这可怎么办呢？
1: 当时的运输工具可能比较困难，因为当时没有那么多车。这个垃圾储存的时候也是动员这个北京现有的这个工具都用上，有卡车，有板车，有各种各样的车辆。那么由于大家积极性很高，甚至于用黄包车也装着垃圾给运出去，有的这个吉普车什么的也想办法装一点垃圾运出去。
0: 北平的垃圾大清扫得到了当时北平市民的积极响应。1949年9月8日的《人民日报》对天安门地区的清扫运动做了详细的报道。当时北平市学联号召动员4300名大中学生来到天安门广场参加义务劳动。消息一公布，2天的时间就有1.8万人报名。各校只好采用抽签的办法决定谁来参加。
2: 大家齐心协力填平了广场上300多个坑，总共清除垃圾20多万吨。辛勤的汗水终于换来了有效的成果，广场西侧的垃圾山消失了，广场上的腐臭味道没有了。然而此时的天安门广场还有一项更为艰巨的任务，那就是开国大典即将在这里举行。此时距离10月1日开国大典还剩20多天的时间。
0: 清理完垃圾，筹备开国大典天安门现场的工作也已进入实施阶段。以周恩来为主任的开国大典筹委会对整修天安门广场十分重视，这个工程由北平市建设局来承担。根据规划，天安门广场要建设成一个可以容纳16万人的大广场，不仅要修缮城楼，还要美化环境，硬化路面。其中最为紧要的就是建设新中国第一根国旗杆。这项任务看似简单，实不易，工期很短，如不能完成，将会影响到开国大典的举行。经过开国大典筹备委员会的讨论，这根国旗旗杆的位置定在了天安门广场北端，天安门城楼与正阳门之间的中轴线上。旗杆的结构设计由建设局技术负责人、天安门广场整修工程设计施工负责人林志远完成。林志远是当时北平市建设局的总工程师，当时天安门广场的整修设计和旗杆的结构设计便由他来完成。在他的母校天津市福伦中学，校史馆的姚瑞科老师为他筹建了一个展示。
3: 林志远这是在49年的时候啊，在建设局里呢，主要就是抓技术了，叫工程师。当时呢，这个他接到任务以后呢，可以说骑着自行车呢转悠。他首先是炼铁厂，但是已经停产了。
0: 林志远与设计人员研究的结果是，从整个天安门广场和天安门城楼的尺寸上来看，这根国旗杆的理想高度应该在34米左右。可是此时距离开国大典时间非常紧迫，旗杆根本来不及定制，只能用现有材料去制作。可是在一座刚刚解放、生产大多都没有恢复的城市，到哪里去找这样的旗杆呢？这成了林志远的一个难题。
2: 经过四处打听，

0: 林志远来到了这里，也就是当年北平自来水厂的一个车间里。他听说在这里有一些水管可以代用，就这样，用四根直径不同的自来水管，一节一节的被套起来进行焊接。但是焊完之后，测量得到的长度为22米，远远达不到要求。
1: 看来要在短时间内把国旗杆做到34米高的高度，困难很大，怎么办呢？于是林志远将焊接后测量的结果报告给天安门国庆工程指挥部，指挥部听了汇报，经过认真的研究后，最后确定国旗旗杆的高度就定为22米。 此时，距离开国大典开始的时间只有不到20天了。按照开国大典的流程，在毛主席正式宣布新中国成立后，马上就要升国旗。如果从天安门城楼走下100级台阶，再穿越长安街上的人群到旗杆下，则至少需要10几分钟的时间。
2: 如果能采用电动升旗的方式，毛主席就可以不离开城楼，亲手升起第一面国旗，更有意义。意见统一后，这个任务还是交给林志远来落实完成。
3: 任务呢交给他了，他呢蛮有信心的把这接下来了，因为他在外国的画报上看到了有这个样的旗杆，但是这个旗杆跟他要。
1: 这个研制的这个旗杆还是不一样的，它这种旗杆呢，就是在旗底下，摁电钮升旗。咱们这个呢，必须在天安门上面。根据实际情况，林志远想到了一个新的方案：从旗杆下引出一条导线，将导线通过补修天安门前长安街道路工程的埋设钢管，横穿过长安街，跨越金水河。 之后，顺着天安门城楼东南角上升至城楼当中，与天安门城楼上安装的开关连接上，这样就解决了毛主席在城楼上操纵开关的问题。
4: 高叔，你看，那么我们一看这镜头，咱们老牌照片了，你看，就是从纪念堂上，
5: 对，
4: 是吧？
5: 纪念堂上，
4: 哎，往上拍的。
1: 严树军，天安门历史文化的民间收藏者。
6: 他在收藏研究的过程中掌握了很多相关的细节，包括新中国第一根国旗杆的设计制作过程。林志远经过反复实践，基本上达到了要求，但当拿实际的东西，也就是一块红绸布来代替国旗来试升的时候，第一次就出了问题。这块红绸布升到了旗杆的一半。
1: 也不上也不下了。面对这一状况，林志远赶紧召集所有工作人员进行检修。经过检查，原来是线路突然断电导致升旗出现问题。反复调试后，这个断电问题被很快解决了。然而，在开国大典即将举行的10几个小时前，这根旗杆又出现了状况。由于升旗仪式非常重要。 作为开国大典筹委会副主任的聂荣臻亲临现场，林志远带领工作人员进行最后一次升降试验。可是，当旗子升到国旗杆顶部时，马达却没有停止运行，旗子被绞到旗杆顶的滑轮里，马达不能转动，旗子也退不下来，现场变得十分紧张。
6: 这次惊动了。 开国大典的指挥部，也惊动了当时的北平市建设局的赵鹏飞。赵鹏飞来到现场，看到这种情况，无奈只有请来了天桥的老趴杆艺人，哥两个爬上去把这块绸布弄了下来。
1: 问题虽然解决了，可是聂荣臻仍然不敢掉以轻心。为了防止再次出现升旗故障，他提出了备用方案。 人工升旗。夜里，林志远又对国旗的升降装置进行了反复的调试，直到第二天早晨6点，他才确认国旗升降设施再也没有问题了。 就在确定和解决国旗杆和国旗的升降问题之时，人民英雄纪念碑的奠基筹备工作也在国旗旗杆底座的南面开始展开了。1949年9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上确定了在北平市兴建人民英雄纪念碑，纪念碑所选定的位置正是由周恩来提议的。每天的会议结束后，周恩来都要爬上天安门城楼，环顾广场四周，研究天安门与纪念碑相互之间的远近和比例关系。周恩来关于纪念碑位置的提议得到了委员们的一致赞同。作为奠基仪式上不可或缺的奠基石，有人提议碑文的镌刻应该由北平最有名的碑文篆刻师陈志敬来亲手镌刻。
0: 这个碑来讲呢，也可以说是中华人民国建国开始的第一个碑。
2: 当时来讲，参加会议的代表们，他们没有放心，共和国即将诞生了。
1: 这位老人叫陈光明，1949年前后，他的父亲陈志敬在琉璃厂经营着一家专门镌刻碑文的店铺。那一年，陈光明刚刚10岁。但他还清楚地记得9月23日那天，几位政府工作人员来到他家店铺，请他的父亲篆刻一篇由毛泽东起草的碑文。9月30日，陈光明的父亲陈志敬将刻好的碑石送往天安门广场，同时他看到了整修好的天安门广场上已经竖起了一根崭新的国旗杆。此时已是下午6点。
3: 就在当天黄昏的时候，3000多名首都各界群众和600多名政协代表齐聚在天安门广场上，参加人民英雄纪念碑的奠基仪式。奠基仪式正式拉开了帷幕。
1: 1949年9月30日黄昏，纪念碑的奠基仪式上，毛泽东亲自宣读了人民英雄纪念碑的碑文。
4: 三年以来，在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革命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问罪不休。34年以来，在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革命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问罪不休。由此，党主席1824年陈老师给毁掉万万来万计人民民族斗力、人民自由幸福的历史上的战牺牲的人民英雄们问罪不休。
3: 10月1日下午3点，开国大典在天安门广场举行。毛泽东主席在天安门城楼上向全世界庄严宣告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并且按下电动按钮，新中国第一面五星红旗徐徐升起。

0: 开国大典上，首都居民30万人齐集北京天安门广场，见证了新中国第一面国旗的冉冉升起。广场的升降旗仪式也从最初的简单到愈发庄严隆重，一次次的变迁折射出新中国的成长。
1: 1950年，为了迎接新中国成立1周年大会，天安门广场进行了一系列的扩建，狭窄的 T 字形广场从此有了一些新的变化。
0: 1950年7月，为了在盛大的阅兵和游行集会的时候交通更加便利，天安门广场要进行一系列的扩建，计划要将原来又窄又短的长安街扩宽。

0: 当时缺少大型的吊装设备，要想移动就成了一项带有很高技术含量的难题。通过搭材匠、石匠、木匠等环节相互配合，利用传统的起重方法，华表移到了预定的位置，并且样貌和原先分毫不差。此后的几年，天安门广场经历了不断的扩建，广场东西边的红墙拆除了，南部进行了延伸扩展，天安门会场区的地面线路改为地下电缆。在1958年前，广场面积已经达到了11.3万平方米。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几年，每逢5、11，天安门广场都举行盛大的检阅、游行和庆祝晚会。在此基础上，天安门广场再次进行了扩建，1959年全部建成。这次扩建奠定了如今天安门广场的基本风貌。广场西面建设人民大会堂，东面建设革命博物馆和历史博物馆，东西相距为500米。这些建筑风格形式虽与天安门城楼不同，但却是有机的和谐与统一。天安门广场也在不断的修整改造和扩建中，面积达到了44万平方米，成为了世界上最大的广场，成为每一个中国人向往的地方。从100多年前幽闭的 T 字形宫廷广场到如今，这座广场完成了它由封闭到开放的转变。在中华古代文明与现代文明建筑的交融构成下，天安门广场成为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象征，将永久载入共和国的历史史册。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历史记忆》，本栏目责任编辑杨帆，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收听接下来精彩内容。
2: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3: 这个味道真不错。
4: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5: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秋风起，蟹脚痒，阳澄湖蟹正登场。
1: 金秋好时节，吃蟹正当时，要吃就吃真正的阳澄湖大闸蟹。
0: 一咬满口爆刀，一品蟹肉香甜，一口蟹黄流心。
1: 乐购908商城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十支装蟹卡339元，限时特惠2张半价，2张只要508.5元。
0: 源头食材有官方授权证书的阳澄湖大闸蟹，最低只要189元起。一份阳澄湖蟹里，解锁金秋好滋味。
1: 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08即可下单。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司一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
2: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3: 一首歌讲述着一个故事，一段旋律娓娓而鸣，触动心弦。安徽经济广播，经广悦动听。

0: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1: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0: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我来了！
1: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0: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1: 哇哦，好美哦！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0: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七十五号带第二个。
1: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2: 这个味道真不错。
3: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刚才您听到的是京广悦动听节目，本期节目编辑石磊，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

0: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1: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0: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1: 今天在乐购908商场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0: 金秋大促现已开启，100多就能体验海蓝之谜带来的肌肤惊喜。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2: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3: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
2: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4: 一首歌讲述着一个故事，一段旋律娓娓而鸣，触动心弦。安徽经济广播，经广悦动听。
3: 每一首老歌

0: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吃饭喽！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1: 这个味道真不错。
2: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0: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刚才您听到的是京广悦动听节目，本期节目编辑石磊，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

0: 秋风起，蟹脚痒，阳澄湖蟹正登场。
1: 金秋好时节，吃蟹正当时，要吃就吃真正的阳澄湖大闸蟹。
0: 一咬满口爆刀，一品蟹肉香甜，一口蟹黄流心。
1: 乐购908商城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十只装蟹卡339元，限时特惠两张半价，两张只要508.5元。
0: 源头食材有官方授权证书的阳澄湖大闸蟹，最低只要189元起，一份阳澄湖蟹里解锁金秋好滋味。
1: 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08即可下单。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司一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2: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3: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2: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处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4: 来了，吃饭喽！
2: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FM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5: 把握经济民生脉动。关注热点，解析现象。安徽经济广播《经济新时空》特别节目《经广大讲堂》。
6: 9月9日至13日，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在北京举行。作为15五开局之年的首场国家级服务贸易综合型展会，本届服贸会首次设立中国服务展区、出海服务专区及出海服务推介路演区、远程问诊、 AI 翻译、跨境直播等新服务集中亮相。服贸会从创办至今，已经成长为全球服务贸易领域规模最大的综合性展会，也成为中国扩大高水平开放的一张重要名片。国家为什么如此看重服务贸易？因为它早已不是贸易舞台上的配角。近五年来，中国服务贸易规模持续扩大，2024年服务贸易总额首次突破10000亿美元大关，2026年上半年服务进出口总额3.8万亿元，同比增长8.3%，出口增长17.6%，逆差显著收窄。传统服务快速回暖，知识密集型服务出口明显加快，从曾经的配角到如今的经济增长新力量，中国服务贸易凭什么实现这样的成长？当下又涌现出哪些亮眼的新变化？面向未来，我们还有哪些值得期待的新空间？中国经济大讲堂特邀中国服务贸易协会副会长刘兴华为您深入解读。
7: 大家好，很高兴来到中国经济大讲堂，我是刘兴华。
6: 刘兴华，中国服务贸易协会副会长，同济大学常聘特聘教授。他长期从事国际贸易、宏观经济、产业经济研究，在国家经济增长、现代化产业体系、服务贸易高水平开放等方面有一系列重要研究成果。
7: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今天的演讲呢，我想从一架约旦皇家航空公司的 波音787大型客机说起。今年的1月14号的深夜，这架飞机呢降落在海口美兰国际机场。它来到海南并不是来接送旅客的，而是送交海南自贸港一站式飞机维修产业基地来进行维修的。为了这件事儿，海口海关提前审核了报关材料，飞机到达以后呢顺利办理了手续，第二天一大早就进入了维修基地的机库。此后的一系列维修流程就像繁忙有序的机场航班起降那样安排的紧凑、细致、严密。中国工程师的精湛技术、基地维修团队高效的组织运筹能力，保证了在66天后安全及时的完成了这架飞机的维修。这样的中国的服务贸易就立足海南走向了世界。这已经是约旦客户委托海南维修基地开展维修的第三架飞机。到今年6月，海南基地已经累计维修了3000架次的飞机，服务网络覆盖了全球将近50家航空公司。这么多的航空公司，他为什么愿意接二连三的在海南下单？境外的飞机为什么要专程飞行数千公里甚至上万公里来到中国进行维修呢？让我们从这里打开中国服务贸易的窗口，共同领略中国服务贸易的一幅幅新图景。以前我们讲中国主动融入经济全球化开展国际贸易呢，最熟悉的画面是繁忙的港口、穿梭往来的远洋货轮和五颜六色的标准集装箱。那么如今呢，知识、技术、创意、标准和运营能力正在以服务贸易的形式跨越国境，持续创造价值。服务贸易呢，虽然不像货物贸易那样有形，却可以计量，可以定价，它就常常在我们身边，在机场、在高铁站、在风景名胜区，我们经常可以看到许许多多的国外游客来到中国。对中国来说，这就是旅游服务的出口。那么我们的年轻人到国外留学，对我们国家来说，这就是教育服务的进口。国内的企业，他们付费聘请跨国评级机构开展评级，这就是金融服务的进口。而国内的建筑企业对外承包土建工程，这就是建筑服务贸易的出口。因此啊，服务贸易的内容它非常的丰富，交付的方式呢也各不相同。按照世界贸易组织的分类，服务行业包括商业、通信、建筑、销售、教育、环境、金融、卫生、旅游、娱乐以及运输等，他们总共有12个部门。我们今天为什么要特别关注服务贸易呢？我们可以先从自己买东西的经历，大家想一想，我们买一部手机，既在意它的硬件，也在意它的软件，既在意硬件好不好用，也更在意软件好不好用。手机坏了去哪里修？企业进口一套生产设备，同样要考虑谁来负责安装，操作人员到哪里培训，设备如何保养，生产线出了问题能不能及时得到维修。无论是消费品还是生产设备，产品越来越复杂了，围绕产品的服务呢也更加重要，更加丰富了。这样的服务市场呢，这种需求它就跨越国境，为服务贸易打开了越来越广阔的空间。在过去啊，大多数的服务必须面对面，不来餐馆吃饭，这个餐饮服务就无法完成，不去商场就无法买到衣服。可是如今呢， 无所不在的互联网，它可以让许许多多的服务实现远距离的交付。与此同时啊，我们制造业的不断升级和大量的货物贸易，又带来大量新的专业服务的需求。我们先看数字技术带来的新变化。一份工业设计图可以由中国的专业团队在境内完成，交付给境外的工厂使用。工业设备软件出现故障，工程师呢有时他并不用坐飞机亲自到现场，就能远程帮助解决问题。如今的数字时代，越来越多的知识、技术和创意已经能够通过网络来实现服务贸易。于是啊，企业做生意的方式发生了改变。在以前，设备装船发货，一笔生意就已经接近完成了。那么现在客户还会提出许多新的要求，比如说能不能持续升级软件，能不能提前预警故障，能不能帮助降低能耗。服务合同呢要伴随这台设备运行很多年，企业与客户的关系啊，也就从单次的交货延伸到了长期的合作。全球的绿色转型啊，又带来了新的服务形态。我们就拿光伏电站来说，光伏电站建在哪里，怎么设计，如何融资，都需要专业服务。光伏电站开始投产了，还要气象服务、设备检修、运行监测，这些许许多多环节的专业服务。设备制造商他们擅长生产组件，专业服务。

0: 富商呢帮助客户把电站建好用好，围绕节能检测和运维形成的服务啊，让整套的设备呢在全部使用过程中间创造更大的价值。2025年以人民币计价，中国的服务贸易进出口总额达到了8.08万亿元，其中出口3.63万亿，进口4.46万亿，出口增长呢快于进口，我们多年来的巨大的服务贸易利差有所缩小。中国在大量购买全球服务的同时，也在把越来越多的服务销售到海外。今年上半年，我们国家的服务出口达到了1.5万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了17.6%。在这里边呢，知识密集型服务占了服务出口的53.5%，信息技术、研发设计、知识产权这样的专业服务能力，正在成为中国参与国际分工的重要领域。我们再看进口，去年啊，我们国家知识密集型服务进口大约有1.26万亿的人民币。这些服务贸易的产生，源自中国国内市场的强大支撑。特别是今年上半年，我们国家服务业增加值呢，达到了41.4万亿元人民币，占到国内生产总值的59.5%。这说的是我们国家整个服务业的规模。我们国家的服务业通过服务贸易与国际市场发生越来越广泛和密切的联系。以前啊，我们国家的生产型服务业也非常明显的短板，可是现在呢，国内工厂多、用户多、应用场景丰富，从事生产型服务业的企业，他们就有机会在解决一个个实际问题的过程中间，把本领练出来，把水平呢提起来。我们国家实行高水平对外开放，更是极大的促进了服务贸易的增长。免签和通关便利，让境外游客更容易安排一趟说来就来的美好旅程。清晰的市场准入规则，让企业知道哪儿什么样的业务可以开展。海南自由贸易港和23个自由贸易试验区，为开展更多的服务贸易创造了更大的更新的空间。对境外客户来说啊，少办一道手续，少等一段时间，就多了一份选择，多了一份价值。
1: 这是河南新乡的一家轨道交通装备车间，平均每57秒就有一个轨道车轮在这里下线。如今撑起这条生产线的核心技术正成为企业出海的新名片。今年伊朗客商纳塞尔·麦赫扎德专程来到这里，他的目的不是采购成品车轮，而是洽谈智能化生产线背后的核心技术合作。
2: 我们不只想以代理商或经销商的身份合作，因为这家工厂有全新的技术和机械设备，所以我们专程前来洽谈双方的合作模式。这是一次全新的尝试。
1: 从买设备到卖设备，再到输出技术、服务和整体方案，这家企业靠自主研发打破国外垄断，中国产车轮闸机已销往欧洲，技术服务覆盖土耳其、东南亚、非洲等10多个国家和地区，年营收突破2亿元，成为中国服务出口转型的生动缩影。2026年上半年，生产性服务成为服务出口增长的主引擎，其中电信、计算机和信息服务出口增长10.9%， 金融服务出口增长25.9%，运输服务出口增长25.4%，知识产权使用费出口增长44.3%。这些高速增长的新领域究竟释放出怎样的

0: 信号。中国经济大讲堂精彩继续。
1: 今年一月，一位印度尼西亚的游客搭乘国际航班来到了成都，在机场工作人员协助下，用英文完成了你好 China 的应用注册，绑定了自己在境外办理的银行卡，他住宾馆，坐地铁，吃火锅，看熊猫，他还选购了一大摞自己喜欢的冰箱贴。对这位游客来说，支付顺畅了，交通便利了，城市呢就更容易走进去了。所以我们看啊，国外的游客落地之后，首先面对的是怎么坐车，怎么付款，怎么找到自己想去的地方，景点再吸引人，如果第一顿饭付不了钱，第一段路自己弄不清怎么走，旅游体验呢就会大打折扣。所以做好入境服务啊，既要提供值得游览的内容，也要把相关的一个个小障碍给移除开。上海的一个小伙，他更是把服务做进了细微的城市街巷。2024年，他从一家金融机构离职，成为一名全职的入境旅游策划师。这个职业转变呢，来自一次陪同国外客户骑车的经历。他发现啊，不开车，骑自行车把速度慢下来，人更容易放松。那么不同文化背景的人呢，也更容易聊到一起。于是自行车成了他带领游客认识上海的一种方式。这样的旅行啊，很难用一张固定的路线图来策划，游客可能临时对一座老建筑产生浓厚的兴趣，也可能停下来呢看看居民怎么样买菜购物，怎么锻炼身体，甚至怎么接送孩子。所以旅游策划师呢，他要知道一段街区的历史，还要理解外国游客他为什么这么好奇，这样才能够把眼前的情景啊翻译成对方能够听得懂的故事。他交付的表面是一条骑行路线，实际上是提供了外国游客深度认识上海的一种方式。今年上半年，我们国家的旅行服务出口达到了2292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了31.1%。在前五大服务出口领域中，旅游服务增速最高。这个数字的背后啊，是一笔笔国外游客在中国发生的消费。我们的酒店，我们的餐馆，我们的交通，我们的景区，我们的城市服务，我们的机场，共同承接了国际市场的需求。中国的国内的居民呢，也会去境外旅行，也会在当地购买服务。大家把那些体验过的好产品，他们的新期待带回国内，服务业在这种双向往来中实现了相互的借鉴，也促进了国内的服务企业经营者呢做得更好。中国的数字服务也在走向海外。今年3月，紫金山的实验室与合作方啊，围绕香港和东盟探索合作的渠道，让境外客户在符合相关法律和数据安全保障的前提下，调用我们内地的算力。合作双方啊，提出以海南的陵水和广西的南宁为中心，推进香港、内地、东盟之间的算力通道建设。对东盟客户来说，他购买这样的算力服务呢，他就有可能减少建设和维护数据中心的投入，腾出更多的资金资源投入其他的生产环节。而这时候呢，中国的算力服务提供商必须把计算资源 网络调度和安全管理这些工作呢做好，为客户创造更多的价值，这样才能建立自己的品牌，扩大市场，获得相应的商业收益。我们再到海外港口去看一看，今年春节期间国内正在热热闹闹的过大年，振华重工在摩洛哥的散货港口项目正在紧张有序的施工。港口从中国买来设备，客户如果清晨发现了故障，他不能干等国内销售人员上班以后再转几道电话，而是要及时帮助解决问题。跨境服务的质量跟得上，中国设备的口碑才能更好，品牌呢才能更亮。让我们呢把目光再投向医药领域，一家药厂如果想减少能源浪费，首先得知道能耗的准确去向，哪些设备运行异常，哪些工序需要优化调整，专业服务商就可以为这家药厂进行监测和分析，帮助他们改进工序流程，并且进行相关的检测服务。医药研发生产服务呢，涉及更严格的质量和合规要求，比如说实验结果能否复核验证，工艺记录是否完整准确，各个流程环节能不能有效衔接，都会影响到服务的效果和质量。
2: 在内蒙古赤峰的一处零碳园区内，中方工程师正与英国团队视频连线。这家企业刚刚与英国一家能源公司达成合作，将为英国单体容量最大的电池储能项目提供基于 AI 大模型的整体解决方案。过去中国企业出海卖的是设备，如今客户要的是能稳定电网、参与交易、持续创造收益的系统能力。
3: 你看啊，这是电价曲线，以前呢都是靠人工分析，反应慢，无法捕捉呢实时的交易机会，现在靠 AI 能够实现毫秒级响应，并且完成呢自动化的最优交易。
4: 我们复合的预测率也达到了90%，随着它的这个不断的自学习演进，未来这种准确率会更高。
2: 从卖设备到卖方案、卖算法，中国新能源出海正把预测、调度、交易、运维打包，输出一整套智慧系统。
5: 立春、惊蛰、谷雨、小满，你听，大地母亲在呼唤孩子的乳名，群山听着亲切，河流听着美好，寒露大雪都那么柔软，那么温暖。春绿秋黄，冬秋夏葛，你看四季流转多像一个神奇的花园，24个节气，24朵花绽放在中国古老而新鲜的梦里。4月绣罗，5月鸣条，8月播枣，10月货到，每个节气都是心愿，每个节气都是收获，每个节气都是希望，每个节气都是祝福。你听，你看，清明、芒种、白露、秋分，这是大自然最美的名字，这是中国24节气。

0: 日穿搭也能时尚有型，
1: 羽绒服也可以穿出高级潮范。
0: 源自高山探索的北面羽绒服来了，700蓬鹅绒，零下15度轻松过冬，防风锁温，硬核保暖，
1: 抗撕裂材质，小雨落雪都不怕，户外更安心。
0: 乐购908商城北面羽绒服上新了，男女款都有，经典短款只要699元，长款799元。
1: 奥莱直发，正品无忧，早鸟好价拼手速。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下单600多，把北面羽绒服带回家。
2: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3: 这个味道真不错。
4: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2: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5: 把握经济民生脉动，关注热点，解析现象。安徽经济广播经济新时空特别节目京广大讲堂。
6: 9月9日至13日，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在北京举行。

0: 作为十五五开局之年的首场国家级服务贸易综合型展会，本届服贸会首次设立中国服务展区、出海服务专区及出海服务推介路演区、远程问诊、 AI 翻译、跨境直播等新服务集中亮相。服贸会从创办至今，已经成长为全球服务贸易领域规模最大的综合性展会，也成为中国扩大高水平开放的一张重要名片。国家为什么如此看重服务贸易？因为它早已不是贸易舞台上的配角。近五年来，中国服务贸易规模持续扩大，2024年服务贸易总额首次突破10000亿美元大关，2026年上半年服务进出口总额3.8万亿元，同比增长8.3%，出口增长17.6%，逆差显著收窄。传统服务快速回暖，知识密集型服务出口明显加快，从曾经的配角到如今的经济增长新力量，中国服务贸易凭什么实现这样的成长？当下又涌现出哪些亮眼的新变化？面向未来，我们还有哪些值得期待的新空间？中国经济大讲堂特邀中国服务贸易协会副会长刘兴华为您深入解读。
1: 大家好，很高兴来到中国经济大讲堂，我是刘兴华。
0: 刘兴华，中国服务贸易协会副会长，同济大学常聘特聘教授，他长期从事国际贸易、宏观经济、产业经济研究，在国家经济增长、现代化产业体系、服务贸易高水平开放等方面有一系列重要研究成果。
2: AI 大模型服务也跟随中国装备出海，形成了中国装备和中国技术、中国服务协同出海的新局面。
0: 从 AI 储能到品牌出海，从跨境电商到教育科技，中国服务贸易的版图怎样越做越大？中国经济大讲堂精彩继续。
1: 那么接下来，让我们把视线从工厂转移到手机屏幕，看一下中国服务的另外一个新形态。2017年，一部叫做《我是至尊》的中国网络小说采用中英文同步更新，中国作者当天写出的小说章节，海外读者很快就能阅读到，而且还可以评论和打赏。原本以年计算的翻译出版周期被缩短到以天甚至以小时为单位计算。2018年，一家叫做起点国际的公司开放海外原创功能，中国企业逐渐从翻译和发行作品走向经营一个全球创作平台，平台上逐渐聚集起许多的海外原创作者，来自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们可以发表自己的作品，可以寻找读者，并且通过平台开展创作。在这个过程中，翻译、版权、内容分发和相关的运营缺一不可，不同国度的读者能够顺畅阅读最新的作品，背后是许许多多人默默无闻地做了大量的工作。动画电影走向海外也需要这样的大量的幕后服务。哪吒之魔童闹海，他走向海外的时候呢，一句中国观众熟悉的台词，怎么样让另外一种语言的听众能够听得懂？一个带有本土文化背景的笑点，怎样在翻译后仍然能够在异域观众中产生效果？这都需要相应的专业能力。所以呢，配音演员要读懂人物的情绪，发行团队要了解当地的观众，版权团队要及时办理相关法律程序。这部电影呢，它受到市场的关注，同时呢，它也把 幕后的服务能力带到了更大的国际市场，故事啊越受欢迎，这些团队啊就越有机会接到后续的订单，文化内容走向海外，也为翻译制作和海外运营带来了许多新的工作机会，共同让国际文化交流产生了更大的空间。衣服的出海啊，它本身属于货物贸易，但是围绕一件衣服展开的市场分析、广告、支付、物流和售后服务都是必不可少的环节。一家中小企业肯定没有能力在每一个国家都设立一支营销和客服队伍，这是他们的难点和痛点。那么正是这样的专业服务机构发挥作用的机会，专业服务机构做得越成熟，中小企业参与全球价值链就越有条件，一笔跨国生意能够产生，还要让订单运输结算信息能够完全对得上。今年服贸会推出的信贸链开源生态关注的就是贸易单证怎么在贸易、物流和银行之间协同，消费者用当地货币付款，商家呢要及时收到货款，中间涉及币种的转换、清算、风险的识别以及合规的审查，跨境支付机构可以把这些工作组织起来，帮助企业实现在不同国家的收付款。因此我们平时在手机上下单时一次次点击，背后支撑这件事情的是一张长期建设不断升级的服务的网络，这张网络越成熟，对专业人员的要求就越多，多一种客服要能够听懂客户的问题，支付系统呢要准确及时的识别异常交易，法务团队呢要帮助商家尽可能避免法律风险，海外仓呢要把退换货的这些环节呢处理好，这样大量的国际业务就会产生新的大量的工作岗位，但是呢也要求从业者越来越懂技术、懂市场、懂法律，具有更高的综合素质。当然了，一件衣服离开产地最后交付到消费者手上，其实还需要其他许多非常复杂的环节，让我们把目光转移到郑州，在这里看一下中国服务怎样伴随一箱箱货物走向世界各地，货品在工厂生产出来包装好，这只是一个起点，它还要进入车站报关运输换装，最后才能到达客户手中。任何一个地方衔接不畅，都会增加整个货物的交货时间。今年8月26号，从郑州发出的班列前往阿塞拜疆的巴库，途中要衔接铁路和跨海的运输，这对发货企业来说是可以接受多种运输方式，但是呢，他们希望有清晰连贯的服务，而不是每换一段运输就重新协调一遍。如今呢，一单制的探索就是围绕这个市场需求展开的，公路、铁路、水路虽然他们有不同的主体来完成，但是呢，通过衔接运输单证和相关的服务安排，可以让发货人更方便地组织全程运输，货走到哪一段信息就跟到哪一段，交接责任会说得非常清楚，这就是专业服务能够解决的问题。所以呢，我们看中国班列不要只看列车拉了多少箱货物，箱子里是商品，围绕商品展开的是

0: 订舱、通关、分拨、保险信息等一系列的服务。中国服务帮助中国制造走得更远，也帮助国际客户接得更顺。教育服务呢，也展示了另外一场双向流动，全球知识进入中国，中国培训呢也在走向世界。海南比勒菲尔德应科学大学的课堂上，学生们在接受全英文授课，当然德语在这里是必修课。课程中呢，还安排企业实习和项目实操。中国学生没有离开海南，却进入了德国应用科学大学，理论和实践相结合，学校和企业协同培养实用技术人才的这么一个体系。这个学校呢，是德国高校在海南独自举办的大学，他把德国的课程和培养方式带到了海南。今年开学后，这个学校的在校生规模已经达到1000人，开设了8个本科专业。这样的新的办学机构，为国内学生增加了新的求学选择，也使学生有机会更早了解国际企业的工作要求。那么对国家来说，这是引进国外优质办学资源，促进国内高等教育提升办学质量的重要探索。上海纽约大学、昆山杜克大学、西郊利物浦大学，这些中外合作办学机构呢，也把境外的优质课程、师资以及科研资源带到了国内。虽然办学方式各有不同，但是都为学生们增加了新的学习机会和新的选择。教育服务的另外一端是中国的职业教育，随着中国制造走向了海外。在泰国鲁班工坊，学生可以坐在高铁模拟驾驶舱操作设备，屏幕上呈现出列车运行的画面。还有的学生可以先来中国学习一年，掌握驾驶信号控制和维修知识，回国后去继续深造。到去年底，泰国鲁班工坊已有6个专业通过了当地职业教育委员会的评审，培养了超过1800名的职业技术人才。最后啊，我们还是回到海南的这个机库，去看明白一项高端服务它是如何赢得长期的客户的。飞机维修啊，与其他服务相比，它的特殊之处在于客户交给服务商的是一架价值数亿元、直接关系飞行安全的飞行器。维修人员呢，要在规定时间内完成所有的检查，使用的航材啊，它必须得齐备，而且还必须可追溯。工作流程啊，要符合不同国家航空监管机构的要求。这其中任何一个环节出现问题，哪怕是小小的瑕疵，都会影响飞机如期重新投入运营。航空公司啊，委托开展飞机维修，最怕等待时间长，飞机停在地面一天，就少一天运营的收入。检修中发现一个部件需要更换，但是如果航材不能及时到位，整个工期都可能会延长。对航空公司来说，报价只是选择维修基地的一部分，能否准确安排工位，按时获得航材，一次完成放行，同样影响最终的成本。因此飞机维修一站式服务的好处啊，在海南得以显现。飞机 在海南的这个机库完成定检和改装后，不必再飞到另外一座城市进行喷涂服务。牵引车啊，把飞机送到相邻的另外一个喷漆的机库，很快就可以完成。海南自贸港的保税维修政策，它把维修与通关、航材保障整合在一起，降低了飞机维修企业的资金和经营成本。对境外航空公司来说，航材调配的顺畅、业务衔接的及时、维修时间的缩短、维修质量的保证，必然可以使他们降低综合成本。
1: 广州南沙，20万吨级深水良港里巨轮穿梭，集装箱堆得像一座座小山。不远处的中国企业走出去综合服务基地，已经在全球数十个国家布局，帮一批批中国品牌顺利出海。从数据共享、免开纸质证明的无证明自贸区，到刷脸完成远程身份核验的微检认证，一系列政务服务创新打通企业办事堵点，叠加自贸区先行先试政策，让南沙成为中国服务贸易制度型开放的一块试验田。从地方探索到国家布局，服务贸易创新发展示范区、数字贸易示范区加快建设，共享大市场、出口中国系列活动走向全球，主动扩大进口，促进贸易平衡。尽管发展迅速，成长空间依然巨大，服务贸易占外贸总额的比重还偏低，巨大的潜力也为15、17国家和地方双向发力留下广阔舞台，推动培育更多中国服务自主品牌。从南沙的先行先试到全国的制度型开放，面向未来，中国服务贸易还有哪些值得期待的新空间？中国经济大讲堂精彩继续。
0: 前面展示的图景啊，让我们看到了中国服务贸易已经站上了新的台阶，但是与中国经济所拥有的产业基础、市场容量和人才资源相比，现在仍然有相当一部分的服务能力并没有充分转化为跨国交易。2025年，我们国家服务业增加值占 GDP 的比重是57.7%，服务贸易占 GDP 的比重只有5.76%，这是差距，但也说明这里边蕴藏着巨大的发展空间。中国庞大的服务业中，还有许许多多的服务能力可以转化成走向国际市场的中国服务。我们从服务贸易的结构来看，传统的服务贸易仍然是基本盘，传统贸易和知识密集型服务贸易的融合会创造出更多的市场增量。比如说旅行服务中间可以接入数字支付和多语种的服务，国际服务运输中呢，可以运用智能调度来提升服务的质量，建筑工程服务可以叠加设计软件和远程管理，这些呢都可以有效提升服务效率和服务的附加值。我们的国际金融、法律、会计、咨询、评级和品牌管理等这些专业服务呢，还需要下更大的功夫培育专业能力和全球服务网络。中国企业走得越远，对融资保险、合规经营、知识产权、碳管理和争端解决的需求呢就越大。服务贸易啊， 越是向知识和技术密集型领域发展，规则的重要性就越突出。数据

0: 制定。中国拥有超大规模市场、完整的产业体系和不断成长的专业人才队伍，可以为服务贸易提供越来越广阔的发展空间。中国服务贸易的新途径，建立在中国高水平开放的基础上，在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背景下，全球优质服务产品进入中国，既能够有效满足国内市场的需求，也可以促进中国服务业扩能提质。中国服务将以更加丰富多元的心态参与全球分工，塑造自身发展新动能和新品牌，为世界贸易和经济增长提供新动力，为构建新型经济全球化时代的新商业文明做出新贡献。谢谢大家。
1: 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期《经济新时空》特别节目为您送出的全部内容了。非常感谢大家一个小时的陪伴。节目的最后，主持人张倩代表节目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2: 这是一首豪放的歌，大河奔流，波澜壮阔，百折不挠，不畏阻隔。
3: 这是一首温柔的歌，小溪潺潺，温和清澈，润物无声，滋润道泽。
2: 有一天，悠扬的歌声变得暗哑干涩，曾经的清澈改变了颜色。水是一首最美丽的歌，泽被万物，延续生命，绵延千里，生机勃勃。
3: 保护我们的大江大河，不要让这美丽打折。

0: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1: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0: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1: 别着急，乐购908商城金秋档促开启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0: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1: 没错，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趁着有库存，抓紧抢。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908即可下单。
2: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小燕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
3: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4: 权威一流的医生团队，最实用的医学知识，关注大众健康，倡导优质生活。安徽经济广播名医大问诊，
5: 欢迎大家收听安徽经济广播名医大问诊，我是主持人灵儿。今天呢，我们要和大家说到的是有关手术麻醉的注意事项了。我们为大家邀请的嘉宾呢，是来自黄山市涉县人民医院麻醉科主任汪晓。
6: 汪晓，安徽省黄山市涉县人民医院麻醉科主任，医务科副科长，副主任医师，2005年毕业于皖南医学院临床医学系，先后赴上海中山医院、安徽省立医院进修学习，多次在安徽省急救技能大赛获奖，目前担任安徽省医师协会麻醉科医师分会委员，安徽省健康服务业协会麻醉与舒适化医疗分会委员，黄山市医学会麻醉学分会委员，擅长高龄疑难重大手术的临床麻醉和管理，能熟练掌握常见病、多发病的临床麻醉和疼痛治疗，熟练掌握麻醉科的相关技术操作，对极危重病人的麻醉和抢救积累了丰富的临床经验。
5: 汪医生您好，手术前为什么需要做术前的麻醉评估？这个可以省略吗？
7: 麻醉前的病情评估是以降低麻醉风险、优化为术期管理为主要目的，评估的内容涵盖患者的基础疾病有无药。

0: 物过敏史、心肺功能、凝血状态和手术的类型等。麻醉前的病情评估是通过完整系统的收集患者相关信息，为麻醉医生制定个体化的麻醉方案提供参考。经过系统评估后，可能发现患者潜在的麻醉风险因素，例如高血压、糖尿病控制不佳、及呼吸道异常，从而为提前采取干预措施提供准备。针对患有严重心肺疾病患者，需要通过调整麻醉药物种类、剂量来避免术中并发症的发生。通过评估，还可以提前识别药物的相互作用风险。长期使用抗凝药患者需根据实际情况调整麻醉用药方案。一些患者还需要完善心电图检查，进行血气分析，进一步明确患者生理状态。老年、儿童及孕妇等特殊群体需要进行针对性评估。老年人常伴随多种基础性疾病，需要重点评估器官代偿的能力。儿童关注重点在于气道解剖特点和发育情况。孕妇需要避免可引起胎儿畸形的药物，同时需要注意预防仰卧位低血压综合症。对于一些急诊手术的患者，要求快速评估关键指标，在最少时间内完成相关必要准备。麻醉前的评估工作直接影响麻醉方式的选择，决定是否进行全身麻醉还是区域主治。这要求患者必须如实告知自身情况、药物史和过敏史等，配合麻醉医生进行麻醉前检查。评估结束后，麻醉医生会告知麻醉方案和注意事项，患者也可以提前了解术后镇痛相关管理措施。通过术前麻醉评估，可以显著提高麻醉的安全性，降低手术并发症发生。提高麻醉安全性是手术前不可省略的关键步骤和重要环节。
1: 嗯，好的。王医生是这样，那术前禁食禁水它具体是怎样落实的呢？另外还有，那就是往常啊，这个手术麻醉前，是越饿酒越安全，这是不是一个误区呢？
0: 手术前的禁食禁水时间范围主要根据麻醉方式、患者胃肠排空的速度来判定。正常情况下，固体食物在禁食6到8小时后才可以完全的排空，清水等透明液体在禁食后2到4小时后就可代谢。如果禁食时间不到6到8小时，胃内残留的食物在麻醉诱导期间可能反流进入气管，引起吸入性肺炎，窒息风险的提高。针对摄入高油、高脂、难消化食物的时候，胃排空的时间可能延长到8小时以上，所以麻醉医生一般会建议更长的禁食窗口来保障患者安全。轻饮料类似不含果肉的果汁、茶水等，在2到4小时内能够在胃部快速消化，但还是需要严格控制在术前的2小时不要饮用，从而防止液体残留影响气道管理。不同的年龄段或有基础疾病的患者胃肠功能存在差异，儿童和老年人胃排空速度相对来说较慢，需要根据个体化差异情况酌情调整进食时间。主要原则是保证胃内容物完全排空，避免术中因为呕吐、误吸引发严重并发症。实际进食时间仍需要严格遵照主刀医师和麻醉医生的个性化方案。晚传手术麻醉前饿越久越安全的确是误区，大多数患者家属都认为术前不吃不喝，肠道干净更有利于手术，但要注意长时间的空腹可使身体进入营养负平衡状态，出现脱水、低血糖、免疫力下降等情况，不但使手术应激风险增加，也影响术后伤口恢复，需遵循医嘱，在合理范围内控制饮食和补充营养，缩短不必要的进食时间。
1: 那类似于像高血压、糖尿病患者啊，那术前像这降压药啊、降糖药，它需要停吗？
0: 糖尿病患者麻醉前一般要求停用口服降糖药，但例如胰岛素等可能需要调整剂量，并非完全的停用。具体药物停用准则需结合手术类型、药物类型、血糖控制的情况来进行综合判断和评估。口服降糖药，例如格列美脲片、奥甲双胍等，一般在术前24至48小时停用。由于手术应激可能引起血糖波动，诱发乳酸酸中毒、低血糖的风险。糖尿类药物由于半衰期相对较长，需要早停用。针对一些胰岛素依赖型的患者，基础胰岛素，例如甘膦胰岛素，一般需要继续维持；但针对速效胰岛素，则需要减量、暂停。短小手术同时血糖控制比较好的患者，在医生评估后，可保留部分降糖方案不变。复杂的手术合并酮症倾向患者，则要求提前转为胰岛素泵来控制血糖，术中密切监测，防止血糖波动较大。特殊情况，例如急诊手术不能提前停药的情况，要求加强术中的血糖监测，同时准备葡萄糖溶液，从而应对突发低血糖。合并肾功能不全患者，需要更加严格把控二甲双胍的停药时间。儿童糖尿病患者调整方案需根据个体化差异谨慎微调。家长要配合麻醉医生和内分泌科医生共同制定方案。糖尿病病人在术前需要完善糖化血红蛋白的检测。在术前进食期间，每2小时监测指尖血糖，不要使用含糖静脉输液。术前降压药需不需要停？一般需要根据降压药物的类型，由医生进行判断。高血压一般需要长期控制，降糖药物类型比较多。如果用的是贝塔受体阻滞剂，比如普奈洛尔片、美托洛尔缓释片、比索洛尔片，或钙通道阻滞剂，比如硝苯地平片、氨氯地平片、尼莫地平片等，用药期间血压一直控制在稳定状态，通常不需要术前停药，可遵医嘱维持用药，保证手术期间血压的稳定。如果突然停药，可能会引起麻醉后剧烈血压波动，或术中心律反跳，加重心脏负担，不利于身体健康。如果服用的是利尿剂，比如情侣噻嗪片、福塞米片、罗内酯片等，通常术前需要停用，因为这类药物可通过促进排尿、降低循环中的血液总量，达到降低血压的效果，但同时会将尿液中的部分电解质带走。术前麻醉时容易引起身体自我调节功能受限，造成电解质紊乱，甚至心跳骤停。如果服用的是血管紧张素二受体阻滞剂，比如奥美沙糖酯片、噷贝沙糖、缬沙糖等，这类药物通常是抑制血管收缩以降低血压，但手术过程中血管正常收缩以减少血管破裂时的出血量，因此也需要停药，以免增大休克、大出血等意外事件发生几率。
1: 好的，刚刚也是和大家说到有关这个降糖药啊、降压药。那对于长期啊服用阿司匹林啊、氯吡格雷等抗血小板药物的病人来说呢，那术前他需要提前多少时间停药啊？停多久呢？
0: 对于长期服用阿司匹林、氯吡格雷等抗血小板药物治疗的病人来说，做手术前需要根据情况进行停药，尤其是对于腹部手术、妇科手术、关节手术等出血量比较大的手术，要求阿司匹林、氯吡格雷停药时间最好在5天左右。对于个别的冠心病病人，比如合并有心绞痛或者是冠脉狭窄，在严格的监测下，可以考虑保留阿司匹林，停用氯吡格雷。只要术后伤口渗血， 或者出血不多，术后第二天就可以再吃口服阿司匹林和氯吡哌啶。
1: 嗯。

0: 伴有药物、食物、乳胶等过敏史的患者啊，是一定是要提前啊，术前一定要告诉麻醉医生吗？那隐瞒它会有什么样的后果呢？
1: 麻醉全程会使用静脉麻醉药、镇痛药物、肌松药、抗生素、乳胶耗材、碘伏等数十种物质。过敏体质的人群接触致敏源后，几分钟内就会爆发全身过敏反应，轻度表现全身红疹、皮肤瘙痒、眼睑肿胀，中度出现气道水肿、支气管痉挛，患者血氧快速下降，呼吸困难，重度直接诱发过敏性休克，血压骤降，心跳减慢。若术前无预案，急救无药品未提前备好，短短数分钟就会发生心跳骤停，抢救难度极大。隐瞒药物过敏最常见的风险是术中误用了同类的致敏药物，比如既往对肌松药过敏，麻醉诱导常规给药后立刻诱发严重气道痉挛，抗生素过敏患者术中预防使用抗菌药物直接触发休克，很多患者分不清药物种类，只说消炎药过敏却不告知具体名称，导致我们无法精确规避交叉致敏药物。乳胶过敏是极易被忽略的高危类型，手术室内手套、输液管、密封器械均含乳胶，隐瞒病史会出现术中持续皮疹、喉头水肿，必须术中紧急更换全套无乳胶耗材，延误抢救时机。还有碘伏、胶布、金属材质、轻微过敏，看似症状轻微，叠加麻醉抑制后过敏反应会急剧加重，很多患者担心告知过敏会取消手术，实则正规医院只会调整麻醉用药、更换耗材，不会随意终止必要手术，反而隐瞒信息会让我们按照普通患者准备，缺少对应急救药物替代方案，风险成倍上升。完整告知既往所有皮疹、呼吸困难、输液休克经历，是对自身生命负责。术前我们会登记全部过敏条目，全程避开致敏源，备好肾上腺素、激素等全套抗过敏急救药物，全方位隔绝过敏致命风险。
0: 嗯，好的，那像有心脏病啊、哮喘等基础疾病的话，它可以做麻醉吗？
1: 心脏病患者的麻醉风险主要与心脏代偿能力有关，若患者心脏功能稳定，且手术属于低风险类型，麻醉通常能够安全进行。相反，若患者存在严重心力衰竭、近期心肌梗死或不稳定型心绞痛等情况，麻醉风险会显著增加，此时医生可能建议推迟非紧急手术，更安全的麻醉方案。局部麻醉对心脏病患者相对安全，适用小范围手术或检查，这类麻醉药物作用局限，对全身尤其是心血管系统影响较小，全身麻醉则需要更谨慎，因为麻醉药物可能抑制心肌收缩力，影响血压和心率。现代麻醉技术已能通过精确控制药物剂量和实时监测，最大限度降低这些风险。通常哮喘患者疾病发作期时，病情没有缓解时，不做全麻手术，患者出现喘息气促、休梦气短的症状没有完全缓解，这时若做了全麻手术，会受到麻醉药的影响，加重症状。而且本身麻醉药对人体呼吸系统有抑制的作用，抑制呼吸这样会引起呼吸困难加重，甚至引发呼吸功能衰竭，甚至导致死亡。因此哮喘患者病情完全缓解、没有手术禁忌的情况下，才可以择期进行全麻手术，避免了呼吸功能衰竭，避免意外的发生。
0: 嗯，好的，王医生，就是吸烟啊、喝酒的患者，他术前需要提前戒多久？烟酒对于麻醉有哪些隐形的危害呢？
1: 做手术前不可以抽烟，因为抽烟会影响肺功能，会使气道分泌物增加， 会影响术后咳嗽、排痰，容易诱发肺部感染。特别是全身麻醉做手术前，一般建议禁烟4周。术前还要求适当锻炼肺功能，练习深吸气，练习咳嗽、咳痰，有利于术后预防肺部感染。抽烟还会影响血管、神经、伤口的愈合，容易引起血管收缩，特别是断指再植手术，抽烟有可能会引起手术的失败，引起再植的断指失活。术前24小时禁止饮酒，最好48小时。酒精会增加麻醉药物抑制作用，增加术后张望的风险。全麻前建议2周内不可以喝酒，以免对身体健康带来影响。尤其是全麻通常需要在手术的时候注射麻药，患者通常会进入睡眠状态，能够预防手术过程中疼痛的情况。如果在麻醉之前喝酒，很有可能会导致肝功能受到损伤，并且还有可能会影响到血液循环。注射麻药以后有可能会和药物产生不良反应，从而影响治疗效果，或者是影响患者的健康。在2周以内要避免喝酒，可以减少不良的情况。全麻的时候需要选择正规的医疗机构，而且在麻醉之前的8个小时以内最好不要吃东西。长期饮酒者可能出现麻药耐受，需调整用药剂量。酒精还会影响凝血功能，延长术后的恢复时间。
0: 那很多患者啊，手术前一晚呢，他可能会熬夜啊，或者是紧张失眠，那这会影响到第二天的麻醉和手术效果吗？
1: 麻醉对任何一个病人来讲可能都是一生一次的经历。在手术之前，精神紧张是非常多见的表现。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先要了解医生嘱托的术前安睡，是为了保证患者有一个良好的精神状态来应对第二天的手术。即便睡眠不佳，理论上对手术本身也是不会产生任何影响。因此在手术过程中，麻醉医生会对患者进行适当的麻醉，甚至是全身麻醉。在这种情况下，病人会处于一个相对平稳的休眠状态的生命状态，呼吸和循环均在麻醉医生和手术医生的监控之下。一般的手术不会因为患者的睡眠不佳导致失败的可能性增加，因此患者对失眠不必要过于紧张。但是为了克服术前的情绪紧张，让医生适当使用抗焦虑类药物也是可取的办法。但是在少数特殊情况下，如患者本身存在高血压等原发性疾病，手术前一夜不睡可造成血压明显上升，有可能影响第二天的麻醉和手术，此时则比较严重，会加大手术的风险，术后出现并发症的风险也会增加，需要把患者的血压降低到接近正常水平后才能进行手术。
0: 那王医生，如果患者感冒发烧，咳嗽、咽痛、鼻塞，还能够正常麻醉做手术吗？
1: 感冒发烧、咳嗽、咽痛、鼻塞均是呼吸道感染的临床表现。对于近2周出现呼吸道感染的人群，其呼吸道黏膜对各种刺激，包括手术创伤、吸入性麻醉药物等的应激反应增强，同时麻醉药物引起腺体分泌物增多，呼吸道较正常人群敏感，容易引发呼吸道痉挛，其呼吸道并发症的发生率较无感染者高。因此对呼吸道感染者包括感冒，实施择期手术尽量在呼吸道疾病痊愈后2到4周。同时感冒患者自身免疫力低下，其呼吸道功能受限制，对呼吸循环系统均有不同程度影响，对手术麻醉耐受性降低，严重者甚至引起生命危险。所以对于感冒的患者一般不能做全身麻醉手术。对于急诊手术，则需通过麻醉医生充分的术前评估和准备，同时加强抗感染，密切加强术中监测和处理，从而降低为术期的 风险。
0: 那比如啊，老人啊、小孩儿啊，这些特殊人群，他术前麻醉准备有哪些专属的注意事项呢？他们这些需要注意哪些呢？
1: 老年人麻醉要格外注重术前评估和麻醉方式的选择，术前全面评估患者健康状况，以选择合适的麻醉方式，能够有效降低麻醉的风险。术前评估保障老年人麻醉安全关键的步骤。麻醉医生需要详细了解患者病史，涵盖呼吸系统、心血管系统、内分泌系统、中枢神经系统等慢性疾病的情况，同时还需要进行必要的实验室检查，例如肝肾功能、血常规、心电图等，对患者整体健康情况进行全面评估。针对存在严重的基础疾病患者，要求与相关科室进行会诊，从而制定个性化的麻醉方案。麻醉方式的选择要结合患者具体情况、手术类型来综合决定。局部麻醉适用于短小手术，降低了全身麻醉的风险。针对实施全身麻醉的患者，可选择静脉麻醉或吸入麻醉，需要严格控制药物剂量和麻醉深度。腰麻或阴谋外麻醉适用于下肢手术，以减少全身麻醉药物的使用。小儿麻醉是儿童接受手术治疗时关键环节，术前评估、进食进饮和麻醉方式的选择十分重要。术前评估属于小儿麻醉的安全基础，麻醉医生要求全面了解儿童病史，涵盖有无哮喘、先天性心脏病、过敏史等，同时进行体格的检查，重点关注儿童的心肺功能。评估过程中还包含与家长沟通，掌握儿童日常行为、心理状态，为制定个体化麻醉镇静方案提供参考。严格遵守进食进饮时间是必不可少步骤，其作用是为了防止麻醉诱导期间胃内容物反流或误吸入被褥，可引发严重吸入性肺炎。一般来说，轻饮料类如无渣果汁、水等要在麻醉前两小时停止饮用，母乳在麻醉前四小时要求停止喂养，配方奶、易消化食物建议在麻醉前六小时停止，针对固体食物建议在麻醉前八小时停止。家长要严格按照医嘱执行，如实并准确告知麻醉医生儿童最后一次进食饮水时间。小儿麻醉方式的选择要根据手术类别、持续时间和患儿实际情况进行选择。常见的麻醉方式包括全身麻醉、区域阻滞麻醉和两者联合使用。全身麻醉通过静脉或吸入药物使患儿意识、痛觉消失，适用于大多数手术。区域阻滞麻醉类如鼻管阻滞、臂丛神经阻滞，能在术后提供良好镇痛，减少全身麻醉药用量。麻醉医生会权衡利弊，选择最安全有效的方案。
0: 好的，那还有啊，就是进入手术室前，那患者最后核对确认的麻醉安全事项有哪些呢？
1: 麻醉医务人员要求核对患者的姓名、床号、科室、病案号、腕带信息等，以此确认患者身份，特别是对于可能服用镇静剂、听力障碍或昏迷且身份无法确认患者，可以通过核对其腕带上的姓名、病案号进行身份确认。涉及双侧多重结构，例如手指、脚趾、病灶部位或多平面部位，例如脊柱的手术，医生会在患者接入手术室前对手术侧或部位进行标示。巡回护士在接患者入手术间前需进行手术部位标识的核对，以确保手术部位正确无误。一般情况的核对手术安全核查工作需要由具有职业资质的手术医生、麻醉医生

0: 和手术室护士三方共同完成。他们分别在麻醉实施前、手术开始前和患者离开手术室前，共同对患者身份和手术部位等内容进行核查，以确保患者的医疗安全，包括进食、进水情况、有无假牙、过敏史、既往病史等。此类信息核对有助于医生了解患者的身体状况，为患者提供更合适的治疗方案。
1: 好的，非常感谢汪医生的介绍。今天和大家说到了有关手术前麻醉的相关情况了，也是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
2: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3: 这个味道真不错。
4: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2: FM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1: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0: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1: 今天在乐购908商场，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方。
0: 金秋大促现已开启，100多就能体验海蓝之谜带来的肌肤惊喜。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2: 权威一流的医生团队，最实用的医学知识，关注大众健康，倡导优质生活。安徽经济广播名医大问诊。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名医大问诊，我是主持人灵儿。今天呢，我们要和大家说到的是有关无痛胃肠镜的那些事儿了。很多朋友就要想啊，无痛胃肠镜是睡一觉就做完了吗？那有哪些是需要我们注意的呢？在今天的节目中呢，我们特地邀请到的是咱们黄山市歙县人民医院麻醉科主任汪晓。
4: 汪晓，安徽省黄山市歙县人民医院麻醉科主任，医务科副科长，副主任医师，2005年毕业于皖南医学院临床医学系，先后赴上海中山医院、安徽省立医院进修学习，多次在安徽省急救技能大赛获奖，目前担任安徽省医师协会麻醉科医师分会委员，安徽省健康服务业协会麻醉与舒适化医疗分会委员，黄山市医学会麻醉学分会委员，擅长高龄疑难重大手术的临床麻醉和管理，能熟练掌握常见病、多发病的临床麻醉和疼痛治疗，熟练掌握麻醉科的相关技术操作，对极危重病人的麻醉和抢救积累了丰富的临床经验。
3: 好的，我们今天在节目中啊，和大家说到的是有关无痛胃肠镜。无痛胃肠镜是睡一觉就做完了吗？哎，和大家来聊聊这样的一个话题啊。我们今天请到的嘉宾呢，依然是我们的汪医生。汪医生你好，
5: 您好。
3: 汪医生，就想问您一下，无痛胃肠镜麻醉真的就是睡一觉就做完了吗？全程有没有知觉？会不会有痛苦呢？
5: 无痛胃肠镜检查通常不会产生痛苦感，检查过程中会使用静脉麻醉药物，使受检者进入短暂的睡眠状态，避免传统胃肠镜

0: 带来的不适。无痛胃肠镜通过静脉注射丙泊酚等短效麻醉剂，使受检者在检查全程处于无意识状态，麻醉起效快且代谢迅速，检查结束后5到10分钟即可清醒。检查过程中，医生更能更从容观察消化道黏膜，减少因患者躁动导致的漏诊风险。麻醉状态下，咽喉反射和胃肠蠕动被抑制，可避免传统检查时的恶心、呕吐、腹胀等反应。检查前需禁食6到8小时。麻醉医生会评估心肺功能，确保麻醉安全性。极少数情况下可能出现麻醉相关并发症，如呼吸抑制、血压波动等，但概率极低。麻醉苏醒后可能出现短暂头昏、嗜睡，建议24小时内避免驾驶和高空作业。对麻醉药物过敏、严重心肺疾病患者需谨慎选择无痛检查方案。检查后，咽喉部轻微麻木感多会在1到2小时内自行缓解，无需特殊处理。
1: 嗯，那无痛肠胃镜啊，这个麻醉方式是什么呢？和手术全麻它有什么样的这个区别呢？
0: 无痛胃肠镜的麻醉方法通常为静脉全麻，部分人有胃肠道检查的适应症，但内心极度恐惧该项检查，或存在剧烈呕吐症状，无法完成普通胃肠镜检查时，可选择无痛胃肠镜检查。通常会在医生指导下应用丙泊酚、伊托米酯等药物静脉给药，使受检者快速进入睡眠状态，并使胃肠道肌肉松弛，从而进行胃肠镜检查。与传统全麻不同，该项麻醉可使受检者保留自主呼吸，安全性较高，因药物半衰期较短，检查结束10分钟左右，受检者能逐渐清醒，药物副作用较小，一般观察30分钟完全清醒，无不适症状时可自行离院回家。无痛胃肠镜全麻和手术全麻的区别，包括麻醉方式以及麻醉时间不同。无痛胃肠镜麻醉因为检查方法比较简单，需要的时间比较短，所以麻醉时间也是比较短的，一般麻醉药用量比较小，大约5到10分钟，患者就会苏醒。手术麻醉治疗比较复杂，需要的时间比较长，麻醉药用量比较多，一般停药10到20分钟，可以苏醒。无痛胃肠镜麻醉采用的静脉注射，选择的药物代谢快。手术麻醉采用的是全麻气管插管的方式，从患者的气管插入气管导管，跟呼吸机建立呼吸通路，在手术过程中由呼吸机来控制患者的呼吸，确保患者的生命安全。
1: 嗯，那做无痛胃肠镜为什么要求严格的空腹啊？而且还禁水禁食？那喝水啊、吃东西啊，它会有哪些麻醉的风险呢？
0: 在进行无痛胃肠镜检查前，必须严格保持8到12小时绝对空腹状态。这意味着要求检查前一段时间内不能进食任何固体食物及饮用牛奶、果汁等液体。空腹的主要目的是保障胃内完全排空，方便医生可以清晰地观察胃黏膜的细微病变，例如溃疡、炎症、息肉及早期的肿瘤。如果胃内有食物残渣、液体，会严重遮挡视野，致检查图像模糊不清，造成病灶漏检或影响诊断的准确性。另外，空腹是麻醉安全的重要保障， 患者在麻醉状态下没有意识，如果胃有内容物未消化，容易发生呕吐，呕吐物可能被误吸入气管和肺部，导致吸入性肺炎甚至窒息，严重影响患者的生命安全。为达到理想空腹状态，麻醉医生通常建议患者在检查前一晚，晚餐后就开始执行进食。晚餐建议选择清淡易消化食物，检查的当日早晨完全进食经营。针对部分安排在下午进行检查的患者，也建议在检查前至少8小时开始进食，具体进食时间需要严格遵照医嘱执行。针对一些特殊药物类，如降压药，可以用少量清水送服，但必须提前跟麻醉医生沟通确认，不可私自隐瞒吞服。整个空腹准备是确保无痛胃肠镜检查可以顺利、安全且有效完成的关键前提，患者必须严格遵守。完成无痛胃肠镜检查后，因为麻醉药物的影响，一般建议在2小时后才开始尝试饮用少量温水。如果无呛咳等不适，可以逐步过渡到清淡流质、半流质食物类，如粥、米汤、烂面条等，不要食用辛辣、油腻、刺激食物及过烫、坚硬食物，以免刺激刚被检查过的胃肠道。做无痛胃肠镜的当天，应在家属陪同下休息，不要驾驶车辆进行高空作业及进行精确的操作。检查后咽喉部可能会略有不适或腹胀感是正常现象，休息后通常可以自行缓解。但如果感到剧烈腹痛、呕血、黑便或发热等异常情况，需要及时联系医生或及时就医。
1: 那有高血压还有糖尿病的人，他能不能够做这个无痛的胃肠镜的麻醉呢？
0: 高血压患者一般可以进行无痛胃肠镜的检查，但需在麻醉医生全面评估后确认是否合适。无痛胃肠镜检查过程中会使用麻醉，可能对循环系统产生影响，因此血压控制稳定是检查的关键前提。患者需要提前和医生沟通配合，完成必要准备，从而降低检查相关风险。在进行无痛胃肠镜检查前，高血压患者必须如实向麻醉医生详细说明病史、用药情况，方便麻醉医生判断麻醉用药剂量和检查的可行性。血压应维持在稳定水平，不然在无痛胃肠镜检查过程可加重心血管负担，引发不良事件，危害患者的健康。检查前要遵循医嘱，规律服用降压药物，不能私自随意调整中断，通常可用少量水进行送服。检查当天需提前测量血压，如果数值过高，医生可能推迟操作以确保患者安全。同时，患者需要严格遵守进食的要求，避免胃内容物影响视野或引发误吸。情绪紧张可能引起血压波动，患者需要放松身心来保持状态平稳，通过转移注意力来放松身心。血糖高的人群能否进行无痛胃肠镜检查，需要根据患者具体血糖情况来定。如果血糖值不算特别高，且血糖水平比较稳定，可以做此项检查。但是如果血糖特别高，血糖水平波动较大，则不可以做，需择期再进行检查。麻醉药物可能会使体内血糖升高， 如果血糖不高且水平稳定，在进行无痛胃肠镜检查时，通常不会诱发其他并发症。做此项检查前8小时不能进食，以免食物残留在胃肠道内干扰检查结果，造成误诊或漏诊。如果空腹血糖高于13，此时不建议做无痛胃肠镜检查。空腹血糖高于13的患者，极易出现并发症，例如酮症酸中毒等。如果此时注入麻醉剂，将会导致血糖进一步上升，可引起慢性缺氧、呼吸困难，严重威胁生命安全。
1: 好的，汪医生，那长期吃抗凝药、降压药等无痛胃肠镜前，他需要停药吗？
0: 无痛胃肠镜检查前，需暂停的药物主要涵盖抗血小板药、抗凝药和铁剂。抗凝药例如法法林，可能增加活检出血的风险。抗血小板类，如阿司匹林、肠溶片，可能影响凝血功能。铁剂类，如琥珀酸亚铁，起胃黏膜染色，从而干扰观察。此类药物通常需在医生指导下提前停用，具体停用时间经内镜医生、麻醉医生综合评估后确定。一些患者由于患有基础疾病，需长期服用降糖药、降压药或抗心律失常药，一般检查当日可用少量水送服，但需要提前告知麻醉医生药物品名、药物名称和服用剂量。少数要继续服药的情况为控制严重基础疾病药物，例如癫痫患者需持续服用药物预防发作。器官移植术后，患者需规律服用抗排异的药物。此类药物擅自停用可能导致生命危险，需麻醉医生和内镜医生充分沟通评估后制定个体化的方案。部分检查前用药，例如达克罗宁胶浆等局部麻醉药，同时要按医嘱服用并配合检查。
1: 那无痛胃肠镜啊，不适宜的人群有哪些呢？
0: 麻醉风险较高的人包括急性呼吸道感染、哮喘发作期、严重高血压、急性心肌梗死、新发脑梗塞、肺心病、恶性心律失常、严重心力衰竭、严重过敏体质、严重肝功能障碍、急性上消化道出血伴休克、严重贫血、胃肠道梗阻伴胃储留等患者。以上患者在麻醉过程中，容易出现血氧下降、呼吸抑制、心跳停止、昏迷等严重并发症，因此禁止做无痛胃肠镜检查。存在肝裂、肝周脓肿、肝门严重狭窄的患者，禁止做无痛肠镜检查。存在胃肠道穿孔、重度溃疡性结肠病、克隆恩病、胃肠梗阻、急性腹膜炎以及腹腔广泛粘连、大量腹水的患者，禁止做无痛肠镜的检查。身体极度衰弱、电解质紊乱的患者，由于不耐受喝泻药，无痛肠镜无法完成，因此这类患者也不适宜做无痛肠镜检查。妊娠期女性做无痛肠镜容易导致流产。女性在月经期做无痛肠镜容易引起感染，因此，妊娠期女性和月经期女性也不适宜做无痛肠镜检查。
1: 那另外还有啊，就是像吸烟啊、喝酒、熬夜呢，它会增加无痛胃肠镜的麻醉风险吗？需要提前调整吗？
0: 做无痛胃肠镜前，通常不建议抽烟。胃肠镜检查需要清洁的肠道环境，抽烟可能刺激胃肠黏膜，影响检查结果准确性。在检查前24小时内，应避免抽烟。烟草中的尼古丁会刺激胃肠蠕动，

0: 可能导致肠道准备不充分，影响医生观察效果。抽烟可能引起咽喉部充血，增加麻醉的风险。检查前要严格遵循医嘱，实行饮食控制、肠道清洁。抽烟可能干扰这一过程。部分长期吸烟者还会出现尼古丁戒断反应，但检查前仍要避免抽烟。特殊情况，例如急诊肠镜检查，麻醉医生会结合患者具体情况评估风险。检查后，医生也建议暂时不要立即抽烟，待麻醉完全消退后再可。做无痛胃肠镜前不建议饮酒，酒精会刺激胃肠道黏膜，会影响检查视野，增加麻醉的风险。一般建议检查前24小时完全禁酒，患者需严格遵医嘱，不可私自饮酒。饮酒后要如实告知医生，不可隐瞒。另外，酒精会刺激胃黏膜，导致面部水肿、充血或糜烂，容易与真实病变混淆，使误诊或漏诊风险增加。如果进行活检，饮酒后炎症反应可能掩盖深层病变，影响医生对疾病症状判断。无痛胃肠镜一般需使用镇静药物，酒精可能增强药物作用，引发血压波动、呼吸抑制等不良反应。
1: 那王医生，那无痛胃肠镜麻醉醒来之后啊，它会不会有像头晕啊、恶心、记忆力下降，哎，这些后遗症呢？
0: 做无痛胃肠镜全麻时，一般不会有后遗症。部分患者可能会因为麻药而出现头晕、记忆力减退、反应迟钝等，但发生率较少。无痛胃肠镜是在普通胃肠镜的基础上对患者进行全麻，减轻患者在检查过程中的痛苦。无痛胃肠镜全麻时使用的药物通常为丙泊酚，丙泊酚在体内的代谢较快，存在时间短，对人体较为安全，且使用剂量较少，一般不会存在后遗症。但麻药对中枢神经系统有一定的抑制作用，部分患者对麻药较为敏感，可能会出现头晕、恶心、记忆力减退、反应迟钝及皮疹等过敏反应，但发生的可能性一般较小，且药效过后通常可逐渐恢复正常。
1: 是的，那王医生，那像日常生活中啊，一些老年朋友，他可以做无痛胃肠镜吗？
0: 老年人是否可以做无痛胃肠镜，需要根据老年人身体情况来判断，建议就医进行相应的检查，明确自身是否存在相关的禁忌。若不存在，一般可以做；若存在，一般不建议做。老年人并不是无痛胃肠镜的禁忌人群，老年人发生肿瘤、实体瘤要比年轻人的几率大，主要与免疫衰老有关，一般需要通过胃肠镜检查来筛查。如果没有严重的心脏病、呼吸功能衰竭、心脑血管等方面的疾病，一般可以做无痛胃肠镜。但无痛胃肠镜需要使用丙泊酚等麻醉药物，这类药物对70岁以上的老年人来说危险系数比较高，特别是本身存在心脏疾病的老年人。另外，存在静脉血栓并正在使用阿司匹林等药物进行抗凝治疗的老年人，以及已经卧床、存在重度痴呆等疾病的老年人，都不建议做无痛胃肠镜。建议老年人及时去医院消化内科就诊，经过医生科学评判，决定是否能做无痛胃肠镜。切勿盲目自行决定，以免对身体造成不良影响。胃肠镜检查后也要观察身体是否有不适。
1: 那做完无痛胃肠镜后，为什么不能够自行开车回家？术后麻醉恢复需要注意些什么呢？
0: 因为无痛胃肠镜是利用丙泊酚、芬太尼、伊托米酯等快速麻醉药

0: 三天安排尽量以休息为主，适当的走路一般是没关系的，但是一定要有家属陪同，在麻醉效果完全消退前，避免进食或饮水，麻醉药效消退后，可逐渐恢复饮食。开始时可以选择清淡易消化的食物，如米饭、面条、汤等。之后根据恢复情况，逐渐过渡到正常饮食。做完检查后，可能会出现一些不适感，比如喉咙的疼痛、腹胀或轻微恶心等情况。在恢复期间，应避免参与剧烈运动或重体力劳动，以减少不适感或可能的并发症。观察并记录出现的任何异常情况，如持续的剧烈腹痛、呕吐、高热等。如果出现这些情况，应及时联系医生。24小时后，药物代谢完了，身体一般没有什么不舒服的症状，就可以恢复正常生活了。
1: 那无痛胃肠镜检查前，大家需要提前做哪些准备呢？
0: 无痛胃肠镜检查前，需完成饮食调整、肠道的清洁、药物管理和术前评估四项核心准备。检查前1至3天需采用低渣饮食，避免食用带籽水果、粗纤维蔬菜和红色食物。检查前8小时开始完全禁食固体食物。检查前4小时禁饮清水外的所有液体。糖尿病患者需提前与医生沟通调整降糖方案，避免空腹低血糖的发生。做肠镜者需按医嘱服用复方聚乙二醇电解质散等清肠剂，通常分2次服用，每次配合2000毫升温水。服药后出现清水样变，即为合格准备。特殊人群，如肾功能不全者，需调整清肠方案。孕妇原则上禁止常规肠道准备。抗凝药物如阿司匹林、肠溶片需停用3到7天。胰岛素注射液需调整剂量。高血压药物可用少量水送服，但切记需暂停。需向医生提供完整的用药清单，包括保健品和非处方药，需完成血常规、凝血功能和传染病筛查。65岁以上患者加做心电图和胸片，麻醉评估需重点告知过敏史、鼾症和胃食管反流情况。活动异常需取出。女性应避开月经期，检查当天着宽松衣物，携带病历和既往检查报告，需有家属陪同，签署知情同意书。术后24小时禁止驾驶和高空作业，准备糖块应对麻醉后低血糖反应，携带毛巾防止口水污染衣物。
1: 好的，非常感谢汪医生啊！刚刚也是和大家说到无痛胃肠镜的一些相关的事情，比如说无痛胃肠镜我们在做之前需要注意些什么，还有做完之后呢，有哪些注意事项，也是提醒大家了。好了，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到这儿就快结束了，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
2: 权威一流的医生团队，最实用的医学知识，关注大众健康，倡导优质生活，安徽经济广播名医大问诊。
3: 起身以后，在第二个
4: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5: 这个味道真不错。
6: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7: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秋风起，蟹脚痒，阳澄湖蟹正登场。
1: 金秋好时节，吃蟹正当时，要吃就吃真正的阳澄湖大闸蟹。
0: 一咬满口爆刀，一品蟹肉香甜，一口蟹黄流心。
1: 乐购908商城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十只装蟹卡339元，限时特惠2张半价，2张只要508.5元。
0: 源头食材有官方授权证书的阳澄湖大闸蟹，最低只要189元起。一份阳澄湖蟹里，解锁金秋好滋味。
1: 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08即可。下单。
2: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小燕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3: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4: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3: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5: 来了，吃饭了。
3: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6: 相声小品荟萃，开心快乐相随，安徽经济广播，开心伴你行。
7: 我们这个节目呢叫马路吉他手，顾名思义就是有说有唱有跳。
8: 我未曾见过你，年轻的朋友们在一起。

0: 在这旁边干嘛呢？
1: 我不给您伴舞呢吗？
0: 我以为你这找窝呢。
1: 这叫怎么说话呢？
0: 您这形象都不美啊。
1: 哎，您别说啊，您这个弹唱技巧还真是不错。
0: 您别这么夸奖我啊，刚练了没几天，属于业余爱好。

0: 哦，这么说您不是专业演员？
1: 我可不是专业的歌唱演员。
0: 那您是？
1: 我是一名交通民警。
0: 哦，这警察呀？
1: 是的，
0: 警察也会拨了这玩意儿，有点下子呀。我以为你们就会罚款呢。啊，
1: 谁呀？你这位同志怎么说话呢？这是啊。我告诉你啊，罚款那是因为他违章啊。
0: 别逗了，谁不知道啊？你们警察就指着那点罚款提成发奖金呐。
1: 冲你这么一说，看来你这个同志对我们警察还有点成见。
0: 嗯，没有，反正不敢惹你们。
1: 像你刚才说的那个处罚呀、违章啊，那都是我们执行公务啊。实际上，平常生活当中，我们警察也愿意跟别人交朋友。
0: 别逗了。谁敢和你们交朋友？
1: 怎么了？
0: 俩眼睛一瞪，跟红灯似的。
1: 我告诉你，这就是你这个人对我们警察的偏见。
0: 是吗？
1: 我们执行公务以后，私下里我们也是普普通通的人呢，也有我们的业余爱好啊，也喜欢交朋友。
0: 是吗？
1: 你不信的话，等哪天你到我家去一趟，我领你见见我那几位琴友。
0: 哦，什么琴友？
1: 啊，琴友听说过吗？
0: 什么呀？
1: 那都是我在马路上认识的马路歌手。
0: 马路歌手
1: 没见过吗？
0: 哦，我知道了啊，就是马路上胡弹乱唱的小痞子。行，你们警察怎么交这朋友啊？
1: 那都是我的好朋友啊。
0: 不是，那你怎么跟他们认识的？
1: 这话说来可长了，
0: 你说吧，
1: 我给您介绍介绍。那个我上岗执勤那个地方是交通干线，离着立交桥不远。那天正赶上我执勤，我就发现这立交桥下边围的是里三层外三层，水泄不通，
0: 出车祸了。
1: 不是，我走过去一看才明白，原来是几个挎吉他的小青年正跟一个卖萝卜的农民那儿起哄。
0: 哎，怎么起哄的？
1: 我给你学学。
0: 你来来，
1: 老妹儿啊，别在这卖萝卜嘞，什么地方您就卖啊，赶紧走呗，你先等会儿再走。

0: 这叫什么乱七八糟，这不起哄吗？我过急，
1: 干，您说像他们起位这样，连哄哄带嚷的，一会儿围上一大群人堵车了怎么办？哎，那好办呐！啊，发挥你们警察的特长，一瞪眼全老实。
0: 我一瞪眼，他们就老实了。
1: 公事公办，先轰走再说。
0: 能解决问题吗？哎，
1: 不信咱们在这试试。
0: 怎么试啊？
1: 你是那起哄的小伙子
0: 啊，
1: 我是那警察，看我怎么轰你。
0: 你是那警察啊？那好，咱们俩来回试试。来吧，各位您瞧着点啊！
1: 我当回警察，看我怎么轰他。
0: 谁呀？我。你是哪位啊？警察。
1: 警察呀？对了，
0: 你过来嚷什么呀你？
1: 嚷什么呀？啊？
0: 你是哪位啊？
1: 警察看见。
0: 谁是警察？
1: 我是警察。
0: 是真的吗？
1: 是
0: 真。
1: 警察有假的吗？
0: 你没穿着警服，你是警察
1: 啊？
0: 警察不穿警服啊？
1: 啊啊，应该穿呢。
0: 啊，怎么没穿啊？
1: 这不洗了没干的吗？
0: 行，感情就一套。
1: 那怎么了？
0: 那也得戴个警帽啊。
1: 啊，是得戴啊。
0: 警帽怎么没戴？
1: 啊，戴啊。
0: 怎么不戴啊？
1: 有这么大号不就戴了吗？
0: 这脑袋是够个儿啊。
1: 这你甭管。
0: 那你说你不穿警服，你有什么证明你是警察呢？
1: 啊，那，
0: 嗯，
1: 我是便衣警察。
0: 哦，便衣警察。
1: 便衣儿。
0: 那也不对呀。
1: 怎么不对呀？
0: 你要是真警察，你就得懂得警规。
1: 谁说我不懂了？
0: 你懂警规吗？
1: 当然得懂了。
0: 那我得问问你
1: 啊，
0: 你警察遇上违章事故，走上前来，应该先怎么样，后怎么样？
1: 应该先敬礼后说话。
0: 你敬礼了吗？
1: 不就没给你敬礼吗？同志，给您敬礼。
0: 你看这就对了，是吧？
2: 上去。
0: 李正，你找我什么事儿啊？
3: 找您汇报一下，咱俩谁违章啊？
0: 你这过来就嚷嚷，我知你要干什么呀？
1: 干什么呀？
0: 啊！
1: 不许唱歌。
0: 你跟我说干嘛？
1: 你不许唱歌。
0: 谁呀？
1: 啊，你
0: 哦，您说了半天不许我在这儿唱歌。
1: 对了，
0: 你看警察先生，您要早这么说，我就清楚了。
1: 嘿，
0: 不让我
1: 唱了吧？
0: 唱歌，
1: 这回不唱了。
4: 我想那唱歌我就唱啊，笑声那哼哼我嗓子眼痒痒啊。
1: 什么毛病？
4: 星期天我把娱乐想啊，交通给他违反了哪一章
1: 啊？
4: 你送我的红领巾过来就让，
1: 不许唱。
4: 难道不怕有损你的形象？
1: 啊，顾不了。
4: 你声音大态度我怎么接受啊？你凭什么不让我歌唱
1: 啊？不许唱就是不许唱。
4: 我唱我就唱、嗯、我不听你这套里个浪、
1: 啊、
4: 说出道理我就走、
1: 啊、
4: 说不出来你就是黑猫警长。
1: 我成黑猫警长了。
4: 黑猫警长，黑猫警长，你别嚷、哎、
1: 我
0: 这警察还抢琴呢。
1: 对了，不许你唱。
4: 警察，警察，警察，你别嚷！我看你急得要发疯。
1: 我看你再唱。
0: 别！你干嘛呢？你这
1: 不，这主任太客气了。
0: 你什么态度？你也太不冷静了
1: 啊！
0: 像你这样能解决问题吗？
1: 这主任软硬不吃怎么办呢？
0: 你本来有的同志对我们警察就有些偏见，你再不注意方式方法，
1: 嗯，
0: 像你刚才那样，那不但解决不了问题，还能激化矛盾。
1: 那应该怎么处理啊？
0: 这回这么办吧，
1: 啊，
0: 还是同样的事情，下边咱们俩调一个个再来试试。
1: 怎么调个？
0: 你去那个青年伙伴，你看看我怎么处理这事情。
1: 我去那起哄的。
0: 怎么样？
1: 行，
0: 咱们俩再来了。
1: 那看你这警察有什么能耐。
0: 来了啊，
1: 起哄谁不会？
3: 是。老毛，你慢点走，请拉住你的手。
1: 同志，同志，银河，熟人，白毛警长。
0: 哎，我怎么成白毛警长？
1: 怎么今天您当班啊？
0: 今天不是我执勤。
1: 那您出来溜达什么？
0: 我看你们几位在这儿唱歌影响交通、
1: 啊、
0: 想跟你们几位在这儿聊一聊。
1: 甭聊，我们知道今天啊我们把你得罪了、
0: 啊、
1: 您看怎么办吧。您是公了还是私了？您要公了呢，把我们哥几个往局子一送，奖金你也到手了。您要私了，您把你们哥几个叫出来，您是武术拳术擒拿术，我们哥几个奉陪到底。警察大人您看着办。
0: 那你要这么说，今天我可要跟你们练一练。
1: 行，别怪我泰森可不客气。
0: 哎，不不，我可不跟你们练打架。
1: 那练什么？
0: 我今天想跟你们几位在这练一练琴。
1: 哦，练琴。
0: 你看我今天公休没有事情
1: 啊，
0: 想跟你们学学弹唱技巧。
1: 哎，别逗了，警察大人跟我们练琴。
0: 你看我是真心实意的登门拜师
1: 啊，
0: 你们几位还不想收我这个学生？
1: 真想学吗？
0: 真想学啊。
1: 那你弹两下我看看。
0: 不过咱不要在这里弹，这里影响交通，街心花园环境又好，到那儿我给你们唱上一段
1: 啊。行行行
0: 啊，那来把琴给
1: 我看看有什么基础，没基础我还不教啊。你
0: 你看看我的演唱基础怎么样
1: 啊？你来吧，
0: 给我多挑点毛病。
1: 哎，不客气，咱们看看这个。

0: 有两下子呀、啊？
1: 你们看看我的演唱基础还凑合吧？
0: 太棒了！
1: 是吗？
0: 太好了啊！我们要知道你有这水平啊，我们绝不在你这露怯。
1: 没关系，没关系。
0: 我们在您面前弹琴呢，那就好比是李连杰面前晃膀子。
1: 哎呀，不能这么说，是吧？
0: 飞刀花面前耍脑子，
1: 哪能这么说话去？
0: 马拉多纳面前亮脚掌子，
1: 哪这么些俏皮话啊？是不是？
0: 您别说，嗯，这回我们算服您了。
1: 怎么样？
0: 今后有时间好好教教我们哥几个。
1: 咱们谈不上谁教谁啊，都是年轻人，又有共同的爱好。既然这样啊，咱们今天就算交了朋友了。
0: 行，
1: 以后咱们多加联系，互相学习。
0: 行了，嗯，有这话垫底，今后有用得着我们的地方，您只管说话。
1: 那我就请你们几个协助我搞好这一带的交通秩序。
0: 那没问题啊。
1: 怎么样？
0: 从明天起，嗯，只要是您当班，我们绝不在这儿给您添乱。
1: 这就对了，
0: 我们上西单起哄去。哎，
1: 哪儿起哄也不行啊！
0: 您别说 啊，真想不到警察还有这两下。
1: 您刚才说了，这都是我们的业余爱好啊、嗯，爱好广泛一点，对我们本职工作都会有帮助。
0: 都有什么好处啊？
1: 您看，我们跟舞蹈界的朋友交一交啊，跟他们学学形体，哦，运用到我们指挥交通上，让您看着特别的美，
0: 看着舒服
1: 啊。跟相声界的朋友交一交啊，跟他学习点语言的技巧，哦，遇上事故了就会发生语言的作用，
0: 还真有用。
1: 您说是不是？
0: 那这个。弹琴有什么用呢？
1: 您看，这不11快到了啊！我们局里边为了配合交通安全宣传啊，举行了一台大型的歌舞晚会。哇，有我一段吉他弹唱，
0: 那太好了。
1: 要求的是连唱再跳。哎呦，可是我那儿呢缺几个伴舞的啊。既然你们几位又能唱又能跳啊，我就邀请你们几个给我伴一下舞，怎么样？
0: 那没得说呀！啊，我们保证帮忙。
1: 我演唱的歌名叫《我的未来不是梦》。
0: 嗯，这歌好。
1: 可我填的呢是交通安全的词儿。
0: 那没关系，您唱什么词儿我就跳什么舞。
1: 我唱出什么歌词你们得配合什么样的舞蹈动作，
0: 保证没问题。
1: 你看今天朋友也不少啊，咱们俩先在这彩排一下，
0: 在这练一下。
1: 咱们这叫警民合作，配合交通安全宣传。
0: 那咱们开始。
1: 现在开始啊，
0: 我先给您亮个相。
1: 行啊，开始了啊。
2: 太阳下我们头上的锅会闪烁。
1: 哎，不不不不，哎，怎么回事？我叫你给我伴舞呢，你这干嘛呢？
0: 我这不给您伴舞呢吗？
1: 你这是伴舞吗？
0: 您唱什么词儿我跳什么舞啊？
1: 都给我配合上了吗？
0: 你唱的什么词儿啊？
1: 我唱的是太阳下我们头上的国徽闪烁。
0: 你看着太阳下，嗯，我们的国徽在闪烁。啊，
1: 这么闪烁？
0: 啊、闪烁吗？
1: 不过我得有个要求啊，你的动作还得美一点。
0: 哦，还得温柔一点。
1: 温柔一点，
0: 啊、可以可以。
1: 咱们再来了，
0: 咱们再来，
1: 正式的啊。

0: 听相声小品，笑一笑，放松心情。这里是安徽经济广播，开心伴你行，欢迎您继续收听。
1: 压二人，压二人，压二人，压二人，一二三，四来，
2: 共春寒江，
1: 列定
2: 王炸。
3: 这口号怎么把我脚步给干乱了呢？这是不是集合之前又斗地主了？
2: 没有。
4: 好，我看你们到底有没有啊？
1: 报数，继而
2: 啊，过。

0: 要不起。
1: 漂亮。斗地主，斗地主，斗地主，地主有啥好斗的？你要向队长学习，我根本就不知道什么叫斗地主，我甚至都不知道，没有见过什么叫扑克牌儿。
0: 队长，你这说的是不是有点过呀？
1: 你别跟他叭叭了，你们斗地主被我发现，那就是你暴露的。你还得，你得要不起，要不起，要不起，真的。
0: 是队长，你看我这牌真要不起。
1: 你还带出来了你啊？这咋要不起呢？啊，这不四个勾吗？八一炸，玩一顿飞机，三对二战一圈，剩个小三八一扔，这下他们全春天。那一春天，是谁教会了我斗地主？是你是你是你们！我发现自己都不大纯洁了，难道这就是扑克牌吗？好脏！
0: 队长，你这演的是不是有点过了？
1: 别我废话，把赌资掏出来。
2: 没有赌资啊！
1: 别跟我扯犊子。赌子怎么弄呗？你不把赌子掏出来，你们仨都给我滚犊子！
2: 那你要这么说的话，那俺俩的赌子都输给他了。
1: 哦，这个智商能把你俩赢了，这把炸都憋手里还能赢你俩？那你把赌子给我掏出来。
0: 队长，你确定让我掏出来吗？
1: 看我嘴型，确定掏。
0: 好。
1: 哎呀，算了哈。哎呀，是啊，你别来了，你把这黑。
2: 队长，这大中午的，你喊我们来干啥？
1: 把后看。哇
3: 哦！队长，什么情况？
1: 这不2017年嘛，咱们这个保安队啊，工作做得很突出，尤其是整管这个共享单车到小区里乱停乱放这个事儿，我们干得很出色。所以说，全体业主我在基里的建议之下呀，给我们开一个隆重的表彰大会。开会的时候听说有400名小区业主都来，还有99个媒体评审，全到这来。然后呢，最高兴的是啥？是我们物业公司的总经理严总经理，他会亲自为我们颁奖状。激不激动？
4: 激动。
1: 兴不兴奋？
4: 兴奋。
1: 那就让我们团团结结、紧紧张张、严严肃肃、活活泼泼的接受奖状，好不好？
4: 好。
1: 来来来来来，把这个拿着。
0: 队长啊，不就领个奖吗？这咋还上着香了呢？
1: 这是三个礼炮，你个三炮啊！拿来，行到浓时就放炮，
2: 好，
1: 就砰！
2: 老蒋，妈呀，
1: 严总经理来了，来鼓掌！
2: 认识的没用的，奖状给你们印好了，自己发一下，我还有事先走了。
3: 队长，咱这表彰大会是开始了还是结束了？怎么这么快呢？
1: 是不是严总把啥事给忘了？这是
2: 小队长，
1: 你看肯定是忘了，要不他能回来吗？
2: 忘了个事儿，
1: 你看看，
2: 把奖状给我。
1: 哎，好，
2: 我宣布。
1: 对，奖状还得你给我们发，要我们自己给自己发的话，有点像近亲结婚的感觉。
2: 我宣布啊，表彰大会取消。
1: 哎，你看表彰大会都取消了啊，有啥？
2: 就在刚刚，业主屡次反映的共享单车乱停乱放的问题再次发生。
1: 不可能，2017年我们都干得老好了，
2: 狡辩是没有作用的，业主的眼睛是雪亮的。针对这种情况，我代表物业公司对你们提出严肃批评。哎呀，
1: 干什么？你说我们都是你的人，你归你管，他说我们的话，你的脸上不也没光？不是，你的脸上不也没光吗？你，
2: 收容给我收回去。
1: 好嘞。
2: 嘉宾啊，你是保安队队长，
1: 是
2: 这个时候你不该干点什么吗？
1: 干啥呢？
0: 那个，你不说情到浓时就放炮吗？
1: 啥情都放炮啊？你咋不把你自己这个三炮给放了呢？你啊，
0: 我试过没点着。
3: 队长，这又搭台子又礼炮的，他们物业公司是有病吧？
1: 物业公司没病，是我有病。
3: 你有
1: 病？
3: 不是，这台子是你自己搭的啊？
0: 说喊你，他能傻到那种程度？
1: 哎，你队长刚刚傻到这个程度。你们到底是咋摊的？这时候还能有共享单车进咱们小区里来？肯定你们区域出的问题，我告诉你们找啊。如果我发现在你们哪个区域里出现了这个问题，是哪个区域发现了共享单车，我扣你们单个奖金，我扣你们全年奖金。
0: 队长，那是你的区域发现怎么办？
1: 这就是我的区域，有吗？有吗？如果在我区域里发现，我就引咎辞职，我让你们几个当队长。
0: 那行，哎，走，
1: 开玩笑的，哎，开玩笑的，哎，哎，回来啊，这还当真？你这，你把我花钱做这个退下去吧，我怎么感觉像我的墓碑似的？
0: 来来来，对对对，来，到到到，哎，好，到，走。
1: 在我区域里发现，我告诉你，就是你们几个不负责任的人，是不是？天天跟他斗地主，斗地主，所以说共享单车才跑进来，不然的话，我根本就不能好好表彰大会，一天到晚的，你啥时候来的？你说你得跑我这区域里干啥？你隔一步就到他们区域里去了，你说呢？我刚才叭叭跟他说在谁谁区，让他们知道在我区域里发现，你说我这小瓜子脸往哪里放呀？走吧。
4: 没锁，扫什么？
1: 这还成精了，你这。这不锁了吗？这还上个思索，你这，这谁想，这招是怎么思索出来的？你这，
0: 队长，
3: 队长，
0: 队长，
1: 哎，你说，哎，哎呀，来，就这边，来，啊、来，队长，哎呀，刚刚分开就要见面，真的是一日不见，四个三秋，发现你们都老了呀。
0: 队长，我在监控发现一辆共享单车。
1: 工作进展这么顺利吗？啊，
0: 那家一个大红影，我看咔咔的扫扫呢。
1: 哎，这在哪里扫的？
2: 那不搁那了吗？
1: 哎呀，嗨嗨，这该怎么解释？嗯，那个，其实啊，它表面上看是一个共享单车，其实它实际上是一个共享单车的标本。
3: 队长，你要实在编不下去就放弃吧。
1: 什么叫放弃？这队长的字里就没有放弃两个字，还放弃？我这个共享单车他就是投诉那辆啊。哎呦我的，
0: 队长你别难过，那谁这一辈子他遇不到点坎坎坷坷，那谁这一辈子他遇不到点困难，每当你遇到困难的时候，你就想想你激励我那句话。
1: 我激励你啥话？
0: 如果你的区域发现共享单车，队长你就不干了。
1: 不就你们这一轮一块的，你说你们谁能干队长？咱们齐心协力把这个车捡走，咱明年把这个荣誉给捞回来，不就完事儿了吗？好不好？
0: 好，
1: 好，来来来来，把钱子给我。哎，十架钱啊！哦，
2: 对不起对不起，拿错了。
0: 来来来，
5: 从我投诉到现在两个多小时了，你们怎么才来处理啊？
1: 喂，先生，是你投诉的啊？
5: 废话，这是我车位，停我车位上，我车都没法停了，我投诉算客气的了。
1: 我马上处理，马上处理。哎，哎
5: 去，
1: 好好，你车可以停进来了。
5: 媳妇，把车倒下来，倒，右打轮，倒，倒入库。哎，锁上，啊，起火，
6: 丢瓶儿，哎，
1: 干啥呢？啊，我刚请走一辆，又推进来一辆，这跟我玩以旧换新呢？
6: 这车我付钱了。
1: 不是你付钱了，你付钱也不能停小区里呀、啊。
5: 这车位是我的，我爱停啥停啥。
1: 你车位也不能放啊，那别人怎么整啊？你街上有那个公共的区域，你停到那去是不是？那车都给你共享，怎么的？道德就不能共享一下不？
5: 这别在那叭叭了，
1: 我哪是叭叭，我这是嘚吧。
5: 你就是个小保安。
1: 啥小保安？1米77，195斤。
5: 你上大街上看看去啊，有几辆共享单车停在公共区域了？你管得了吗你？
6: 就是多管闲事。
5: 走，
1: 把厕所给我搅开！哎，这样啊，这闲事我就管定了。咱把这俩车搬走，然后下午啊休息，咱们就到外边去，看有乱停乱放共享单车，咱们就搬车。哎。哎

0: 车咋停成这样呢？
1: 队长，咱搬吗？
0: 咱们搬得完吗？
2: 刚才您听到的是《开心伴你行》节目，广告之后欢迎继续收听。

0: 冬日穿搭也能时尚有型，
1: 羽绒服也可以穿出高级潮范。
0: 源自高山探索的北面羽绒服来了，700蓬鹅绒，零下15度轻松过冬，防风锁温，硬核保暖，
1: 抗撕裂材质，小雨落雪都不怕，户外更安心。
0: 乐购908商城北面羽绒服上新了，男女款都有，经典短款只要699元，长款799元。
1: 奥莱直发，正品无忧，早鸟好价拼手速。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下单600多，把北面羽绒服带回家。
2: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3: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
2: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4: 相声小品荟萃，开心快乐相随，安徽经济广播，开心伴你行。
5: 大家好，
6: 后辈，
5: 今年65岁，
7: 是，
5: 今天是我第一次说相声，
7: 头一回，
5: 说得不好，请大家多多担待。
7: 您演这个角色，大伙都知道，您演那戏特别的著名的，有这个京华烟云，
5: 是
7: 不是您演的？
5: 是。
7: 金粉世家，
5: 哦，
7: 是不是您演的？
5: 算你蒙对了。
7: 情深深雨蒙蒙，
5: 哎，
7: 是不是您演的？您不用回答，就是您演的。我一提起来我都激动，我告诉你，寇老师，我今天我见着真人了，你知道吗？我今天我就盼着，尤其是你那角色里边，你那台词特别经典。当时你是特别气愤的那句台词是。你无情，你无义，你无理取闹。
5: 等等，
7: 是不是？是，
5: 这是我的词儿吗？
7: 你别管是不是你的，我认为是你说的。后边还有呢，开门呐，开门呐，你快点开门呐！我知道你在里边呢，你快点开门呐！呸！
5: 哎呀，行了吧你？
7: 啊，
5: 这更不是我说的了。
7: 这不是你说的吗？
5: 对呀。
7: 哦，可能是年头太多了，我这个有点记得就记不清了。哦，想起来了，对，当时你说的是
5: 停，你简直是丧尽天良。
7: 对，没错，寇老师啊，当时我听的就是这句啊。
5: 你不是我儿子。
7: 啊？
5: 我没有你这样的儿子。
7: 我这不是哎，寇老师，你别，
5: 这才是我的词儿，记住没有？
7: 这记住了，记住了。哎呀，寇老师，哎呀，我跟你说，你这手劲儿这也太大了。
5: 看着你身体挺壮的，
7: 是吗？
5: 这承受力比我那九姨太差多了。
7: 寇老师，你要这么说的话呀，我不是跟你抬杠，你上相声圈打听打听，我这体格算好的了。你随便问去，真是
5: 真的吗？
7: 而且另外一个，人家说相声不像你们演影视剧。人你们又练形体又练武功又打戏什么的，我们不用啊，我们就是练练嘴皮子，啪啪啪啪绕口令，我们就练了这台词。
5: 嘴皮子利落
7: 啊，
5: 吐字清晰，
7: 哦，
5: 也是我们影视演员的基本功。我们影视演员的嘴皮子，
7: 哦，你们也
5: 利落着呢。
7: 你们也练嘴皮子？
5: 那当然了。
7: 你要在这儿，你要跟我这么说，你有点抬杠了，寇老师。
5: 我们
7: 你不能这么说话。
5: 嘴皮子不比你们差。
7: 你老头刚才上来挺好，你看说着说着你这不行啊！你要真的不行，你要再说咱们得比比不？得跟他比比。你要真的
5: 比就比，谁管谁啊？
7: 咱比比看谁数到十数得快、
5: 哦，
7: 就是凸显嘴皮子啊，凸显嘴皮子。
5: 好好
7: 好。好，来啊！听我的，我先来。
5: 啊。
7: 1、2、3、4、5、6、7、8、9、10。
5: 嗯，不错。
7: 行吧，行吧，来，你
5: 啊，看我的
7: 啊，你
5: 俩五，
7: 完了，
5: 俩五一十啊，到没到十啊？
7: 到是到了，但是我没想到，你这老头没事老研究脑筋急转弯干啥？
5: 那是必须的。
7: 你不好好拍戏，你天天你研究这玩意儿行不行？而且另外一个，咱比的是嘴皮子，你不能上来你靠这小聪明，这不行。你要真的话，你看像这个相声讲究是说学逗唱，
5: 我们影视演员讲的是声台形表。
7: 我们就是你看你们是以表演为主，
5: 嗯，
7: 我们是以唱见长。如果说在这个舞台上，我现在我要说跟你要比唱的话，那算是我欺负你。那我今天我就欺负欺负你。
5: 好，
7: 啊，
5: 我就看看你怎么欺负我。你来，
7: 先来啊！咱这我能唱上句，您就能接上下句是吧？
5: 没问题。
7: 临行策马一万九，
6: 浑身是胆，雄赳赳。
7: 可以呀，
5: 够高的。
7: 没看出来，小老头有两下啊！再给你来一个啊！

0: 咚地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
1: 咚咚咚咚咚
2: 怎么样？
3: 可以可以，还没看出来啊。
1: 嘿，
3: 我发现我今天要是不给您加点难度啊，我还真难不住您。
1: 你来，
3: 您是能演也能唱，这回咱俩把表演也加在里边。
1: 好啊，
3: 来段来个东北的小段，夫妻回娘家。这回咱俩分分角色啊。
1: 好，
3: 我呢，一共是两个角色，我演这个小丈夫，您再挑一个，然后咱俩一块演，您再挑。
1: 又给我出难题儿、这人坏得掉渣
3: 啊。
1: 他选丈夫，我只能演妻子了。
3: 您能演得了吗？您能行吗？要不行就算了。
1: 你瞧好吧。
3: 啊，瞧好，那咱就有请音乐。

0: 您越听，这个丑媳妇儿啊，早晚得见公婆。我今天呢，我叫我这小媳妇儿先跟大伙儿见见面儿，有点腼腆，没有掌声不回头。我说，亲爱的，跟大伙儿见见面。你，哎呀，看你个什么玩意儿？不是，寇老师，您听清楚，您演的是个小媳妇儿，特别腼腆那种。
1: 我这腼腆，
0: 你羞涩的劲儿不够，特别腼腆，羞涩再羞涩一点。
1: 好好好，
0: 明白了吗？明白了吗？
1: 好，重来，重来，重来。
0: 丑媳妇儿早晚要见公婆，我让我的小媳妇儿跟大伙儿见见面。亲爱的，跟大伙儿见。哎呀，不是，您再收着点，您有点太过了。有点太过了，再收着点。您刚才这个和第一个结合一下，结合一下啊，
1: 难一点。
0: 对对，结合一下来。嗯，丑媳妇儿早晚见公婆，咱看看我的小媳妇儿回来。哎呀
1: ，你给我下辈儿是干什么呀？
0: 我给你下什么辈儿？你让大伙看看，这是小媳妇吗？这一傻丫头啊，你这
1: 谁傻丫头啊？
0: 啊，
1: 你还拍我？
0: 不是，怎么
1: 你简直是丧心病狂
0: 啊！
1: 别人治不了你，我还治不了你。
0: 不是你干啥？你别脸，救命啊！救命、啊！
2: 听一听相声小品，笑一笑，放松心情。这里是安徽经济广播，开心伴你行，欢迎您继续收听。
3: 小问题，你看亮了吧？
4: 哎，还真好了，还真好了！快，
3: 哎，
4: 下来歇会儿。
3: 哎
4: 呀，志远呐，这回可是得感谢你了。
3: 这都是小事，哥。
4: 哎，这样吧，忙了一天了，走吧，我回家吃饭去。
3: 哥，我不吃饭。
4: 哪能不吃饭呢？忙了一天了。
3: 我真不吃饭。
4: 那你咋还不吃饭呢？
3: 我减肥。
4: 咱不这么玩耍行不行啊？
3: 啊，一会儿啊，有人请我吃大餐，
4: 真的有人请你吃？
3: 当然真的了。
4: 那行，那我回去了啊。
3: 行，
4: 好嘞，
3: 慢走啊，哥。
4: 哎。
5: 大餐，馒头大餐吗？
4: 你可真行。到我家吃个饭怎么了？有什么吃什么？你干嘛呀？
3: 怕给家添麻烦哥。
4: 添啥麻烦呢？
3: 我吃的多。
4: 你能吃多少？就你这体格，俺们家能养六个。走吧。
3: 哎呀，别老追着我。
6: 下次开
3: 了。哎呀，
6: 开了。
7: 来，
3: 宝贝，
7: 亲爱的，乖，把这一个吃的，然后你就去刷碗好吗？
8: 不吃，
7: 撒溜痛快麻棱的，我爸好不容易包的。
8: 不是，我已经给你爸足够的面子了，我都吃了俩了，
7: 差这一个吗？
8: 不是，媳妇儿啊，我不是不想吃，不是你爸包这个饺子呀、啊，它得有股怪味儿。
7: 什么味儿啊？
8: 汗饺的味儿。
7: 哪来的汗饺的味儿啊？
8: 我也就奇怪了，我爸今天怎么了？这两天天天给我们包饺子吃。
7: 这不，我爸最近这两天睡眠不好吗？你说他闲着没事就给咱包饺子呗。
4: 哎，回来了，有吃的吗？
9: 有。
4: 哎，有。哎呀，我的妈呀，饺子呀，这是，我尝尝。
7: 哎，小姐，
4: 这味道很独特吗？
10: 回来，吃饺子，吃饺子
11: 啊！我跟你说啊，这是我特意给你留的，我要不给你留，就那小子他一点都不给你剩。
5: 爸，还是你做的，我带着个新朋友，
11: 是吧？
4: 志远，来，志远，来，
5: 我给你介绍一下啊，志远，这是我岳父，你叫大爷吧？
12: 大爷好，
5: 这是
12: 大妈好。
7: 那大姐夫，
5: 哎。
7: 就你带这小火柴棍是哪儿长的？什么眼神啊？这是我的爸比，那个小玩意儿才是我的老公。
5: 这是我二妹妹。
12: 哎，姐好。哎，
5: 这是我二妹夫。
12: 哎，二妹夫好。好，
11: 你还是管他叫哥哥吧。
4: 啊，来，你不饿了吗？吃吧。
12: 哎，
11: 哎呦，哎，慢点儿。
12: 我不饿。
9: 那算富有吗？富，
11: 有富吗？
5: 哎呦，吃富，
7: 馋的就富啊！
9: 再来点饺子，
11: 你再来点饺子，
5: 你再给他弄点饺子。来，志远啊，你过去，让你大姐给你弄饺子吃啊。
7: 这个小体格这么能操。
5: 哎，二妹妹，给我也弄点，我还没吃饭呢啊。
11: 饺子，哎，这个小伙子他是……
8: 哎呀，爸呀，这你还看不出来呀、啊？哎呦，你看这瘦的跟猴似的，哦、这吃饭这模样、哦、啊！我看是丐帮的少帮主。哎，这不今天嘛，到咱们小区来讨饭来了。嗯、哦，大姐夫他心善呢，哎，领咱家吃饭来了吗？这，哎
5: 呀，我说妹夫啊，你这嘴能不能积点德？
8: 我怎么了我呀？
5: 怎么老是隔着门缝看人呢？
11: 不是，他那俩眼睛基本上就是门缝。
8: 他干什么呀？这是你们见过这么宽的门缝啊？你们？
5: 爸啊，是这样。嗯，志远啊是个有志青年、嗯，大学毕业，人家住在远郊区。嗯，每个周六都到咱们小区来找一下咱们这个郑教授，人家要好好的学习，你知道吧？郑教授一提他呀，那都竖大拇指。
8: 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哦。这小伙子是郑教授的学生啊！啊，哎呦，郑教授那可是了不起的科学家呀！哎呦，
5: 你知道郑教授啊？
8: 我当然知道了，谁不知道郑教授啊？报纸上、电视台都宣传过呀，人家有好多的发明呢。不瞒你们说啊，爸，嗯，我跟郑教授谈过一回，我说郑教授，嗯，回头你把那个发明你允我一个，嗯，咱俩共同开发，咱不就都发大财了吗？
11: 对呀，
8: 你猜人郑教授怎么说？
11: 他同意了，
8: 说你呀。鼠目寸光，
11: 看人真准，
8: 没关系，哎，商机来了，跟郑教授合作不上，我跟他学生合作呀。哎呀，大姐夫，我跟你说，这回你可立功了啊！这小伙子叫什么呀？哦，
5: 叫志远，你就叫志远吧。
8: 志远啊，猴志远，志远，志远，来来来来来，哎呀，
13: 哎呀。说啥哥？呵，
8: 你这吃半天怎么才吃一盘啊？
7: 啥一盘啊？三盘儿，都打着了。
13: 讲讲，
8: 没事没事，行行行，差不多了啊。来来来，哎呀，你包老背着个包干嘛呀、啊、哎，大姐夫啊，你先别吃呢，你就给介绍介绍我。哎
5: 呀，你自己介绍呗。
8: 你看这，你介绍介绍隆重嘛，你
7: 好好。
5: 志远。哎，我跟你说啊，哎、这位是大西菜行107档口倒卖土豆的钱顺风。
8: 啊，像像。天哪！喂，我倒腾土豆那是上个世纪的事儿，重新介绍，不是现在。
11: 就是现在什么、
5: 啊？顺风贸易公司的啊，钱总，
8: 董事长。
13: 您好，您好，您好。
5: 吴大呀。是他老婆哦，他老婆有时候不去啊，他也管财务。
13: 钱会计，
8: 对，
13: 您好您好您好，
8: 什么钱会计啊？什么钱会计啊？老总，董事长，
13: 钱总。哎
8: 哎，志远啊，哎，我听说你是一位年轻的发明家呀。
13: 哎，可不是什么发明家，
5: 顺风啊，嗯，这我得说啊，
8: 你说，
5: 志远这个小伙子呀，志向非常的长远哦，人家呀，准备要创造世界第九大奇迹。哦，
8: 我明白了。以后咱们网购就都不用花钱了，
7: 这个好。哎呦，
13: 您这算什么呀？啊，我研究的那个是啊，人类都不用吃饭了，这是一种新尝试、新科技，让人呀像植物那样活着。
8: 哎呦，哎呦，这可太高级了，
13: 是不是？哎
8: 呦，研究了半天，就是把好好的人整成植物人。
13: 钱总，您理解错了啊！那个让人像植物那么活着，并不代表人就是植物人。我举个例子啊。啊，您看这个大树能活多少年、
8: 啊、大树那长的活几千年没问题啊。
13: 您见过大树吃饺子吗？
5: 哎，我就明白这道理。你看啊，大树可比人活的时间长，但是它不吃不喝、嗯、这是啥？光合作用。哎，妞妞那个课本上就这么写的。
11: 有道理，有道理，没错。
13: 您想想啊，大树不吃不喝能活上千年，人要是不吃不喝呢，
8: 那也就能挺个五六天。
13: 您想想啊、哦，您的商机来了啊、哦，人类的福音也来了，因为我研制出了一种呢，叫伊布拉辛阿里阿多拉芯片。这个芯片呢，能吸收大自然所有的能量，把这个伊布拉辛阿里阿多拉芯片呢，植入到人的身体当中，人就可以不吃饭也能活着了。您想想，解决了人类多少问题？
8: 好、哦，哎，这大姐姐还鼓掌呢，你还。 你听懂了没有啊？你说我听懂了，
13: 对，
8: 我明白了啊。以后这个世界啊，就他一人干活，咱们什么都甭干，世界就美好了。我
13: 当然不是这个意思了，我一人干了那么些活嘛，啊，是还有专业的科研团队、专业的科技团队、专业的
8: 你啊，还得有一个专业的忽悠团队。
13: 对，这些团队都得您花钱，您有多少钱？哎
8: 呦，我花钱？你快拉倒吧你！哎呦，我要跟你合作，我裤子都得赔干净了，我都。我跟你说，你还可以还人不吃不喝，你刚才吃的比谁都多。
4: 哎呀，怎么呢？你不愿意跟人家合作，你可以不合作，你不能这么挤的人家。人家志远很厉害，哎爸，我跟你说啊，就我们物业那些电脑，还有那些摄像头，人家志远全给修好了，
13: 刚修完，
1: 了不起啊！哎呦我
7: 天，快看我大姐夫那一脸啥也不懂的样子，我跟你说，就那玩意儿，找个网管一抓一大把，一修一个好。
4: 你们两口子呀。我跟你志远，哎，你不就是缺少合作伙伴吗？
13: 对，
4: 大姐夫跟你合作，
13: 有钱，
4: 这有钱，启动资金，大姐夫给你找。
7: 对，你就跟我大姐夫合作。我大姐夫这人就有一点好，只要他努力了，就没有搞不砸的事。
8: 我跟你说，大姐夫，合作那得有钱。
4: 钱？你大姐夫没钱呐？不就是个启动资金吗？
13: 对，
4: 拿着。哎啊，拿着。
13: 哥，哎，你管100块钱叫资金呢？
4: 没事，下个月我媳妇还给我100块钱零花钱，我还给你投进去。
13: 这得投到啥时候？这得
4: 这么着吧，不就是钱的事吗？回头啊，咱们一起想办法。
13: 哥，哎，我有个办法啊，咱从那个小事做起。我有几个小发明，咱先投到市场，咱试试水，万一有人给咱投钱呢？
4: 哎，这个好，
8: 我能让你
4: 厉害。
8: 行，我告诉你啊，我大姐夫他老实，他实在，甭想欺负他你。拿过来。
4: 哎，这我的钱，
8: 你先放我这
4: 儿。谁欺负我？我还就你欺负我。我跟你说，
8: 还有发明？你忽悠谁呢你？你忽悠谁呢你？啊，把你的发明说给我听听。来说。
13: 我真有一个，我带着呢。
8: 你带着拿出来。这真能忽悠，你也听他的你。
4: 人家有发明。
8: 哎，你谁都信你。
4: 师姐，拿出来给他看看。
8: 吃你的饺子吧你。
13: 先等您看。
8: 哎呦，这是个什么牌子的耳机？
13: 不是耳机，这个呀是个助眠仪，现在很多人睡不好觉，把它扣脑袋上，待一会儿就能睡着。
7: 等会儿，哎，这玩意儿这么神奇吗？戴上就能睡着？
13: 您试试。
8: 等会儿，电你怎么办？啊？
4: 啊？我不用，我躺床上就着。
1: 吃饺子？
8: 不用。爸，我问问你啊，你多长时间没睡好觉了？
1: 有一个星期了吧。哟，
8: 哎，姓侯的啊，哎，我爸爸一个星期没睡好觉了啊，我把你这玩意儿啊，我给他，
4: 哎，你别管你，
8: 我给我爸爸带上啊。
1: 不是，哎，你那个我不睡觉，我没耽误干活啊，对不对？我那饺子包的多好啊。
8: 行了吧，
1: 我今天晚上我还给你包，
8: 看见没有？
13: 不是，
8: 你看见没有，
13: 钱总，
8: 我爸睡着了吗？
13: 您别生气，
8: 我爸越来越精神，你是个骗子，你。
13: 不是，钱总。哎呀！
1: 今天晚上换个馅儿，你看大萝卜馅儿行不？
4: 行啊，海鲜。
8: 哎呦，这可太神奇了，哎。哎呦，哎呦，猴教授，
13: 哎，别当教授，不敢当教授，我叫大学生，
8: 猴哥，哎呦，猴哥，我跟你说，咱合作，咱定了，咱俩这个事儿合作啊！
4: 别，你干啥呀？你不是不跟人家合作吗？
8: 我不跟他合作，谁跟他合作？你跟他合作呀？你，
4: 你刚才不是瞧不起人家吗？
8: 你有钱吗？你就跟他合作呀？你，我跟你说，咱俩必须合作，咱俩就开发这个，哎，这个什么助眠仪？
13: 助眠仪，
8: 哎呀，咱俩可就发了大财了。包给我啊，包给我，我可以，哎，我可以，我没钱没关系。哎，
1: 我跟你说那个萝卜馅的饺子，哎，我跟你说话，你怎么睡着了？哎，
7: 我爸跟你说话呢。
8: 我刚才是不是睡着了？哎呦，
14: 这么商机无限的猴哥呀、啊！哎呦，猴大爷，我跟你说，咱俩呀、啊、就开发这个助眠仪。
13: 哎，不行啊！
14: 哎，这个助眠仪咱们要是搞成功了，咱俩可就都发财了。哎、
13: 钱总，我跟您合作没关系，但合作不能合作这个项目，这个是成熟的项目，我们要合作就合作我刚才说的那个伊布拉辛阿里阿多拉那个芯片，把它投到市场当中。
14: 别，你先把你那个什么，那个芯片先放在一边啊，咱就开发这个助眠仪，我看着挺好的，前景无限呐、啊。
13: 不行，要开发就得开发。我说那个伊布拉辛阿里阿多拉那个芯片，转那个芯片。
14: 哎呀，你甭把你那个伊布拉辛阿里阿多拉那个芯片你放在一边，咱先有了钱再说呀。你那个阿里巴巴你怎么玩的？那玩意儿是异想天开，那玩意儿不行。
13: 您说我这是异想天开？
14: 异想天开。
13: 对呀、啊，钱总，人为什么不能异想天开呀、啊？您想想，在过去，千里眼顺风耳。是不是异想天开？但是现在呢，都实现了。我们手机随便按一个按钮就能够达到视频通话，那就是现在的千里眼顺风耳。再说了，没有异想，怎么有天开？没有梦想，怎么能创造奇迹？钱总，您就跟着我，我们共同开发伊布拉辛阿里阿多拉芯片，把它研究成功之后，我还有新的发明，我发明一个电子太阳。

0: 呀，小猴，哎，我跟你说，猴志远，志向远大，
1: 谢谢您，
0: 有梦想了不起啊！
1: 谢谢您，谢谢您，
0: 我这必须的，哎，我这必须得跟他合作，啊，我你就这样，你还有什么别的发明吗？啊，你一块拿出来，我都看看。
2: 哦，别的，哟，今天没带什么别的发明，
0: 那行，就这个了啊，
2: 就这个，
0: 我再好好看看。
3: 哎，我说啊，那个志远呐，哎，你那个发明啊，可不能再给他了，明白吧？那个发明挺好的，你别给他，你知道吗？你给我，哎，好吧，
0: 哎，高刚子啊。你干什么你？你撬行啊你啊！
3: 我没撬行啊！
0: 我跟他是投资的呀！
3: 我知道你跟他投资。
0: 那你拿这
3: 咱是没事，啥没有？没有你啥没有？
0: 我都饿着了。
3: 不是没有了。
0: 哎，你给我，你给我，
3: 我给你行，给你你得给人家启动资金。
0: 我当然给了。
3: 那你给你给钱你给钱，
0: 给
3: 你给钱。
0: 我这有卡，这卡里有10万块钱，10万块钱拿着。
3: 密码多少？
0: 密码我手机号你不知道？
3: 啊，防守更好，我知道。行了，就这么着吧，志远，拿着钱快走。
4: 合适，
3: 你还是你需要启动资金。你听我跟你说，你。啊
5: 爸，这个你玩吧，行。
0: 你这不是个馒头吗？
5: 钱顺风啊，10万块钱呢！
0: 哎，大姐夫，我钱呢？
5: 钱顺风，我弄死你了！
6: 回去吧，我先带他睡会儿。
7: 刚才您听到的是《开心伴你行》节目。本期节目编辑石磊，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

0: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1: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0: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1: 别着急，乐购908商城金秋大促开启，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0: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1: 没错，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甚至有库存，抓紧抢！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908即可下单。
2: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云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3: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4: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3: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我来了！
4: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3: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5: 哇，好美哦！
4: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3: FM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6: 一首歌，讲述着一个故事；一段旋律，娓娓而鸣，触动心弦。安徽经济广播，京广悦动听。
7: 每一首老歌都是一段故事，京广悦动听，带您聆听经典。
8: 也许一天再相逢，说声好。

0: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处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请慢了。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七十米号在第二个
1: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2: 这个味道真不错。
3: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刚才您听到的是京广悦动听节目，本期节目编辑石磊，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
1: 徽商古道，马蹄声声，迎着重重云烟尘埃，商海浮沉，百折不挠。巨石少年归来，两鬓斑白，小桥流水，魂牵梦绕，岁月流转，痴心不改。新时代挥骆驼，经久不衰。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传承徽商精神，创造财富传奇。

0: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1: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
0: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 一首歌讲述着一个故事，一段旋律娓娓而鸣，触动心弦。安徽经济广播经广悦动听，
1: 每一首老歌都是一段故事，经广悦动听带您聆听经典。

0: 机。
1: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0: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1: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2: 我来了。
0: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1: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0: 哇哦，好美哦！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1: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起身以后带第二个
1: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2: 这个味道真不错。
3: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4: 刚才您听到的是京广悦动听节目，本期节目编辑石磊，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

0: 秋风起，蟹脚羊，阳澄湖蟹正登场。
1: 金秋好时节，吃蟹正当时，要是就吃真正的阳澄湖大闸蟹。
0: 一咬满口爆刀，一品蟹肉香甜，一口蟹黄流心。
1: 乐购908商城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十只装蟹卡339元，限时特惠两张半价，两张只要508.5元。
0: 源头食材有官方授权证书的阳澄湖大闸蟹，最低只要189元起。一份阳澄湖蟹里，解锁金秋好滋味。
1: 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08即可下单。
2: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1: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2: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1: 今天在乐购908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风直发。
2: 金秋大促现已开启，100多就能体验海蓝之谜带来的肌肤惊喜。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3: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云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4: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5000年上下，英豪传奇，18般武艺，酣畅淋漓。金广书场，
5: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为您送出的金广书场。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长篇评书《忠孝图》，播讲者石连军。
6: 李德亮老伴有病，得的是疾病，到第四天绝命身亡，死了。哎呀吧，李素娘哭得死来活去，梗气倒噎。咱们从老家不来就好了，就这一来，我的娘又死了，叔叔也不在了，这可怎么办？爹腿还有病，走道都走不了，着急急得了不得，人死了，狗碰头买不起。后来刘浩善呢，馒头铺掌柜的一看也相当可怜这爷儿两个了，这么办吧，咱们求援去吧。说上哪求援呢？高侯爷府，高廷赞，冬天舍棉，夏天舍单，是不是有困住人走不了，到那去一求，马上就给个10两8两的。说你这死人了，人不能死到家里头就这臭着，是不是得出丧啊？跟他说明了这个事儿，保证能给棺材本钱。可是李德让还去不了，老刘头一看怎么办吧，谁让我和你弟弟相好来着，我替你去，我跟你要去。就这样，刘浩善来到了高府的门前，因为他常来常往，这高府呢又没有什么牛气，架子也相当小。阜城是张府官，他到门口了，张府官正好从里头往外走，一眼看见了馒头铺的掌柜的。哎，老刘头，你干什么呢？哎呀，张府官呢，我给您先磕一个。哎，怎么这怎么着？这是有什么难题困难事？你说话是不是？我们王爷是大善人。不，我没有啊，我替我朋友到这儿来求援来了。什么事？老刘头就把事情从头至尾一说。现在他老伴死了，就在家里停着，弄不出去，不能臭家里头啊。忽然我想起我们侯爷来了，舍善呢，说现在他人死了，是不是弄个棺材本钱无论如何？张副官，您得成全成全，这件事情由您直接来办。傅成平到这儿点了点头。哎呀，这可真是急事啊。说这么办，我没看着，我不知道给拿多钱合适。虽然说我们侯爷他舍善，但是也必须见到实际，我跟你去一趟，我看看。啊，走吧。等回来之后再一看，属实，在那半边炕上

躺着死人，这半边炕上坐的正是黎德让，在黎德让身旁边有一位千娇百媚、国色天香的大姑娘，十七八岁，长得相当漂亮，虽然说穿得相当朴素，但是洗得干干净净，清水脸也没有化妆，漂亮极了。傅成看了一眼，心里当时就一动，什么意思？看中了，这姑娘长得真好啊。看完事儿吞里出去了，回到王府给准备好了40两银子，说我不用通知我们侯爷，这事情由我来办嘛，是不是？40两给他买棺材花20两，剩20两呢让他爷两个生活也就是了。哎，好好好。结果拿回去之后了，给买了一口棺材。这老头挺倔强，老伴跟我一辈子不容易，20两24两买口好的，把人埋葬了。你想这爷两个凹着腻味烦呐、啊！老丁的老伴儿这一死，黎德让啊，就仿佛勾走了三魂一般，剩一个女儿在自己的身旁，自己双腿又不太好使，行动完全都不方便。幸亏老刘头的周济成全，要不然的话，可能我们早就完了，病倒了。这一病倒，一病不起，这姑娘急得眼泪长淌，伺候爹一会儿问长一会儿问短，这老刘头呢经常就到他屋里头来。这一天老刘头过来看看，哎呀怎么样了现在？哎，我不行了，不行了，可能是我们家应该走这不运，应该走这不起，老伴死了我可能也活不了了，本来我就有病，说现在再加上老伴的死，我呀现在已经奄奄一息，不行了。这姑娘哭，爹您放心，您不能。顺兜里头伸手摸了半天，摸出来约有2两左右银子，爹呀我给您请先生看病。丫头，治病治不了命啊，爹知道爹不行了。可再者又说，丫头你想没想，你这2两多银子就可以治好爹的病吗？这是不可能的。孩子，只有你我放心不下呀，要没有你，甚至于在这个世界上干脆就没有我，我早就不活着了。老刘头一看，哎呀哪能说这话呢，哎，这孩子得多伤心呢，说点好听的，别说这话。不，刘老哥哥，从我们父女夫妻来到这儿，没少给你添麻烦，说现在又摊上我们家出一样一样事情，都幸亏您给帮忙了，现在可能我也要不行了。老哥哥，我呢在临危之前我要求老哥哥一件事儿。老刘头眼泪扑簌扑簌，问着这个堂啊，你说吧，只要我做得到的完全都行。在我有这口气儿之前，老哥哥你能不能找一个门当户对的，我姑娘过去不受气，有个窝头使我就十足，给她找个婆家，等我咽了气了我也就放心，眼睛我也闭上了。哎，刘浩山一想，高府长府官傅成跟我说过准备侯爷纳妾，大夫人说了算，他给选。又用眼睛瞟了一眼看看这姑娘，那你得问问这姑娘她愿意不愿意。丫头，你愿意吗？爹所说之言你都理解吗？爹的意思
是什么？让女儿找个好地方，存身之所，能够吃饭，能够活命去，自己照顾不了了。可是姑娘听完了，点了点头，爹，您说怎么办就怎么办吧。姑娘的意思是什么呢？我呀，嫁出去，要彩礼钱，好给我爹治病，我爹就能好了。两人各有各的想法，啊，姑娘同意了。老刘头说好，我马上起身走，上哪儿呢？上高爷府，高廷赞他们家。就上回跟你老伴要棺材钱，就他们家舍得善。可但是有一样，如果去了要一提，人家舍过善舍给你了，你为了报恩把女儿给人家，人家不要。我呢，先去一趟跟张府官府城打好勾，然后想办法咱们再跟他侯爷说，您看这样好不好？哦，老哥哥，我问你，那么高侯爷他家有几十房夫人呢？一想那么大的官，他夫人能少得了？只有一个杨门女将杨多娘，就一个，因为没有孩儿才想纳个妾，为了传留后代香烟。这个你放心，到那儿保证受不了气，有吃有喝。二夫人那还有说的吗？哦，原来如此，既然这样您就去吧。老刘头又跑到了高府，到了门房见到了张府官傅成，跟傅成从头至尾一说，傅成一看，哎呀，这可不行。说句老实话，我也相中这个丫头了。我那天去，她母亲死，究竟给多钱呢？我到那看看，我这一眼就相中这姑娘了，我就想到了我们侯爷了。可但有一样啊，我们侯爷的特性你不知道，他施舍人家东西了，人家再嫁给他或者再干嘛，等于报恩，人家不干，趁人之危这事儿人家不干呢，说那不要紧的。张副官，这个姑娘聪明伶俐，而且还有文学文才呢，那提笔经常写字呢，那写得好呢，长得也好，又有学问，是他爹又养不了他爹都支撑不了，马上要死了，托我给找的人，我一提你们侯爷，他爹同意。哦，他爹同意的事儿，是啊，那么要多少彩礼？人家不要啊，人家没提要啊，你可别拿人家当那儿的，人家卖女儿怎么着？人家不是。傅成点点头说好，这件事我必须要跟我们夫人声明说一下，夫人如果同意让他来面试面试，如果要是不同意还得抬回去呢，你回去等着吧。这样老刘头走了，傅成到后宅见到了夫人端娘，从头至尾把这件事情一说，说我亲眼目睹，我看见这个姑娘了，我还没看着我不能说，长得如花似玉，国色天香，好啊。另外这个老刘头说呢，说他相当的有学问，还写过字呢，我看这个比较合适。夫人听完点点头，傅成啊，那么你问没问他要多少彩礼呢？这就等于卖身一样啊，把女儿给卖了，要多钱呢？咱们得有个准儿，人家不要钱，人家他爹主要意思女儿能够活命就行，有个地方吃饭这也就行了。端娘听完了点了点头，原来如此，那好吧，你马上抬着轿子去，把姑娘给抬来，我亲自面试面试，看看行把她留下，如果不行的话再给抬回去，别让人家白来一趟。怎么办呢？给她50两纹银。哎，好，就这么办。这傅长去了，到那去之后一说，行了，我们夫人要面试面试。这姑娘现在心里紧张的腾腾直跳。

眼泪淌淌，又舍不得离开自己的爹，爹眼看要不行了，都瘫痪了，瘦的皮包着骨了，当女儿的怎么能够狠心转身就走呢？不走不走，爹的病可怎么治呢？没办法，给爹磕了一个头，爹我去了，我找闲暇的时间回来伺候你老人家就是了。他爹这眼泪也止不住了，丫头啊，到了人家的家就是人家的人了，你不要乱跑啊，不要乱出府啊，尤其你是妾，你要一定记住规矩就是了。素娘点头，上了小轿，直接抬到了高府，进了府门之后，这才轿子打出乐平，姑娘从里头出来，傅成带着狗奔后宅。夫人，李素娘我给带来了。好，进来。说了一声进来，八搭门帘这一挑，让姑娘往里走，傅成在后头跟着。从外边走进，这个姑娘虽然说穿得相当朴素，脸上并没有擦胭脂抹粉，一看这姑娘长得属实国色天香，好，绝代佳人，真漂亮。有人问了，说怎么着，那么大的侯爷打算要纳妾，什么样的没有啊？那媒人都挤破门框，有的是用鞭子轰啊，就像苍蝇那么多呀，为什么还非得从老百姓当中选这么一个民间的妇女？高侯爷把这件事情交给他的夫人端娘了，端娘了不愿意让其他的媒人给保媒拉纤，说不用，就找一个老百姓当中的这么个姑娘，美而可贤，举止大方，哎，这就可以，主要为传流后世嘛，所以这么决定下来的。今天抬头一看，外的姑娘走进来了，哎呀，长得真漂亮，这一眼就相中了。一问多大了？18了。你叫什么名字？我叫李素娘。哟，我叫端娘，你叫素娘，好啊，不是一家人不入一家门呐。行了，来呀，丫鬟，把你家二夫人领走，沐浴更衣，定下来了，今天晚上就是洞房，有人领走了，给洗澡啊，沐浴更衣，收拾擦胭脂抹粉梳头等等，一切都收拾完了，回来再看行，天仙一般漂亮，洞房也都给准备好了，也用不着拜天地，说为什么一个纳的妾，这就可以了，都准备好了之后，高侯爷今天天气很晚很晚才回来，怎么回来这么晚呢？他也不知道给他纳妾了，这是一。第二，他在朝上啊，现在因为在岭南诸葛城9000岁赵敏要过寿日，在朝上给准备寿礼，所以说回来晚了。这一进府，刚在后宅这一来，大夫人迎出来了，回来了，回来了，回来了！哎呀，今天怎么着？这，哎呀，这府上有什么喜事？当然是有了，随我来，手拉手一拉，直接够奔内书房。进去之后，端娘就把刚才事情从头至尾一说，说舍官家钱这事儿，这可没提。我给你找一位如花似玉的姑娘，今天晚上就是你们洞房花烛夜。高廷赞听完了，说是不高兴，不是高兴，也不是，两只眼瞅着自己的夫人，仿佛心事重重，他想法太多了，夫人不能生育，所以说给我纳妾，可是我们夫妻感情特别好，我纳了妾之后无意之中就冷淡了我的夫人，心里有各种想法，夫人还不吃醋，你看见没这事儿？

0: 老贤惠呀、啊。夫妻两个购搬后宅的洞房，到了洞房了，酒宴已经都准备好了。两人往里头这一走，夫人首先先大喊一声：“妹妹，从此往后，我是你的姐姐，你是我同床的妹妹，我的丈夫是你的夫主，也是我的夫主。你看，你丈夫来了。”镇国侯迈步往里就走，抬头一看，不合，果不其然，这姑娘长得年岁也好，正好时候，而且长得相当漂亮。夫妻两个人坐到席面上，丫鬟们过来伺候着，李素娘赶紧站起来过来，首先给两个人先斟酒，理解吗？因为你是小啊，人家是大呀、啊。这小这小这可小不少啊。说官大一级压死人，这像婆子一样，在跟前背不住受气呢。过来，马上赶紧给斟上酒了，自己往旁边一站，规规矩矩。多娘一招手，你过来，啊，你有什么事吗，夫人？你坐，坐坐坐坐。我已经说了，从此往后同床姊妹，你就是我的妹妹，我就是你的姐姐，你又何必再立规矩呢？咱们家来说没有这种规矩，你别看我是杨门女将，说句老实的，我给我们侯爷纳的妾，你就是我的妹妹，谁绕带你这个事儿也不行，坐，一会儿都喝酒，开朗得很呐、啊。等吃喝完毕了，夫人把床都给铺上了，一转脸，侯爷，我去了，转身出去了，走了。一夜无话，到了第二天的早晨，高廷赞呢，起来漱漱口，净面，净完面之后披朝服，准备上殿。可是素娘呢，在旁边殷勤侍奉，已经有了夫妻感情了。更是夫妻了，是不是就得一心一意的了？高廷赞无意之中问了一句：小夫人，你家都有什么人啊？我家有我爹，还有什么人？什么人都没有了，母亲也死了。哦，你母亲也死了？怎么死的，侯爷？难道说你还不知道吗？我母亲死了之后，没钱买棺椁，是您家施舍的，给了四十两银子，如果不然就要白骨献天了。啊！高廷赞听到这儿，两眼一发直，稍稍皱皱眉头，一转身，噌出了后宅，奔前面来了。找谁？找杨德娘夫人、啊、侯爷，昨夜这一夜怎么样？哦，不用说这些，我早知道这样的话，我绝不能和他过夜。夫人你可不对呀、啊、我母亲临死之前告诉咱们舍善求子等等等等，咱们一一都照办，为什么这次不照办呢？后头李素娘他的爹叫黎德让，他母亲死了，上咱们家讨的棺材本钱，结果咱们趁人之危把人家姑娘给弄来了，长得多漂亮，这可不应该呀、啊。和我过了一夜，这个怎么办？我再给送回去是怎么的？这不糟践人家吗？端娘听完之后扑哧一笑，这不是多此一举了吗？他们报恩也好，不报恩也好，咱们并没有趁人之危，我说是他太困难了，他爹主要是求在没咽这口气之前能够活着，见女儿出了嫁，他死也瞑目了，就这么个意思。他爹咱们也该管呢，是不是？现在的有病咱给他看病医治，多花几个钱那算什么呢？我说没有任何说的，你呢也别往心里去。哎呀，夫人呐、啊， 这么的，说人人双层父母，他既然和我完婚了，成为夫妻了，他的爹呢也等于我的爹，马上派人套车辆，把他爹给接到咱的府后边，给腾出房来，让他在这享福，死拉倒呗。结果把他爹给接来了。这李德让这高兴啊，乐得不得了啊！从角门进来之后，后头单独的腾出一个跨院，又派两个人伺候着。可结果怎么样？没福。刚刚来了五六天的光景，绝命身亡。
1: 忘却烦心事，只因听评书。这里是安徽经济广播经广书场，欢迎您继续收听。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2: 这个味道真不错。
3: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冬日穿搭也能时尚有型，
1: 羽绒服也可以穿出高级潮范。
0: 源自高山探索的北面羽绒服来了，700蓬鹅绒，零下15度轻松过冬，防风锁温，硬核保暖，
1: 抗撕裂材质，小雨落雪都不怕，户外更安心。
0: 乐购908商城北面羽绒服上新了，男女款都有，经典短款只要699元，长款799元。
1: 奥莱直发，正品无忧，早鸟好价拼手速。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下单600多，把北面羽绒服带回家。
2: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3: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
2: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3: 5000年上下，英豪传奇，18般武艺，酣畅淋漓。金广书场，
4: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为您送出的金广书场。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长篇评书《忠孝图》，播讲者石连军。
5: 李素娘跟高廷赞完婚之后，第二天说出真情实话。高廷赞问夫人杨端娘，杨端娘把经过说完，最后准备接来素娘她的爹到府上享福。结果接来之后没用几天，享不了的福啊，死了，死了吗？这有什么办法？跟他母亲老太太病葬，咱说要简短，夫妻恩爱2年过去了。这一天正好是牡丹盛开的季节，在后花园，夫妻三个人坐在那儿，开怀畅饮，观赏牡丹花。这看着花，唠闲嗑说话。高廷赞呢，回身看了看二夫人。二夫人，你过门多长时间啊？2年了。高廷赞突然一愣神儿，这一转眼2年了，他有心事啊。什么心事？纳妾的目的不是为了求子吗？2年的光景，并没有生育，也没有怀过孕。他稍一打愣神儿。端娘看得真真的，心里在想，她也是求子的心切，不过嘴不说而已。素娘呢，心里更明白，沾点就犯，哎呀，精明强干呐。同窗姐姐跟我说了，老婆婆临死的时候是怎么讲的，死不瞑目啊，可是我也不争气啊，侯爷对我这么好，我怎么也没生孩呢？还是我有病，还是侯爷有病？究竟谁有病不知道，可都在不言中。关完了牡丹了，回来之后到前面厅房，刚刚坐下，有人报寇李白的夫人呢，寇夫人来了，要求见大夫人。快快有请，快快有请。高廷赞和寇李白两人好得像一个人一样，性格也特别投，而且都是忠臣，在金殿上不管什么，他看着哪一步，他保证看着哪一步，两人就仿佛一条藤上一样。吩咐一声有请，从外边寇夫人进来了，到里边彬彬有礼，互相见面之后坐下了。寇夫人，来有事吧？当然有事了，没事我来干嘛呀？我告诉你们个好消息，娘娘庙啊。

0: 今天就是娘娘庙，你知道不？今天咱们拴娃娃去。有人说了，错误今天还这个时间，去晚了拴不来，一年就这么一回呀。那谁拴都拴来了，我呢也没有孩儿，你们两个也没有孩儿，干脆咱们三个人一块去。杨端娘虽说不信服，婆婆临走时候说了，让拴娃娃。他去了，被阴间了，看不着了。我们不按着他话去办，我们答应了，属于不孝。哎，去就去呗。再加上自己没有孩儿，也是盼孩子盼得要命。这样三个人动身够奔庙上，到了庙上之后，一说自己没有孩儿，到这来拴娃娃来了。结果，庙上的老道啊，很诚恳的直接对三个人说了：“说你们拴娃娃这玩意儿也不一定好使。说为什么呢？拴娃娃就能拴去吗？是，多赏香资钱，我们多挣钱。不过出家人也不愿意这样，你们还是有病，应该看看。你们如果愿意看的话，还差不多少，你们真能有孩儿。”我给你们介绍一个人，不过这人可有点毛病，疯疯癫癫，磨磨蹭蹭。你呢，如果愿意看，我把他找来。如果觉得你们都是夫人，这人哪能幸福让他看病，那我就不找了。你看这样好不好？三人一听，点了点头。他就是魔怔，他还磨不魔怔呗，我们有孩为主啊。行，把他请来我们看看吧。这老道出去之后，一会儿找来一个老道。哎呀，这个老道简直一点人模样没有，嘴也歪，眼也斜。这还不说，那帽子顶上顶的这许多的草啊，草沫子，全身上下油着麻花，埋着骨胎，补丁还落着补丁，光着脚丫，踏着鞋，咧咧歪歪跟着往这儿来，一边走着嘴里头嘟嘟囔囔还说话呢。你赶紧干什么？这是，你在后头睡觉，你干干什么？这是什么看病不看病？我管他看病不看病。仨夫人往外一看，可不是的，磨磨蹭蹭，埋了骨胎，长胸露怀，就这个模样。一会儿两个人进来了，道友，这三位夫人你知道谁吗？一位是龙图阁大学士寇吕白他的夫人寇夫人，这两位夫人，这位是杨门女将叫杨端娘，高廷赞的大夫人，这位姓李叫李素娘，高廷赞的二夫人，都因为没有孩儿到这来拴娃娃。我呢就想到你了，道友啊，你心情好，积积德，给他们看看病，肯定是有病，不然哪能不生育呢？是不是？无量佛啊，佛啊，哎呀，让我给看看病是吧？真看假看呢、啊？说着话，这两只眼睛盯着杨端娘，上眼下眼就看起来了。看完之后，看素娘，又看寇夫人，三人琢磨你干嘛？这是？刚才醉眼捏切那个德行，这钱可倒属瞎蒙的，往肉里盯，就是看，真有心要说他两句，一想别家求人家看病来了。说怪人必有个怪相，奇人有奇相，看来是奇人呢、啊、这是。求他给看病，想得儿子，忍着点吧。啊，县长，您看什么呢？我看看你们谁有钱，看完病了必须要给钱呢，对不对？不能白给你们看啊。那一定一定，您给我们看看，我们用什么没有孩呢？我们都没有病啊。想抱孩子，想抱孩，既然想抱孩子，那好说，谁先过来？大夫人赶紧过来了，先给我看病。那好说好说，顺怀里的伸手，也说不上搁哪搁着，他扎着腰带子，衣裳挺肥，可能是就这么贴着肉放着呢。药丸子拿出一粒红色的，但是就那么放着他不埋汰吗？这夫人一看好膈应啊， 拿个碗儿倒上水，等往里头一放，手指头往里头一伸，开始割弄，画着药丸，也没洗手，这手这个埋汰劲儿，就冲人那个埋汰，是刚洗完手都膈应，别说那没洗手，割弄完事儿了，往里头看，你看就看看呗，端着下颌底下那么看，看着看着哈喇子，掉碗里头了。又咯楞咯楞了，谁先把这个喝了？二夫人赶紧伸手接过，献给姐姐。姐姐，你喝吧。端娘虽然说膈应，可有一想，为了求子心诚吧，端起来，端端端端端端端，下去了。又给泡着一粒，二夫人喝了；第三粒，给寇夫人喝了。全都喝完之后了，这几个人虽然说恶心恶心忍着点，别露出相来，让人不愿意啊，赶紧从怀里头往外掏钱。老道扑哧一笑，不要钱不要钱，什么时候有了孩子的时候，什么时候我去要钱去啊，我走了，无量佛。迈步往外就走，咧咧歪歪，疯疯癫癫，他走了。三夫人这才告辞庙上，而且也拴了娃娃，转针这才回转自己的家下，各自回府。哎呀，你说怎么那么凑巧，可真对劲儿啊。回来之后，大夫人杨端宁和寇夫人首先身怀陆甲，有孕了，还真就有了。哎呀，这真是神人呐、啊！神人爷，神人爷呀！哎，真就有孕了，让大夫给针针脉，属实喜脉，能不高兴吗？把高廷藏给乐的都要蹦起来了。小夫人还是没有，大夫人有了。你看，大夫人岁数比小夫人大的还要多得多，这么长时间没有怀孕，现在怀了孕了，能不高兴吗？高廷赞吩咐下去，告诉丫鬟，你家夫人下地必须两个人扶着，喝水你们必须要递到他的嘴里头，吃饭一口一口喂，甚至就差给他擦屁股了。干嘛？怕掉喽，一旦有小产不白怀孕了吗？结果这肚子是越来越大越来越大呀，十月圆满。高廷赞呢，听到这个消息了，说可能是要生，今天白天见腰酸肚疼，到下晚了肚疼得厉害了。高廷赞坐到书房里头，滴溜来回转了转坐下，滴溜转一转又坐下，心忙意乱，说大夫人岁数大了，生孩子一定是要难，夫妻感情又好，当然是挂着了。后来坐在这儿时间很长了，这丫鬟不住来回跑，还没生呢，还没生，还没生呢，就是没生呢。高廷赞急得两眼生烟呐，后来趴到桌案之上，偶得一招，遇上一位仙人，拉着凤凰倒在自己书房的门外。这位仙人呢说了一句，高侯爷，我给你送孩子来了。说完话把这凤凰往里头一推，仙人转身而去。打了个盹儿，当时醒过来了，心里在想，我怎么好命做这么个梦呢？究竟生男生女还不知道呢。就在这个时间，李素娘从外头往里就跑啊，侯爷呀，大喜，生了，生了，生了个什么？是男孩女孩？是女孩，生了个贵千金大小姐。高廷赞虽然说不太理想，但是总是有孩子了，高兴，好，头前带路。说男人大英雄，不准进这个月子房，那倒霉晦气，现在顾不了这些了，直接跑进来之后，进了月子房一看，自己大夫人折腾的那汗呐、啊，那脸色相当不好看了。 孩子在旁边，有人在收拾，正在包呢。夫人，你辛苦了。夫人，你现在需要什么？需要我做的，你说话，我一定照办。不，我对不起你。哎，何出此言？你看看，你今天盼，明天盼，婆婆没死之前就盼，死了之后，现在在阴间也在盼得个孙子，结果我不争气，好容易怀了孩子，生下来是个丫头，我怎么能对得起你呢？
1: 哎，夫人呐，
0: 你生个丫头，我比生儿子还高兴了，你明白不？这丫头别像我，别随我们老高家，就随你们杨门女将，将来她能够挂印封侯，擒敌上疆场作战，为国家立功，保卫边疆，保卫自己的国家，我就高兴，比什么都强。别看这丫头啊，
1: 实际呀、啊，高廷赞嘴这么说，这心里头也愿意有个儿子，不过安慰自己的媳妇儿，也就是
0: 一想给这孩子起什么名呢，把孩子抱过来抱上了，抱到怀里一看，虽然说一个小月孩，就这长相没比的，一个月孩还有看头呢，这小孩长得特别俊俏，乖得很呢，这一瞅玲珑小巧，长大了肯定是精明强干，起什么名字呢？
1: 忽然想起来，在梦中有一位仙人给我送来凤凰，可能是就指着我这丫头所说的吧。哎，干脆就起叫梦鸾，叫高梦鸾。
0: 起完名之后了，给各府开始送信呢。那天国杨府老太君头一个就来了，为什么？重孙女始终没有孩儿，这心里都挂着，听说有了孩儿的，今天盼明天盼，可盼到今天了，结果生了。这一送信，老太君亲自到杨门，女将来了一大铺路，高兴啊，全给高廷赞道喜祝贺，各府的喜帖完全也都下去了，该来的都来了，这不该来的也来了。什么人不该来呀、啊？像吕国才这样的人，他该来吗？不该来，打发媳妇来了。干嘛？高攀都攀不上呢。打发他媳妇到这来，实际呢，他和高廷赞明和暗不和，世代不和，得这么说。
2: 可是单独有一家，早就应该到的，没来。
0: 谁呀、啊？寇李白。高廷在心里头有想法了。老朋友，咱俩就差一个头磕到地下了，咱俩好到这种程度。我家抱个女孩，怎么给你去了喜帖你不到呢？别人都来了，你为什么不来呢？什么原因呢？心里有想法，嘴可不能说，马上埋怨人家几句，那不成小人了吗？人愿来来，不愿来不来呗。把张副官给找来了。张副官，我问你，喜帖都送到了？
1: 啊，都送到了。
0: 寇李白，寇大人家，哎，送到了。他为什么没有来呢？啊，这个你看，奴才我想对您说，寇大人的不让我说。
1: 什么事不让说？
0: 不瞒您说，我去送这个喜帖之时啊，寇夫人也生孩子了，哎，你说生的怎这么准？结果我这一说什么？哎，对方一说，这两个孩子同年同月，而且还同时生，生了个小子，生了个小男孩啊！哎，寇大人说你回去别说了，让你家侯爷他就忙自己家的事儿吧，我呢不能去了。把贺礼给拿来了。
1: 哦， 原来如此。

到了第二天，高通赞告诉夫人说，我呀要给寇家道道喜去，他们生了一个小子，我们又是好朋友，我去一趟。去吧。直接到在寇府，寇李白亲自迎接。寇李白是龙图阁大学士，接进来之后两个人坐下了，哈哈就是笑啊，是你抱个儿子，我抱个女儿，这拴娃娃属实有功，真就拴来了，你不信也不行啊！大喜的喜事啊，好，坐在一个堆儿，连吃带喝，再唠嗑，唠来唠去越唠越近便，哎，唠到这俩孩子身上，一块拴娃娃来的，同年同月同时生，这简直也太少了，这个时辰也不好找，干脆吧。我说寇兄弟啊，怎么样，我有一件事情我要和你说。说吧，是咱们哥俩有什么说的呢，是不是无话不说呀，有话请讲。虽然说我是侯爷，你是学士，可但是有一样，咱们两个要好，情如亲兄弟一般，我想不让他一辈好，让他辈辈都好啊、嗯，那怎么个好法？我那生个女儿，你生了个儿子，干脆咱们两个做亲家，你看这样好不好？寇大人一听，奔就站起来，马上毛腰，给缩了个揖呀、啊。我说侯爷，你说的是真的是假的？我只是龙图阁大学士，跟你没法比，你是郑国侯啊，五位大将军，白袍大弟子啊。皇上放的，我这门头跟你怎么比？要说门当户对，门不当户不对；要说孩子年貌相当，现在都小，看不出模样来，岂不是委屈了大小姐？哎，话不能这么说吗？是不是？婚姻大事，父母做主，我就看中你们家这家人家了，什么也别说，咱俩就是亲家，好好。寇大人赶紧把儿子生辰八字写下来了，给儿子起个名字。这起什么名字？这得好好合计合计。我说亲家，你得帮着我好好想一想，儿子究竟叫什么名字比较合适。郑国侯一想，这让我帮着起一想，我是老丈人，这也行。是这么着吧，你限我时间，别马上就起，因为你就这么一个儿子，又是我的姑爷，我也相当关心，你更关心，为了将来更有前途更好，咱们起的名字一定让他相当响亮而且吉祥。如果回去想一想，我的女儿名字我给她起了叫孟鸾，这好说了，女孩之家还不好起吗？好好好，那就这么办，就这么办。吃喝完毕了，镇国侯回到自己的府上，就把这件事情都说了，跟夫人一说，夫人也相当满意，赶紧的把女儿生辰八字写了送过去，送过去还带了一颗定情物，什么叫避火珠，那堂的给拿了一对紫儿玉的比目鱼，放到水里跟活的一样，活灵活现。两下把婚事定下了，书要简短，一句话，孩子半满月，满月了，那各府能不来吗？大小府的官员都来了，而且有许多老百姓呢，不管拿点什么礼物都上这儿来，这府里府外当院里前后院大街上都摆满了桌子了，是老百姓来了，有一个算一个，八人一桌，随便吃随便喝，这回解馋了都。半满月必须把孩子抱出来，让大伙看一看，所以把大小姐也抱出来了。高梦鸾呢，现在满月，刚满月，长得就仿佛三个月的小孩一样，脸上的皮脱得干净利索，白白净净的，又白又嫩，粉白粉白小脸，一睁眼睛大眼睛，双眼皮，小眉毛弯生生的，小嘴不大。

是安徽经济广播京广书场，本栏目责任编辑梁瑞，代表监制宁燕、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节目。

0: 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1: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0: 别着急，乐购908商城金秋档促开启，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1: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0: 没错，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趁着有库存抓紧抢。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908即可下单。
2: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张倩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
3: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是人民创造的，铭记历史，才能更好地开创未来。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历史记忆》。
4: 1949年8月15日，一份设计方案送到了中南海周恩来的办公室中。这份方案在桌上放了10多天，却一直没有动静。究竟是什么样的一套方案会让周恩来迟疑不决呢？
3: 8月的北平骄阳似火，到处洋溢着与往日不同的气氛，兴奋、忙碌、期待。此时身为新政协筹备会常务委员会副主任的周恩来正在日夜忙碌着。2个月前的6月15日，新政协筹备会第一次全体会议在北平中南海举行。6月16日至9月20日间，共召开了8次新政协筹备会常委会，讨论通过了一系列决议和法案草案。其中的一项决议是，9月召开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成立中央人民政府。届时将举行开国大典和阅兵仪式。1949年9月21日至30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在北平召开。会议一致通过了关于国旗、国歌、国都、纪年等项决议。自9月27日起，北平作为新中国的首都，改称为北京。著名的书法家、美术家钟灵当年参与了这次重要会议的筹备。
4: 新中国成立必须得有一个盛大的仪式，这个仪式将面对着全中国、全世界庄严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诞生。这件事一定要非常隆重而且得体。
3: 原来摆在办公桌上让周恩来一直犹豫不决的，正是新中国成立典礼的策划方案。1949年7月，中共中央成立了以周恩来为主任、彭真、叶荣臻、林伯渠、李维汉等人为副主任的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典礼筹备委员会。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典礼筹备委员会建立后不久，就拿出了开国大典的方案。主要内容有3项：一是举行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典礼；二是举行中国人民解放军阅兵式；三是举行人民群众游行活动。筹委会认为，新中国的开国大典，这3项内容都是必不可少的。3项内容中，阅兵式怎样举行，尤其是阅兵式在什么地方举行，将决定着整个开国大典将如何操作。为了解决阅兵式这个核心问题，筹委会迅速设立了阅兵指挥机构，并任命朱德担任阅兵。

0: 总司令，聂荣臻为阅兵总指挥，阅兵副总指挥由杨成武等人担任。阅兵典礼方案拟制出来后，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央领导人在中南海怀仁堂接见筹划阅兵仪式的负责人，专门听取了有关汇报。阅兵总指挥聂荣臻汇报了阅兵的基本设想，阅兵副总指挥汇报了阅兵方案的主要内容，受阅部队的选调、编组、阅兵程序、阅兵礼乐及受阅前的训练等事宜。方案设想，阅兵式分为检阅式和分列式。
1: 1949年8月15日，阅兵指挥机构围绕确定阅兵地点的问题经过反复研究，最终把两套阅兵方案呈送到中南海周恩来的办公室。
0: 此时离开国大典只有一个半月了，以周恩来为主任的筹委会对两套方案已经斟酌了十余天时间。
2: 这个方案呢，8月15号递到了这个主任周总理的这个手里，他反复的思考，当然这个时期很大的精力放在了这个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这个筹备和召开的上，所以这个听取各方面的意见，表现了总理对这个开国大典的重视。
0: 时间来到9月1日的深夜，周恩来再次打开了华北军区呈送的阅兵方案，他对报上来的方案反复权衡。方案中有两套不同的地点以供选择，第一套方案地点是市中心的天安门广场，把天安门城楼作为开国大典的主席台和阅兵台，而第二套方案的阅兵地点在市郊的西苑机场。
1: 与天安门相比较，西苑机场的优势在于它有宽阔的机场跑道，没有阻碍交通的后顾之忧，而且在西苑机场举行阅兵仪式已经有着成功的经验。
0: 3月25日，华北军区为了欢迎党中央由西柏坡迁往北平，在西苑机场举行了一次上万人观看的阅兵仪式。总指挥由平津前线司令部参谋长刘亚楼担任。下午3点，毛泽东、朱德等领导人乘敞篷吉普车检阅了警备北平的四野第14兵团第41军。这次西苑机场阅兵的策划和实施积累了成功的经验。但是如果把开国大典的阅兵式放在西苑机场举行的话，也存在着一定的不足。
2: 一个是西苑机场是吧，非常开阔，但是呢，有开阔也有它的不足，就是说人到那以后显得非常少是吧，这个没有那么大的气势是吧，这是一。第二个呢，就是在西苑机场举行这个集会和阅兵是吧，首先就碰着一个观礼台是吧，要重新搭建啊，这个在北平刚解放的时候啊，到处都需要钱是吧，资金我们也是很有限。
0: 此外，西苑机场的地理位置距离市区有很长一段距离，刚刚解放不久的北平城没有足够的交通工具来运输几十万群众往返于郊区参加典礼，没有相当规模的群众参加，开国大典应有的气氛就出不来，阅兵式也就达不到扬我军威的目的，会减弱开国大典在国内国际的影响。
1: 阅兵地点如果放在天安门广场，有利条件是显而易见的。天安门地处市中心，领袖、军队和群众可以形成很好的互动，开国大典可以搞得轰轰烈烈。
0: 如果将阅兵地点放在天安门前，新当选的中央人民政府委员在中南海宣誓后，很快就可以到达典礼现场。 天安门城楼就是现成的检阅台，不必多费周折，就可以让全体委员在天安门城楼上观礼。但是在天安门举行阅兵式，同样也有着不足之处。
2: 一个呢，就是北平刚刚解放，是吧？当时这个残留的这个敌特势力啊、陕北游勇啊，还没有完全肃清，安全是一个首要考虑因素。它还有一个比较困难的因素，就是说这个集结的问题，那么多人要来啊，会影响这个市民的生活，影响交通。
0: 参加开国大典人员众多，当日城市交通至少要中断很长一段时间，而且当时长安街不够宽阔，只能横排通过步兵十二路纵队、骑兵三路纵队和装甲车二路纵队，会影响到阅兵式的气势。纵观两套方案，除了两个场地各自的优劣外，还有一个原因让周恩来对地点的选择犹豫不决。
3: 我是六月底从天津到北京来的，九月一号之前我都是在跟伯父住在一个院的。那时候周副主席还特别强调要有空军。
0: 空军参加阅兵是周恩来迟迟没有决定开国大典位置的又一个因素。当时西南、华南还有不少地方为国民党军队占领，制空权完全掌控在国民党空军手中。1949年5月4日，国民党空军的六架重型轰炸机轰炸了北平郊区的南苑机场，造成死伤20多人。开国大典时，党和国家领导人、外宾、贵宾都集中在天安门城楼，数十万军民集中在广场，防范工作必须万无一失。因而，空军的受阅安排也一直在周恩来的脑海中酝酿着。
1: 9月2日凌晨，周恩来经过反复权衡，终于下定决心。他在方案上这样写道：毛主席、总司令、少奇同志阅，日期在闭幕后政府成立之日，阅兵地点以天安门前为好，时间到时再定，检阅指挥员由聂担任，阅兵司令员请朱德同志担任。
0: 周恩来的这个意见得到了中共中央其他领导人的一致同意，周恩来任总负责人，在天安门举行阅兵式的事宜就此确定了下来。
1: 开国大典的地点终于确定，从党中央决定在天安门举行开国仪式的那一刻起，城内的一切人力物力都围绕着一个核心开国大典而运转，所有的资源也都集中在了一个地方，那就是天安门广场。
0: 说起当时布置城楼背后的故事，天安门历史文化研究者严树军讲起来滔滔不绝。30年来，他研究并出版过多部关于天安门的著作。
4: 天安门广场和天安门城楼开始忙活一片，有修建国旗杆的，有布置城楼的，有做灯笼的，有画画像的，还有要写标语字的。那么标语字交给了谁呢？交给了钟灵，因为钟灵当时在延安时期就一直写大标语。
0: 生于1921年的钟灵，自小就醉心于书法的练习，楷体、宋体、篆书，他都写得非常出色。接到任务后，钟灵憋足了劲儿，决心使出全部本领完成这项使命。钟灵除了担负两条大标语的重担，还要书写大会横标，因为当时国徽方案尚未通过，因而他便在悬挂国徽的位置上

0: 白纸剪成了字，做成了大会横幅。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典礼，每个字大约有方桌大小。
1: 方桌大小的字是什么概念呢？可以想象一下，得有大概一平方米多点这么大。而接下来主席像旁的两条标语比这条横幅更大，那有多大呢？相信去过天安门广场的人都知道，这两条标语上的每个字都超过了两平方米。而更令工作人员头疼的一点是，当时的标语两边的字数不一样，是不对称的。那么面对这一状况，钟灵该怎样完成这一艰巨的任务呢？
0: 当时天安门城楼两侧的大标语，西边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东边是中央人民政府万岁。钟灵在他的回忆录中写道，标语的文字是周副主席定的，当然不能改动。这标语的字大约有两米见方，字体采用的是庄严大方的宋体美术字。因为我记得中字的中间一直，做出来比站立的一个人还有余。总之，我是第一次写这么大的美术字。
2: 当时就是毛主席像两边天安门两侧有两个标语，一边是九个字，一边是八个字，不对称。父亲接到这个任务以后呢，他就想想各种办法，他要想怎么才让它那个对称，所以他开始的时候他用步子去丈量。
0: 通过逐步丈量，钟灵发现每个字都差不多需要一间格子房的大小。解决了标语的大小后，第二个问题同样困扰着钟灵。两条标语的字数不一样多，一条九个，一条八个，怎样才能解决对称问题呢？
1: 在实际的簿册当中，钟灵发现天安门九间门楼的宽窄其实并不一样，但是在人们的视觉当中，城楼却感觉是对称的。原来天安门城楼的设计者在建造城楼的时候，巧妙地运用了视错觉原理。
0: 随后钟灵受到启发，他同样利用了视错觉原理，把东侧中央人民政府万岁八个字的字间距拉大了些，解决了标语两侧不对称的问题。
2: 开国大典之后呢，他请示过总理，说是不是要把这个两条标语换下来。当时总理看了这个设计图，认为还是应该保留，只不过就是把中央人民政府万岁改成了世界人民大团结万岁。总理这一改啊特别英明，因为它不但包含了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精神，而且使两边的字数完全相等，所以就更加美观了。
0: 1950年，根据周恩来总理的决策，天安门城楼上东侧的标语被改写为世界人民大团结万岁。随后为了推广简体字，从1956年开始，直到1964年的8年时间里，天安门城楼上的标语完成了由繁体到简体逐个字的转变。此后标语几十年来一直再没有变动过，它们成为了宋体美术字书法的典范。
1: 标语字只是当时开国大典当中一个元素，但是从拟定再到后来的修改，都是周恩来亲自决策的。从这个细节上可以看出，周恩来为了开国大典的一切事物都是不遗余力，亲力亲为。
0: 开国大典之前，作为筹委会主任委员的周恩来做了大量的准备工作和各种细致的方案，很多路线位置都是他亲身实地测试过的。
3: 比如说这个主席站在

0: 么位置，话筒是在什么地方放，摄影记者站在什么位置，啊，这个国旗杆的这个高度合适不合适，还要先知道一下他从开会的地点到天安门城楼的下边，那时候没有电梯，还得走上去，实际的身体力行的去了解需要多长时间，多快的速度，那这样的话呢，就保证从开会的地点到天安门这一段又安全又准时，事无巨细的都准备好，都要实验好。
1: 十月一日清晨，时任苏联驻华最高外交人员的谢尔盖·齐赫文斯基来到前门火车站，他遇到了同去迎接苏联代表团的周恩来。齐赫文斯基后来回忆说，当时我看见周恩来站在那里，脸色苍白，双目紧闭，身边两个警卫搀扶着他在长椅上休息，他的秘书赶忙走过来请我不要打搅周恩来，他已经四天四夜没合过眼了。1949年10月1日，天安门终于迎来了他历史中最重要的一天，这座当时城内最高的建筑因为新中国开国大典的举行被赋予了全新的意义。下午3点，新中国的缔造者们登上了天安门城楼。
2: 啊，人民共和国，赞扬人民政府，今天胜利

0: 之所以选择在下午三点举行，为的就是要防卫蒋介石孤注一掷进行空袭。至于三点这个特定时间，则是缜密计算后的结果。国民党空军当时用于轰炸的飞机是美制 B-24 轰炸机。根据这种飞机的时速和航程计算，如果上午起飞 ，B-24 轰炸机可以在三个小时左右抵达北京。执行完轰炸任务之后，还可以安全返回。但如果下午起飞，轰炸任务虽还可以执行，但夜航能力很差的 B-24 飞机则无法安全返航。10月1日下午举行开国大典，这个消息之前一直是绝密，直到典礼开始前5个小时，才由当时的北京新华广播电台向全世界发出公告。一时间，天安门成为了全世界关注的焦点。后来，天安门的形象被钟灵等艺术家设计进国徽的图案之中。新制成的国徽在新中国的第一个国庆节之际悬挂在了天安门城楼上。自1949年10月1日，天安门成为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象征。从这一天起，它也成为了每一个中国人心中的向往之地。
1: 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安徽经济广播《历史记忆》，欢迎您稍后继续锁定收听。
2: 3、2、1，
3: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4: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3: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5: 我来。
4: 看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3: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6: 哇哦，好美哦！
4: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3: FM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1: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0: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1: 今天在乐购908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方。
0: 金秋大促现已开启，100多就能体验海蓝之谜带来的肌肤惊喜。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2: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3: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
2: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3: 历史是人民创造的，铭记历史才能更好地开创未来。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历史记忆》。
4: 1949年2月3日早上，中国人民解放军举行了盛大的北平入城仪式。
3: 北平和平解放，平津战役总前委的首长们在正阳门城楼上检阅解放军部队入城部队，北平各界群众夹道欢迎。此时站在前门城楼上检阅部队的叶剑英心情也是万分激动。2月12日，在天安门广场举行的由20万人参加的庆祝北平和平解放大会上，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北平市军事管制委员会主任、解放后北平第一任市长的叶剑英发表了讲话。
4: 叶剑英抬眼望去，俯视着北平城，除了解放北平的喜悦之外，他却不时地皱起了眉头。
3: 叶剑英之所以皱起眉头，与他这些天在北平看到的景象有关。北平就是今天的北京，明成祖朱棣将首都从南京迁到北京，建造了承天门，经过清朝扩建之后改名天安门。但是当时的天安门前是一个封闭的 T 型宫廷广场，在北洋政府时期又进行了一系列改造，逐渐形成了东西长安街平民也可以通行的格局。可是让人想不到的是，解放前的北平垃圾遍地，天安门城楼上到处都是鸽子粪，天安门前的广场上也是垃圾成山，杂草丛生。北平即将成为新中国的首都，这样的城市面貌如何在世人面前亮相？于是北平市军管会、市委市政府联合成立北平城市清洁运动委员会，誓要在几个月内消灭北平混乱问题。董光器，北京市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原副院长，在他的书中记载着1948年北平解放初期的城市面貌，他也曾亲身经历了新中国首都的规划设计。
5: 天安门广场的垃圾也那是个重要的位置了，那么也就是垃圾山堆到两三层楼吧，就是6米到11米那么高。你想现在的垃圾填埋场什么样，当时天安门广场就什么样，这个味道也很重，上面长满了这个草。
3: 1949年3月25日，中共中央机关、中央军委机关由西柏坡迁往北平。华北军区为了欢迎党中央和毛主席，在西苑机场举行了阅兵仪式。作为北平市军管会主任兼北平市市长的叶剑英，陪同中共中央领导人在北平西苑机场进行了大阅兵。在检阅期间，叶剑英向毛泽东汇报了北平城市现状，同时表示他将在北平开展一场城市大清扫运动，然后还要重新规划和修缮天安门和天安门广场，一定要给新中国

0: 个全新面貌的北平。
1: 为了让北平市旧貌换新颜，天安门广场恢复它的庄严大气，叶剑英提出要动员全体市民共同努力，对清扫运动做出全面系统的宣传。清洁运动必须要从自己做起，从每家每户，从街头巷尾做起。
0: 经过一番统计调查，我们在北平市城市清洁运动委员会的会议记录中可以看到，50多万吨的垃圾分类可分为7种：炉灰、细灰、菜根、树叶废纸、破瓦废铁、寿司、防渣土。市民们按照分类清扫垃圾，然后集中运到指定的场所。然而运送垃圾的车辆却远远不够。据统计，当时清理垃圾的小推车需用1400多辆，可实际情况只有600多辆，这可怎么办呢？
2: 当时的运输工具可能比较困难，因为当时没有那么多车，这个垃圾储存的时候也是动员这个北京现有的这个工具都用上，有卡车，有板车，有各种各样的车辆。那么由于大家积极性很高，甚至于用黄包车也装着垃圾也运出去，有的这个吉普车什么的也想办法装一点垃圾运出去。
0: 北平的垃圾大清扫得到了当时北平市民的积极响应。1949年9月8日的《人民日报》对天安门地区的清扫运动做了详细的报道。当时北平市学联号召动员4300名大中学生来到天安门广场参加义务劳动。消息一公布，2天的时间就有1.8万人报名。各校只好采用抽签的办法决定谁来参加。
1: 大家齐心协力填平了广场上300多个坑，总共清除垃圾20多万吨。辛勤的汗水终于换来了有效的成果，广场西侧的垃圾山消失了，广场上的腐臭味道没有了。然而此时的天安门广场还有一项更为艰巨的任务，那就是开国大典即将在这里举行。此时距离10月1日开国大典还剩20多天的时间。
0: 清理完垃圾，筹备开国大典天安门现场的工作也已进入实施阶段。以周恩来为主任的开国大典筹委会对整修天安门广场十分重视，这个工程由北平市建设局来承担。根据规划，天安门广场要建设成一个可以容纳16万人的大广场，不仅要修缮城楼，还要美化环境，硬化路面。其中最为紧要的就是建设新中国第一根国旗杆。这项任务看似简单，实不易，工期很短，如不能完成，将会影响到开国大典的举行。经过开国大典筹备委员会的讨论，这根国旗旗杆的位置定在了天安门广场北端，天安门城楼与正阳门之间的中轴线上。旗杆的结构设计由建设局技术负责人、天安门广场整修工程设计施工负责人林志远完成。林志远是当时北平市建设局的总工程师，当时天安门广场的整修设计和旗杆的结构设计便由他来完成。在他的母校天津市福伦中学，校史馆的姚瑞科老师为他筹建了一个展示。
3: 林志远是在49年的时候啊，在建设局里呢，主要就是抓技术了，叫工程师。当时呢，这个他接到任务以后呢，可以说骑着自行车呢转悠。他首先是炼铁厂，但是已经停产了。
0: 林志远与设计人员研究的结果是，从整个天安门广场和天安门城楼的尺寸上来看，这根国旗杆的理想高度应该在34米左右。可是此时距离开国大典时间非常紧迫，旗杆根本来不及定制，只能用现有材料去制作。可是在一座刚刚解放、生产大多都没有恢复的城市，到哪里去找这样的旗杆呢？这成了林志远的一个难题。
1: 经过四处打听，林志远来到了这里，也就是当年北平自来水厂的一个车间里。他听说在这里有一些水管可以代用，就这样用四根直径不同的自来水管一节一节地被套起来进行焊接。但是焊完之后测量得到的长度为22米，远远达不到要求。
0: 看来要在短时间内把国旗杆做到34米高的高度困难很大，怎么办呢？于是林志远将焊接后测量的结果报告给天安门国庆工程指挥部。指挥部听了汇报，经过认真的研究后，最后确定国旗旗杆的高度就定为22米。此时距离开国大典开始的时间只有不到20天了。按照开国大典的流程，在毛主席正式宣布新中国成立后，马上就要升国旗。如果从天安门城楼走下100级台阶，再穿越长安街上的人群到旗杆下，则至少需要10几分钟的时间。如果能采用电动升旗的方式，毛主席就可以不离开城楼，亲手升起第一面国旗，更有意义。意见统一后，这个任务还是交给林志远来落实完成。
3: 任务呢，交给他了。他呢蛮有信心的把这接下来了，因为他在外国的画报上看到了有这个样的旗杆，但是这个旗杆跟他要这个研制的这个旗杆还是不一样的。他这种旗杆呢就是在旗底下摁电钮升旗，咱们这个呢必须在天安门上面。
0: 根据实际情况，林志远想到了一个新的方案，从旗杆下引出一条导线，将导线通过补修天安门前长安街道路工程的埋设钢管，横穿过长安街，跨越金水河，之后顺着天安门城楼东南角上升至城楼当中，与天安门城楼上安装的开关连接上，这样就解决了毛主席在城楼上操纵开关的问题。
4: 高师傅，你看，
5: 那么我们一看这镜头，这我们老拍照片了，一看就是从纪念堂上，
4: 对，是吧？这个、纪念堂上
5: 往，哎，往上拍的。
0: 严树军，天安门历史文化的民间收藏者，他在收藏研究的过程中掌握了很多相关的细节，包括新中国第一根国旗杆的设计制作过程。
6: 林志远经过反复实验，基本上达到了要求。但当拿实际的东西，也就是一块红绸布来代替国旗来试升的时候，第一次就出了问题。这块红绸布升到了旗杆的一半，也不上也不下了。
0: 面对这一状况，林志远赶紧召集所有工作人员进行检修。经过检查，原来是线路突然断电，导致升旗出现问题。反复调试后，这个断电问题被很快解决了。然而，在开国大典即将举行的10几个小时前，这根旗杆又出现了状况。由于升旗仪式非常重要，作为开国大典筹委会副主任的聂荣臻亲临现场，林志远带领工作人员进行最后一次升降试验。可是当旗子升到国旗杆顶部时，马达却没有停止运行，旗子被绞到旗杆顶的滑轮里，马达不能转动，旗子也退不下来，现场变得十分紧张。
6: 这次惊动了开国大典的指挥部，也惊动了当时的 北平市建设局的局长赵鹏飞。赵鹏飞来到现场，看到这种情况，无奈只有请来了天桥的老趴杆艺人，哥两个爬上去把这块绸布弄了下来。
0: 问题虽然解决了，可是聂荣臻仍然不敢掉以轻心。为了防止再次出现升旗故障，他提出了备用方案，人工升旗。夜里，林志远又对国旗的升降装置进行了反复的调试，直到第二天早晨六点，他才确认国旗升降设施再也没有问题了。就在确定和解决国旗杆和国旗的升降问题之时，人民英雄纪念碑的奠基筹备工作也在国旗旗杆底座的南面开始展开了。1949年9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上确定了在北平市兴建人民英雄纪念碑，纪念碑所选定的位置正是由周恩来提议的。每天的会议结束后，周恩来都要爬上天安门城楼，环顾广场四周，研究天安门与纪念碑相互之间的远近和比例关系。周恩来关于纪念碑位置的提议得到了委员们的一致赞同。作为奠基仪式上不可或缺的奠基石，有人提议碑文的镌刻应该由北平最有名的碑文篆刻师陈志敬来亲手镌刻。
2: 这个碑来讲呢，也可以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开始的第一个碑。当时来讲，参加会议的代表们，他们没有放弃，共和国即将诞生了。
0: 这位老人叫陈光明，1949年前后，他的父亲陈志敬在琉璃厂经营着一家专门镌刻碑文的店铺。那一年，陈光明刚刚10岁，但他还清楚地记得9月23日那天，几位政府工作人员来到他家店铺，请他的父亲篆刻一篇由毛泽东起草的碑文。9月30日，陈光明的父亲陈志敬将刻好的碑石送往天安门广场，同时他看到了整修好的天安门广场上已经竖起了一根崭新的国旗杆。此时已是下午6点。
1: 就在当天黄昏的时候，3000多名首都各界群众和600多名政协代表齐聚在天安门广场上，参加人民英雄纪念碑的奠基仪式。奠基仪式正式拉开了帷幕。
0: 1949年9月30日黄昏，纪念碑的奠基仪式上，毛泽东亲自宣读了人民英雄纪念碑的碑文。
7: 三年以来，在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革命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问罪不休。34年以来，在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革命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问罪不休。有次
1: 下午3点，开国大典在天安门广场举行。毛泽东主席在天安门城楼上向全世界庄严宣告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并且按下电动按钮，新中国第一面五星红旗徐徐升起。

0: 首都居民30万人齐集北京天安门广场，见证了新中国第一面国旗的冉冉升起。广场的升降旗仪式也从最初的简单到愈发庄严隆重，一次次的变迁折射出新中国的成长。
1: 1950年，为了迎接新中国成立1周年大会，天安门广场进行了一系列的扩建，狭窄的 T 字形广场从此有了一些新的变化。
0: 1950年7月，为了在盛大的阅兵和游行集会的时候交通更加便利，天安门广场要进行一系列的扩建，计划要将原来又窄又短的长安街拓宽为林荫大道，铺筑3.6万平方米的路面。毛泽东认为新中国人口众多，要把天安门广场修建成为规模宏大的广场，为此这次扩建工程十分重要。为了使游行队伍可以通过，一对石狮和两根对称的华表要向天安门城楼方向移位6米，可是搬动两座重达2万多公斤的华表，还要考虑到华表柱精雕细刻的花纹不能受到丝毫损坏，当时缺少大型的吊装设备，要想移动就成了一项带有很高技术含量的难题。通过搭材匠、石匠、木匠等环节相互配合，利用传统的起重方法，华表移到了预定的位置，并且样貌和原先分毫不差。此后的几年，天安门广场经历了不断的扩建，广场东西边的红墙拆除了，南部进行了延伸扩展，天安门会场区的地面线路改为地下电缆。在1958年前，广场面积已经达到了11.3万平方米。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几年，每逢5、11，天安门广场都举行盛大的检阅、游行和庆祝晚会。在此基础上，天安门广场再次进行了扩建，1959年全部建成。这次扩建奠定了如今天安门广场的基本风貌。广场西面建设人民大会堂，东面建设革命博物馆和历史博物馆，东西相距为500米。这些建筑风格形式虽与天安门城楼不同，但却是有机的和谐与统一。天安门广场也在不断的修整改造和扩建中，面积达到了44万平方米，成为了世界上最大的广场，成为每一个中国人向往的地方。从100多年前幽闭的 T 字形宫廷广场到如今，这座广场完成了它由封闭到开放的转变。在中华古代文明与现代文明建筑的交融构成下，天安门广场成为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象征，将永久载入共和国的历史史册。
2: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历史记忆》，本栏目责任编辑杨帆，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收听接下来精彩内容。
3: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4: 这个味道真不错。
5: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3: FM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秋风起，蟹脚羊阳澄湖蟹正登场。
1: 金秋好时节，吃蟹正当时，要吃就吃真正的阳澄湖大闸蟹。
0: 电窑满口爆刀，一品蟹肉香甜，一口蟹黄流心。
1: 乐购908商城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十只装蟹卡339元，限时特惠，2张半价，2张只要508.5元。
0: 源头食材有官方授权证书的阳澄湖大闸蟹，最低只要189元起，一份阳澄湖蟹里解锁金秋好滋味。
1: 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08即可下单。
2: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张倩为您报时。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1: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2: 这鸡肉啊，我来弄。
1: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3: 来了，吃饭了。
1: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相声小品荟萃，开心快乐相随，安徽经济广播，开心伴你行。
4: 我们这个节目呢叫马路吉他手，顾名思义就是有说有唱有跳。
5: 我未曾见过你，年轻的朋友们在一起。

0: 在这旁边干嘛呢？
1: 我不给您伴舞呢吗？
0: 我以为你这找窝呢。
1: 这叫怎么说话呢？
0: 您这形象可不美啊。
1: 哎，您别说啊，您这个弹唱技巧还真是不错。
0: 您别这么夸奖我啊，刚练了没几天，属于业余爱好。
1: 哦，这么说您不是专业演员？
0: 我可不是专业的歌唱演员。
1: 那您是？
0: 我是一名交通民警。
1: 哦，这警察呀？
0: 是的。
1: 警察也会拨了这玩意儿？有点吓子呀，我以为你们就会罚款呢。啊，
0: 谁呀？你这位同志怎么说话呢？这是啊，我告诉你啊，罚款那是因为他违章啊。
1: 别逗了，谁不知道啊？你们警察就指着那点罚款提成发奖金呢。
0: 冲你这么一说，看来你这个同志对我们警察还有点成见。
1: 嗯，没有，反正不敢惹你们。
0: 像你刚才说的那个处罚呀、违章啊，那都是我们执行公务啊。实际上，平常生活当中，我们警察也愿意跟别人交朋友。
1: 别逗了，谁敢和你们交朋友？
0: 怎么了？
1: 俩眼睛一瞪，跟红灯似的。
0: 我告诉你，这就是你这个人对我们警察的偏见。
1: 是吗？
0: 我们执行公务以后，私下里我们也是普普通通的人呢。也有我们的业余爱好啊，也喜欢交朋友。
1: 是吗？
0: 你不信的话，等哪天你到我家去一趟，我领你见见我那几位琴友。
1: 哦，什么琴友
0: 啊？琴友听说过吗？
1: 什么呀？
0: 那都是我在马路上认识的马路歌手。
1: 马路歌手
0: 没见过吗？
1: 哦，我知道了啊，就是马路上胡弹乱唱的小痞子。行，你们警察怎么交这朋友啊？
0: 那都是我的好朋友啊。
1: 不是，那你怎么跟他们认识的？
0: 这话说来可长了。
1: 你说吧，
0: 我给您介绍介绍。你看我上岗执勤那个地方是交通干线，离着立交桥不远。那天正赶上我执勤，我就发现这立交桥下边围的是里三层外三层，水泄不通。
1: 出车祸了？
0: 不是，我走过去一看才明白，原来是几个挎吉他的小青年正跟一个卖萝卜的农民那儿起哄。
1: 哎，怎么起哄的？
0: 我给你学学。
1: 你来来。
0: 老妹儿啊，别在这卖萝卜嘞。什么地方您就卖啊？赶紧走呗。你先等着再走。

0: 什么乱七八糟，这不起哄吗？
1: 我过去一看，您说像他们几位这样连哄哄带嚷的，一会儿围上一大群人堵车了怎么办？
0: 哎，那好办呐！啊，发挥你们警察的特长，一瞪眼全老实。
1: 我一瞪眼，他们就老实了。
0: 公事公办，先轰走再说。
1: 能解决问题吗？哎，
0: 不信咱们在这试试。
1: 怎么试啊？
0: 你是那起哄的小伙子啊，我是那警察，看我怎么轰你。
1: 你是那警察啊？那好，咱们俩来回试试。
0: 来吧，
1: 各位您瞧着点啊！啊，
0: 我当回警察，看我怎么轰他。
2: 站
0: 来！
1: 谁呀？
0: 我。
1: 你是哪位？
0: 警察。
1: 警察呀。
0: 对了，
1: 你过来嚷嚷什么呀？你
0: 嚷嚷什么呀？啊。
1: 你是哪位啊？
0: 警察，看见。
1: 谁是警察？
0: 我是警察。
1: 是真的吗？
0: 是真。警察有假的吗？
1: 你没穿着警服，你是警察啊？警察不穿警服啊？啊啊，
0: 应该穿呐。
1: 啊，怎么没穿啊？
0: 这不洗了没干的吗？行，
1: 感情就一套。
0: 那怎么了？
1: 那也得戴个警帽啊。啊，
0: 是得戴啊。
1: 警帽怎么没戴
0: 啊？戴啊。
1: 怎么不戴啊？
0: 有这么大号不就戴了吗？
1: 这脑袋是够个儿啊！
0: 这你甭管。
1: 那你不穿警服，你有什么证明你是警察呢？啊，
0: 那，嗯，我是便衣警察。
1: 哦，便衣警察。
0: 便衣儿。
1: 那也不对呀、啊。
0: 怎么不对啊？
1: 你要是真警察，你就得懂得警规。
0: 谁说我不懂了？
1: 你懂警规吗？
0: 当然得懂了。
1: 那我得问问你啊，你警察遇上违章事故，走上前来应该先怎么样，后怎么样？
0: 应该先敬礼后说话。
1: 你敬礼了吗？
0: 我敬，不就没给你敬礼吗？同志，给您敬礼。
1: 你看这就对了，是吧？
3: 稍息，
1: 李正，你找我什么事啊？
3: 找您汇报一下，咱俩谁违章啊？
1: 你这过来就嚷嚷，我知你要干什么呀？
0: 干什么呀？啊，不许唱歌。
1: 你跟我说干嘛？
0: 你不许唱歌。
1: 谁呀？
0: 啊，你。哦，
1: 您说了半天不许我在这儿唱歌。
0: 对了，
1: 你看警察先生，您要早这么说我就清楚了。嘿，不让
0: 我唱
1: 了吧？唱
0: 歌这回不唱了。
4: 我想那唱歌我就唱，哎，笑声那哼哼，我嗓子眼痒痒
0: 啊。什么毛病？
4: 星期天我把娱乐想啊，交通给他违反了哪一章啊？你从脖子红脸巾过来就让，
0: 不许唱。
4: 难道不怕有损你的形象？
0: 顾不了。
4: 你声音的态度我怎么接受啊？你凭什么不让我歌唱啊？
0: 不许唱，就是不许唱。
4: 我唱我唱我唱 我就唱、嗯、我不听你这套里个愣、嗯、说出道理我就走、啊、说不出来你就是黑猫警长。
0: 我成黑猫警长了。
4: 黑猫警长，黑猫警长，你别嚷、哎、
0: 我
1: 这警察还抢琴呢。
0: 对了，不许你唱。
4: 警察，警察，警察，你别嚷！我看你急得要发疯。
0: 我看你再唱。
1: 别！你干嘛呢？你这
0: 不，这主任太可气了。
1: 你什么态度？你也太不冷静了啊！像你这样能解决问题吗？
0: 这主任软硬不吃怎么办呢？
1: 你本来有的同志对我们警察就有些偏见，你再不注意方式方法，嗯，像你刚才那样，那不但解决不了问题，还能激化矛盾。
0: 那应该怎么处理啊？
1: 这回这么办吧，啊，还是同样的事情，下边咱们俩调一个个再来试试。
0: 怎么调个？
1: 你去那个青年伙伴，你看看我怎么处理这事情。
0: 我去那起哄的。
1: 怎么样？
0: 行，
1: 咱们俩再来了。
0: 那看你这警察有什么能耐。来了啊，起哄谁不会？是。
4: 老猫，你慢点走，听拉住你的手。
3: 同志，同志，
0: 银河，熟人，白猫警长。哎，
1: 我怎么成白毛警长了？
0: 怎么今天您当班啊？
1: 今天不是我执勤。
0: 那您出来溜达什么？
1: 我看你们几位在这儿唱歌影响交通、啊、想跟你们几位在这儿聊一聊。
0: 甭聊，我们知道今天啊我们把你得罪了、啊、您看怎么办吧。您是公了还是私了？您要公了呢，把我们哥几个往局子一送，奖金你也到手了。您要私了，您把你们哥几个叫出来，您是武术拳术擒拿术，我们哥几个奉陪到底。警察大人您看着办。
1: 那你要这么说，今天我可要跟你们练一练。
0: 行，别怪我泰森可不客气。
1: 哎，不不，我可不跟你们练打架。
0: 那练什么？
1: 我今天想跟你们几位在这练一练琴。
0: 哦，练琴。
1: 你看我今天公休没有事情啊，想跟你们学学弹唱技巧。
0: 哎，别逗了，警察大人跟我们练琴。
1: 你看我是真心实意的登门拜师啊，你们几位还不想收我这个学生？
0: 真想学吗？
1: 真想学啊。
0: 那你弹两下我看看。
1: 不过咱不要在这里弹，这里影响交通，街心花园环境又好，到那儿我给你们唱上一段
0: 啊。行
1: 啊，来把琴
0: 看看有什么基础，没进出我还不教啊。你
1: 你看看我的演唱基础怎么样
0: 啊？你来吧，
1: 给我多挑点毛病。
0: 哎，不客气，咱们看看这个。

0: 客们，有两下子呀、啊！
1: 你们看看我的演唱基础还凑合吧？哎，
0: 太棒了！
1: 是吗？
0: 太好了啊！我们要知道你有这水平啊，我们绝不在你这露怯。
1: 没关系，没关系。
0: 我们在您面前弹琴呢，啊，那就好比是李连杰面前晃膀子。哎
1: 呀，不能这么说，是吧？
0: 飞刀花面前耍脑子，
1: 哪能这么说话去呢？
0: 马拉多纳面前亮脚掌子，
1: 哪这么些俏皮话啊？是不是？
0: 您别说，嗯，这回我们算服您了。
1: 怎么样？
0: 今后有时间好好教教我们哥几个。
1: 咱们谈不上谁教谁啊，都是年轻人，又有共同的爱好。既然这样啊，咱们今天就算交了朋友了。
0: 行，
1: 以后咱们多加联系，互相学习。
0: 行了，嗯，有这话垫底，今后有用得着我们的地方，您只管说话。
1: 那我就请你们几个协助我搞好这一带的交通秩序。
0: 那没问题啊。
1: 怎么样？
0: 从明天起，嗯，只要是您当班，我们绝不在这儿给您添乱。
1: 这就对了，
0: 我们上西单起哄去。哎，
1: 哪儿起哄也不行啊！
0: 您别说啊，真想不到警察还有这两下。
1: 您刚才说了，这都是我们的业余爱好啊，爱好广泛一点，对我们本职工作都会有帮助。
0: 都有什么好处啊？
1: 您看，我们跟舞蹈界的朋友交一交啊，跟他们学学形体，哦，运用到我们指挥交通上，让您看着特别的美，
0: 看着舒服
1: 啊。跟相声界的朋友交一交啊，跟他学习点语言的技巧，哦，遇上事故了就会发生语言的作用，
0: 还真有用。
1: 您说是不是？
0: 那这个弹琴有什么用呢？
1: 您看，这不11快到了啊！我们局里边为了配合交通安全宣传啊，举行了一台大型的歌舞晚会，哇，有我一段吉他弹唱，
0: 那太好了。
1: 要求的是连唱再跳，哎呦，可是我那儿呢缺几个伴舞的啊。既然你们几位又能唱又能跳，啊，我就邀请你们几个给我伴一下舞，怎么样？
0: 那没得说呀！啊，我们保证帮忙。
1: 我演唱的歌名叫《我的未来不是梦》，
0: 嗯，这歌好。
1: 可我填的呢是交通安全的词儿。
0: 那没关系，您唱什么词儿我就跳什么舞。
1: 我唱出什么歌词你们得配合什么样的舞蹈动作，
0: 保证没问题。
1: 你看今天朋友也不少啊，咱们俩先在这彩排一下，
0: 在这练一下，
1: 咱们这叫警民合作，配合交通安全宣传。
0: 那咱们开始。
1: 现在开始啊，
0: 我先给您亮个相。
1: 行啊，开始了啊。
2: 太阳下我们头上的国徽闪烁，
1: 哎，不我叫你给我伴舞呢，你这干嘛呢？
0: 我这不给您伴舞呢吗？
1: 你这是伴舞吗？
0: 您唱什么词儿我跳什么舞啊，
1: 都给我配合上了吗？
0: 你唱的什么词儿啊？
1: 我唱的是太阳下我们头上的国徽闪烁。
0: 你看着太阳下，嗯，我们的国徽在闪烁。啊，
1: 这么闪烁，
0: 啊，闪烁。
1: 不过我得有个要求啊，你的动作还得美一点。
0: 哦，还得温柔一点。
1: 温柔一点，
0: 啊，可以可以。
1: 咱们再来了，
0: 咱们再来，
1: 正式的啊。

0: 可不能把酒喝。
1: 喝不了了。
2: 听一听相声小品，笑一笑，放松心情。这里是安徽经济广播，开心伴你行，欢迎您继续收听。
3: 牙二人，牙二人，牙二人，牙二人，一二三四，
4: 共春寒江，
3: 列定王炸。
5: 这口号怎么把我脚步给干乱了呢？这是不是集合之前又斗地主了？
3: 没有。
6: 好，我看你们到底有没有啊？
3: 报数，继儿
7: 啊，过。
8: 要不起，
5: 漂亮。斗地主，斗地主，斗地主，那地主有啥好斗的？你要向队长学习，我根本就不知道什么叫斗地主，我甚至都不知道，没有见过什么叫扑克牌儿。
8: 队长，你这说的是不是有点过呀？
5: 你别跟他叭叭了，你们斗地主被我发现，那就是你暴露的。你还得，你这要不起，要不起，要不起，天天
8: 是队长，你看我这牌真要不起，
5: 你还带出来了你啊？这咋要不起呢？啊、这不四个勾满八一炸，玩一顿飞机三带二战一圈，剩个小三八一扔，这下他们全春天，那一春天，是谁教会了我斗地主？是你是你是你们！我发现自己都不大纯洁了，难道这就是扑克牌吗？好脏！
8: 队长，你这演的是不是有点过了？
5: 别废话，把赌资掏出来。
7: 没有赌资啊！
5: 别跟我扯犊子，犊子怎么弄的？你不把犊子掏出来，你们仨都给我滚犊子！
7: 那你要这么说的话，那俺俩的赌资都输给他了。
5: 哦，这个智商能把你俩赢了。这把炸都憋手里，还能赢你俩？那你把赌资给我掏出来。
8: 队长，你确定让我掏出来吗？
5: 看我嘴型，确定掏。
8: 好。
5: 哎，算哈。哎，这样，你别来了，你把他黑。
7: 队长，这大中午的，你喊我们来干啥？
5: 把后看。
8: 哇哦！
9: 队长，什么情况？
5: 这不2017年嘛，咱们这个保安队啊，工作做得很突出，尤其是整管这个共享单车到小区里乱停乱放这个事儿，我们干得很出色，所以是全体业主在经理的建议之下呀，给我们开一个隆重的表彰大会。开会的时候听说有400名小区业主都来，还有99个媒体评审，全到这来。然后呢，最高兴的啥？是我们物业公司的总经理严总经理，他会亲自为我们颁奖状。激不激动？
10: 激动！
5: 兴不兴奋？
10: 兴奋！
5: 那就让我们团团结结、紧紧张张、严严肃肃、活活泼泼的接受奖状，好不好？
10: 好！
5: 来来来来来，把这个拿着。
8: 队长啊，不就领个奖吗？这咋还上着香了呢？
5: 这是三个礼炮，你个三炮！
8: 啊，
5: 拿着。哎呀，行到农时就放炮，
8: 好，
5: 就砰！
7: 老贾，
5: 妈呀！严总经理来了，来鼓掌。
7: 别整那没用的，奖状给你们印好了，自己发一下。我还有事先走了。
9: 队长，咱这表彰大会是开始了还是结束了？怎么这么快呢？
5: 是不是严总把啥事给忘了？这是
7: 小队长，
5: 你看肯定是忘了，要不然他能回来呢？
7: 忘了个事儿，你看看，把奖状给我。
5: 哎，好，
7: 我宣布。
5: 哎，对，奖状还得你给我们发，要我们自己给自己发的话，有点像近亲结婚的感觉。
7: 我宣布啊，表彰大会取消。
5: 哎，你看表彰大会都取消了啊，有啥？
7: 就在刚刚，业主屡次反映的共享单车乱停乱放的问题再次发生。
5: 不可能，2017年我们都干的老好了，
7: 狡辩是没有作用的。业主的眼睛是雪亮的，针对这种情况，我代表物业公司对你们提出严肃批评。哎呀
5: ，干什么？你说我们都是你的人，你归你管，他说我们的话，你的脸上不也没光？不是，你的脸上不也没光吗？你，
7: 收容给我收回去。
5: 好嘞，
7: 嘉宾啊，你是保安队队长，
5: 是
7: 这个时候你不该干点什么吗？
5: 干啥呢？
8: 那个，你不说情到浓时就放炮吗？
5: 啥情都放炮啊？你咋不把你自己这个三炮给放了呢？你，
8: 我试过没点着。
9: 队长，这又搭台子又礼炮的，他们物业公司是有病吧？
5: 物业公司没病，是我有病。
9: 你有？不是，这台子是你自己搭的啊？
8: 说啥呢？他能傻到那种程度？
5: 哎，你队长刚刚傻到这个程度。你们到底是咋看的？这时候还能有共享单车进咱们小区里来？肯定是你们区域出的问题。我告诉你们，找啊，如果我发现在你们哪个区域里出现了这个问题，是哪个区域发现了共享单车，我扣你们单个奖金，我扣你们全年奖金。
8: 队长，那是你的区域发现怎么办？
5: 这就是我的区域，有吗？有吗？如果在我区域里发现，我就引咎辞职，我让你们几个当队长。
8: 那行，
5: 哎，走吧，开玩笑的，开玩笑的，哎，回来啊，这还当真？你这，你把我花钱做这个推下去吧，我怎么感觉像我的墓碑似的？
8: 来，对，
9: 来，倒，哎，好，倒，走。
5: 在我区域里发现，我告诉你，就是你们几个不负责任的人，是不是？天天跟他斗地主，斗地主，所以说共享单车才跑进来，不然的话，我根本就不能好好表彰大会，一天到晚的，你啥时候来的？你说你得跑我这区域里干啥？你隔一步就到他们区域里去了。你说，我刚才叭叭跟他说在谁区，让他们知道在我区域里发现。你说我这小瓜子脸往哪里放呀？走吧。
1: 没锁，扫什么？
5: 这还成精了？你这。这不锁了吗？这还上个思索？你这谁想？这招是怎么思索出来的？你这
10: 队长
5: ，哎，你说，哎，队长，来这边，来，来，队长，哎呀，刚刚分开就要见面，真的是一日不见，是个三秋，发现你们都老了呀。
8: 队长，我在监控发现一辆共享单车。
5: 工作进展这么顺利吗？
8: 啊，那家一个大红影，我看着咔咔的扫呢。
5: 这在哪里扫啊？
7: 那不搁那了吗？
5: 哎呀，嗨，这该怎么解释？其实啊，它表面上看是一个共享单车，其实它实际上是一个共享单车的标本。
9: 队长，你要实在编不下去就放弃吧。
5: 什么叫放弃？在队长的字眼里就没有放弃两个字，还放弃？我这个共享单车，他就是投诉那辆啊！哎呦我的！
8: 队长，你别难过。那谁这一辈子他遇不到点坎坎坷坷？那谁这一辈子他遇不到点困难？每当你遇到困难的时候，你就想想你激励我们那句话。
5: 我激励你啥话？
8: 如果你的区域发现共享单车，队长你就不干了。
5: 不就你们这一轮一块的，你说你们谁能干队长？咱们齐心协力把这个车捡走，咱明年把这个荣誉给捞回来，不就完事儿了吗？好不好？
8: 好，
5: 来，把钱给我。哎，十架钱啊！
7: 哦，对不起，拿错。
8: 来，
11: 从我投诉到现在两个多小时了，你们怎么才来处理啊？
5: 喂，先生，是你投诉的啊？
11: 废话，这是我车位，停我车位上，我车都没法停了，我投诉算客气的了。
5: 我马上处理，马上处理。哎，
11: 去。
5: 好，你车可以停进来了。
11: 媳妇，我车倒进来，倒，右打轮，倒，入库。哎，锁上，啊，起火，
12: 刘明，哎，
5: 干啥呢？啊，我刚请走一辆，又推进来一辆，这跟我玩以旧换新呢。
12: 这车我付钱了。
5: 不是你付钱了，你付钱也不能停小区里呀。
11: 这车位是我的，我爱停啥停啥。
5: 你车位也不能放啊，那别人怎么整啊？你这街上有那个公共的区域，你停到那去是不是？那车都给你共享，怎么的？道德就不能共享一下不？
11: 这就别在那叭叭了。
5: 我哪是叭叭，我这是嘚啵。
10: 你就是个小保安。
5: 啥小保安？1米77，195斤。
10: 你上大街上看看去啊，有几辆共享单车停在公共区域了，你管得了吗你？
12: 就是多管闲事。
10: 走。
5: 把车子给我搅开。哎，这样啊，这闲事我就管定了，咱把这俩车搬走，然后下午啊休息，咱们就到外边去，看有乱停乱放共享单车，咱们就搬车。
10: 哎。

0: 这车咋停成这样呢？
1: 队长，咱搬吗？
0: 咱们搬得完吗？
2: 刚才您听到的是《开心伴你行》节目，广告之后欢迎继续收听。

0: 冬日穿搭也能时尚有型，
1: 羽绒服也可以穿出高级潮范。
0: 源自高山探索的北面羽绒服来了，700蓬鹅绒，零下15度轻松过冬，防风锁温，硬核保暖，
1: 抗撕裂材质，小雨落雪都不怕，户外更安心。
0: 乐购908商城北面羽绒服上新了，男女款都有，经典短款只要699元，长款799元。
1: 奥莱直发，正品无忧，早鸟好价拼手速。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下单600多，把北面羽绒服带回家。
2: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3: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
2: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4: 相声小品荟萃，开心快乐相随。安徽经济广播，开心伴你行。
5: 大家好，
6: 后辈，
5: 今年
6: 65岁，
5: 是，今天是我第一次说相声，
7: 头一回，
5: 说得不好，请大家多多担待。
7: 您演这个角色，大伙都知道，您演那戏特别的著名的有这个京华烟云，
5: 嗯，是
7: 不是您演的？
5: 啊，是。
7: 金粉世家，
5: 哦，
7: 是不是您演的？
5: 算你蒙对了。
7: 情深深雨蒙蒙，
5: 哎，
7: 是不是您演的？您不用回答，就是您演的。我一提起来我都激动，我告诉你，寇老师，我今天我见着真人了，你知道吗？我天天我就盼着，尤其是你那角色里边，你那台词特别经典。当时你是特别气愤的那句台词是。你无情，你无义，你无理取闹。
5: 等等，
7: 是不是？是，
5: 这是我的词儿吗？
7: 你别管是不是你的，我认为是你说的。后边还有呢，开门呐，开门呐，你快点开门呐！我知道你在里边呢，你快点开门呐！呸！
5: 哎呀，行了吧你？
7: 啊，
5: 这更不是我说的了。
7: 这不是你说的吗？
5: 对呀。
7: 哦，可能是年头太多了，我这个有点记得就记不清了。哦，想起来了，对，当时你说的是
5: 停，你简直是丧尽天良。
7: 对，没错，寇老师啊，当时我听的就是这句啊。
5: 你不是我儿子。
7: 啊？
5: 我没有你这样的儿子。
7: 我这不是，哎，快点去，你别别，不是，
5: 这才是我的词儿，记住没有？
7: 哎呀，记住了，记住了。哎呀，寇老师啊，哎呀，我跟你说，你这手劲儿这也太大了。
5: 看着你身体挺壮的，
7: 是吗？
5: 这承受力，比我那九姨太，差多了。
7: 寇老师，你要这么说的话呀，我不是跟你抬杠，你上相声圈打听打听，我这体格算好的了。你这边问去，真是。
5: 真的吗？
7: 而且另外一个人家说相声不像你们演影视剧。人你们又练形体又练武功又打戏什么的，我们不用啊，我们就是练练嘴皮子，啪啪啪啪绕口令，我们就练了这台词，
5: 嘴皮子利落
7: 啊，
5: 吐字清晰，
7: 哦，
5: 也是我们影视演员的基本功，哦，我们影视演员的嘴皮子，
7: 哦，你们也
5: 利落着呢，
7: 你们也练嘴皮子？
5: 那当然了，
7: 你要在这儿你要跟我这么说你有点抬杠了，寇老师。
5: 我们
7: 你不能这么说话，
5: 嘴皮子不比你们差。
7: 你老头刚才上来挺好，你看说说你这不行啊，你要真的不行，你要再说咱们得比比不得跟他比比，你要真的
5: 比就比，谁管谁啊，
7: 咱比比看谁数到十数得快，
5: 哦，
7: 就是凸显嘴皮子啊，凸显嘴皮子，
5: 好好好
7: 好，来啊，听我的，我先来
5: 啊，
7: 1、2、3、4、5、6、7、8、9、10，
5: 不错，
7: 行吧，行吧，来你
5: 啊，看我的
7: 啊，你
5: 俩五，
7: 完了，
5: 俩五一十啊，到没到十啊？
7: 到是到了，但是我没想到，你这老头没事老研究脑筋急转弯干啥？
5: 那是必须的。
7: 你不好好拍戏，你天天你研究这玩意儿行不行？而且另外一个，咱比的是嘴皮子，你不能上来你靠这小聪明，这不行。你要真的话，你看像这个相声讲究是说学逗唱，
5: 我们影视演员讲的是声台形表，
7: 我们就是你看你们是以表演为主，我们是以唱见长。如果说在这个舞台上，我现在我要说跟你要比唱的话，那算是我欺负你，那我今天我就欺负你。
5: 好
7: 啊，
5: 我就看看你怎么欺负我。你来
7: 先来啊，咱这我能唱上句您就能接上下句是吧？
5: 没问题。
7: 领金喝马一碗酒，
5: 浑身是胆，雄赳赳。
7: 可以呀，
6: 够高的。
7: 没看出来，小老头有两下啊！再给你来一个啊！

0: 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
1: 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
2: 咚咚咚咚
0: 咚咚咚咚
2: 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
0: 咚
2: 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我还真难不住您，
0: 你来，
2: 您是能演也能唱，这回咱俩把表演也加在里边，
0: 好啊，
2: 来段来个东北的小段，夫妻回娘家，这回咱俩分分角色啊，
0: 好，
2: 我呢，一共是两个角色，我演这个小丈夫，您再挑一个，然后咱俩一块演，您再挑，
0: 又给我出难题儿，这人坏得掉渣，
2: 啊，
0: 他选丈夫，我只能演妻子了，
2: 您能演得了吗？您能行吗？要不行就算了。
0: 你瞧好吧。
2: 啊，瞧好，那咱就有请音乐。

0: 音乐停。这个丑媳妇儿啊，早晚得见公婆。我今天呢，我叫我这小媳妇儿先跟大伙见见面，有点腼腆，没有掌声不回头。我说亲爱的，跟大伙见见面。
1: 你哎呀，看见个什么玩意儿？不是，寇老师，您听清楚，您演的是个小媳妇儿，特别腼腆那种。
2: 我这腼腆
0: 你羞涩的劲儿不够，特别腼腆，你羞涩再羞涩一点。
2: 好好好，
0: 明白了吗？明白了吗？
2: 好，重来重来重来。
0: 丑媳妇儿早晚要见公婆，我让我的小媳妇儿跟大伙见见面。亲爱的，跟大伙见。
1: 哎呀，
0: 不是，您再收着点，您有点太过了。有点太过了，再收着点。您刚才这个和第一个结合一下，结合一下啊。
2: 难一点。
0: 对对，结合一下来。嗯，丑媳妇早晚见公婆，咱看看我的小媳妇儿回来。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
2: 你给我下辈儿是干什么呀？
0: 我给你下什么辈儿？你让大伙看看，这是小媳妇吗？这一傻丫头啊！你这
2: 谁傻丫头啊？
0: 啊，
2: 你还拍我？
0: 不是，
2: 你简直是丧心病狂
0: 啊！
2: 别人治不了你，我还治不了你。
0: 不是你干啥？你别脸，救命啊！救命、啊！
3: 听一听相声小品，笑一笑，放松心情。这里是安徽经济广播，开心伴你行，欢迎您继续收听。
4: 好，小问题，那你看亮了吧？
5: 哎，还真好了，还真好了，快快快快快，
4: 哎，
5: 下来歇会儿。
4: 哎哎
5: 哎，哎呀，志远呐，哎，这回可是得感谢你了。
4: 这都是小事儿，哥。
5: 哎，这样吧，哎、忙了一天了，
4: 走吧，
5: 跟我回家吃饭去。
4: 哥，我不吃饭。
5: 哪能不吃饭呢？忙了一天了。
4: 我真不吃饭。
5: 那你咋还不吃饭呢？
4: 我减肥。
5: 咱不这么玩耍行不行
4: 啊？一会儿啊，有人请我吃大餐，
5: 真的有人请你吃大餐？
4: 当然真的了。
5: 那行，哎，那我回去了啊。
4: 行行行，
5: 好嘞，
4: 慢走啊，哥。
5: 哎，
1: 大餐，馒头大餐吗？
5: 你可真行，到我家吃个饭怎么了？有什么吃什么？你干嘛呀？
4: 怕给家添麻烦不？
5: 添啥麻烦呢？
4: 我吃的多，
5: 你能吃多少？就你这体格，俺们家能养六个。走吧。真行！
4: 哎呀，别老追着我
6: 上。站着！
4: 哎呀，
6: 站着！来，
7: 宝贝，
6: 亲爱的，乖，把这一个吃的，然后你就去刷碗好吗？
7: 不吃，
6: 撒溜痛快麻兰的，我爸好不容易包的。
7: 不是，我已经给你爸足够的面子了，我都吃了俩了。
6: 差这一个吗？
7: 不是，媳妇儿啊，我不是不想吃，不是你爸包这个饺子呀、啊，它得有股怪味儿。
6: 什么味儿啊？
7: 汗饺子味儿。
6: 哪来个汗饺子的味儿啊？
7: 我也就奇怪了，我爸今天怎么了？这两天天天给我们包饺子吃。
6: 这不，我爸最近这两天睡眠不好吗？你说他闲着没事就给咱包饺子呗。
5: 哎，回来了，有吃的吗？
8: 有。
5: 哎，有。哎呀，我的妈呀，饺子呀，这是，我尝尝。
6: 哎，这饺子，哎、
5: 这味道很独特吧？爸，
9: 回来，爸。回来来来来，吃饺子吃饺子
10: 啊！我跟你说啊，这是我特意给你留的，我要不给你留，就那小子他一点都不给你剩。
1: 爸，还是你做的，我带了个新朋友，
10: 是吧？
5: 志远，来来来来来，志远，来，
1: 我给你介绍一下啊，志远，这是我岳父，你叫大爷吧？
4: 大爷好，
1: 这是
4: 大妈好。
6: 那大姐夫，
1: 哎。
6: 就你带这小火柴棍是哪儿整的？什么眼神儿啊？这是我的爸比，那个小玩意儿才是我的老公。
1: 对，
5: 这是我二妹妹。
4: 哎，姐好。哎，
5: 这是我二妹夫。哎，
4: 二妹夫好。
5: 好，
10: 你还是管他叫哥哥吧。啊、
5: 哎，来来来，你不饿了吗？吃吧。
4: 哎，
10: 哎呀，哎呀，慢点儿。
4: 不，我不饿。啊
8: 那大富有啊，富，
10: 有有富吗？
5: 哎呀，吃醋，
6: 馋的就醋啊。
8: 再来点饺子，
10: 你再来点饺子，
5: 你再给他弄点饺子。来，志远啊，你过去，让你大姐给你弄饺子吃啊。
6: 这小体格这么能挑。
5: 哎，二妹妹，给我也弄点，我还没吃饭呢啊。
10: 饺子，哎，这个小伙子他是……
7: 哎呀，爸呀，这你还看不出来啊？哎呦，你看这瘦的跟猴似的，这吃饭这模样啊！我看是丐帮的少帮主。哎，这不今天嘛，到咱们小区来讨饭来了。嗯，大姐夫他心善呢，哎，领咱家吃饭来了吗？这，哎
5: 呀，我说妹夫啊，你这嘴能不能积点毒？
7: 我怎么了我呀？
5: 怎么老是隔着门缝看人呢？
10: 不是，他那俩眼睛基本上就是门缝。
7: 他干什么呀？这是你们见过这么宽的门缝啊？你们
5: 爸啊，是这样，志远啊是个有志青年，大学毕业，人家住在远郊区，每个周六都到咱们小区来找一下咱们这个郑教授，人家要好好的学习，你知道吧？郑教授一提他呀，那都竖大拇指。
7: 等会儿，这小伙子是郑教授的学生啊！啊，哎呦，郑教授那可是了不起的科学家呀！哎呦，
5: 你知道郑教授啊？
7: 我当然知道了，谁不知道郑教授啊？报纸上、电视台都宣传过呀，人家有好多的发明呢。不瞒你们说啊，爸，我跟郑教授谈过一回，我说郑教授，回头你把那个发明你允我一个，咱俩共同开发，咱不就都发大财了吗？
10: 对呀，
7: 你猜人郑教授怎么说？
10: 他同意了，
7: 说你呀。鼠目寸光，
10: 看人真准，
7: 没关系，哎，商机来了，跟郑教授合作不上，我跟他学生合作呀。哎呀，大姐夫，我跟你说，这回你可立功了啊！这小伙子叫什么呀？哦，
5: 叫志远，你就叫志远吧。
7: 志远啊，猴志远，志远，志远，来，哎呀，
11: 哎呀。瓜哥，呵，
7: 你这吃半天怎么才吃一盘啊？
6: 啥一盘啊？三盘，裤都打
11: 着
7: 呢。没事，行，差不多了啊。来，哎呀，你包老背着个包干嘛呀？哎，大姐夫啊，你先别吃呢，你就给介绍介绍我。哎
5: 呀，你自己介绍呗。
7: 你看这。介绍隆重嘛，你
5: 好好志远，哎，我跟你说啊，哎，这位是大西菜行107档口倒卖土豆的钱顺风啊，
7: 行，真的，我倒腾土豆那是上个世纪的事儿，重新介绍搁着现在，
10: 介绍现在什
5: 么？顺丰贸易公司的啊，钱总。
7: 董事长，
11: 您好，
5: 胡娜呀，是他老婆。哦，他老婆有时候不去啊，他也管财务。
11: 钱会计，您好，
7: 什么钱会计啊？什么钱会计啊？老总，董事长，
11: 钱总。哎，
7: 志远啊，哎，我听说你是一位年轻的发明家呀。哎，
11: 可不是什么发明家，
5: 顺风。这我得说啊，
7: 你说，
5: 志远这个小伙子啊，志向非常的长远。哦，人家呀。准备要创造世界第九大奇迹。哦，
7: 我明白了，

0: 咱们网购就都不用花钱了。
1: 这个好。
2: 哎呦，您这算什么呀？啊，我研究的那个是啊，人类都不用吃饭了，这是一种新尝试、新科技，让人呀像植物那样活着。
0: 这可太高级了，
2: 是不是？
0: 哎呦，研究了半天，就是把好好的人整成植物人。
2: 钱总，您理解错了啊！那个让人像植物那么活着，并不代表人就是植物人。我举个例子啊，您看这个大树能活多少年？
0: 大树那长的活几千年没问题啊！
2: 您见过大树吃饺子吗？
0: 哎，
3: 我就明白这道理。你看啊，大树它比人活的时间长，但是它不吃不喝，这是啥？光合作用。哎，妞妞那个课本上就这么写的。
4: 哦，
5: 有道理，有道理，没错。
2: 您想想啊，大树不吃不喝能活上千年，人要是不吃不喝呢，
0: 那也就能挺个五六天儿。
2: 钱总啊，您想想啊，您的商机来了啊，人类的福音也来了，因为我研制出了一种呢，叫伊布拉辛阿里阿多拉芯片。这个芯片呢，能吸收大自然所有的能量，把这个伊布拉辛阿里阿多拉芯片呢，植入到人的身体当中，人就可以不吃饭也能活着了。您想想，解决了人类多少问题？
0: 好。哎，这大姐姐还鼓掌呢，你还。你听懂了没有啊？你说我听懂了，
2: 对，
0: 我明白了啊。以后这个世界啊，就他一人干活，咱们什么都甭干，世界就美好了。
2: 我当然不是这个意思了，我一人干了那么些活嘛，啊，是还有专业的科研团队、专业的科技团队、专业的
0: 你啊，还得有一个专业的忽悠团队。
2: 对，这些团队都得您花钱，您有多少钱？哎
0: 呦，我花钱？你快拉倒吧你！哎呦，我要跟你合作，我裤子都得赔干净了，我都。哎、我跟你说，你还可以还人不吃不喝，你刚才吃的比谁都多。你
3: 哎呀，钱正哥，怎么了？你不愿意跟人家合作，你可以不合作，你不能这么挤的人家，人家志远很厉害，哎爸，我跟你说啊，就我们物业那些电脑，还有那些摄像头，人家志远全给修好了，
2: 刚修完，
5: 了不起啊！
6: 哎呦，爸，快看我大姐夫那一脸啥也不懂的样子，我跟你说，就那玩意儿，找个网管一抓一大把，一修一个好。
3: 你们两口子呀。我跟你志远，哎，你不就是缺少合作伙伴吗？
7: 对，
3: 大姐夫跟你合作，
7: 有时间，
3: 这有钱，启动资金大姐夫给你找。
6: 对，你就跟我大姐夫合作，我大姐夫这人就有一点好，只要他努力了，就没有搞不砸的事。
0: 我跟你说，大姐夫，合作那得有钱，
3: 钱你大姐夫没钱呐？不就是个启动资金吗？
2: 对，
3: 拿着，拿着。
2: 哥，哎，你管100块钱叫资金呐？
3: 没事，下个月我侄子还给我100块钱零花钱，我还给你投进去。
2: 不，这得投到啥时候？这得
3: 这么着吧，不就是钱的事吗？回头啊，咱们一起想办法。
2: 哥，哎，我有个办法啊，咱从那个小事做起。我有几个小发明，咱先投到市场，咱试试水，万一有人给咱投钱呢？
3: 哎，这个好，
0: 我能让
3: 你厉害。
0: 我告诉你啊，我大姐夫他老实，他实在，我不想欺负他你。拿过来。
3: 哎，这我的钱，
0: 你先放我这
3: 儿。谁欺负我？我还就你欺负我。我跟你说，
0: 还有发明？你忽悠谁呢你？你忽悠谁呢你？啊，把你的发明说给我听听。来，说。
2: 我真有一个，我带着呢。
0: 你带着拿出来。这真能忽悠，你也听他的你。
3: 人家有发明。哎，
0: 你谁都信你。
3: 志远，拿出来给他看看。
0: 吃你的饺子吧你。
2: 钱总，您看，
0: 哎呦，
8: 这是个什么牌子的耳机？
2: 不是耳机，这个呀是个助眠仪，现在很多人睡不好觉，把它扣脑袋上，待会儿就能睡着。
6: 等会儿，哎，这玩意儿这么神奇吗？戴上就能睡着？
2: 您试试。
0: 等会儿，电你怎么办？
3: 啊？我不用，我躺床上就着。
8: 爸爸。还吃饺子？
0: 不用、啊、爸，我问问你啊，你多长时间没睡好觉了？
5: 有一个星期了吧。
0: 哟，哎，姓侯的啊，哎，我爸爸一个星期没睡好觉了啊，我把你这玩意儿啊，我给他，
3: 你别管你，
0: 我给我爸爸带上啊。
5: 不是，你那个我不睡觉，我没耽误干活啊，对不对？我那饺子包的多好啊。
0: 行了吧，
5: 我今天晚上我还给你包，
0: 看见没有？
2: 不是，
0: 你看见没有，
2: 钱总，
0: 我爸睡着了吗？
2: 您别生气，钱总，
0: 我爸越来越精神，你就是个骗子，你
2: 不是，钱总，
5: 今天晚上放个馅儿，你看大萝卜馅儿行不？
0: 行啊，
5: 海鲜。
0: 哎呦，哎呦，这可太神奇了！哎呦，哎呦，猴教授，
2: 哎呦，当教授不敢当教授，我叫大学生。
0: 猴哥，哎呦，猴哥，我跟你说，咱合作，咱定了，咱俩这个事儿合作啊！
3: 别，你干啥呀？你不是不跟人家合作吗？
0: 我不跟他合作，谁跟他合作？你跟他合作呀？你
3: 不是刚才不是瞧不起人家吗？
0: 你有钱吗？你就跟他合作呀？你，我说咱俩必须合作，咱俩就开发这个，哎，这个什么助眠仪？
2: 助眠仪，哎呀，
0: 咱俩可就发了大财了。包给我啊，包给我，我可以，哎，我可以，我没钱没关系。哎，
5: 我跟你说，那个萝卜馅的饺子，哎，我跟你说话，你怎么睡着了？哎，
6: 我还跟你说话呢。
0: 我刚才是不是睡着了？这可伤心无限的猴哥呀、啊！哎呦，猴大爷，我跟你说，咱俩呀、啊、就开发这个助眠仪。
2: 哎，不行啊！哎，
0: 这个助眠仪咱们要是搞成功了，咱俩可就都发财了。
2: 钱总，我跟您合作没关系，啊、但合作不能合作这个项目，这个是成熟的项目，我们要合作就合作我刚才说的那个伊布拉辛阿里阿多拉那个芯片，把它投到市场当中。
0: 别，你先把你那个什么，那个芯片先放在一边儿。啊，咱就开发这个助眠仪，我看着挺好的，前景无限呐、啊。
2: 不行，要开发就得开发。我说那个伊布拉辛阿里阿多拉那个芯片，转那个芯片。
0: 哎呀，你把你那个伊布拉辛阿里阿多拉那个芯片你放在一边，咱先有了钱再说呀。你那个阿里巴巴怎么玩的？那玩意儿是异想天开，那玩意儿不行。
2: 您说我这是异想天开？
0: 异想天开。
2: 对呀、啊，钱总，人为什么不能异想天开呀、啊？您想想，在过去，千里眼顺风耳。是不是异想天开？但是现在呢，都实现了。我们手机随便按一个按钮就能够达到视频通话，那就是现在的千里眼顺风耳。再说了，没有异想，怎么有天开？没有梦想，怎么能创造奇迹？钱总，您就跟着我，我们共同开发伊布拉辛阿里阿多拉芯片，把它研究成功之后，我还有新的发明，我发明一个电子太阳，让它响亮就亮。让它想黑就黑，让它说刮风就刮风，让它想下雨就下雨。我们要做就做大自然的主人，我们不做大自然的奴隶。对了，什么那个海啸，什么地震，让他们见鬼去吧。我还要研究出一个太空的飞船，我带着你一起，我们到太空，我们转一转，到行星上我们站一站，咱们俩人抓几个飞碟回来，我们化验化验它，因为我坚信未来的现实就是今天的梦想。
5: 好，
0: 哎呀，哎呀，哎呀，小花，哎，我跟你说，猴志远，志向远大，
2: 谢谢钱总，
0: 有梦想了不起啊！
2: 谢谢您，谢谢您，
0: 我这必须的，哎，我这必须得跟他合作，
6: 啊，
0: 我你就这样，你还有什么别的发明吗？啊，你一块拿出来，我都看看。
2: 哦，别的，哟、啊，今天没带什么别的发明，
0: 那行，就这个了啊，
2: 就这个，
0: 我再好好看看。
3: 哎，我说、啊、那个志远呐、啊，哎，你那个发明啊，可不能再给他了，明白吧？那个发明挺好的，你别给他，你知道吗？你给我，
0: 哎，
3: 好吧，啊，
0: 哎，赵刚子啊。你干什么你？你撬行啊你啊！
3: 我没撬行
0: 我跟他是投资的呀，我。
3: 我知道你跟他投资。
0: 那你拿着
3: 这咱没事，啥没有？没有你啥没有？
0: 我都饿着了。
3: 不是没有了。
0: 哎，你给我，你给我，
3: 我给你行，给你你得给人家启动资金。
0: 我当然给了。
3: 那你给钱，你给钱，
0: 给
3: 你给钱。
0: 我这有卡，这卡里有10万块钱，10万块钱拿着。
3: 密码多少？
0: 密码我手机号你不知道？
3: 啊，防守挺好，我知道。行了，就这么着吧，志远，拿着钱快走。
5: 合适，
3: 你还是你需要启动资金。你听我跟你说，你。啊
6: 哎、爸，这给你玩吧，先。
0: 你这不是个馒头吗？
6: 钱顺风啊，10万块钱呢！
0: 哎，大姐夫，我钱呢？
6: 钱顺风，我弄死你了！
5: 回去吧，我先带他睡会儿。
1: 刚才您听到的是《开心伴你行》节目。本期节目编辑石磊，代表监制东方总。

0: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1: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0: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1: 别着急，乐购908商城金秋档促开启，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0: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1: 没错，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趁着有库存，抓紧抢。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908即可下单。
2: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宣晓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3: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4: 一首歌讲述着一个故事，一段旋律娓娓而鸣，触动心弦。安徽经济广播。

0: 播，金广悦动听。
1: 我们就是火。

好美啊！

我第二天怎么都喝不喝了，中午到起慢慢来，边说边看，啤酒喝到最后，紫薯香香，吃得飞快的那个是麻辣烫，糖醋圈圈的那个是串串香。

0: 有六哟。
1: 欢迎继续收听京广乐动听。

0: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若无闲事挂心头，便是人间好时节。安徽经济广播，伴您一起体味四季冷暖，感悟美好生活。
1: 妈妈，今天要给我讲什么故事啊？
2: 今天我们要讲一粒米的故事。大米要经过7到15天发芽，14到20天育苗，7到10天灌水，80到100天开花，再经过20到35天抽穗，还要施肥喷药除草，收割晾晒，碾米采购，洗干净和煮熟，才变成了我们今天的盘中餐。
1: 原来米饭长大要这么辛苦啊。
2: 一粒米的成长最快要128天，节约一粒米只要我们一个好习惯。
3: 冬日穿搭也能时尚有型，
4: 羽绒服也可以穿出高级潮范。
3: 源自高山探索的北面羽绒服来了，700蓬鹅绒，-15度轻松过冬，防风锁温，硬核保暖，
5: 抗撕裂材质，小雨落雪都不怕，户外更安心。
3: 乐购908商城北面羽绒服上新了，男女款都有，经典短款只要699元，长款799元。
5: 奥莱直发，正品无忧，早鸟好价拼手速。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下单600多，把北面羽绒服带回家。
6: 开心四大使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交警大熊。假日期间驾车出行，安全牢记心中，安全是最近的回家路。交警大熊祝您旅途愉快，开心四大使将一直与您同行。

0: 位开心果们，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开心副驾驶》节日特别节目，祝所有的开心果节日快乐！请关注微信公众号“开心副驾驶”，参与互动，我们直播时段见吧。
1: 白娘子受伤，现了原形，不知所踪。许仙狂奔到西湖边，找到了当年的船夫，急切地问：“
2: 快，快告诉我！”娘子在哪里？娘子在哪里？
1: 船夫一脸茫然，
3: 我不知道啊。
2: 许仙发疯似的紧紧地掐住船夫，少来这套，你是摆渡，你是摆渡，你会不知道？
1: 我是什么都不想知道的小雨，宣布戒酒了。但以下情况例外：一，有朋自远方来，得喝；二，朋友远行，得践行啊，得喝；三，朋友相聚，得喝；四，有亲朋好友喜事儿，高兴，得喝；五，碰到不开心的事儿，借酒浇愁，得喝；六，有人请，要给面子，得喝；七，请人喝酒，要陪好，得喝。八，昨天喝醉了，难受死了，得透透，得喝。九，朋友出门回来要接风洗尘，得喝。十，宣布戒酒成功，得庆祝，得喝。
4: 一瓶二锅头，两瓶嘉兴酒。

0: 针对如今理发店里新人激增的情况，我朋友每次去理发店时，都找发型最丑的那个理发师剪头发。问其原因，他说：“因为他的发型最丑，又不可能是他自己理的，那么他就不可能是这个店里最差的理发师。”股市大跌，问朋友股票情况如何？朋友说：“别提了，比离婚还惨，资产损失了一半，老婆却还在。”说到这些年娶不到老婆的原因，朋友来了一句：“老天有眼，也要看脸。”甲问乙：“哎，你可知道人类先有男人还是先有女人啊？”乙说：“当然先有男人了。”“你根据什么？”“这都不知道，我们男人被称为先生啊，先生，这不就是最好的铁证吗？”找女朋友就应该找一个不爱化妆的，偶尔化一次，感觉会怦然心动。要是找一个总化妆的，偶尔不化一次，容易猝死。一天，到我一个远房表哥家，侄子面临中考，正在紧张的复习做数学卷子。休息时，侄子跟我聊天，说到卷子中的一道大题，给了一堆条件，最后问题是：“请问，这位经理怎么做才能获得最大利润呢？”侄子算了半天，怎么算都是亏本，很是无奈。我就劝他看看参考答案，答案上写着两个字：“改行。”越野车看见大卡车倒在路边，便上去询问。大卡车说：“
1: 今天碰到一个可爱的小跑车。”
0: 越野车说：“咋啦？撞上啦？”“
1: 不是，是被他萌翻了。”
2: 么么哒。

回家没事儿逗狗玩，老爸看见了说：“哼，我像你这么大都在逗你玩，而你现在只能逗狗玩。”那天我问室友：“想吃臭豆腐却钱不够怎么办？”那二货随口说：“买块豆腐去厕所吃呗。”牙医在给病人检查口腔：“你的牙上有个大洞，有个大洞。”病人不高兴地说：“我知道有个大洞啊，你也不用重复说两遍吧。”牙医无辜地说道：“不是，我只说了一遍，那是回音，是回音，音音音音音。”有一次预计到要挨打，于是我先去厕所把牙膏兑水含在嘴里，然后我爸一打我，我就口吐白沫，差点把他吓死。刚刚碰见一个好久没见的女同学，聊着聊着就聊到她男朋友的问题上了，她把男朋友一顿猛夸：“我告诉你，我男朋友啊，优点可多了，阳光帅气，聪明细心，懂幽默，懂浪漫，会赚钱。”我问他：“这么好，就没有一点缺点吗？”“小缺点也有吧，主要就是，懒散拖沓，好玩神秘，人家都等了35年了，他还没出现呢。”

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问君何能尔，心远地自偏。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安徽经济广播，优经济，慢生活。

0: 果你开车加特技，汽车就会
1: 好的，接下来的时间交给小曹、小范，开心碎一地。
2: 初见嵩山，宋·张磊。年来鞍马困尘埃，赖有青山或我怀。日暮北风吹雨去，数峰清瘦出云来。
3: 宋神宗元丰二年夏秋之交，诗人张磊赴任洛阳寿安县尉，途中作此诗。这篇诗作写的对象是嵩山，但是在很大程度上它又是表现了诗人自己。中国士大夫中一些高雅人士，正是常常留给后世以清瘦清俊的印象，如王维给孟浩然画像，齐而长，翘而瘦，衣白袍，就是典型的清瘦。因此数峰清瘦出云来，虽是写嵩山，却又是人与景物融而为一，体现了诗人感情的外化，透露出醒豁通透的人生态度。
4: 有一种风景叫远方，走进古诗词里的中华大地，却看遍那些文人墨客笔下鲜活闪耀的美景。诗与远方，一起出发吧。
5: 你认字，你读书，你用手机，你玩微信，你知道这世界上好多事儿，但有些事儿你知道吗？只对你说别人不知道的事儿，你知道吗？
6: 你知道吗？明朝女性偏爱黑甲油。嗨，我是范范。看欧美剧或走在都市街头，总会看到一些女子手上涂着黑色甲油，神秘又独特。可是你知道吗？明朝的女性就偏爱黑甲油啦。在古代，皇室的女人们会用花朵、明矾、蛋白以及蜂蜡等成分制成漆，把指甲涂成红色或黑色。这几种物质很常见，只要简单研磨就能涂指甲了。《甄嬛传》里也是这么演的，据说明朝手抄本里也有记载，可见不是虚构的喽。要知道，在明朝，黑色或红色指甲是皇族的象征，它是彰显个人社会地位的一种方式和色彩。皇宫里的红色是一种服饰的颜色，那指甲的颜色如果是黑色，自然就更加庄重而特别啦。于是，在那个遥远的明朝，女性就更加偏爱黑甲油啦。指甲油是女士心中很受欢迎的化妆品，找个喜欢的颜色来装扮你的玉手吧。
7: 你知道吗？为你网络更多新鲜资讯，每天都有收获有惊喜。
8: 黑心四大使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交警大熊。假日期间驾车出行，安全牢记心中，安全是最近的回家路。交警大熊祝您旅途愉快，开心副驾驶将一直与您同行。

0: 各位开心果们，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开心副驾驶》节日特别节目，祝所有的开心果节日快乐！请关注微信公众号“开心副驾驶”，参与互动，我们直播时段见吧。
1: 听到一个男孩很凶地对女孩吼：“不用还了，那么点钱还还什么还啊？我就没放在心上，你再提我看不起你啊！”然后女孩说：“哼。”看不起你又怎么样？快还钱！我是绝不相信债主就是大爷的小雨。今天去公司上班，老板问我：“世界那么大，你不想去看看吗？”咦，这是炒鱿鱼的新台词吗？于是我灵机一动，回答道：“老板，你就是我的全世界，公司就是我的家，没时间出去。”老板拍了拍我的肩膀：“嗯，好样的，公司安排欧洲七日游，既然你没时间，那就留下来值班吧。”防不胜防啊。

0: 在超市买完东西，被一个小男孩不小心踩到脚了。小男孩很有礼貌地说了声对不起。我觉得这孩子挺乖的，就把买来的糖果分了他几颗。小男孩愣了一下，又狠狠地踩了我一脚。在微信上看到有人发起一个活动，敢和你的亲人对视三分钟吗？我转过头去，直直地盯着正在看电影的女友，她疑惑地看了看我，然后警惕地把桌子上的鸭脖子和桃子移到我够不着的地方去了。爸爸领着儿子在路上走，看到路中央有两辆大卡车相撞了，场面惨烈，直冒黑烟。四岁的儿子开口问：爸爸，大卡车怎么啦？为了不让车祸场面在孩子心中留下阴影，爸爸说：哦，没什么，就是两个变形金刚啊，坐下来抽根烟。
1: 世间万象，幽默处之，小雨掌勺，爆炒笑料，带给你不一样的感脚。哦，不是，感脚。
0: 说个真事儿，本人在大学食堂买面，来了两个男生，要了两碗面。第一个说：“师傅，多加点辣啊，能辣哭的那种。”然后第二个人说：“我也来点辣，稍微比他少点，含着泪的那种。”儿子刚上一年级，前几天老师打电话来说他和女同学打架了，让我去一趟。去了，双方家长都在，我就教育儿子：“你怎么可以欺负女同学呢？你是男子汉，应该保护女生才对啊，是不是？”老师听了连忙说：“哦，这位家长，被打的是你儿子。”英语考试，班里倒数第二向倒数第一要答案，倒数第一用很鄙视的眼神把答案递给他，结果成绩出来了，倒数第一还是倒数第一，倒数第二考到了中游。倒数第二拿着试卷得意地说：“去掉我们两个的答案，正确率果然比较高。”问：“长得丑但身材很好是一种怎样的体验呢？”答：“背面倾国倾城，正面忧国忧民。”问：“学车是一种怎样的体验呢？”答：“起早贪黑，努力学习两个月，顺利掌握各种骂人技巧。”问：“高考对女同学意味着什么？”答：“马上就可以从高中的老女人变成大一的小学妹了。”问：“知道为什么《西游记》里猴子一吹妖精就晕吗？”答：“那是因为猴子500年都没刷牙了。”问：“和高手下棋什么感觉？”答：“帅死了。”高考3天穿衣经。第一天穿红色，开门红；第二天穿绿色，一路绿灯；第三天穿灰色和黄色，走向辉煌。送考的妈妈一定要穿旗袍，叫旗开得胜；送考的爸爸一定要穿马褂，叫马到成功。我刚上大学的时候要减肥，哥们儿建议我说：“你呀，就买一条比较贵的瘦的裤子放在那儿每天看。” 它就可以激励你减肥了，那是你的动力。听着好有道理啊，脑子一热，我就花了500多块钱买了条裤子。可是过了很久，我的体重一直减不下去。不说了，现在那条裤子正穿在那哥们身上呢，感觉他下了一盘好大的棋呀。上初中的时候，老师语重心长地和我们说，你们要谈恋爱呢没问题啊，但是你们要找个有担当的。你说你们找的那些一见到老师就把你们的手甩开，要他们有什么用啊？

0: 非物质文化遗产有多远了？
1: 哟，那远着嘞，
2: 只在书里见过吗？
3: 那太夸大上了，
0: 其实非遗就在你身边。走，
4: 我在景德镇开窑，纵览古今千年陶瓷文化。
5: 我在三弦听五路秦腔，吼出的是大西北的豪迈。
6: 我在云南过泼水节，把好运从头泼到脚。
7: 我在查干湖东谷看百万鱼群沸腾冰面。
8: 我在潍坊放风筝，也放飞自己。
0: 在这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无论东南西北，你与非遗只差一个背包，一张机票，非常说走就走的旅行，感受非遗魅力，不止在纸上，更在路上。
9: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10: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11: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10: 别着急，乐购908商城金秋大促开启，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11: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10: 没错，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趁着有库存，抓紧抢。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908即可下单。
12: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宣晓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13: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4: 开心辅导室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交警大熊。假日期间驾车出行，安全牢记心中，安全是最近的回家路。交警大熊祝您旅途愉快，开心副驾驶将一直与您同行。

0: 心副驾驶节日特别节目，祝所有的开心果节日快乐。请关注微信公众号开心副驾驶，参与互动，我们直播时段见吧。
1: 剪完头，理发师问我怎么样，我沉默了一会儿对他说，师傅，你高兴就好。两个人在路边闲扯，兄台毕业于哪所学校啊？
2: 我才毕业于纽伊斯特。
1: 哦，那是名校啊。啊，
2: 过奖了，敢问阁下呢？
3: 布鲁弗莱。
2: 哇，你是青年才俊，前途无量啊。
1: 我从他俩旁边走过，目不斜视。切，纽伊斯特不就是新东方的汉翻英，而布鲁弗莱不就是蓝翔吗？刚才老爸吃药，我看了一下介绍，是治疗周围神经病的。我说，爸，你得神经病了？老爸回答说，嗯，治疗周围神经病，我吃了治疗你和你妈的。最近老婆常常生气，一生气就特爱买包。我说了句，你们女人为什么买那么多包啊？这是病啊，得治啊。老婆回答说，
2: 对呀，包治百病嘛。

0: 一老先生骑车不小心撞到了停在路边的奥迪 A8， 撞完以后骑车就要走，车主下车就骂：“你没长眼啊你，撞完还想跑？”老先生转身淡定地说：“
1: 小伙子，你要这么唠嗑，我可就躺下了。”
0: 车主说：“叔，我跟您吹牛呢。”老婆为一岁多的女儿吃饭，女儿总是扭来扭去，东张西望，不好好吃。我一下子就火了，拍着桌子大吼一声：“再不好好吃，就干脆别吃了。”岳母当即批评我：“别对女儿这么凶，一点都不像当爸爸的人。”我义正言辞地说：“我老婆为别人老婆吃饭，她还不好好吃，弄得我老婆顿顿吃冷饭，我能不发火吗？”岳母和老婆的眼里瞬间流露出感动。朋友昨天在火车站买了一瓶水，问老板多少钱，老板说：“5块钱。”朋友说：“哎，不是，老板，这不写着建议零售价2.5块吗？”结果人家老板说：“我不接受他的建议。”
2: 我和男友搞了一个和他出轨不能生气名单，我的是陈道明、金城武，他的是舒淇、陈孝萱和什么什么青。我说：“你最后一个名字是怎么回事啊？”他说：“是他大学的一个学妹。”我立刻毛了，吵了一宿，直到他把名单改为奥黛丽·赫本、费雯丽、邓丽君。哎，做女人就要有一颗宽容的心。

去相亲，女孩说：“你好。”我说：“你好，北大的，年薪六位数，房产证写你的名字，我妈会游泳，生儿生女都一样，我们可以结婚了吗？”第二天领证，要的就是这么干脆。男友送我回家，到楼下要分别的时候，他默默地说了一句：“你们小区住的都是好人，我放心了。”见我一愣，男友举起手机说：“亲爱的，我搜到5个 WiFi， 没有一个加密的。”妈，我是你亲生的吗？傻孩子，当然是。妈，我要买苹果。那年风雪交加，草丛中传来一阵孱弱的哭声。我和你爸好奇地走了过去。妈，我懂了，我自己赚钱买。真是妈的好孩子。妈，其实我有钱，我就想看你对我好不好。草丛里原来躺着一只狗，但我买高配的还差2000块钱。嘴里叼着一个孩子。好了，够了。

0: 一个好朋友是独生女儿，32岁，爱好文艺和花钱，家里条件不错，兼职啃老30年。我说你也不是没有本事赚钱啊，为啥啃老啃得这么心安理得呢？他说，哎，早晚不都是我的吗？我就提前享受一下。你换个思维想，这事儿绝对 OK 啊，没有问题的。我竟无言以对。男人说，美女，我的孩子说你真漂亮，想让你做他的妈妈。女人说，那你孩子呢？假如你愿意，10个月之后我就会安排你们见面的哦。
1: 哼，请问5个月你能接受不？

0: 群人急匆匆地赶路，突然一个人停了下来，旁边的人很奇怪，为什么不走了？停下来的人一笑，走得太快，灵魂落在了后面，我要等等他。安徽经济广播，优经济，慢生活。
1: 与书相伴的每一分钟，都是对人生最好的奖赏。
2: 阅读是要让真正的阳光就在心里。
3: 在书中，不仅有眼前，更有诗和远方。
4: 在书中可以和优秀的人物为伴，思想共舞。
5: 要过日子，也要放飞灵魂。读书与后者有关。
6: 阅读让内心强大，勇敢面对抉择与挑战。我爱阅读，
7: 我爱阅读，
8: 我爱阅读，
3: 我爱阅读。
9: 好的，接下来的时间交给小曹、小范，开心碎一地。
10: 鱼湖竹枝词，作者黄月。深平桥畔状元坊，曾于鱼湖张孝祥。一字归来唐末后，顿教风月蜀陶唐。
11: 张孝祥是南宋著名的豪放派词作家，在安徽芜湖被列入各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中，还有张孝祥与镜湖的故事。我们在这些看似不相干的名录中看到了一个熟悉的身影，那就是《鱼湖竹枝词》的作者黄月。相比张孝祥，人们对于黄月熟知的并不多。对于家乡一切美好的人和事，这位清朝的三朝元老都是不遗余力的记录和推介。于是今天的我们看到了他的66首《鱼湖竹枝词》，写尽了芜湖的风光景物、民俗风情，寄托着黄月浓厚的爱乡之情。
12: 有一种风景叫远方，走进古诗词里的中华大地，去看遍那些文人墨客笔下鲜活闪耀的美景。诗与远方，一起出发吧。
13: 你认字，你读书，你用手机，你玩微信，你知道这世界上好多事儿，但有些事儿你知道吗？只对你说别人不知道的事儿，你知道吗？
14: 你知道吗？打字机是爱情的产物。嗨，我是范范。虽然数码科技带来了这么多方便的输入手段，但是国外的一位手工达人偏偏喜欢怀旧，制作了一款老式打字机风格的 USB 键盘，既时尚又环保。可是你知道打字机其实是爱情的产物吗？打字机的发明人是绍尔斯，在美国烟厂工作，跟打字机没有一点关系。绍尔斯的妻子在一家公司做秘书，经常连夜写材料，非常辛苦。绍尔斯心疼妻子，就求助于一位老技工。

0: 这位老技工赠送给他一台尚未成功的打字机模型。有一天深夜，绍尔斯看到太太的侧影，顿时感动。如果把太太头部的轮廓设计为按键的形状，弯曲的手臂当作字臂，那就是理想的打字机结构喽。经过四年的努力，终于发明出世界上第一台打字机。爱情的力量真奇妙，很多伟大的发明灵感就来自于一瞬间。你知道吗？为你网络更多新鲜资讯，每天都有收获，有惊喜。
1: 我在马路边捡到一分钱，把它交到警察叔叔手里一边，叔叔拿着钱为我打偷边，我高兴的学要见叔叔再见。
2: 在我方参加工作的那会，还真的会接到小朋友或者成年人捡到的钱包或者纸币，但这种情况不是经常发生，现在估计捡钱比较困难了吧。
3: 支付宝到账9,10,9,万,9,千,9,百,9,10,9元。
4: 我们能给孩子最好的爱，就是陪伴。

0: 追踪你。
1: 试听结束，收听完整版，请购买。
2: 黑心四大使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交警大熊。假日期间驾车出行，安全牢记心中，安全是最近的回家路。交警大熊祝您旅途愉快，开心副驾驶将一直与您同行。

0: 各位开心果们，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开心副驾驶》节日特别节目，祝所有的开心果节日快乐！请关注微信公众号“开心副驾驶”，参与互动，我们直播时段见吧。
1: 刚才啊，有个人问我嘴上的口红是啥牌子，我给他指了路，向前一直走，第一个路口左拐，有家麻辣烫，记得告诉老板。多放辣椒哦。

深夜，男人拖着疲惫的身子回家，看到客厅桌上女人留的纸条。老公，我把货都搬到车里了，累死了，你去处理一下就完事儿了啊。男人轻手轻脚地来到卧室，看着已经疲倦入睡的妻子，心疼地流下了眼泪，然后默默地来到电脑前，在右上角的购物栏点了一下全部付款。老公说，中午吃饭可能得罪你爸了。老婆说，怎么了？吃饭的时候我讲成语狗仗人势的时候被饭噎着了，只讲了前三个字。你爸问我，你是说我吗？我这时才说出了最后一个字。昨天下午，我为了增加学识，加入了一个博士 QQ 群里，见到有一个人提问，一滴水从很高很高的地方自由落体下来，有人刚好经过，会不会被砸伤或砸死呢？群里一下就热闹起来，各种公式，各种假设，各种阻力、重力、加速度的讨论，足足讨论了近一个小时。这个时候，我弱弱地问了一句，你们没有淋过雨吗？群里突然死一般的寂静，然后我就被踢出了群。

0: 老婆在看日本漫画，看了一会儿，她突然对我说：“
1: 萝莉娇小可爱，你看我像不像萝莉？”
0: 我顺口说：“你不像萝莉，你像罗汉。”公交车上，好不容易啊，等到一个座位，我刚坐下，就上来一个老太太，无奈只好起身让座呀。老太太很健谈：“
2: 小伙子不错哈，长得也好看，多大了？”“
0: 23了，奶奶。”“
2: 哎呦，我有一个孙女儿啊，也23了。”
0: 听到这里，我瞬间来了精神。“
3: 哟，奶奶这么巧啊，看您这样，孙女儿肯定长得也很漂亮吧？”“
2: 哼，那是当然了。哎呀，同样是23的人，我孙女儿已经买车了。”
0: 老是担心家里被偷，于是每次出门就把 WiFi 修改成无密码，然后放心上班。每天回家看到十几个蹭网的蹲在我家门口帮我看门。
4: 世间万象，幽默处之，小雨掌勺，爆炒笑料，带给你不一样的感脚。
5: 哦，不是不是，
4: 感脚。
0: 下雨天，看见一个美女站在小超市外避雨，表情忧郁，我觉得机会来了，就走进超市买了两把伞。刚要出门找她，却见美女进来，对超市老板说：“
6: 老公，还不能走吗？”
0: 老板说：“
6: 你在外面再多待一会儿啊，我们家的伞马上就要卖完了。”
0: 在外拼搏了3年，一无所有的回家，本以为老婆会大发雷霆，可没想到老婆并没有开骂，还安慰我说：“
6: 老公，你并不是一无所有，最起码你还有脸回来。”

0: 呢？乙说：“
1: 因为爱情是容不下小三的。”
0: 错，因为小三是除不尽的。公司一男同事去相亲，女孩问：“
1: 请问你是从事什么职业的呀？”
0: 男同事说：“研究和推广大众化的周边服务。”
1: 啊，能具体点吗？
0: 文学创作、专业培训、激情演讲、古代发展史分析、市场调查、酿造工艺和人类消费心理学研究合理化。
1: 不是，能不能通俗点啊？
0: 我是卖酒的。

0: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若无闲事挂心头，便是人间好时节。安徽经济广播，伴您一起体味四季冷暖，感悟美好生活。
1: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2: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1: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2: 今天在乐购908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方。
1: 金秋大促现已开启，100多就能体验海蓝之谜带来的肌肤惊喜。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3: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4: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
3: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5: 一首歌讲述着一个故事，一段旋律娓娓而鸣，触动心弦。安徽经济广播，新广悦动。

欢迎继续收听京广乐动听。

0: 秋风起，蟹脚痒，阳澄湖蟹正登场。
1: 金秋好时节，吃蟹正当时，要吃就吃真正的阳澄湖大闸蟹。
0: 一咬满口爆刀，一品蟹肉香甜，一口蟹黄流心。
1: 乐购908商城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十只装蟹卡339元，限时特惠2张半价，2张只要508.5元。
0: 源头食材有官方授权证书的阳澄湖大闸蟹，最低只要189元起一份。阳澄湖蟹里解锁金秋好滋味。
1: 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08即可下单。
2: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小雨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
3: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听精彩故事，品百味人生。京广故事会。
4: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京广故事会，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长篇评书《曾国藩》，由单田芳演播。
5: 曾国藩审问刺客张文祥，张文祥啊，一扑一解，一字一板把刺杀马新贻的事说了。我呀，说实话，那些狗官问我不值得我回话，他们狗屁不是。您嘛，我心里钦佩。老实说，大清国这么多的官，包括他妈什么太后皇上，狗屁。只有你呀，我心里倒有几分赞佩。你知道我是谁吗？他知道啊。那谁不知道，您是曾国藩曾的人呢，我就等您来。说实话，我看你来了。

0: 我怎么样，你要跟他们一路货色，我什么都不说，不就杀吗？剐吗？拿刀一刀刀割了，点天灯无车裂，我尝尝什么滋味，我这一辈子没白活。我这一看，您的确跟他们不一样，所以我受了点感动，我遇上知音了，我自然要跟您说。
1: 好，
0: 张文祥，不必着急，好吗？你我知道是朋友，有什么你尽管讲来，不要顾忌。
1: 来人，把水上满上之后一律退出。
0: 退出？大伙还想听听不让听。曾国藩为什么这么做？总之这里都有隐情，有难言之隐，叫别人听了不方便。
1: 赵烈文往外退的时候还说，大人你注意啊，屋里就你们俩，这辈不必顾忌，人全撤出去，拿短枪的，把枪都准备好了，在外边等着，随时有事破门而入。保镖是干嘛的？吃这碗饭的，那头脑反应也灵敏，动作也快的，在周围布着岗，屋里就剩他们俩人，像唠闲嗑一样。曾国藩这才问张文祥，说吧。
0: 哎，说吧。
1: 大人，我是河南汝阳人，12岁爹死了，15岁娘死了，家里没有3亲6故，就剩我一个人，所以10几岁我就浪迹街头，我成了野孩子了，没吃的我就抢，没东西我就夺，有时候官府把我抓去揍一顿板子，压几天又把我放出来了，我大罪我没有啊，就这么摔摔打打，风风雨雨，跌跌爬爬，我活到20岁呀。在这些年当中，我交了俩好哥们，说死党也好，好朋友也好，的确跟我处的不错。一个姓曹啊，叫曹二虎，一个姓石，叫石金彪。由于我们同甘苦共患难，形影不离，后来我们堆土为炉，插草为香，我们掰了把子了。我生日大点，我是大哥，二虎是老二，锦彪是老三，打那之后我们是形同一体呀。这么跟您说吧，我的背景挺复杂呀，我说出来不知道您信还是不信。我当过土匪，打家劫舍我干过，后来我又投靠了捻子，捻子您知道吧，朝廷的反叛我干过，在捻子里头我当个小头头，但您听明白，不管干什么我们哥仨始终在一起，哎，我们哥仨不论如何不能分开。后来捻子干的没意思，我们又投靠其他的主子。大人不知道您信还是不信，我在您的治下我还混过2年半。曾国藩就一愣，脑袋嗡了一声，你再重说一遍，在我的治下哪年哪月？嘿，您是不知道，您是最高的统帅，统帅多是万军队，哪能知道我呢？我投靠湘勇的时候无非是普通义勇，我们哥仨都去了，就吃的是最低的那点薪俸。后来由于我能干，我升着少官了，我是第7棚第7哨的少官呢。我们的头是义字营的，叫鲍超啊，鲍超那是我们的营官，我归他领导。喂，曾国藩害了怕了，心说幸亏我这么审讯。这要众目睽睽一审讯，把这段历史也整出来，
0: 对我可大大不利啊。原来在我的手下当过少官，管着100多人，我居然不知道。而且我手下的人干了这么多的坏事，居然把两江总督给赐死了，说不担责任，对我的名声也不好。哦，接着说，这么跟你讲的，在您那儿待着也受气，人分3、6、9等，待着我们也干腻了，不想干了，我们哥仨偷偷离开你的湘军，我们另投门路。后来我们又到了长毛子那儿，在太平军李世贤的手下，我们也混了几年。后来天国失败了，祈祷兵散，饭碗子砸了，我们哥仨一看无处投奔，又投靠了碾子，到了安徽。我是自立山头啊，管着70-80人，打家劫舍为生。可正在这么个时候，狗官马新一就叫我扎死这个狗官。那时候是安徽泸州府的知府，官不太大，他领着一支人马前去剿灭我们。经过双方一接触，上了我的当了，让我们四面包围，把他是生擒活拿。张文祥抓住他了，本应该杀他，后来看他这人不错，把他给饶了。马新一为了报恩，劝张文祥哥仨，你们当碾子干什么？跟朝廷干得了，你跟着我干肯定错不了。哥仨一看风雨飘摇，跟着马新一也错不了，四个人磕了头了。马新一算老大了。哎，后来马新一这官逐渐高升，入政使、巡抚，又升成大官了。这哥仨跟着也沾光，但是马新一不是人呐，是披着人皮的狼，把曹二虎、石金彪两个弟妹，弟妹啊，全给霸占了。你说他是人吗？把弟妹霸占了，他怕走漏风声，为了杀人灭口，胆子把哥仨整死。张文祥跑了，曹二虎、石金彪没逃出他的魔掌，他抓一招之错，把磕头的俩哥们脑袋全砍下来，人家的媳妇儿霸为己有。那么说别人就不说，官大呀，他有权呢，谁也不敢检举。张文祥呢，逃门在外，这么些年忍辱负重，苦练硬功，最后练到什么程度，这一刀进去，5张牛皮全能穿透，迟早要报仇，给两个磕头的兄弟报仇啊！寻找机会狼也找不着。哎，这回马新一阅兵有了机会，围观的老百姓也多，他带着2把刀，刀尖都拿毒药都喂了，冷不丁窜下来，咔咔这一刀怎么扎在刀把上了，那劲儿有多大，跟穿豆腐一样，刺死马新一。他把马新一这丑闻都说了，曾国藩听着都脖子冒凉气呀、原来如此，你说的可是属实吗？
2: 大人，我是死人了，我比死人现在就多口气儿，我知道我活不了，我没必要胡说八道，我污蔑别人我也是死，我说实话我也是死，我何必说瞎话呢？天地良心，我没这杀的他。
0: 那么说到这，咱得交代一句，自从张文祥刺马这个事儿发生之后，有人的脑筋快，马上被街头就写出唱本来了，就唱本街头巷尾，那时候有戏了，编成剧本，张文祥刺马。后来随着近代了，什么清朝四大奇案， 也把它列为奇案之一。另外，电影、电视剧多次出现张文祥刺马，名不一定是一样，但意思是一样。我就看过多少电影，多少版本的也看过，就这张文祥刺马，万变不离其宗，就这么回事。当然，咱这书说的是曾国藩，这个细节很多很多，咱没有时间详细交代了，大概您知道知道就得了。这么大的事情问清了，记录在案，曾国藩能敢隐瞒吗？没敢隐瞒，爱惜他是个人物，知道他杀马新吉杀的对，但是不行啊。再对，光天化日之下刺死总督，那还了得吗？深奏朝廷，时间不久，旨意降下来，张文祥是罪大恶极，处以寡刑，千刀万剐呀，那是一种极刑，是太残忍了。您看有一本书叫《古代刑法》，太残忍，一刀一刀割了。在出大差这一天，张文祥毫不在乎，一会儿唱段戏，一会儿唱段别的，说说笑笑，旁若无人。在刽子手行刑的时候，割他一刀他笑一声，割一刀笑一声，浑身肉全都拉没了，都还有一口气他那还刀过，连哼也没哼，连哈也没哈，直到最后开膛摘心为止。哎，也不知道为什么，曾国藩把这案子处理完了，天天是张文祥张文祥张文祥，出大差的时候他没忍得去看，是藩台衙门派的监长官回来向他禀报事实经过，他觉着张文祥好人呢，逼的是走投无路，挺身走险。他为什么好人都遭磨难呢？这为什么呢？思前想后，想到自己那么悲观，觉着当官那么没意思，这一精神恍惚是一病不起，这回可真起不来。那郎中围着床转呢，梁公太后得知消息，马上派御医坐着轿车连夜赶到江宁府。御医是给太后和皇上看病的，那是专家呀，到这专家会诊没用，说死在那躺着跟死人一样。赵烈文一看不好啊，马上写信让家里人快来。曾国藩的家属得知消息了，头一个带头来的就是曾国荃曾九爷。曾国荃哭了一道啊，带着孙男弟女赶到江宁府，进屋一看，大哥在床上躺着，那就是死人一样一样，也抽条了，原来那个儿不小，怎么显得抽巴了，盖着被子。曾国荃是放声大哭啊，守到半夜喝了点药，曾国藩才明白过来。
3: 谁呀？
0: 您睁眼看看，我是老九，我是国权的。曾国藩的嘴嘎巴嘎巴，眼泪淌下来，刷刷刷刷，用手瞎划了。曾国荃把手递过去了，哥，
3: 老九啊，我看不见了。
0: 最后那二成眼也不好使了，双目失明。曾国荃把被子撩给一瞅，哎呀，男怕穿靴，女怕戴帽。什么叫穿靴？一看两条腿，小肚子，脚这么粗，一摁一个坑，这坑啊就起不来了，血脉都不流通。曾国荃这眼泪哗哗哗掉下来了，有心跟哥哥说，国华死在庐山了， 就那出家的曾国华，上个月死的。但这时候要跟哥哥一说这话，根儿都气儿的就没了。另外叶湘跟他讲，你的女儿三姑娘叫慧敏也死了，也没敢说。曾国荃心想，幸亏我来得及时啊，趁这阵儿有什么话好好问问哥哥。哥，我说话您能听见吗？您还有什么话说吗？哥，我来了，咱哥俩好好唠吵唠吵。哎，待一会儿曾国藩又清醒多了，示意后背。啊，不明白这干什么啊？捶背不对。后来才知道他要坐起来，拿枕头给他倚上。后来人们把他周起来，挤了俩枕头。哎，这气儿上来了，你别看眼睛什么也看不见了，但是说话还比较清晰。老九，家里可好？
2: 好啊，孙男弟都好，家日子过得也不错。
0: 你嫂子呢？
2: 我嫂子本来想跟我一块儿来，因为家里有点事情啊，脱不开身，大概月末就能赶到。
0: 见不着了，
2: 见不着了，这也是缘分呐、啊。
0: 你把季泽、季红给我找来，
2: 哎，他们马上就到。
0: 曾季泽、曾季红，咱们说过，曾季泽出色的外交家。曾国藩死了以后，他在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任职，出使俄国呀。咱们讲过这段，就这曾纪泽呀，那阵俄国吞了中国土地100多万平方公里，无理吞并，我就抢了，就不给你，你怎么的？你不服我就打你。在这种逆境情况下，曾纪泽不服父亲的叮嘱，带着使命赶奔莫斯科。啊，到了那会儿之后，跟俄国人进行谈判。争争抢抢，经过半年多的谈判，终于把被俄国人占领的土地全要回来。有其父必有其子，这一点您不承认不行啊。那也跟曾国藩教子有方有直接的关系。那爹本来就是个混蛋，什么也不是，那孩子也跟着醉生梦死，那还好得了吗？老猫房上睡，一辈传一辈，那也好不了。第二天全家人凑齐了，除了夫人没来，曾纪泽、曾纪红来到父亲的床边，俩人眼泪也下来了。爹，爹您怎么样？
2: 大哥，孩子来了，纪泽、纪红来了。
0: 好半天曾国藩才说话。柜子打开，
2: 柜子打开，柜子里还有什么？卷宗。
0: 曾国藩一生清廉，没钱，说穷的揭不开锅了，跟靠老心儿差不多，也不那样，但比其他的官员那要节俭的万倍。他那么大官儿，没多少钱，总之这柜里也没钱，找了半天。找出一份遗嘱，遗嘱啊，曾国藩是有心计的人，没咽气之前，抽空就写了一份遗嘱，搁到这儿了。哪天不行了，拿出来让孩子们知道知道。曾纪泽掉着眼泪找着，
2: 爹，您是找这份遗嘱吗？
0: 念一念，你念一念。曾纪泽掉着眼泪念，老曾家的儿孙跪倒一大片，临听教诲，全跪在那。纪泽一边哭着，一面高声朗读。那个词儿啊，我记不下来， 大致的意思，曾国藩告诫子女，为人处事，记住八个字，孝悌忠信，礼义廉耻。做人要走正道，要规规矩矩做人，不要张扬，不要自以为是，不要自为了不起，不要伤人，千万记住这些事情。挑门过日子，不要挥霍浪费，要通情达理，这个那个那个这个。人之将死，其言以善；鸟之将亡，其鸣以哀呀。所以说的条条是道。最后曾纪泽都念不出来了，念完了全家人一片哭声啊。等哭完了，爹我念吧，爹爹，不知道什么时候曾国藩已经与世长辞，死了。哎呀，上报朝廷，全家举哀，按照曾国藩的遗嘱上说，一切从简。那么曾国藩也跟所有当官的大同小异，生在那个封建年代，他必须得忠君，必须得报国，他跟现在他截然不同。他一生之中有优点也有缺点，正应了那句话了，咱们开头前说过，滚滚长江东似水，浪花淘尽英雄，是非成败转头空，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白发渔樵江渚上，惯看秋月春风，一壶浊酒喜相逢，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

0: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1: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0: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清脆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1: 今天在乐购908商场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清脆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0: 金秋大促现已开启，100多就能体验海蓝之谜带来的肌肤惊喜。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2: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3: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
2: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3: 听精彩故事，品百味人生，京广故事会。
4: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京广故事会，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长篇评书《杨家将》，由田连元播讲。
5: 现在这社会上啊，把这个新奇事儿叫新闻，大事儿呢叫大新闻，老百姓都关注的事儿叫特大性新闻，或者叫爆炸性新闻。今天我给各位就说一段发生在大宋朝太宗年间的特大的爆炸性新闻。什么新闻呢？8000岁的玉妹丈杨延昭把皇上的老丈人潘仁美给告了。杨延昭状告潘仁美害死他爹爹金刀令公杨继业。潘仁美说没这么回事儿。皇上一听没这么回事儿，那得问呢，责成西台御史刘裕问这案子。这刘裕问案没问3天死了。

怎么死了？由于这个刘裕啊，贪图了西宫娘娘潘月英给他的贿赂银子，让他向着点潘国璋。八千岁知道了，人证物证都查证实了之后，八千岁手举八面金剪，照着刘裕脑袋啪一下子，这脑袋瘪了。脑袋瘪了就再不能疼起来了，那瘪了再疼起来也活不了了。怎么给打死了呢？八千岁那个挖面金简，那是受过皇封的，老主赵匡胤封他上殿管军，下殿管臣，管龙子御龙孙，代管三宫和六院，万岁头上管三分，文武大臣谁要是贪赃枉法，打死无论。刘裕被打死了，这一下子满朝文武大臣全给镇住了，这案子谁也不敢问了。皇上还问呢，再找第二个问案的，问这个，这个说臣才疏学浅，问那个，那个说臣低能乏力，问年轻的，年轻的臣浅薄无知，问上岁数的，上岁的说臣年老多病。皇上心想，没人问这个案子，怎么办？皇上就问八千岁，八千岁叫赵德芳，德芳，打死刘裕，何人问案？赵德芳说：“陛下，朝中无人，朝外寻找；朝外无人，县镇寻找。”县镇无人，庶民寻找，我想大宋国朝定有贤能。好，给你三天限期寻找贤能，见于孤家。啪，一甩袖子退朝了。皇上有点气，为什么？皇上心想，你把刘裕打死了，找不着人了，你找人三天。八千岁一看，真找着急了，马上跟丞相王延龄到吏部府查找清官册。这吏部府啊，就相当于我们今天的组织部，清官册呢，就是干部档案。清官册呀，那不是贪官册，就是比较优秀的干部他的档案。王延龄跟八千岁整查了三天三夜，三天三夜没睡觉啊，熬得眼睛都红了。为什么？找不着人呢。查来查去，查出一位来，此人陕西华州下归人，姓寇名准，字平中，现在呢在山西峡谷县为七品县令。这个寇准、寇平中，王延龄知道。为什么？王延龄知道这个寇准曾经是上一届的两榜进士，而且寇准有一个最大的特点，得进士得的岁数很年轻。一般的这个旧社会的读书人呐，一层层的往上熬啊，先是秀才，秀才熬成举人，举人熬成会员，会员参加殿试熬成进士，最高到进士，进士里边的一二三名就是状元、探花、榜眼。到进士这个份上，那岁数都不小，起码都得过20岁。唯独这寇准到进士多大岁数的？19就中了进士了。所以给王延龄印象很深，王延龄当时点了他这个进士之后，就让这个寇准在朝内为官，在吏部府当了一个普通官员。结果这个寇准呢，由于直言犯上，把领导给得罪了。领导一说，这人哪行啊，一下子贬到连外。山西峡谷县，这个峡谷县呐，是个非常偏远的地方，可是八万

0: 跟随赵德芳查到峡谷县的时候，就发现这个人寇准在峡谷县连任三任，为官九年，连着任了三任呢，三年是一任，为官九年，在峡谷县论看他的政绩，审过葫芦，问过黄瓜，打过城隍，考过土地，把峡谷县治理的落不拾遗，夜不闭户，善断疑难，明察事理，峡谷县老百姓都称他寇青天。八千岁一看，就调这个人，明察事理，善断疑难吗？调他进京。于是八千岁就把这个事儿禀报给当今皇上。当今皇上一听，行，调这个七品县令。七品县令官小点儿，但是先调了再说。圣旨一降，派内宫总管崔文带领着十几名太监，骑着马奔山西峡谷县调寇准来朝。崔文这出朝，这崔文是皇上的内宫太监总管，崔总管带领着十几个太监这一走，从东京汴梁到山西峡谷县，这一路上沿途的所有的州城府县地方官都给惊动了。为什么？这个事儿少有啊，说皇帝宫里边的内宫总太监总管崔文出朝，这一路之上，那真是远接近营，肉山九海，这十几个人，个个的马如套越来越鼓，腮帮子越来越胖，出门上火没掉膘，七天长了五斤半，比肉食猪的长都快。为什么？待遇好啊！这崔文这一道上心里想，得意，心想这帮官儿，嘿，我还真没出过朝，这一出朝才知道我这身份的重要。你瞧见没有？敲着脚的打溜须，蹦着高的拍马屁，啊！这个事儿以后得常办点儿。哎，这就是调这寇准呐，就出了这么一趟。行啊，该着，明天就到峡谷县了。崔文先派两个人，一个叫张素，一个叫刘池，是他们的先导官。先到峡谷县去，你们头天晚上去，告诉寇准，就说明天我们中午就赶到峡谷县，让寇准准备迎接。圣旨调他来的。所以张素、刘池两个人头一天晚走了，第二天呢，这崔文呐，故意的起的晚了点儿，因为他知道从这儿到峡谷县的路程，不到中午就能赶到。所以他们起得晚点也能赶到中午之前到峡谷县城外。这一路上骑着马往前走着，崔文就跟他手下这些小太监们说：“小子们，孩子们，知道吗？咱们今天可就到了咱们的目的地了。你们琢磨这寇准得怎么欢迎咱们啊？你们说。”这小太监们说了：“嘿。”总管，那他寇准得远远的迎接咱们呢，我估计啊，他得拉着大队伍出来，得捶捶打打，得鸣锣放炮，差不了，他对咱们接待啊也薄不了。跟您说，咱们这一路上连吃再喝的什么水平，他能派人打听打听，有他这一打听，就有咱们在这儿的后代。对，是没人啊。旁边这位看了，哎，有俩，有俩来了。两匹马奔着跟前来了，马上这个人倒在崔文的前面，啪，带住丝缰，由打马上下来，前面一跪：“总管，我给您见礼。”崔文一看，昨晚派出来的张素、刘池两个先导官。哎，我说张素、刘池，怎么就你俩来了？总管，不是我们俩来，还有谁来啊？寇准呢？ 靠准呢。我们昨晚到这就开始找他，找他现在还没找着呢。上哪儿了？他听他们这个衙门口的人说，也不知道那老百姓谁家遭灾了，还是长虫灾呀，还是什么水灾，我没得问明白。下乡了，下乡了，什么时候回来？他们说了，有时候十天半月，有时候三天五天。你们不知道咱们是奉圣旨要调他吗？派人找他去。我们已经派人告诉他们了，派人找寇准，让他马上回来。那咱们怎么办？咱们就得等啊，咱们就得住个地方等着。管医安排了吗？总管，这个地方没跟您说吗？兔子不拉屎的地方，穷乡僻壤，管医呀，原来有，后来就没人来过，所以把那管医都撤了，改成大车店了，改成大车店了。我们住哪？咱们就得住大车店了。住大车店，还有比大车店好的地方吗？要比大车店好的地方，那就是庙，跟那神仙呢住一块儿，你觉得不别扭吗？嘿，真行啊！那就大车店了。对，打到大车店，把崔文气坏了。崔文心想，我原以为这回到这儿，寇准得最盛情的接待，超过一路上所有的州城府县官员，结果到这儿住大车店了。进了峡谷县了，进到峡谷县，来到大车店，大车店门口这个店小二早在门口等候着呢。张素刘迟早安排了，给崔文安排的上房三间最好的房子，然后这些人的马匹拴在大车店的槽头上。大车店呢，有拴牲口的地方，这一溜都是拴骡子、拴马、拴驴，个别的还有骆驼。不过这个院里边，由于这牲口在这儿，连拉再尿，骚臭，人往里边一走，呛鼻子。这崔文一进院，切，好味儿。崔文一想，我憋一口气，我到我那门口，我再喘第二口气。这口气憋着，一直憋来憋去，眼看着快到门口了，由于距离太长，再不喘气儿，就憋死了。这边的，哎，来口大的，这一口大的呛得锅干搂一下子，崔文就进了屋了。进了屋之后，这个店小二过来了，客爷，看您是远道来的，也是大地方来的，瞅您几位这穿长打扮与众不同啊！哎，甭说别的，我问你，你这地方有饭吗？有啊，对门就饭馆。我们这个住店的这一个店企吃饭都上对门。有什么好吃的？好吃的都说好吃啊，大煎饼、豆腐脑。还有比这好的吗？有啊，大点的小米面的窝头。韭菜有吗？哎呦，可以，我们这大车店，你要想吃这韭菜的东西啊，得上城里十字街，那有大饭庄。行，我派一个人，你领着上大饭庄给我买一桌酒席来。好嘞，崔文派一个人跟着这个店小二走了，上十字街了。到十字街买了一桌酒席，大吃喝提溜着给送来了，送到这摆在桌子上。崔文是自个儿破费花的钱。想到这儿，崔文这心里更是气，心想：寇准呐，行哎，小子，这一道上我是调你来的，结果到这儿我花钱吃的饭啊，行，咱见面再算账。吃了一个酒足饭饱，然后崔文溜溜达达到把这时候往外走，干嘛？他是想到这个峡谷县呐， 看看峡谷县里的风土人情，在门口外边一站，往街上一看，这个老百姓土了吧唧，穿的衣服一点不讲究，而且一脑瓜子高粱包，一梗轴子黄土泥儿。崔文心想，没什么可看的。他刚站在这儿，旁边有一个小孩儿拿着 一串糖葫芦过来了。先生，您吃糖葫芦吗？崔文正一肚子气呢。不吃。先生，您不吃就不吃呗，干嘛那么横啊？我不吃就不吃。好，先生您厉害，您是大地方来的是不是？你怎么知道？哼，我瞅您这穿着打扮就不像我们这地方人。哪看出来的？我们这地方人没您这肉多，您还长得白。你看我们这地方人都长得黑不溜秋的。啊，行啊，反正我大地方来的，大地方一定比我们这儿小不了。废话，肯定比你这儿大。您什么地儿来的？什么地儿来的？小子，东京汴梁。哎呦，东京汴梁，那是皇上住的地方啊。先生，您上这儿干嘛来了？我上这儿干嘛来了？我找你们县太爷来了。哎呦，找我们县太爷？找我们县太爷有什么事儿？有什么事儿少要多问啊。好，我们县太爷下乡了。说实话，把这个糖葫芦插到旁边的糖葫芦把子上。他一说这句话，崔门一听，哎，县太爷下乡了，怎么卖糖葫芦了都知道啊？你县太爷下乡你怎么知道的？我不光说知道我们县太爷怎么下乡了，而且我还知道我们县太爷家在哪儿住，我县太爷生日是哪天的，我都知道。啊，那你为什么都知道呢？少要多问。呀，崔文应该在这儿等着我呢。嘿，有你的。完了，一转身，崔文回来了。回来之后，到了房间里边，刚一坐下，这店小二过来了。哎呦，老爷，刚才我听您手下人这一说，我才知道您是皇宫里来的啊。哎呦，吓死我们了，我们这个店里没住过皇宫里来的人呐。您什么什么总管老爷啊？是啊，老爷，您到这儿我听说找我们县太爷来了。对呀，我打算要调你们县太爷进京。哎呦，调我们县太爷进京，太好了。不愿意你们县太爷在这待着了？不愿意，我们县太爷早就该走。那为什么啊？你们县太爷这官当得不好。不是当得不好，他当得太好了。我说，这位老爷，我跟您说，我们这县太爷可以说在我们这个地方，远近的老百姓提起我们县太爷寇大人，没有不挑大拇哥的，挑俩大拇哥不够，把鞋都脱下来，把脚趾头一个伸出来一块，四个大拇哥都挑起来。至于吗？至于那么样吗？那我告诉你说，大宋国朝所有当官的谁也赶不上我们县太爷。哦，那你们县太爷怎么这么厉害呀？怎么这么厉害？所有当官的，我问问，能办出我们县太爷这事儿吗？审葫芦，问黄瓜，打城隍，考土地，啊，把我们峡谷县治理的路不拾遗，夜泊庇护，万民称颂寇青天。崔文说，什么叫审葫芦问黄瓜呀？这是不是夸张之词？不是啊，这可绝对不是。怎么不是呢？跟您说，想听吗？ 我跟您说说为什么审葫芦，你给我说说审葫芦怎么回事，那葫芦怎么审？哎，老爷，我告诉你，我们这峡谷县有一个柳家营，这个柳家营啊有老两口子，这老两口子有一个姑娘，十八九了，长得漂亮，夏天正是初二便的时候，老两口子下地了，初二便地去了，家里边就剩这姑娘了，这姑娘就睡在他们家的葫芦架底下，在那休息。这个时候来了个坏小子，臭流氓，这臭流氓就进来了，他一看这院里没人，就这么一个孤零丁一个姑娘还睡着觉呢，他就想过去强行非礼，往这姑娘身上一扑，这姑娘就醒了，姑娘不干呢，俩人他打起来了，这姑娘是农村孩子有劲儿啊，这小子听这姑娘一喊，生怕把别人喊来，他就把这姑娘一下子给掐住脖子了，掐住脖子之后没松手，姑娘不喊了，他再一看这姑娘死了，掐死了，人命一条，这小子转身就跑了，转身跑了之后，老两口子下地回来了，到这葫芦架底一看，哎呦，这屋里地下乱七八糟，一瞧自个的女儿死了，老两口子当时就报了官了，这一报了官，寇大人带着一帮人还有仵作等人就到那去了，检查现场验尸，说这没有人证物证，这案子不好断呢，姑娘死在葫芦架下，葫芦架上面挂着有葫芦，葫芦就是物证，葫芦看见了，看见是哪个歹徒干的，寇准就吩咐把这葫芦摘着，告诉20里地之内的远近村庄所有的老百姓都到关帝庙里边去观察审葫芦，破这案子。老爷，到那天呐，我们这20里地之内所有的村庄人都去了，没听说过这个事儿，说破案不找人审葫芦，说葫芦能说话吗？大伙儿到那听听，结果大伙儿都去了。寇大人在那儿就问这葫芦：“葫芦，你是见证者，你说哪个歹徒对姑娘要强行非礼？跟我讲。”“哦哦哦，是那么回事。”来，把门关上。他说：“这个歹徒就在那院里，挨个查，挨个往外走。”寇大人挨个看。凡属于脸上、胳膊上有伤的，都留下。留下之后，集中到一块有10来个人，都是年轻的。寇大人一看，其中有一个年轻的，脸上有一道疤。寇大人马上从怀里掏出个纸包来，这个纸包是从验尸的时候，从姑娘的手指盖里边抠掉了一块肉皮儿，这肯定是歹徒的。他把这个肉皮拿过来，寇大人捋吧捋吧往这个人脸上一贴，正好这个小子咕噔就跪下了。寇大人，我有罪呀，就这么的审葫芦了。哦，那问黄瓜，问黄瓜更有意思了。刚说到这儿，张素刘迟到外边进来，大人，寇准回来了，回来了，让他进来。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金广故事会，本栏目责任编辑梁瑞，代表监制宁燕、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节目。

0: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小雨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
1: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2: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1: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3: 来了，吃饭喽！
1: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FM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4: 一首歌讲述着一个故事，一段旋律娓娓而鸣，触动心弦。安徽经济广播经广悦动听，
5: 每一首老歌都是一段故事，经广悦动听带您聆听经典。

0: 一，
1: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2: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1: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3: 我来了，
2: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1: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2: 哇哦，好美哦！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1: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请看喽！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1: 这个味道真不错。
2: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0: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请大喽！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间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吃饭了。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刚才您听到的是京广悦动听节目，本期节目编辑石磊，代表节目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

0: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1: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0: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1: 别着急，乐购908商城金秋档促开启，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0: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1: 没错，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趁着有库存，抓紧抢。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908即可下单。
2: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杨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3: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全球新闻人物，讲述不凡人生故事。安徽经济广播，环球故事会。
4: 红橙黄白紫，它缤纷色彩背后，隐藏着奇妙的营养密码。它是我们离不开的家常蔬菜。它独有的营养物质又怎样影响着我们的健康？了不起的蔬菜，不一般的胡萝卜。

0: 听到这首熟悉的儿歌，每个人的脑海里都会想到一个熟悉的形象组合，兔子和胡萝卜。这似乎成了我们每个人自儿时就有的记忆。但是我们也会听到另一些说法，小白兔并没有传闻中那么爱吃胡萝卜。今天我们来到一家兔子养殖场，通过现场测试来求证一下胡萝卜究竟是不是小白兔的最爱。现场共有十只小白兔，我们也准备了兔粮和胡萝卜，那么小兔子们会怎么选择呢？测试结果表明，在胡萝卜兔粮之间，有两只小白兔选择了胡萝卜，两只选择了兔粮。让大家意外的是，另外六只却选择直接就地取材，吃了周边种植的多种植物。看来胡萝卜和兔粮都不是小白兔的最爱啊。其实兔子的肠胃非常脆弱，它们更适合吃牧草和专用的兔粮。只要有别的东西可吃，兔子就不会去吃胡萝卜。如果你强行给兔子喂食大量的胡萝卜，还会造成兔子腹泻甚至死亡。
1: 小白兔白又白，两只耳朵竖起来。很多人呢都听过这首歌谣，从小到大我们一直是唱过来的。而且一说到这个歌谣啊，我们瞬间就会产生这样一个联想，一只非常可爱的雪白的小白兔正捧着一根红色的胡萝卜。一说小白兔，

0: 肯定得搭配上胡萝卜。但是小白兔真的爱吃胡萝卜吗？刚才视频当中也给大家展示了，我们的导演呢专门去进行了一番测试，看来呢胡萝卜呀真不是小白兔的所爱啊。尤其让孩子们印象深刻的就是，不管在做什么事儿的时候啊，这个兔子的身边总会有一根红色的胡萝卜，而且它没事还总喜欢吃。我们身边呢类似这样以讹传讹的说法是真不少。那么除此之外呢，有一种说法就是胡萝卜含有丰富的维生素 A， 可以让我们的视力更好，在黑夜里啊能够看得更清楚。我们还经常听到这样的说法，那就是家长在孩子吃饭的时候总是不厌其烦地教导孩子多吃点蔬菜，多吃点胡萝卜，吃了菠菜长力气，吃了胡萝卜对眼睛好。为什么对眼睛好呢？因为它里面富含有维生素 A， 吃完之后啊你的眼睛就会越来越好，到了夜里啊你的眼睛就像家里的猫咪一样闪闪发光，而且可以看到很远很远的地方。这个说法是正确的吗？孩子们有的时候为什么不喜欢吃胡萝卜呢？今天呢咱们就来讲一讲胡萝卜的前世今生。
1: 按照通常的历史经验，前面加了胡子的物种往往并非源自中国本土。那么所谓的胡萝卜究竟来自哪里呢？我们听听大家怎么说。
2: 不知道，
3: 那我真不知道。
1: 胡萝卜究竟源自于哪里？它们在最初又是以怎样的模样被人类发现的呢？学者们为我们还原了这样的场景。在距今5000多年前的中亚阿富汗地区，一些雅利安人正在向西一路迁徙。长途跋涉让他们又累又饿，举目望去看不到任何水源的踪迹。绕过了一处低矮的山包，走在前面的几位年轻人发出了一阵惊呼。他们的面前一片白色的花海铺陈开来，散发出一种特别的气味。人们奔向了这里，希望可以在这些植物的脚下找到水源。一阵忙乱的挖掘后，人们发现这些植物的地下部分是瘦长的根茎。又渴又饿的人们顾不上许多，拽出根茎放进嘴里咀嚼。尽管充满了苦涩感，然而丰富的水分还是可以缓解人们的饥渴。数千年之后，现代的基因学分析逐步确定了胡萝卜最早的发源地，正是这些疲惫不堪的旅行者们发现了它们，并由此开启了人工栽培。
0: 要不是我们这期节目的主题就是在讲胡萝卜的话，单看到这张图片，会不会很多人都认为，哎呀，这怕不是人参吧？看起来还真的挺像啊，尤其是刚刚从地里刨出来的时候，感觉人参跟这个没什么区别。那这是什么呢？就是一些啊，在我们国家四川、贵州、湖北等地分布的野化的胡萝卜。为什么叫野化而不是叫野生呢？虽然它现在的的确确是天生地养，但是追溯起来的话，它的祖先并不是出现在我们这里的，而是后来传入到我们中国被引种之后啊，有一些种子很自然地散播到了大自然当中，慢慢的没有人对它进行刻意的培育，这样一下子呢，它就开始进入到了一个退化的状态，回到了原始的祖先所表达的性状当中。你再看这种野化种非常接近它祖先的胡萝卜，颜色就是白的，而且特别细，跟我们日常见到这么粗的胡萝卜完全不一样。野生胡萝卜和我们日常吃的胡萝卜不仅仅是颜色个头上区别很大，进嘴之后那味道也是天差地别。倘若有一天我们要进行所谓的荒野求生训练的话，那估计啊，野生胡萝卜也不会在我们的选择范围之内。为什么呢？咬一口你就明白了，那是又苦又涩呀。可是问题这就来了，我们今天的人吃起来又苦又涩的胡萝卜，野生胡萝卜，凭什么当初能够吸引古人特意对它进行选育和种植呢？
1: 虽然人类的祖先误打误撞地发现了胡萝卜，但是最早得到广泛利用的却是胡萝卜的籽儿。 在成书于公元70年左右的《药物论》里，药理学家迪奥斯科里德斯描绘了这个时期的胡萝卜的形象，同时更强调了胡萝卜籽的药物效果。他描绘了胡萝卜籽作为调味料加入炖羊肉中所产生的让人垂涎欲滴的奇妙味道。不光如此，同时期的史学家们也描述了胡萝卜籽的功效。今天的学者们早已发现，不光是胡萝卜，几乎所有伞形科的植物种子都能挥发出特殊的香味。庄飞云，中国农业科学院蔬菜花卉研究所研究员，国家大宗蔬菜产业技术体系岗位专家，多年来一直从事蔬菜遗传育种研究，他为我们解读了关于胡萝卜的种种奥秘。
2: 你看看这个胡萝卜籽，跟咱们平时茴香是不是很像？这个种子，古代14世纪以前啊，胡萝卜并不是用来吃根的，它主要用来作为香料，或者甚至作为药材。但待到后面，才逐渐演化成吃胡萝卜。
1: 对于胡萝卜籽的利用，在历史早期持续了很久，直到古埃及文明的晚期，一个偶然的机会，才促成了人们开始食用胡萝卜的根茎。
0: 人们一开始选择胡萝卜是为了获取它们的籽儿作为调料品来使用。那么从什么时候我们开始真正吃胡萝卜的根茎了呢？历史学家根据古埃及遗留下来的一些纸梭草啊，找到了它的起源。在公元前60世纪左右，也就是古埃及第26王朝时期，有一个叫阿克塞西斯的贵族，希望呢能够获取足够多的胡萝卜籽儿提供给皇室，满足药用和食用所需。他就向自己家的奴隶们提出了一个要求，要让野生胡萝卜可以像农作物一般成片的栽培种植，可以获得固定的收获。那么为了让这些胡萝卜能够进行人工栽种，这些奴隶们想出了不少的办法，最终呢实现了人工栽培胡萝卜。经过了几代的种植之后，此时的胡萝卜已经和野生胡萝卜有了很大的区别，地下的根茎变得越来越肥壮，不仅仅是能够产出更多的胡萝卜籽了，而且通过品尝，人们也发现这个肥大的地下根茎啊，味道还是相当不错的。消息逐渐也就传到了阿克塞西斯的耳中，他也试了试，发现确实味道尚可，于是呢，餐桌上从此之后就多出了胡萝卜这个蔬菜的品种。
1: 随着贸易和人类的迁徙，这种蔬菜也来到了中国。学者们认为，在历史上，胡萝卜可能以多种途径引入我国。它们可能是在公元12世纪，沿着丝绸之路从西域传至我国西北一带，之后逐渐传入华北，再逐步南下。有些学者还认为，关于胡萝卜早期记载大都出现在长江以南的沿海地区，因此，它有可能是先通过海路传入，才在华东一带较早形成栽培。无论以哪种路线，胡萝卜的迁徙之旅呈现了人类文明之间持续不断的交流。在勤劳的中国古人们的努力下，胡萝卜很快得以落地生根并不断扩散。到了南宋时期，一些地方已经出现了关于胡萝卜的记载，比如南宋淳熙2年安徽新安志、绍定3年浙江沔水志中就出现了关于胡萝卜栽培的明确记载。学者们认为，我国的古人们之所以能很快地接纳胡萝卜，并且迅速推广开来，还和中国古代对另一种蔬菜萝卜的栽培历史密切相关。
0: 这样一种啊，非常适合人工栽培，同时味道又非常好，另外可以长时间保存的蔬菜啊，很早就进入到了我们的中国。可能正因为它是舶来品，所以啊，曾经有人给它的名字前面加了一个胡字。对此呢，《本草纲目》当中也有这样的解释，说胡萝卜呀，始于西域，气味微似萝卜，故名。《本草纲目》当中的记载也是向我们阐释当时的中国古人面对这样一个外来蔬菜的时候是如何给它定名的。萝卜在我们中国历史上那是广为种植的， 中国人对于萝卜非常了解，而这两种蔬菜呢，从外形上、栽培方式上、保存时间以及食用方法上看呢，都非常相近，因此我们就给它起名叫胡萝卜，以示跟本地萝卜之间的一些区别。但是啊，如果我们从分类学的角度讲，胡萝卜和萝卜是根本不相干的。萝卜是十字花科萝卜属，而胡萝卜呢是属于伞形花科胡萝卜属。伞形花科当中，我们最熟悉的就是香菜了。就像我们前面所说的那样，为什么有些小朋友不喜欢吃胡萝卜，必须得家长逼着才能含泪咽下去呢？可能这样的小朋友啊，同样不爱吃香菜，这是基因所决定的。而香菜和胡萝卜恰恰是同一个花科当中的植物，它们都带有一些奇怪的味道，有人爱得不行，有些人呢闻都不敢闻。
1: 自来到中国后，历代农学家们不断总结胡萝卜的栽培经验。我国明代的农业专著《群芳谱》中就总结了胡萝卜的栽培和收获方法，而民国初期成书的《老农笔记》在总结历代栽培经验的基础上，还特别强调了胡萝卜的移栽采种法。在肉质根生长充实后，掘出，截去根叶各半，再行栽培，施加粪水。用这样的方式产出的胡萝卜口感鲜美，果肉细腻。长江以南的百姓们首先掌握了它的繁育种植的诀窍，逐步传播到相对寒冷的北方后，古人们还发现了胡萝卜的另一个特点。
2: 在北京一般来说，这个月份播种到十月底十一月初呢，温度低于-5°C的时候呢，就要收起来了，就储存到这个窖里。到窖里等到来年2月底3月初，我们就可以把它拿出来。拿出来呢，一方面我们再重新定植下去，它就可以出台开花。那时候我们到7月份呢就可以打籽，然后老百姓呢这边储藏窖里也可以一直储到4、5月份，可以一直食用。这是一个北方的模式。
1: 在合适的条件下，胡萝卜可以储存到来年春天，这让人们得以在青黄不接的时候有了一份蔬菜的保障。
0: 在宋元期间，由胡萝卜制成的菜肴就已经出现在我们中国人的餐桌当中了。比如南宋浦江吴氏在《吴氏钟馈录》当中记录过一道胡萝卜炸，这道菜啊看起来应该是一道凉拌菜，制作方法也不是很难，说完了之后大家可以试一试。把胡萝卜切成片，用沸水稍微焯一下，沥干水分，放凉备用，然后加入少许的葱花、大小茴香、姜、橘丝、花椒末、红曲，研磨细碎，和盐一起搅拌均匀，撒在胡萝卜片上，稍等片刻就可以吃了。想必啊，吃起来也是清脆爽口，味道应该不错。再有呢，比如说元代的饮食专著《饮膳正要》当中啊，胡萝卜已经成了一种非常重要的基础食材了，利用它烹制成的菜肴非常丰富。这部书当中啊，特别提到了一种在当时比较流行的食物，叫做肉饼。选上好的瘦羊肉10斤，剔去其中的筋膜，剁成肉泥，再加上胡萝卜、胡椒末、香菜末，放入适量的食盐，搅拌均匀，做成薄薄的肉饼，然后放到油当中炸熟。这听起来啊，就和现在所说的南煎丸子的制作方法非常接近。那么通过这些美食记录，也可以反映得出来，在元代呢，胡萝卜的食用已经是非常普遍了。
1: 在我国西北地区，抓饭是当地的传统美食，因最初用手抓食而得名。酥嫩鲜美的羊肉与胡萝卜、洋葱粒共同烹制，色香味俱全。当地放养的绵羊、新鲜的黄萝卜、白皮洋葱以及本地长粒稻米，抓饭的配料十分讲究，羊肉要鲜嫩，黄色胡萝卜也是当地特有的。在羊肉油脂的帮助下，胡萝卜素能在肠道中更好的溶解，转变成人体容易吸收的维生素 A。
2: 黄色可能很多朋友都知道，手抓饭是吧，还有我们一些内蒙包括山西一些部分地区特别爱吃的一些黄色胡萝卜。 黄色胡萝卜主要富含这个叶黄。

0: 黄素和这个玉米黄。
1: 上好的原料与食材在热气腾腾的餐桌上汇聚成了营养丰富的抓饭，成为了人们最喜欢的佳肴。一道色香味俱全的手抓饭足以大快朵颐。在古老的农学史料里记载了胡萝卜的移栽采种法，现代的农业学家们以实验的方式证明了这种古老技术的可行性。学者们发现，用这样的方式产出的胡萝卜口感鲜美，果肉细腻，由此采收的种子品质也非常好。随着胡萝卜的逐步推广，丰富的胡萝卜美食也不断出现。
2: 在欧洲地区，人们是什么时候开始接受胡萝卜的呢？历史学家们认为，在16世纪到17世纪的欧洲，人们对于胡萝卜的态度啊，正处在一个十字路口。有人能够接纳它，但有人呢，也非常排斥。比如说，在英国的戏剧发展史当中啊，曾经出现过一个叫詹姆斯·雪莉的剧作家，他在1633年创作了一出反讽幽默舞台剧。这个剧中的情节是这样的，有一位演员扮演的农场主啊，头上戴着一个由几根胡萝卜组成的帽子，手里抓着一只阉鸡。这个农场主手舞足蹈地向人们宣称啊，他发现用胡萝卜喂养的阉鸡肉味肥美。随后呢，他还把一大筐胡萝卜当成饲料倒给了两匹马，但是其中一匹马却怎么都不肯吃，而且还飞起一脚把这个农场主给踢倒在地。于是这个演员啊，委屈地喊道，怎么这些牲口也不愿意吃胡萝卜呢？这部舞台剧的情节非常简单，剧作家雪莉就是通过这种方式向人们表达了他对于胡萝卜非常不满的情绪。但同时啊，也反映出一个重要的信息，那就是胡萝卜在当时英国的一些乡村呢，主要还是当作家畜的饲料来使用。在那个年代啊，有人不喜欢胡萝卜，自然也有人非常喜欢它，并且借助这种食材制作出来了种种美食。
1: 有人排斥胡萝卜，也有更多的人发现了它的独到风味。奥地利的著名厨师弗朗西斯科·马丁内斯·蒙蒂诺在1623年的著作《烹饪、糕点、饼干和罐头艺术》中记载了他在担任宫廷厨师期间以种种大胆的创意所创造的胡萝卜美食。比如他会将胡萝卜洗净，沥干水分，涂抹橄榄油、盐以及蜂蜜，再用火均匀烤制。以这种方法烹制的胡萝卜吃起来软糯可口，别有风味。
3: 西方的怎么吃呢？国外的一种做法也就是烤胡萝卜。烤完胡萝卜，大家看到一个是色泽还是非常艳的，使用起来也比较方便。另一方面呢，也对身体还是很容易吸收营养的。我相信这个吃起来可能更会糯一点。
1: 在1604年，在另一本由一位名叫埃莉诺·费蒂普拉斯的女性整理的伊丽莎白时期的乡村别墅烹饪中，同样记录了多款美好的胡萝卜甜点。包裹着奶油和鸡蛋液的油炸胡萝卜，以牛奶和蜂蜜以及胡萝卜泥制作的胡萝卜蛋糕等小甜品。显然，这种包含着丰富风味的胡萝卜美食也被当时的许多家庭所喜欢。
4: 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安徽经济广播环球故事会，欢迎您稍后继续锁定收听。
5: 3 2 1，
6: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7: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6: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8: 我来了！
7: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6: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9: 哇哦，好美哦！
7: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6: FM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1: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0: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清脆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1: 今天在乐购908商场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清脆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方。
0: 金秋大促现已开启，100多就能体验海蓝之谜带来的肌肤惊喜。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2: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3: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
2: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3: 放眼全球新闻人物，讲述不凡人生故事。安徽经济广播环球故事会，
4: 红橙黄白紫，它缤纷色彩背后隐藏着奇妙的营养密码。它是我们离不开的家常蔬菜，它独有的营养物质又怎样影响着我们的健康？了不起的蔬菜，不一般的胡萝卜。在古老的农学史料里记载了胡萝卜的移栽采种法，现代的农业学家们以实验的方式证明了这种古老技术的可行性。学者们发现，用这样的方式产出的胡萝卜口感鲜美，果肉细腻，由此采收的种子品质也非常好。随着胡萝卜的逐步推广，丰富的胡萝卜美食也不断出现。
5: 在欧洲地区，人们是什么时候开始接受胡萝卜的呢？历史学家们认为，在16世纪到17世纪的欧洲，人们对于胡萝卜的态度啊，正处在一个十字路口。有人能够接纳它，但有人呢也非常排斥。比如说，在英国的戏剧发展史当中啊，曾经出现过一个叫詹姆斯·雪莉的剧作家，他在1633年创作了一出反讽幽默舞台剧。这个剧中的情节是这样的。有一位演员扮演的农场主啊，头上戴着一个由几根胡萝卜组成的帽子，手里抓着一只阉鸡。这个农场主手舞足蹈地向人们宣称啊，他发现用胡萝卜喂养的阉鸡肉味肥美。随后呢，他还把一大筐胡萝卜当成饲料倒给了两匹马，但是其中一匹马却怎么都不肯吃，而且还飞起一脚把这个农场主给踢倒在地。于是这个演员啊，委屈地喊道：“怎么这些牲口也不愿意吃胡萝卜呢？”这部舞台剧的情节非常简单，剧作家雪莉就是通过这种方式向人们表达了他对于胡萝卜非常不满的情绪，但同时啊，也反映出一个重要的信息，那就是胡萝卜在当时英国的一些乡村呢，主要还是当作家畜的饲料来使用。在那个年代啊，有人不喜欢胡萝卜，自然也有人非常喜欢它，并且借助这种食材制作出来了种种美食。

0: 有人排斥胡萝卜，也有更多的人发现了它的独到风味。奥地利的著名厨师弗朗西斯科·马丁内斯·蒙迪诺在1623年的著作《烹饪、糕点、饼干和罐头艺术》中记载了他在担任宫廷厨师期间以种种大胆的创意所创造的胡萝卜美食。比如他会将胡萝卜洗净，沥干水分，涂抹橄榄油、盐以及蜂蜜，再用火均匀烤制。以这种方法烹制的胡萝卜吃起来软糯可口，别有风味。
1: 西方的怎么吃呢？国外的一种做法也就是烤胡萝卜。烤完胡萝卜，大家看到一个是色泽还是非常艳的，使用起来也比较方便。另一方面呢，也对身体还是很利于吸收营养的。我相信这个吃起来可能更会糯一点。
0: 在1604年，在另一本由一位名叫埃莉诺·费蒂普拉斯的女性整理的伊丽莎白时期的乡村别墅烹饪中，同样记录了多款美好的胡萝卜甜点。包裹着奶油和鸡蛋液的油炸胡萝卜，以牛奶和蜂蜜以及胡萝卜泥制作的胡萝卜蛋糕等小甜品。显然，这种包含着丰富风味的胡萝卜美食也被当时的许多家庭所喜欢。
2: 在世界上啊，有一个国家和胡萝卜的颜色，也就是橙色密切相关，这个国家呢就是荷兰。喜欢足球的朋友非常熟悉荷兰球队的别称“橙色军团”，它是一支非常出色的球队。每当他们的比赛，无论是他的球员还是前来观战的球迷，都是一色的橙色服装。每年的4月27日呢，是他们的国王节。这一天，在阿姆斯特丹，大街小巷满眼都是穿着橙色衣服的人们。那为什么橙色会成为荷兰全民所特别喜欢的一种颜色呢？有学者就认为，16世纪在荷兰的一座名叫霍恩的小镇，当地人发现了一些橙黄色的胡萝卜品种。这种颜色看起来比其他的品种更鲜亮，口感也更好一些，因此当地人就开始了大面积的种植，规模越来越大，推广开来，这也就促成了我们今天常见的橙色胡萝卜。
0: 16世纪以来，胡萝卜不光更多地出现在人们的餐桌上，还出现在了画家们的作品中。在文艺复兴浪潮的推动下，欧洲本土画家涌现出了更丰富的流派和创作理念。尤其是一些荷兰画家们，更把自己的目光投向了生动而质朴的乡村生活。在他们的画笔下，一批充满生活气息的作品不断涌现。通过画家们细腻写实的视角，后人们得以看到这个时期胡萝卜等蔬菜的真实写照。这是荷兰画家范布雷·克伦卡姆创作于1602年的作品，名叫《围坐在厨房火边的一家人》。母亲正在剥橙色的胡萝卜，而他的孩子正在吃胡萝卜，这正是当时一个荷兰普通家庭中的日常一幕。另一位画家的作品《城镇中的蔬菜摊》，同样是热闹乡村菜市场的日常时刻。这个时期，橙色的胡萝卜随处可见，早已成了人们的所爱。不同时期绘画作品中的胡萝卜，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欧洲各国人们对于这种蔬菜的普遍接受。
2: 直到19世纪，这种状况才有了根本性的改变。这要归功于一个有着传奇色彩的法国家族——维尔莫林家族。1815年，植物学家菲利普·德·维尔莫林接手了岳父的种子商店。他的岳父是路易15的御用园艺师，在皇帝的支持之下，他在巴黎中心创建了一家种子商店，专门引进各种植物种子。维尔莫林专门去英国考察了先进的育种手段，给自己确定了一个宏伟的目标，要培育出一些新的植物品种。维尔莫林在考察阶段啊，不知道为何就对胡萝卜产生了独特的兴趣。他认为，虽然当时欧洲已经出现了不少胡萝卜的品种，但是呢，胡萝卜从口感而言呢，甜度好像还有待提高。另外呢，有一些品种吃起来啊，有一

0: 定的苦涩感，产量并不是很高，所以他就决定要改良胡萝卜的品种进行潜心的培育。没想到的是，这个过程啊，不仅困难重重，甚至呢还花费了这个家族几代人的心血。
1: 自1815年以来，菲利普·维尔莫林就开始了对胡萝卜的改良培育，没想到这个过程竟然充满了重重困难。虽然持续了十多年，但培育出的新品种却没有明显改进。随着年岁已高，老人已经没有精力再完成这项工作，他把这项任务交给了儿子路易斯·维尔莫林。这时路易斯·维尔莫林正全身心地关注着新品种甜菜的培育，希望为糖的制造提供原料。这个工作几乎占用了他所有的精力，培育新胡萝卜品种却始终未能取得进展。眼看着年岁已高，路易斯·维尔莫林只能把胡萝卜新品的育种重任交给了自己的儿子亨利·维尔莫林的肩上。
0: 亨利·维尔莫林同样是一位富有才华的植物学家，与父辈们相比，他所接受的育种理念更前进了一步。这个时期，另一位伟大的生物学家孟德尔正在通过豌豆实验验证他的遗传学理论，他发现了遗传学的分离规律和自由组合规律，也就是著名的孟德尔第一和第二定律。但可能我们也都知道，孟德尔在他的生前啊，自己的这套理论并不为世人所接受，或者说呢，根本没有宣传开。真正让世人了解孟德尔理论呢，恰恰就是维尔莫林家族的功劳。他们出资赞助支持了孟德尔理论的研讨会，推动了理论的传播。在此期间，亨利·维尔莫林很自然地就接受了孟德尔的理论。同时在繁育胡萝卜品种的过程当中啊，他也考虑如何把过去的一些经验和新的遗传学理论联系在一起。
1: 自接受了父辈交代的重任后，亨利·维尔莫林一直在苦苦思考，究竟怎样才能为新品种培育找到突破口。1847年，他作为评委参加了布鲁塞尔农业和园艺展览会，在各种丰富的农产品中，一种胡萝卜突然之间吸引了他的目光。人们介绍，胡萝卜从16世纪就在比利时的乡村里开始栽种了。这种胡萝卜个头大，产量稳定，就是口感差强人意。因此，人们常常把它当作家畜饲料。这种胡萝卜让亨利·维尔莫林欣喜万分，他找到了培育新品种的突破口。不过，许多人对他的想法充满了怀疑。亨利·维尔莫林心里早有了底，他以这个品种和另一种野生胡萝卜为母本，由此开始了长达3年的潜心培育。1850年，新品种胡萝卜终于诞生了，它的个头更大，口感微甜，产量不错。亨利·维尔莫林还结合自己的烹饪体会描述道，它非常适合烹饪，可以做多种炖菜。这个品种最终被称作猩红南特。此后，维尔莫林家族还培育出了尚特奈等新品种。数十年来，维尔莫林家族的几代人如同愚公移山一般，投身于胡萝卜品种的培育，创造出了多种口感更佳的胡萝卜。他们的努力推动了胡萝卜的推广和栽培，也让更多的美食应运而生。
0: 1814年，在西方烹饪史上非常有名的一部烹饪著作《厨师的艺术》出版了。这部书当中啊，详细地描述了胡萝卜蛋糕的制作方法。它的作者名叫安托万·博维利耶。博维利耶曾经是皇室的御用厨师，他经常会创造一些新菜品或者是点心，比如他在面粉中加入浓度适中的胡萝卜汁，再加上糖和鸡蛋液以及山核桃，搅拌均匀之后烘烤，制作出来的胡萝卜蛋糕呈现淡淡的金黄色，闻起来带有胡萝卜的香气，吃起来别有风味。这款蛋糕一经推出，立刻就成了巴黎街头的爆款，迅速风靡开来。 就算是一些普通人家的主妇们，也开创出了许多胡萝卜制作的点心。人们用胡萝卜碎、蜜饯和奶油做成胡萝卜泡芙。在英国呢，胡萝卜汁、牛奶和鸡蛋制作的胡萝卜布丁也大受欢迎。由于厨师们会使用不同颜色的胡萝卜，这些甜点不光好吃，还很好看。随着对胡萝卜的食用越来越多，很多学者也在思考，为什么它会有如此丰富的色彩呢？这些色彩的背后是否意味着胡萝卜当中有特殊的成分呢？
1: 19世纪初期以来，许多领域的科学家都把目光投向了这种看似普通的蔬菜。人们好奇着，它的颜色究竟从何而来，是否意味着独特的营养？1809年，一位在化学领域享有盛誉的学者汉弗莱·戴维也开始投身于对胡萝卜成分的分析。那时，他已经发现了笑气的特性，分离出了钙、丝、钡、镁等元素，对开启人类的化学研究做出了重要贡献。1809年，戴维接到了两位朋友的求助。由于受到实验设备和实验方法的局限，他们对胡萝卜成分的分析工作始终没有进展。戴维爽快地答应了他们的请求。在三位科学家的推动下，研究很快有了结果。他们得到了这样的数据：胡萝卜含有不少于89%的水分，其中最有特色的饮食物质之一就是糖，约占4.5%。胡萝卜中还含有大量的碳水化合物，因此它可以给人体提供必要的营养和热量的补充。完成了这些工作后，戴维也指出，这只是关于胡萝卜成分最初步的分析。他相信胡萝卜中一定有更具健康价值的成分。那时，关于这种特别成分的研究已经启动。

0: 自19世纪初期，维尔莫林家族连续几代人都在坚持不懈地进行胡萝卜新品种的培育。1847年，亨利·维尔莫林在参加布鲁塞尔农业和园艺展览会时，偶然发现了一种来自比利时的胡萝卜。他以这个品种和另一种野生胡萝卜为母本，培育出了一种全新的品种。亨利·维尔莫林的成功为胡萝卜育种开创了新的局面。与此同时，针对胡萝卜成分的研究也展开了。
1: 随着戴维爵士开创了关于胡萝卜成分的初步研究，越来越多的学者们希望能够更深入地揭示胡萝卜背后的许多谜题。没想到的是，关于胡萝卜的一项开创性的研究成果居然源自于人类对于寄生虫病的治疗。在这个时期的欧洲，人们尤其是孩子们总是被各种各样的寄生虫病所困扰，比如说蛔虫病、钩虫病、绦虫病等等。而在历史的早期呢，人们只能依靠一些民间的土方法来进行治疗。胡萝卜汁儿和胡萝卜籽儿就被当时的人们认为具有驱虫效果。1826年，一位年轻的德国学者瓦克恩罗德完成了他的博士论文《关于植物王国的驱虫药》。瓦克恩罗德希望通过科学的方法，围绕着胡萝卜等3-4种植物展开研究，了解这些民间方法的科学性，从而找到帮助人体驱虫的药物。恰恰是在这个研究过程当中啊，他发现了胡萝卜当中的一种核心成分——胡萝卜素。
0: 19世纪20年代以来，德国学者瓦克恩罗德展开了对胡萝卜的深入研究。在他看来，胡萝卜中一定潜藏着某种特别的物质，它们可能是导致了胡萝卜丰富色彩的关键，或许还直接影响到了人体健康。在此后的论文里，瓦克恩罗德总结了自己的工作法，最终在1831年得到了一种奇妙的物质。瓦克恩罗德回忆说，这些晶体有如同红宝石般的色泽，无味，不溶于水，却能溶于乙醚和黄油。当它们溶于黄油等脂肪中，会呈现出美丽的黄色。综合分析这种物质的性质后，瓦克恩罗德确认这是一种全新的物质，并正式将它命名为胡萝卜素。瓦克恩罗德的发现立刻在植物学界引起了轰动，许多科学家们投身其中，希望搞清楚胡萝卜素的成分。直到1929年，一位化学家埃德加·莱德勒和他的朋友才一起揭示了胡萝卜素的结构和具体成分。
1: 1929年，化学家埃德加·莱德勒接过了胡萝卜素研究的接力棒，他和另一位朋友改进了研究方法，并很快取得了效果。1931年年初，莱德勒在胡萝卜素当中找到了两种分子数量相同但结构不同的物质。为了确认这个发现，他们的研究团队对于实验结果一遍一遍地进行了分析，最终确认胡萝卜素当中存在着多种同分异构体。随后他们将这些异构体称为贝塔还有阿尔法胡萝卜素。两年之后又发现了第三种形式的胡萝卜素，将其称为伽马胡萝卜素。通过比较之后发现，这三种胡萝卜素并不是胡萝卜当中独有的，大多数植物都含有，只不过胡萝卜当中含量更高。
0: 随着学者们的研究，人们逐步了解了胡萝卜素的构成。根据结构的差异，胡萝卜素分为阿尔法、贝塔和伽马三类，而贝塔胡萝卜素是其中最主要的组成成分。此后的植物学研究发现，其实三种胡萝卜素并不是胡萝卜中独有的，它们广泛分布于深色植物中。正是胡萝卜素，尤其是贝塔胡萝卜素，才让蔬菜和水果有了饱满的黄色、橙色和橘红色。古人们早就发现了胡萝卜素作为天然色素的妙用。在早期的西亚和欧洲的许多地区，人们把胡萝卜汁当作了一种不错的染色剂。即便在今天，孩子们喜欢的橙色和黄色的食物或玩具中，都闪现着胡萝卜素的身影。药片的糖衣着色 同样离不开胡萝卜素。当然，学者们更关心的是，这种色彩缤纷的物质究竟会对人体健康带来怎样的影响呢？20世纪初期，一项发现揭示了胡萝卜素的特别功效。
1: 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期，这是一个让人激动的科学大发现的时代。当莱德勒向着胡萝卜素的终极揭秘冲刺的时候，另一位科学家也把目标锁定了胡萝卜素，他就是瑞士的有机化学家保罗·卡雷尔。他的研究目标就是要找到胡萝卜素和维生素 A 之间的关系。1913年，维生素 A 被发现，科学家们相信这是一种对人体非常有影响的营养物质。不久之后，就有其他的科学家发现胡萝卜素和维生素 A 之间可能存在着一定的关系。在这个时期，人们对于胡萝卜素的结构还并不了解，大家也解释不清楚其中的原理。但是保罗·卡雷尔对此充满了浓厚的兴趣。1919年，当他担任苏黎世化学研究所所长不久，就开始了对胡萝卜素的研究。他希望能够找到胡萝卜素和维生素 A 之间的关系。
0: 早在苏黎世大学完成博士学位期间，卡雷尔就对各种植物色素充满了兴趣。他喜欢在自己的实验室里摆放着五颜六色的花朵和胡萝卜。然而，他的研究梦想却被第一次世界大战打断了。刚刚完成博士学位的卡雷尔不得不作为一名炮兵军官走上了战场。
2: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环球故事会》，本节目责任编辑杨帆，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关注接下来的精彩内容。
3: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4: 这个味道真不错。
5: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6: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秋风起，蟹脚羊，阳澄湖蟹正登场。
1: 金秋好时节，吃蟹正当时，要吃就吃真正的阳澄湖大闸蟹。
0: 电窑满口爆刀，一品蟹肉香甜，一口蟹黄流心。
1: 乐购908商城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十只装蟹卡339元，限时特惠两张半价，两张只要508.5元。
0: 源头食材有官方授权证书的阳澄湖大闸蟹，最低只要189元起，一份阳澄湖蟹里解锁金秋好滋味。
1: 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08即可下单。
2: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杨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
3: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5000年上下，英豪传奇，18般武艺，酣畅淋漓。金广书场，
2: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为您送出的金广书场。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长篇评书《忠孝图》，播讲者石连军。
4: 李德亮老伴有病，得的是疾病，到第四天绝命身亡，死了。哎呀吧，李素娘哭得死来活去，梗气倒噎。咱们从老家不来就好了，就这一来，我的娘又死了，叔叔也不在了，这可怎么办呢？爹腿还有病，走道都走不了，着急急得了不得，人死了狗碰头买不起。后来刘浩善呢，馒头铺掌柜的一看也相当可怜这爷儿两个了，这么办吧，咱们求援去吧。说上哪儿求援呢？高侯爷府，高廷赞。冬天舍民，夏天舍丹，是不是有困住人走不了，到那儿去一求，马上就给个十两八两的。说你这死人了，人不能死到家里头就这臭着，是不是得出丧啊？跟他说明了这个事儿，保证能给棺材本钱。可是李德让还去不了，老刘头一看怎么办吧，谁让我和你弟弟相好来着，我替你去，我跟你要去。就这样，刘浩善来到了高府的门前。因为他常来常往，这高府呢又没有什么牛气，架子也相当小。阜城是张府官，他到门口了，张府官正好从里头往外走，一眼看见了馒头铺的掌柜的。哎，老刘头，你干什么呢？哎呀，张府官呢，我给您先磕一个。哎，怎么这怎么着？这是有什么难题困难事？你说话，是不是？我们王爷是大善人。不，我没有啊，我替我朋友到这儿来求援来了。什么事？老刘头就把事情从头至尾一说。现在他老伴死了，就在家里停着，弄不出去，不能臭家里头啊。忽然我想起我们侯爷来了，舍善呢，说现在他人死了，是不是弄个棺材本钱？无论如何，张副官，您得成全成全，这件事情由您直接来办。傅成平到这儿点了点头。哎呀，这可真是急事啊！说这么办，我没看着，我不知道给拿多钱合适。虽然说我们侯爷他舍善，但是也必须见到实际，我跟你去。

去一趟，我看看。啊，走吧。等回来之后再一看属实，在那半边炕上躺着死人，这半边炕上坐的正是黎德让。在黎德让身旁边有一位千娇百媚、国色天香的大姑娘，十七八岁，长得相当漂亮，虽然说穿得相当朴素，但是洗得干干净净，清水脸儿，也没有化妆，漂亮极了。傅成看了一眼，心里当时就一动，什么意思？看中了？这姑娘长得真好啊！看完事儿，推你出去了。回到王府，给准备好了40两银子。说我不用通知我们侯爷，这事情由我来办嘛，是不是？40两，给他买棺材花20两，剩20两呢，让他爷两个生活也就是了。哎，好好好。结果拿回去之后了，给买了一口棺材。这老头挺倔强，老伴跟我一辈子不容易。20两，24两买口好的，把人埋葬了。你想这爷两个？凹着腻味烦呐、啊！老丁的老伴儿这一死，黎德让啊，就仿佛勾走了三魂一般，剩一个女儿在自己的身旁，自己双腿又不太好使，行动完全都不方便。幸亏老刘头的周济成全，要不然的话，可能我们早就完了，病倒了。这一病倒，一病不起，这姑娘急得眼泪长淌，伺候爹，一会儿问长，一会儿问短。这老刘头呢，经常就到他屋里头来。这一天，老刘头过来看看，哎呀，怎么样啊？现在，哎，我不行了，不行了，可能是我们家应该走这不运，应该走这不起。老伴死了，我可能也活不了了。本来我就有病，说现在再加上老伴的死，我呀，现在已经奄奄一息，不行了。这姑娘哭，爹，您放心，您不能。顺兜里头伸手摸了半天，摸出来约有2两左右银子。爹呀，我给您请先生看病。丫头，治病治不了命啊，爹知道爹不行了。可再者又说，丫头，你想没想，你这2两多银子就可以治好爹的病吗？这是不可能的。孩子，只有你我放心不下呀。要没有你，甚至于在这个世界上干脆就没有我，我早就不活着了。老刘头一看，哎呀，哪能说这话呢？哎，这孩子得多伤心呢！说点好听的，别说这话。不，刘老哥哥，从我们父女夫妻来到这儿，没少给你添麻烦。说现在又摊上我们家出一样一样事情，都幸亏您给帮忙了。现在可能我也要不行了，老哥哥。我呢，在临危之前，我要求老哥哥一件事儿。老刘头眼泪扑簌扑簌，问着这个堂啊，你说吧，只要我做得到的，完全都行。在我有这口气儿之前，老哥哥，你能不能找一个门当户对的？我姑娘过去不受气，有个窝头使我就十足，给她找个婆家。等我咽了气了，我也就放心，眼睛我也闭上了。哎，刘浩山一想，高府长府官傅成跟我说过，准备侯爷纳妾，大夫人说了算，他给选。又用眼睛瞟了一眼，看看这姑娘。那你得问问这姑娘，她愿意不愿意？丫头，

0: 愿意吗？爹所说之言，你都理解吗？是什么？让女儿找个好地方，存身之所，能够吃饭，能够活命去，自己照顾不了了。可是姑娘听完了，点了点头。爹，您说怎么办就怎么办吧。姑娘的意思是什么呢？我呀，嫁出去，要彩礼钱，好给我爹治病，我爹就能好了。两人各有各的想法。哎，姑娘同意了。
1: 老刘头说好，我马上起身走。上哪儿呢？上高爷府，高廷赞他们家。就上回跟你老伴要棺材钱，就他们家舍得善。可但是有一样，如果去了要一提，人家舍过善舍给你了，你为了报恩把女儿给人家，人家不要。我呢，先去一趟跟张府官府城打好勾，然后想办法咱们再跟他侯爷说。你看这样好不好？
0: 老哥哥，我问你，那么高侯爷他家有几十房夫人呢？一想那么大的官，他夫人能少得了？只有一个杨门女将杨多娘，只有一个。因为没有孩儿，才想纳个妾，为了传留后代香烟。这个你放心，到那儿保证受不了气，有吃有喝。二夫人那还有说的吗？原来如此，既然这样，您就去吧。老刘头又跑到了高府，到了门房，见到了张府官傅成，跟傅成从头至尾一说，傅成一看，哎呀，这可不行。说句老实话，我也相中这个丫头了。我那天去，他母亲死，究竟给多钱呢？我到那看看，我这一眼就相中这姑娘了，我就想到了我们侯爷了。可但有样啊，我们侯爷的特性你不知道，他施舍人家东西了，人家再嫁给他或者再干嘛，等于报恩，人家不干，趁人之危这事儿人家不干呢，说那不要紧的，张副官。这个姑娘聪明伶俐，而且还有文学文才呢，那提笔经常写字呢，那写得好呢，长得也好，又有学问，是他爹又养不了他，他爹都支撑不了，马上要死了，托我给找的人，我一提你们侯爷，他爹同意。哦，他爹同意的事儿，是啊，那么要多少彩礼？人家不要啊，人家没提要啊，你可别拿人家当那儿的，人家卖女儿怎么着？人家不是。傅成点点头说好，这件事我必须要跟我们夫人声明说一下。夫人如果同意，让他来面试面试；如果要是不同意，还得抬回去呢。你回去等着吧。这样，老刘头走了，傅成到后宅见到了夫人端娘，从头至尾把这件事情一说，说我亲眼目睹，我看见这个姑娘了，我还没看着，我不能说，长得如花似玉，国色天香，好啊。另外，这个老刘头说呢，说她相当的有学问，还写过字呢。我看这个比较合适。夫人听完点点头，傅成啊，那么你问没问他要多少彩礼呢？这就等于卖身一样啊，把女儿给卖了。要多钱呢？咱们得有个准儿，人家不要钱，人家他爹主要意思女儿能够活命就行，有个地方吃饭这也就行了。端娘听完了点了点头，原来如此，那好吧，你马上抬着轿子去，把姑娘给抬来，我亲自面试面试，看看行把她留下，如果不行的话再给抬回去，别让这人家白来一趟。怎么办呢？给她50两纹银。哎，好，就这么办。
1: 这富长去了，到那去之后一说，行了，我们夫人要面试面试。这姑娘现在心里紧张的腾腾直跳啊，眼泪长长，又舍不得离开自己的爹，爹眼看要不行了，都瘫痪了，瘦的皮包着骨了，当女儿的怎么能够狠心转身就走呢？不走不走，爹的病可怎么治呢？没办法，给爹磕了一个头，爹我去了，我找闲暇的时间回来伺候你老人家就是了。他爹这眼泪也止不住了，丫头啊，到了人家的家就是人家的人了，你不要乱跑啊，不要乱出府啊，尤其你是妾，你要一定记住规矩就是了。素娘点头，上了小轿，直接抬到了高府。进了府门之后，这才轿子打出乐平，姑娘从里头出来，傅成带着狗奔后宅。夫人，李素娘我给带来了。好，进来。说了一声进来，八搭门帘这一挑，让姑娘往里走，府城在后头跟着。哎，夫人猛然间抬头一看，从外边走进这个姑娘，虽然说穿得相当朴素，脸上并没有擦胭脂抹粉，一看这姑娘长得属实国色天香，好，绝代佳人，真漂亮。有人问了，说怎么着，那么大的侯爷打算要纳妾，什么样的没有啊？那媒人都挤破门框，有的是用鞭子轰啊，就像苍蝇那么多呀、啊。为什么还非得从老百姓当中选这么一个民间的妇女？高侯爷把这件事情交给他的夫人端娘了，端娘了，不愿意让其他的媒人给保媒拉纤，说不用。就找一个老百姓当中的这么个姑娘，美而可贤，举止大方，哎，这就可以，主要为传流后世嘛。所以这么决定下来的。今天抬头一看，外的姑娘走进来了，哎呀，长得真漂亮，这一眼就相中了。一问多大了？18了。你叫什么名字？我叫李素娘。哟，我叫端娘，你叫素娘，好啊。不是一家人不入一家门呐。行了，来呀，丫鬟，把你家二夫人领走沐浴更衣。定下来了，今天晚上就是洞房，有人领走了，给洗澡啊，沐浴更衣，收拾擦胭抹粉梳头等等，一切都收拾完了，回来再看，行，天仙一般漂亮。洞房也都给准备好了，也用不着拜天地，说为什么呢？一个纳的妾，这就可以了。都准备好了之后，高侯爷今天天气很晚很晚才回来，怎么回来这么晚呢？他也不知道给他纳妾了，这是一。第二，他在朝上啊，现在因为在岭南诸葛丞9000岁赵敏要过寿日，在朝上给准备寿礼，所以说回来晚了。这一进府，刚奔后宅，这一来，大夫人迎出来了，回来了，回来了，回来了！哎呀，今天怎么着？哎呀，这府上有什么喜事？当然是有了。随我来，手拉手一拉，直接够奔内书房。进去之后，端娘就把刚才事情从头至尾一说，说舍官家钱这事儿，这可没提。我给你找一位如花似玉的姑娘，今天晚上就是你们洞房花烛夜。高廷赞听完了，说是不高兴，不是高兴，也不是。两只眼瞅着自己的夫人，仿佛心事重重，
0: 他想法太多了，夫人不能生育，所以说给我纳妾。可是我们夫妻感情。

0: 中特别好，我纳了妾之后无意之中就冷淡了我的夫人，心里有各种的想法，夫人还不吃醋，你看见没？这事儿好贤惠呀、啊、夫妻两个够搬后宅的洞房，到了洞房了，酒宴已经都准备好了，两人往里头这一走，夫人首先先大喊一声，妹妹，从此往后我是你的姐姐，你是我同床的妹妹，我的丈夫是你的夫主，也是我的夫主，你看你丈夫来了。镇国侯迈步往里就走，抬头一看，过河，果不其然，这姑娘长得年岁也好，正好时候，而且长得相当漂亮。夫妻两个人坐到席面上，丫鬟们过来伺候着，李素娘赶紧站起来过来，首先给两个人先斟酒，理解吗？因为你是小啊，人家是大呀、啊、这小可小不少啊，说官大一些压死人，这像破了一样，在跟前背不住受气呢，过来马上赶紧给斟上酒了，自己往旁边一站，规规矩矩。端娘一招手，你过来啊，你有什么事吗？夫人，你坐坐坐坐坐。我已经说了，从此往后同床姊妹，你就是我的妹妹，我就是你的姐姐，你又何必再立规矩呢？咱们家来说没有这种规矩，你别看我是杨门女将，说句老实的，我给我们侯爷纳的妾，你就是我的妹妹，谁绕带你，这个事儿也不行。坐，一会儿都喝酒，开朗的很呐。等吃喝完毕了，夫人把床都给铺上了，一转脸，侯爷，我去了，转身出去了，走了。一夜无话，到了第二天的早晨，高廷赞呢，起来漱漱口，净面，净完面之后披朝服准备上殿，可是素娘呢在旁边殷勤侍奉，已经有了夫妻感情了，更是夫妻了，是不是就得一心一意的了。高廷赞无意之中问了一句，小夫人，你家都有什么人？我家有我爹，还有什么人？什么人都没有了，母亲也死了。哦，你母亲也死了？怎么死的？侯爷，难道说你还不知道吗？我母亲死了之后没钱买棺椁，是您家施舍的，给了四十两银子，如果不然就要白骨献天了。啊！高廷赞听到这儿，两眼一发直，稍稍皱皱眉头，一转身噌出了后宅，奔前面来了。找谁？找杨端娘。夫人、啊、侯爷，昨夜这一夜怎么样？哦，不用说这些，我早知道这样的话，我绝不能和他过夜。夫人，你可不对呀、啊！我母亲临死之前告诉咱们舍善求子等等等等，咱们一一都照办，为什么这次不照办呢？后头李素娘她的爹叫李德让，他母亲死了，上咱们家讨的棺材本钱，结果咱们趁人之危把人家姑娘给弄来了，长得多漂亮，这可不应该呀、啊！和我过了一夜，这个怎么办？我再给送回去是怎么办？这不糟践人家吗？端娘听完之后扑哧一笑，这不是多此一举了吗？他们报恩也好，不报恩也好，咱们并没有趁人之危，我说是他太困难了，他爹主要是求在没咽这口气之前能够活着，见女儿出了嫁，他死也瞑目了，就这么个意思。他爹咱们也该管呢，是不是？现在的有病咱给他看病医治，多花几个钱那算什么呢？ 我说没有任何说的，你呢也别往心里去。哎呀，夫人呐、啊，这么的，说人人双层父母，他既然和我完婚了，成为夫妻了，他的爹呢也等于我的爹，马上派人套车辆，把他爹给接到咱的府后边给腾出房来，让他在这享福，死拉倒呗。结果把他爹给接来了，这李德让这高兴啊，乐得不得了啊！从角门进来之后，后头单独的腾出一个跨院，又派两个人伺候着。可结果怎么样？没福，刚刚来了五六天的光景，绝命身亡。
1: 忘却烦心事，只因听评书。这里是安徽经济广播经广书场，欢迎您继续收听。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2: 这个味道真不错。
3: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秋风起，蟹脚羊，阳澄湖蟹正登场。
1: 金秋好时节，吃蟹正当时，咬着就吃真正的阳澄湖大闸蟹。
0: 一咬满口爆刀，一品蟹肉香甜，一口蟹黄流心。
1: 乐购908商城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十支装蟹卡339元，限时特惠两张半价，两张只要508.5元。
0: 源头食材有官方授权证书的阳澄湖大闸蟹，最低只要189元起。一份阳澄湖蟹里，解锁金秋好滋味。
1: 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08即可下单。
0: 冬日穿搭也能时尚有型，
2: 羽绒服也可以穿出高级潮范。
0: 源自高山探索的北面羽绒服来了，700蓬鹅绒，-15度轻松过冬，防风锁温，硬核保暖，
2: 抗撕裂材质，小雨落雪都不怕，户外更安心。
0: 乐购908商城北面羽绒服上新了，男女款都有，经典短款只要699元，长款799元。
2: 奥莱直发，正品无忧，早鸟好价拼手速。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下单，600多把北面羽绒服带回家。
3: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4: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
3: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4: 5000年上下，英豪传奇，18般武艺，酣畅淋漓。金广书场，
5: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为您送出的金广书场。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长篇评书《忠孝图》，播讲者石连军。
6: 李素娘跟高廷赞完婚之后，第二天说出真情实话。高廷赞问夫人杨多娘把经过说完，最后准备接来素娘她的爹到府上享福。结果接来之后没用几天，享不了的福啊，死了吧，这有什么办法？跟那母亲老太太病葬，咱说要简短，夫妻恩爱2年过去了。这一天正好是牡丹盛开的季节，在后花园，夫妻三个人坐在那儿，开怀畅饮，观赏牡丹花。这看着花唠闲嗑说话，高廷赞呢回身看了看二夫人。二夫人，你过门多长时间啊？2年了。高廷赞突然一愣神儿，这一转眼2年了，他有心事啊。什么心事？纳妾的目的不是为了求子吗？2年的光景并没有生育，也没有怀过孕，他稍一打愣神儿，多娘看得真真的，心里在想他也是求子的心切，不过嘴不说而已。素娘呢心里更明白，沾点就犯，哎呀，精明强干呢。同窗姐姐跟我说了，老婆婆临死的时候是怎么讲的，死不瞑目啊，可是我也不争气啊，侯爷对我这么好，我怎么也没生孩呢？还是我有病，还是侯爷有病，究竟谁有病不知道，可都在不严重。关完了牡丹了，回来之后到前面厅房，刚刚坐下，有人报寇李白的夫人呢，寇夫人来了，要求见大夫人啊。快快有请，快快有请。高廷赞和寇李白两人好得像一个人一样，性格也特别投，而且都是忠臣，在金殿上不管什么，他看着哪一步，他保证看着哪一步，两个人就仿佛一条藤上一样。吩咐一声有请，从外边寇夫人进来了，到里边彬彬有礼，互相见面之后坐下了。寇夫人，来有事吧？当然有事了，没事我来干嘛呀？我告诉你们个好消息，娘娘庙啊，今天就是娘娘庙，你知道不？今天咱们拴娃娃去， 有人说了，错过今天还这个时间，去晚了春不来，一年就这么一回呀。那谁拴都拴来了，我呢也没有孩儿，你们两个也没有孩儿，干脆咱们三个人一块儿去。杨端娘虽说不信服，婆婆临走时候说了，让拴娃娃。她去了，被阴间了，看不着了。我们不按着她话去办，我们答应了，属于不孝。哎，去就去呗。再将自己没有孩儿，也是盼孩子盼得要命。这样三个人动身够奔庙上，到了庙上之后，一说自己没有孩儿，到这来拴娃娃来了。结果庙上的老道啊，很诚恳的直接对三个人说了，说你们拴娃娃这玩意儿也不一定好使。说为什么呢？拴娃娃就能拴去吗？是，多赏香资钱，我们多挣钱。不过出家人也不愿意这样，你们还是有病，应该看看。你们如果愿意看的话，还差不多少，你们真能有孩儿。我给你们介绍一个人，不过这人可有点毛病，疯疯癫癫，磨磨蹭蹭。你呢？如果愿意看，我把他找来。如果觉得你们都是夫人，这样人哪能幸福让他看病，那我就不找了。你看这样好不好？三人一听，点了点头。他就是魔怔，他爱魔不魔怔呗。我们有孩为主啊，行，把他请来，我们看看吧。这老道出去之后，一会儿找来一个老道。哎呀，这个老道简直一点人模样没有，嘴也歪，眼也斜，这还不说，那帽子顶上顶的这许多的草啊，草沫子。全身上下油着麻花，埋着骨胎，补丁还落着补丁，光着脚丫，踏着鞋，咧咧歪歪跟着往这儿来，一边走着嘴里头嘟嘟囔囔还说话：“你赶紧干什么？这是，你在后头睡觉，你干干什么？这是什么看病不看病？我管他看病不看病。”仨夫人往外一看，可不是的，磨磨蹭蹭，埋着骨胎，长胸露怀，就这个模样。一会儿两个人进来了，道友，这三位夫人你知道谁吗？一位是龙图阁大学士寇吕白他的夫人，寇夫人。这两位夫人，这位是杨门女将，叫杨端娘，高庭赞的大夫人。这位姓李，叫李素娘，高庭赞的二夫人。都因为没有孩儿，到这来拴娃娃，我呢就想到你了，道友啊。你心情好，积积德，给他们看看病，肯定是有病，不然哪能不生育呢？是不是？无量佛啊，佛啊，哎呀，让我给看看病是吧？真看假看呐、说着话，这两只眼睛盯着杨端娘，上一眼下一眼就看起来了。看完之后，看素娘，又看寇夫人。仨人琢磨你干嘛？这是刚才醉眼捏钱那个德行，这钱可倒属瞎蒙的，往绕里盯，就是看，真有心要说他两句，一想别家求人家看病来了。说怪人必有个怪相，奇人有奇相啊，看来是奇人呢、这是求他给看病，想得儿子，忍着点吧。县长，您看什么呢？我看看你们谁有钱。看完病了，必须要给钱呢，对不对？不能白给你们看啊！那一定一定，您给我们看看，我们用什么没有孩呢？我们都没有病。啊，想抱孩子，想抱孩。既然想抱孩子，那好说。谁先过来？大夫人赶紧过来了。先给我看病，那好说好说，顺怀里的伸手，也说不上搁哪搁着，他扎着腰带子，衣裳挺肥，可能是就这么贴着肉放着呢。药丸子拿出一粒红色的。

0: 在是，就那么放着他不埋汰吗？这夫人一看好膈应啊，拿个碗倒上水，等往里头一放，手指头往里头一伸，开始咯楞，画着药丸，也没洗手。这手这个埋汰劲儿，就冲人这个埋汰，是刚洗完手都膈应，别说他没洗手。咯楞完事儿了，往里头看，你看就看看呗，端在下壳底下那么看，看着看着哈喇子，掉碗里头了。又咯楞咯楞，谁先把这个喝了？二夫人赶紧伸手接过，献给姐姐，姐姐你喝吧。端娘虽然说膈应，可有一件，为了求子心肠吧，端起来，咚咚咚咚咚咚咚，下去了。又给泡了一粒，二夫人喝了；第三粒，给寇夫人喝了。全都喝完之后了，这几个人虽然说恶心恶心，忍着点，别露出相来，让人不愿意啊。赶紧从怀里头往外掏钱，老道扑哧一笑：“不要钱，不要钱。”什么时候有了孩子的时候，什么时候我去要钱去啊！我走了，无量佛，迈步往外就走，咧咧歪歪，疯疯癫癫，他走了。仨夫人这才告辞庙上，而且也拴了娃娃，转针，这才回转自己的家下，各自回府。哎呀，你说怎么那么凑巧？可真对劲儿啊！回来之后，大夫人杨端宁和寇夫人首先身怀陆甲，有孕了，还真就有了。哎呀，这真是神人呐、啊，神人也，神人也呀！哎，真就有孕了，让大夫给针针脉，属实喜脉，能不高兴吗？把高廷藏给乐的都要蹦起来了，小夫人还是没有。大夫人有了，你看大夫人岁数比小夫人大的还要多得多，这么长时间没有怀孕，现在怀了孕了，能不高兴吗？高廷赞吩咐下去，告诉丫鬟，你家夫人下地必须两个人扶着，喝水你们必须要递到她的嘴里头，吃饭一口一口喂，甚至就差给她擦屁股了，干嘛？怕掉喽，一旦有小产不白怀孕了吗？结果这肚子是越来越大越来越大呀，十月圆满。高廷赞呢听到这个消息了，说可能是要生，今天白天见腰酸肚疼，到下晚了肚疼得厉害了。高廷赞坐到书房里头，滴溜来回转了转坐下，滴溜转一转又坐下，心忙意乱，说大夫人岁数大了，生孩子一定是要难，夫妻感情又好，当然是挂着了。后来坐在这时间很长了，这丫鬟不住来回跑，还没生呢，还没生，还没生呢，就是没生呢。高廷赞急得两眼生烟呐，后来趴到桌案之上，偶得一照，遇上一位仙人。拉着凤凰倒在自己书房的门外，这位仙人呢说了一句：高侯爷，我给你送孩子来了。说完话把这凤凰往里头一推，仙人转身而去。打了个盹儿，当时醒过来了，心里在想，我怎么好命做这么个梦呢？究竟生男生女还不知道呢。就在这个时间，李素娘从外头往里就跑啊：侯爷呀，大喜，生了，生了，生了个什么？是男孩女孩？是女孩，生了个贵千金大小姐。高廷赞虽然说不太理想，但是总是有孩子了，高兴，好，头前带路。是男人大英雄，不准进这个月子房，那倒霉晦气，现在顾不了这些了。 直接跑进来，只好进了月子房，一看自己大夫人折腾的那汗呐、啊，那脸色相当不好看了。孩子在旁边，有人在收拾，正在包呢。夫人，你辛苦了。夫人，你现在需要什么？需要我做的，你说话，我一定照办。我对不起你，哎，何出此言？你看看，你今天盼，明天盼，婆婆没死之前就盼，死了之后，现在在阴间也在盼得个孙子，结果我不争气，好容易怀了孩子，生下来是个丫头，我怎么能对得起你呢？哎，夫人呐。你生个丫头，我比生儿子还高兴了，你明白不？这丫头别像我，别随我们老高家，就随你们杨门女将，将来她能够挂印封侯，擒敌上疆场作战，为国家立功，保卫边疆，保卫自己的国家，我就高兴，比什么都强。别看这丫头，实际呀、啊。高廷赞嘴这么说，这心里头也愿意有个儿子，不过安慰自己的媳妇儿，也就是一想给这孩子起什么名呢，把孩子抱过来抱上了，抱到怀里一看，虽然说一个小月孩，就这长相没比的，一个月孩还有看头吗？这小孩长得特别俊俏，乖得很呢、啊、这一瞅玲珑小巧，长大了肯定是精明强干，起什么名字呢？忽然想起来，在梦中有一位仙人给我送来凤凰，可能是就指着我这丫头所说的吧。哎，干脆就起叫梦鸾，叫高梦鸾。起完名之后呢，给各府开始送信呢。那天波杨府老太君头一个就来了，为什么？重孙女始终没有孩儿，这心里头挂着。听说有了孩儿，今天盼，明天盼，可盼到今天了。结果生了，这一送信，老太君亲自到，杨门女将来了一大铺路，高兴啊！全给高廷赞道喜祝贺，各府的喜帖完全也都下去了，该来的都来了，这不该来的也来了。什么人不该来呀、啊？像吕国才这样人，他该来吗？不该来，打发媳妇来了，干嘛？高攀都攀不上呢，打发的媳妇到这来。实际呢，他和高廷赞明和暗不和，世代不和，得这么说。可是单独有一家早就应该到的没来，谁呀、啊？寇李白。高廷赞心里头有想法了，老朋友，咱俩就差一个头磕到地下了，咱俩好到这种程度。我家抱个女孩，怎么给你去了喜帖你不到呢？别人都来了，你为什么不来呢？什么原因呢？心里有想法，嘴可不能说，马上埋怨人家几句，那不成小人了吗？人愿来来，不愿来不来呗。把张副官给找来了。张副官，我问你，喜帖都送到了啊？都送到了。寇吕白，寇大人家，哎，送到了。他为什么没有来呢？啊，这个你看，奴才我想对您说，寇大人他不让我说。什么事不让说？不瞒您说，我去送这个喜帖之时啊，寇夫人也生孩子了。哎，你说生的怎这么准？结果我这一说什么？哎，对方一说，这两个孩子同年同月，而且还同时生。生了个小子，生了个小男孩啊！哎，寇大人说你回去别说了， 让你家侯爷他就忙自己家的事儿吧，我呢不能去了，把贺礼给拿来了。哦，原来如此。好好好，到了第二天，高廷赞告诉夫人说，我呀要给寇家道道喜去，他们生了一个小子，我们又是好朋友，我去一趟。去吧。直接到在寇府，寇李白亲自迎接。寇李白是龙图阁大学士。接进来之后，两个人坐下了，哈哈哈就是笑啊，是你抱个儿子，我抱个女儿，这拴娃娃属实有功，真就拴来了，你不信也不行啊！大喜的喜事啊，好，坐在一个堆儿，连吃带喝，再唠嗑，唠来唠去越唠越近便，哎，唠到这俩孩子身上。一块拴娃娃来的，同年同月同时生，这简直也太少了，这个时辰也不好找，干脆吧。我说寇兄弟啊，怎么样，我有一件事情我要和你说。说吧，是咱们哥俩有什么说的呢，是不是无话不说呀、啊、有话请讲。虽然说我是侯爷，你是学士，可但是有一样，咱们两个要好，情如亲兄弟一般，我想不让他一辈好，让他辈辈都好啊、嗯，那怎么个好法？我那生个女儿，你生了个儿子，干脆咱们两个做亲家，你看这样好不好？寇大人一听，奔就站起来，马上毛腰，给作了个揖呀、啊！我说侯爷，你说的是真的是假的？我只是龙图阁大学士，跟你没法比，你是郑国侯啊，武威大将军，白袍大弟子啊。皇上封的，我这门头跟你怎么比？要说门当户对，门不当户不对；要说孩子年貌相当，现在都小，看不出模样来，岂不是委屈了大小姐？话不能这么说吗？是不是？婚姻大事，父母做主，我就看中你们家这家人家了，什么也别说，咱俩就是亲家。好好。寇大人赶紧把儿子生辰八字写下来了，给儿子起个名字。这起什么名字？这得好好合计合计。我说亲家，你得帮着我好好想一想，儿子究竟叫什么名字比较合适。郑国侯一想，是让我帮着起一想，我是老丈人，这玩意也行。是这么着吧，你限我时间，别马上就起，因为你就这么一个儿子，又是我的姑爷，我也相当关心，你更关心，为了将来更有前途更好，咱们起的名字一定让他相当响亮而且吉祥。如果回去想一想，我的女儿名字我给她起了叫孟鸾，这好说了，女孩之家还不好起吗？好好好，那就这么办，就这么办。吃喝完毕了，镇国侯回到自己的府上，就把这件事情都说了，跟夫人一说，夫人也相当满意，赶紧的把女儿生辰八字写了送过去，送过去还带了一颗定情物，什么叫壁虎珠，那头的给拿了一对紫玉的比目鱼，放到水里跟活的一样，活灵活现。两下把婚事定下了，书要简短，一句话，孩子办满月，满月了，那各府能不来吗？大小府的官员都来了，而且有许多老百姓呢，不管拿点什么理由都上这儿来，这府里府外当院里前后院大街上都摆满了桌子了，说老百姓来了，有一个算一个，八人一桌，随便吃随便喝，这回解馋了都。办满月必须把孩子抱出来，让大伙看一看，所以把大小姐也抱出来了。高梦鸾呢，现在满月，刚满月，长得就仿佛三个月的小孩一样， 脸上的皮脱得干净利索，白白净净的，又白又嫩，粉白粉白小脸儿，一睁眼睛大眼睛，双眼皮儿，小眉毛弯生生的，小嘴不大，这一过桥，哎呀，像个蛋一样。好，孩子长得是真漂亮啊，大伙全在看。可是吕国才的夫人曹氏也在这儿跟着看，他也给祝贺来了。看了看孟鸾这个姑娘，哎呦，这小孩从小看大，三岁看老，孩子太好了。莫不如我回去马上派人托媒，把他许配我的儿子做我的儿父。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金广书场，本栏目责任编辑梁瑞，代表监制宁燕、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节目。

0: 秋风起，蟹脚羊，阳澄湖蟹正登场。
1: 金秋好时节，吃蟹正当时，要吃就吃真正的阳澄湖大闸蟹。
0: 一咬满口爆包，一品蟹肉香甜，一口蟹黄流心。
1: 乐购908商城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十只装蟹卡339元，限时特惠2张半价，2张只要508.5元。
0: 源头食材有官方授权证书的阳澄湖大闸蟹，最低只要189元起一份。阳澄湖蟹里解锁金秋好滋味。
1: 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08即可下单。
2: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梁瑞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
3: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听精彩故事，品百味人生，京广故事会。
2: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京广故事会。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长篇评书《曾国藩》，由单田芳演播。
4: 曾国藩审问刺客张文祥。张文祥啊，一扑一解，一字一板，把刺杀马新贻的事说了。我呀，说实话，那些狗官问我不值得我回话，他们狗屁不是。您嘛，我心里钦佩。老实说，大清国这么多的官，包括他妈什么太后皇上，狗屁。只有你呀，我心里倒有几分赞佩。你知道我是谁吗？
5: 他知道啊。
4: 那谁不知道您是曾国藩曾的人呢？我就等您来。说实话，我看你来了对我怎么样，你要跟他们一路货色，我什么都不说，
5: 不就杀吗，剐吗，
4: 拿刀一刀刀割了，点天灯五车裂，我尝尝什么滋味，我这一辈子没白活。我这一看您的确跟他们不一样，所以我受了点感动。我遇上知音了，我自然要跟您说。
5: 好，
4: 张文祥，不必着急，好吗？你我知道是朋友，有什么你尽管讲来，不要顾忌。
6: 来人，把水上满上之后，一律退出。
4: 退出。大伙还想听听，不让听。曾国藩为什么这么做？总之这里都有隐情，有难言之隐，叫别人听了不方便。
6: 赵烈文往外退的时候还说：“
7: 大人，你个主意啊，屋里就你们俩，这外面
6: 不必顾忌，人全撤出去，拿短枪去，把枪都准备好了。”在外边等着，随时有事破门而入。保镖是干嘛的？吃这碗饭的。那头脑反应也灵敏，动作也快的。在周围布着岗，屋里就剩他们俩人，像唠闲嗑一样。曾国藩这才问：“张文祥，说吧。”“
5: 哎，说吧。”“
6: 大人，我是河南汝阳人。12岁爹死了，15岁娘死了，家里没有3亲6故，就剩我一个人，所以10几岁我就浪迹街头。我成了野孩子了，没吃的我就抢，没东西我就夺。有时候官府把我抓去揍一顿板子，压几天又把我放出来了。我大罪我没有啊，就这么摔摔打打，风风雨雨，跌跌爬爬。

0: 到20岁呀、啊。在这些年当中，我交了俩好哥们儿，说死党也好，好朋友也好，的确跟我处的不错。一个姓曹啊，叫曹二虎；一个姓石，叫石金彪。由于我们同甘苦、共患难，形影不离。后来我们堆土为炉，插草为香，我们掰了把子了。我生日大点，我是大哥，二虎是老二，锦彪是老三。打那之后，我们是形同一体呀。这么跟你说吧，我的背景挺复杂呀，我说出来不知道你信还是不信。我当过土匪，打家劫舍我干过，后来我又投靠了捻子。捻子您知道吧，朝廷的反叛我干过，在捻子里头我当个小头头。但您听明白，不管干什么，我们哥仨始终在一起。哎，我们哥仨无论如何不能分开。后来捻子干的没意思，我们又投靠其他的主子。大人不知道您信还是不信，我在您的治下我还混过2年半呢。曾国藩就一愣，脑袋嗡了一声，你再重说一遍，在我的治下哪年哪月？嘿，您是不知道，您是最高的统帅，统帅多是万军队，哪能知道我呢？我投靠湘勇的时候，无非是普通义勇，我们哥仨都去了，就吃的是最低的那点薪俸。后来由于我能干，我升着少官了，我是第七棚第七哨的哨官呢。我们的头是义字营的，叫鲍超啊。鲍超那是我们的营官，我归他领导。喂，曾国藩害了怕了，心说幸亏我这么审讯，这要众目睽睽一审讯，把这段历史也整出来，对我可大大不利啊。原来在我的手下当过少官，管着100多人，我居然不知道，而且我手下的人干了这么多的坏事，居然把两江总督给赐死了，说不担责任，对我的名声也不好。哦，接着说，这么跟你讲的，在您那儿待着也受气，人分3、6、9等，待待着我们也干腻了。不想干了，我们哥仨偷偷离开你的湘军，我们另投门路。后来我们又到了长毛子那儿，在太平军李世贤的手下，我们也混了几年。后来天国失败了，祈祷兵散，饭碗子砸了。我们哥仨一看无处投奔，又投靠了捻子，到了安徽。我是自立山头啊，管着70-80人，打家劫舍为生。可正在这么个时候，狗官马新仪就叫我扎死这个狗官。那时候是安徽泸州府的知府，官不太大，他领着一支人马前去剿灭我们。经过双方一接触，上了我的当了，让我们四面包围，把他是生擒活拿。张文祥抓住他了，本应该杀他，后来看他这人不错，把他给饶了。马新仪为了报恩，劝张文祥哥仨，你们当捻子干什么？跟朝廷干得了，你跟着我干肯定错不了。哥仨一看风雨飘摇，跟着马新仪也错不了，四个人磕了头了。马新仪算老大了。哎，后来马新仪这官逐渐高升，入政使、巡抚，又升成大官了。这哥仨跟着也沾光，但是马新仪不是人呐，是披着人皮的狼，把曹二虎、石金彪、 两个弟妹，弟妹啊，全给霸占了。你说他是人吗？把弟妹霸占了，他怕走漏风声，为了杀人灭口，胆子把哥仨整死。张文祥跑了，曹二虎拾金镖没逃出他的魔掌，他抓一招之错，把磕头的俩哥们脑袋全砍下来，人家的媳妇儿霸为己有。那么说别人就不说嘛，官大呀，他有权呢，谁也不敢检举。张文祥呢，逃门在外，这么些年忍辱负重，苦练硬功，最后练到什么程度，这一刀进去，五张牛皮全能穿透，迟早要报仇，给两个磕头的兄弟报仇啊！寻找机会，狼也找不着。哎，这回马新贻阅兵，有了机会。围观的老百姓也多，他带着两把刀，刀尖都拿毒药都喂了，冷不丁窜上来，咔咔这一刀，怎么扎在刀把上了？那劲儿有多大？跟穿豆腐一样，刺死马新贻。他把马新贻这丑闻都说了，曾国藩听着都脖子冒凉气呀、原来如此，你说的可是属实吗？大人，我是死人了，我比死人现在就多口气儿，我知道我活不了，我没必要胡说八道，我污蔑别人我也是死，我说实话我也是死，我何必说瞎话呢？天地良心，我没这杀的他。那么说到这，咱得交代一句，自从张文祥刺马这个事儿发生之后，有人的脑筋快，马上被街头就写出唱本来了，就唱本街头巷尾，那时候有戏了，编成剧本，张文祥刺马。后来随着近代了，什么清朝四大奇案也把它列为奇案之一，另外电影电视剧多次出现张文祥刺马，名不一定是一样，但意思是一样。我就看过多少电影，多少版本也看过，就这张文祥刺马万变不离其宗，就这么回事。当然咱这书说的是曾国藩，这个细节很多很多，咱没有时间详细交代了，大概您知道知道就得了。这么大的事情问清了，记录在案，曾国藩能敢隐瞒吗？没敢隐瞒，爱惜他是个人物，知道他杀马新贻杀的对，但是不行啊，再对光天化日之下刺死总督，那还了得吗？深奏朝廷，时间不久旨意降下来，张文祥是罪大恶极，处以寡刑，千刀万剐呀，那是一种极刑，是太残忍了。您看有一本书叫《古代刑法》，太残忍，一刀一刀割了。在出大差这一天，张文祥毫不在乎，一会儿唱段戏，一会儿唱段别的，说说笑笑，旁若无人。在刽子手行刑的时候，割他一刀他笑一声，割一刀笑一声，浑身肉全都拉没了，都还有一口气儿，他那还刀过，连哼也没哼，连哈也没哈，直到最后开膛摘心为止。哎，也不知道为什么，曾国藩把这案子处理完了，天天是张文祥张文祥张文祥，出大差的时候他没忍得去看，是藩台衙门派的监长官回来向他禀报事实经过，他觉着张文祥好人呢，逼的是走投无路，挺身走险。他为什么好人都遭磨难呢？这为什么呢？ 思前想后，想到自己那么悲观，觉着当官那么没意思，这一精神恍惚是一病不起，这回可真起不来。那郎中围着床转呢，梁公太后得知消息，马上派御医坐着轿车连夜赶到江宁府。御医是给太后和皇上看病的，那是专家呀，到这专家会诊没用，说死在那躺着跟死人一样。赵烈文一看不好啊，马上写信让家里人快来。曾国藩的家属得知消息了，头一个带头来的就是曾国荃曾九爷。曾国荃哭了一道啊，带着孙男弟女赶到江宁府，进屋一看，大哥在床上躺着，那就是死人一样一样，也抽条了，原来那个不小，怎么显得抽巴了，盖着被子。曾国荃是放声大哭啊，守到半夜喝了点药，曾国藩才明白过来。
1: 啊，谁呀？
0: 您睁眼看看，我是老九，我是国权的。曾国藩的嘴嘎巴嘎巴，眼泪淌下来，刷刷刷刷，用手瞎划了。曾国荃把手递过去了，哥，
1: 老九啊，
0: 我看不见了。最后那二成眼也不好使了，双目失明。曾国荃把被子撩给你瞅，哎呀，男怕穿靴，女怕戴帽。什么叫穿靴？一看两条腿，小肚子，脚这么粗，一摁一个坑，这坑啊就起不来了，血脉都不流通。曾国荃这眼泪哗哗哗掉下来了，有心跟哥哥说，国华死在庐山了，就那出家的曾国华上个月死的，但这时候要跟哥哥一说这话，根儿都气儿的就没了。另外也想跟他讲，你的女儿三姑娘叫慧敏也死了，也没敢说。曾国荃心想，幸亏我来得及时啊，趁这阵儿有什么话好好问问哥哥。哥，我说话您能听见吗？您还有什么话说吗？哥，我来了，咱哥俩好好唠吵唠吵。哎，待一会儿曾国藩又清醒多了，示意后背。爸爸不明白这干什么啊，捶背不对，后来才知道他要坐起来拿枕头给他倚上，后来人们把他周起来挤了俩枕头。哎，这气儿上来了，你别看眼睛什么也看不见了，但是说话还比较清晰。
1: 老九，家里可好？
0: 好啊，孙男弟都好，家日子过得也不错。
1: 你嫂子呢？
0: 我嫂子本来想跟我一块儿来，因为家里有点事情啊，脱不开身，大概月末就能赶到。
1: 见不着了，
0: 见不着了，这也是缘分呐。
1: 你把季泽、季红给我找来，
0: 哎，他们马上就到。
1: 曾纪泽、曾纪红，咱们说过，曾纪泽出色的外交家，曾国藩死了以后，他在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任职，出使俄国呀。咱们讲过这段，就是这曾纪泽呀，那阵俄国吞了中国土地100多万平方公里，无理吞并，我就抢了，就不给你，你怎么的？你不服我就打你。在这种逆境情况下，曾纪泽不服父亲的叮嘱， 带着使命赶奔莫斯科。啊，到了那会儿之后，跟俄国人进行谈判，争争抢抢，经过半年多的谈判，终于把被俄国人占领的土地全要回来。有其父必有其子，这一点您不承认不行啊！那也跟曾国藩教子有方有直接的关系。那爹本来就是个混蛋，什么也不是，那孩子也跟着醉生梦死，那还好得了吗？老猫房上睡，一辈传一辈，那也好不了。第二天全家人凑齐了，除了夫人没来，曾纪泽、曾纪红来到父亲的床边，俩人眼泪也下来了。爹，爹您怎么样？大哥，孩子来了，纪泽、纪红来了。好半天曾国藩才说话。哎，柜子打开，柜子打开，柜子里还有什么？卷宗。曾国藩一生清廉，没钱，说穷的揭不开锅了，跟靠老心差不多，也不那样，但比其他的官员那要节俭的万倍万万倍。他那么大官没多少钱，总之这柜里也没钱，找了半天找出一份遗嘱。遗嘱啊，曾国藩是有心计的人，没咽气之前抽空就写了一份遗嘱，搁到这儿了，哪天不行了拿出来让孩子们知道知道。曾纪泽掉着眼泪找着，爹，您是找这份遗嘱吗？念一念，你念一念。曾纪泽掉着眼泪念，老曾家的儿孙跪倒一大片，聆听教诲，全跪在那。纪泽一边哭着一面高声朗读，那个词儿我记不下来，大致的意思，曾国藩告诫子女为人处事记住八个字：孝悌忠信礼义廉耻。做人要走正道，要规规矩矩做人，不要张扬，不要自以为是，不要自为了不起，不要伤人，千万记住这些事情。挑门过日子，不要挥霍浪费，要通情达理，这个那个那个这个。人之将死，其言以善；鸟之将亡，其鸣以哀呀。所以说的条条是道。最后曾纪泽都念不出来了，念完了全家人一片哭声。等哭完了，爹，我念吧。爹，爹，不知道什么时候曾国藩已经与世长辞，死了。哎呀，上报朝廷，全家举哀，按照曾国藩的遗嘱上说，一切从简。那么曾国藩也跟所有当官的大同小异，生在那个封建年代，他必须得忠君，必须得报国，他跟现在他截然不同。他一生之中有优点也有缺点，正应了那句话了，咱们开头全说过，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是非成败转头空，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白发渔樵江渚上，惯看秋月春风，一壶浊酒喜相逢，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

0: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1: FM97.1，安徽经济广播。
0: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 听精彩故事，品百味人生。京广故事会。
2: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京广故事会，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长篇评书《杨家将》，由田连元播讲。
3: 现在这社会上啊，把这个新奇事儿叫新闻，大事儿呢叫大新闻，老百姓都关注的事儿叫特大性新闻，或者叫爆炸性新闻。今天我给各位就说一段发生在大宋朝太宗年间的特大的爆炸性新闻。什么新闻呢？8000岁的御妹丈杨延昭把皇上的老丈人潘仁美给告了。杨延昭状告潘仁美害死他爹爹金刀令公杨继业。潘仁美说没这么回事儿。皇上一听没这么回事儿，那得问呢，责成西台御史刘裕问这案子。这刘裕问案没问3天死了。怎么死了？由于这个刘裕啊贪图了西宫娘娘潘月英给他的贿赂银子，让他向着点潘国丈。8000岁知道了，人证物证都查证实了之后，8000岁手举挖面金剪，照着刘裕脑袋啪一下子，这脑袋瘪了，脑袋瘪了就再不能疼起来了，那瘪了再疼起来也活不了了。怎么给打死了呢？8000岁那个挖面金剪，那是受过皇封的。老主赵匡胤封他上殿管军，下殿管臣，管龙子御龙孙，代管三宫和六院，万岁头上管三分，文武大臣谁要是贪赃枉法打死无论。刘裕被打死了，这一下子满朝文武大臣全给镇住了，这案子谁也不敢问了。皇上还问呢，再找第二个问案的，问这个，这个说臣才疏学浅，问那个，那个说臣低能乏力，问年轻的，年轻的臣浅薄无知，问上岁数的，上岁的说臣年老多病。皇上心想没人问这案子怎么办，皇上就问8000岁，8000岁叫赵德芳，德芳，打死刘裕，何人问案？赵德芳说：“陛下，朝中无人，朝外寻找；朝外无人，县镇寻找；县镇无人，庶民寻找。我想大宋国朝定有贤能。好，给你3天限期。”寻找宣能，见于孤家，啪一甩袖子退朝了。皇上有点气，为什么？皇上心想你把刘裕打死了，找不着人了，你找人3天。8000岁一看真找着急了，马上跟丞相王延龄到吏部府查找清官册。这吏部府啊就相当于我们今天的组织部，清官册呢就是干部档案。清官册呀那不是贪官册，就是比较优秀的干部他的档案。王延龄跟8000岁整查了3天3夜， 三天三夜没睡觉啊，熬得眼睛都红了。为什么？找不着人呢？查来查去，查出一位来。此人陕西华州下归人，姓寇名准，字平中。现在呢，在山西峡谷县为七品县令。这个寇准、寇平中，王延龄知道。为什么？王延龄知道这个寇准曾经是上一届的两榜进士，而且寇准有一个最大的特点，得进士得的岁数很年轻。一般的这个旧社会的读书人呐，一层层的往上熬啊，先是秀才，秀才熬成举人，举人熬成会员，会员参加殿试熬成进士，最高到进士。进士里边的一二三名就是状元、探花、榜眼。到进士这个份上，那岁数都不小，起码都得过20岁。唯独这寇准到进士多大岁数的？19就中了进士了。所以给王延龄印象很深。王延龄当时点了他这个进士之后，就让这个寇准在朝内为官，在吏部府当了一个普通官员。结果这个寇准呢，由于直言犯上，把领导给得罪了。领导一说，这人哪行啊，一下子贬到帘外。山西峡谷县，这个峡谷县呐，是个非常偏远的地方，可是八王千岁赵德芳查到峡谷县的时候，就发现这个人寇准在峡谷县连任三任，为官9年，连着任了三任呢，三年是一任，为官9年。在峡谷县论看他的政绩，审过葫芦，问过黄瓜，打过城隍，考过土地，把峡谷县治理的落不拾遗，夜不闭户，善断疑难，明察事理。峡谷县老百姓都称他寇青天。八千岁一看，就调这个人，明察事理，善断疑难吗？调他进京。于是八千岁就把这个事儿禀报给当今皇上。当今皇上一听，行，调这个七品县令。七品县令官小点儿，但是先调了再说。圣旨一降，派内宫总管崔文带领着10几名太监骑着马奔山西峡谷县调寇准来朝。崔文这出朝，这崔文是皇上的内宫太监总管，崔总管带领着10几个太监，这一走，从东京汴梁到山西峡谷县，这一路上沿途的所有的州城府县地方官都给惊动了。为什么？这个事儿少有啊，说皇帝宫里边的内宫总太监总管崔文出朝，这一路之上，那真是远接近迎，肉山九海，这10几个人个个的马如套越来越鼓，腮帮子越来越胖，出门上火没掉膘，7天长了5斤半，比肉食猪的长都快。为什么？待遇好啊。这崔文这一道上心里想，得意，心想这帮官儿，我还真没出过朝，这一出朝才知道我这身份的重要。你瞧见没有？敲着脚。

0: 打溜区蹦着高的拍马屁，啊，这个事儿以后得常办点儿。哎，这就是吊这寇准呐，就出了这么一趟。行啊，该着，明天就到下谷县了。崔门先派两个人，一个叫张素，一个叫刘池，是他们的先导官。先到下谷县去，你们头天晚上去，告诉寇准，就说明天我们中午就赶到下谷县，让寇准准备迎接，圣旨调他来的。所以张素、刘池两个人头一天晚走了，第二天呢，这崔文呐，故意的起的晚了点儿，因为他知道从这儿到峡谷县的路程，不到中午就能赶到，所以他们起的晚点儿，也能赶到中午之前到峡谷县城外。这一路上骑着马往前走着，崔文就跟他手下这些小太监们说：“小子们，孩子们，知道吗？”咱们今天可就到了咱们的目的地了，你们琢磨这寇准得怎么欢迎咱们啊？你们说，这小太监们说了，嘿，总管，那他寇准得远远的迎接咱们呢，我估计啊，他得拉着大队伍出来，得捶捶打打，得鸣锣放炮，差不了，他对咱们接待啊也薄不了。跟您说，咱们这一路上连吃再喝的什么水平，他能派人打听打听，有他这一打听，就有咱们在这里后代。对，是没人啊，旁边这位看了，哎，有俩来了，两匹马奔着跟前来了，马上这个人倒在崔文的前面，啪带住司将，由他马上下来，前面一跪：“总管，我给您见礼。”崔文一看，昨晚派出来的张素、刘池两个先导官。哎，我说张素、刘池，怎么就你俩来了？总管，不是我们俩来，还有谁来啊？寇准呢？我们昨晚到这就开始找他，找他现在还没找着呢。上哪儿了？他听他们这个衙门口的人说，也不知道那老百姓谁家遭灾了，还是长虫灾呀，还是什么水灾，我没再问明白，下乡了。什么时候回来？他们说了，有时候十天半月，有时候三天五天。你们不知道咱们是奉圣旨要调他吗？派人找他去，我们已经派人告诉他们了，派人找寇准，让他马上回来。那咱们怎么办？咱们就得等啊，咱们就得住个地方等着。管营安排了吗？总管，这个地方没跟您说吗？兔子不拉屎的地方，穷乡僻壤，管营啊，原来有，后来就没人来过，所以把那馆驿都撤了，改成大车店了。我们住哪？咱们就得住大车店了。住大车店还有比大车店好的地方吗？要比大车店好的地方，那就是庙，跟那神仙呢住一块儿，你觉得不别扭吗？嘿，真行啊，那就大车店了。对，打到大车店，把崔文气坏了。崔文心想，我原以为这回到这儿，寇准得最盛情的接待，超过一路上所有的州城府县官员，结果到这儿住大车店了。进了峡谷县了，进到峡谷县，来到大车店，大车店门口这个店小二咋在门口等候着呢？张素、刘池早安排了，给崔文安排的上房三间最好的房子，然后这些人的马匹拴在大车店的槽头上。大车店呢，有拴牲口的地方，这一溜都是拴骡子、拴马、拴驴，个别的还有骆驼。不过这个院里边，由于这牲口在这儿， 连拉带尿，骚臭，人往里边一走，呛鼻子。这崔文一进院，切，好味儿。崔文一想，我憋一口气，我到我那门口，我再喘第二口气。这口气憋着，一直憋来憋去，眼看着快到门口了，由于距离太长，再不喘气儿，就憋死了。这边的，哎，来口大的，这一口大的呛得锅根搂一下子，崔文就进了屋了。进了屋之后，这个店小二过来了，客爷，看您是远道来的，也是大地方来的，瞅您几位这穿长打扮与众不同啊，哎。甭说别的，我问你，你这地方有饭吗？有啊，对门就饭馆，我们这个住店的这一个店企吃饭都上对门。有什么好吃的？好吃的都说好吃啊，大煎饼豆腐脑。还有比这好的吗？有啊，大点的小米面的窝头。韭菜有吗？哎呦，可以，我们这大车店，你要想吃这韭菜的东西啊，得上城里十字街，那有大饭庄。行，我派一个人，你领着上大饭庄给我买一桌酒席来。好嘞，崔文派一个人跟着这个店小二走了，上十字街了，到十字街买了一桌酒席，大石盒提溜着给送来了，送到这儿摆在桌子上。崔文是自个儿破费花的钱，想到这儿，崔文这心里更是气，心想寇准呐，行哎，小子，这倒是我是调你来的，结果到这儿我花钱吃的饭啊，行，咱见面再算账，吃了一个酒足饭饱。然后崔文溜溜达达到把这时候往外走，干嘛？他是想到这个峡谷县呐，看看峡谷县里的风土人情。在门口外边一站，往街上一看，这个老百姓土了吧唧，穿的衣服一点不讲究，而且一脑瓜子高粱帽，一梗轴子黄土泥儿。崔文心想，没什么可看的。他刚站在这儿，旁边有一个小孩拿着 一串糖葫芦过来了。先生，您吃糖葫芦吗？崔文正一肚子气呢，不吃。先生，您不吃就不吃呗，干嘛那么横啊？我不吃就不吃。好，先生您厉害，您是大地方来的是不是？你怎么知道？哼，我瞅您这穿着打扮就不像我们这地方人。哪看出来的？我们这地方人没您这肉多，您还长得白。你看我们这地方人都长得黑不溜秋的。啊，行啊，反正我大地方来的，大地方一定比我们这儿小不了。废话，肯定比你这大。您什么地儿来的？什么地儿来的？小子，东京汴梁。哎呦，东京汴梁，那是皇上住的地方啊。先生，您上这儿干嘛来了？我上这儿干嘛来了？我找你们县太爷来了。哎呦，找我们县太爷？找我们县太爷有什么事儿？有什么事儿？少要多问，啊，好，我们县太爷下乡了。说实话，把这个糖葫芦插到旁边的糖葫芦把子上。他一说这句话，崔门一听，哎，县太爷下乡了，怎么卖糖葫芦了？都知道啊？你县太爷下乡，你怎么知道的？我不光说知道我们县太爷怎么下乡了，而且我还知道我们县太爷家在哪住。我县太爷生日是哪天的我都知道。 啊，那你为什么都知道呢？少要多问。呀，崔文应该在这儿等着我呢。有你的。完了，一转身，崔文回来了。回来之后，到了房间里边，刚一坐下，这店小二过来了。哎呦，老爷，刚才我听您手下人这一说，我才知道，您是皇宫里来的啊！哎呦，吓死我们了！我们这个店里没住过皇宫里来的人呐。您什么什么总管老爷？啊，是啊。老爷，您到这儿，我听说找我们县太爷来了。对呀，我打算要调你们县太爷进京。哎呦，调我们县太爷进京，太好了！不愿意你们县太爷在这待着了，不愿意，我们县太爷早就该走。那为什么啊？你们县太爷这官当得不好，不是当得不好，他当得太好了。我说，这位老爷，我跟您说，我们这县太爷可以说在我们这个地方，远近的老百姓提起我们县太爷寇大人，没有不挑大拇哥的，挑俩大拇哥不够，把鞋都脱下来，把脚趾头一个伸出来一挂，四个大拇哥都挑起来。至于吗？至于那么样吗？那我告诉你说，大宋国朝所有当官的，谁也赶不上我们县太爷。哦，那你们县太爷怎么这么厉害呀？怎么这么厉害？所有当官的，我问问，能办出我们县太爷这事儿吗？审葫芦，问黄瓜，打城隍，考土地，啊，把我们峡谷县治理的路不拾遗，夜不闭户，万民称颂寇青天。崔文说：“什么叫审葫芦问黄瓜呀？这是不是夸张之词？不是啊，这可绝对不是。怎么不是呢？跟您说，想听吗？我跟您说说为什么审葫芦。你给我说说审葫芦怎么回事？那葫芦怎么审？老爷。”我告诉你，我们这峡谷县有一个柳家营，这个柳家营啊，有老两口子，这老两口子有一个姑娘，十八九了，长得漂亮。夏天，正是除二便的时候，老两口子下地了，除二便地去了，家里边就剩这姑娘了，这姑娘就睡在他们家的葫芦架底下，在那休息。这个时候，来了个坏小子，臭流氓。这臭流氓就进来了，他一看这院里没人，就这么一个孤零零一个姑娘，还睡着觉呢，他就想过去强行非礼，往这姑娘身上一扑，这姑娘就醒了。姑娘不干呢，俩人他打起来了。这姑娘是农村孩子，有劲儿啊。这小子听这姑娘一喊，生怕把别人喊来，他就把这姑娘一下子给掐住脖子了，掐住脖子之后，没松手。姑娘不喊了，他再一看，这姑娘死了，掐死了，人命一条。这小子转身就跑了，转身跑了之后，老两口子下地回来了，到这葫芦架底一看，哎呦，这屋里地下乱七八糟，一瞧自个的女儿死了。老两口子当时就报了官了，这一报了官，寇大人带着一帮人，还有仵作等人，就到那去了，检查现场，验尸，说这没有人证物证，这案子不好断呢。姑娘死在葫芦架下，葫芦架上面挂着有葫芦，葫芦就是物证，葫芦看见了，看见是哪个歹徒干的，寇准就吩咐，把这葫芦摘着，告诉20里地之内的远近村庄，所有的老百姓，都到关帝庙里边去观察审葫芦，破这案子。老爷，到那天呐， 我们这20里地之内所有的村庄人都去了，没听说过这个事儿，说破案不找人审葫芦，说葫芦能说话吗？大伙儿到那听听，结果大伙儿都去了。寇大人在那儿就问这葫芦：“葫芦，你是见证者，你说哪个歹徒对姑娘要强行非礼？跟我讲。”“哦哦哦，是那么回事。”“来，把门关上。”他说：“这个歹徒就在那院里，挨个查，挨个往外走。”寇大人挨个看。凡属于脸上胳膊上有伤的都留下，留下之后集中到一块，有10来个人，都是年轻的。寇大人一看，其中有一个年轻的脸上有一道疤，寇大人马上从怀里掏出个纸包来，这个纸包是从验尸的时候从姑娘的手指盖里边抠掉了一块肉皮儿，这肯定是歹徒的。他把这个肉皮拿过来，寇大人捋吧捋吧往这个人脸上一贴，正好这个小子咕噔就跪下了。寇大人，我有罪呀，就这么的审葫芦了。哦，那问黄瓜，问黄瓜更有意思了。刚说到这儿，张素刘迟打外边进来：“大人，寇准回来了，回来了，让他进来。”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京广故事会，本栏目责任编辑梁瑞，代表监制宁燕、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节目。

0: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梁瑞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0点整。
1: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 走社区，唠嗑中品品老百姓的幸福生活。
3: 大家需要我婆婆，我就给她婆婆。
2: 走学校，课堂上听听村里娃的小小希望。
4: 开飞机
5: 啊、哦！将来长大想开飞机啊！
2: 走工厂，弯下腰聊聊工人师傅掏心窝子的话。
6: 我咋能当劳模呢？还挺惊喜的吧？
2: 走农村，脚底板踩踩新农村的广阔新天地。
7: 捏笔捏好了，还是这样的好吗？这样的好。
2: 用话筒记录最生动的真实。
8: 北京时间早晨7:08，采访小组就要出发了。
2: 走基层，听民生。
9: 我妈就喜欢给我发各种鸡汤，还有养生保健。
10: 上周末跟同事在聚餐，发了个朋友圈，一秒钟之后就收到了爸妈的微信，质问我怎么这么晚还在外面疯呢。从那以后啊，我就把他们给屏蔽了。
11: 现在啊，要是不会用微信，都不知道孩子在干嘛。哎，我只有在朋友圈里才能看见儿子的照片哦。
12: 想让他们注意身体，又怕我啰嗦，只能把这些保健文章发给他们。可是我闺女从来不回，哎，也不知道有没有仔细看哦。
13: 朋友圈里最遥远的距离，是爸妈想靠近你，而你却把他们屏蔽

0: 好，我是小北极熊，你们口中的熊孩子。我喜欢和妈妈在一起，一起玩，一起在冰面上晒太阳。然而，我有些小忧郁，因为全球变暖，我的家要消失了。这意味着每三只北极熊只有一只能活下来，所以大家可不可以为我们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呢？
1: 乘客们，
0: 比如多坐公交车、地铁，或者多走路、骑单车。
2: 双面使用纸张，拒绝一次性用品，一水多用，节约粮食，尽量使用太阳能，垃圾分类，反对奢靡，提倡节俭。
0: 因为我只想要一个家和家人温暖的拥抱，
2: 给小北极熊一个美好的家园，增强环保意识，保卫小北极熊和我们共同的家园。
3: 我要让安徒生住进我的家里，
4: 我要让路遥住进我的家里，
5: 我要让米兰昆德拉住进我的家里，
6: 我要让陶渊明住进我的家里。
7: 搬家了，
4: 搬家了，
8: 搬家了，
4: 搬家了，让名人搬家了，
7: 让名人搬家了。
9: 阅读改变你的生活，文字温润你的思想，让文学名家搬到你的家里。书香中国，一同感受读书的力量。
10: 三二一，
11: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12: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11: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13: 我来了，
12: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

0: 新的喜好清单。
1: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0: 哇哦，好美哦！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1: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蔚蓝的大海边，金色的沙滩上，一只小海龟对爷爷说：
1: 爷爷，您说这个世界上是不是我们海龟的寿命最长啊？您看看，您都已经300多岁了。
2: 不，孩子，这世界上寿命最长的是人类抛弃的白色垃圾，它对环境的破坏比我爷爷的寿命还长呢。
3: 请与我们一起保护环境，爱护我们共有的家园。
4: 妈妈告诉我，在这个世界上有一个人和我流着一样的血，是他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5: 他们不是我的家人、爱人、亲人，是爱心让我们血脉相通。
4: 我不认识你，但我谢谢你。
5: 我不认识你，但我谢谢你。
6: 献血献爱心，血浓情更浓。

0: 妈，这里好闷啊，我想下去走走。
1: 孩子，这里不能下车，大老虎啊会来吃你的。
0: 妈妈，你骗人，我没有看见大老虎。
1: 你看到那个牌子了吗？猛兽自驾区禁止下车，这是规则。
0: 爸爸，这辆小黄车真漂亮啊，我能把它带回家吗？
2: 哦，当然不能，儿子，这是共享单车，不能占为己有，不要随意破坏，不可乱停乱放，这是使用它的规则。
0: 哦，知道了，爸爸，那我把它骑到地铁站，咱们坐地铁回家吧。
2: 哎，儿子真乖。生活中，有人漠视规则，有人重视规则。规则是限制，更是保护。懂规则，守规则，做文明守法的好公民。
3: 卖糖葫芦嘞，大的两块，小的一块。
4: 哟，一个小姑娘，2块钱卖她一个小的，赚了。嘿
5: 嘿，叔叔，来个2块的，我眼睛看不见，帮我挑个糖多的吧。
6: 诚信经营，童叟。

0: 有人说，年轻人很宅，
1: 不想上班，不想出门，不想吃饭。
0: 有人说，年轻人不思进取，
2: 就这样安安稳稳，挺好的。
0: 有人说，年轻人啃老，
1: 没工作没关系，反正我有爸妈。
0: 有人说，不代表人人说。
3: 我是一名90后的 CEO， 我成立了自己的公司，开发了一款帮大学生找工作的 APP， 现在的下载量已经突破了1000万。我当然还会继续努力的。
4: 我依托在学校的代购经验，成立了自己的一家化妆品贸易公司，月销售额100万。
5: 14次求职失败之后，我开始了创业，开了一家饼饼店，将我家乡的油煎饼重新包装，干净又卫生。现在已经开了10家分店了。

0: 年轻就要创，青年创业中国强。
1: 哎呦，我的腿！
2: 妈妈，看老奶奶摔倒了，我们去把她扶起来吧。
3: 哎，好孩子，你说的很对，我们是应该把她扶起来，但是万一……
4: 摔倒了，
5: 走，过去看看。
4: 老奶奶，您怎么了？
5: 快，我们把老奶奶扶起来。
3: 谢谢
1: 孩子们，
3: 谢谢。孩子的世界是单纯的，单纯多美好。
6: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7: 这个味道真不错。
8: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6: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 我的妈妈很爱我，我也很爱我的妈妈。可是，我总是达不到妈妈的要求，因为我不够好。
3: 今天的演讲比赛表现得怎么样啊？
2: 普普通通。
3: 那这次的数学测试考得好吗？
2: 还行吧。
3: 小提琴比赛准备好了吗？
2: 一般。
3: 今年的机器人课你上得怎么样？
2: 凑合吧。
3: 宝贝，你就不能说个好啊，让妈妈放心。
2: 妈妈，我好累。
3: 亲爱的宝贝，妈妈是想让你啊，这个星期天我们不去补课了，妈妈带你去冰湖湿地森林公园去郊游。
6: 别让孩子太累，平安健康快乐成长比什么都好。
9: 我是一个新时代环保人士，从我家到单位全程4.5公里，让我来查查上下班哪种出行方式最好呢？我可以开车。
10: 人均碳排放1500克，耗时30分钟。
9: No， 要么我坐公交车。
10: 人均碳排放量50克，耗时40分钟。
9: 太慢了。哎，我还可以骑公共自行车。
10: 人均零排放，耗时20分钟。
9: 好，就它了，我就骑车去上班。
11: 返璞归真，低碳生活就是这么简单。

0: 琳娜，这是我的一点意思。
1: 琳达，一点敬意，
2: 一点感激。
3: 琳娜，
4: 琳娜，
0: 琳娜，
1: 琳娜，
0: 琳娜，
1: 琳娜，
0: 琳娜，琳娜。
5: 我多想时光倒流啊，入狱一年了，我的耳畔常常听到家人的呼唤。
6: 儿啊，好好改造。
7: 爸爸，你什么时候能回来呀？
8: 廉洁自律，清白做人，爱国更爱家。
9: 亲，马上就周末了，有啥安排？
10: 宅，睡觉睡到自然醒。
11: 宅，电视看到全剧终。
9: 爬山去不去？
10: 不去。
9: 游泳呢？
10: 不去。哪儿也不去。
9: 天哪，拜托你们别宅了。

绿色代表生命，代表健康和活力，是充满希望的颜色。看到绿色，你会想到什么？是小草、树叶、青山、股票下跌，还是绿巨人？人类刚刚来到地球上时，地球本来是这样的。随着我们不断发展和扩张，发展和扩张，发展和扩张，地球从一个年轻力壮的小伙子变成了一个饱经风霜的大叔。过度消费行为导致我们的生存环境越来越糟糕。绿色消费不是要我们拒绝消费或者消费绿色产品，其实绿色消费可以很简单，比如这些都是绿色消费行为。亮出你的绿色小援手，选择绿色消费，共同保护我们的地球。

0: 汗的生活，咱得
1: 少抽烟，多锻炼，少用电，多省钱，
2: 少用点纸，
3: 多栽点树，
2: 少坐点车，
3: 多走点路，
2: 少开空调，
3: 多开窗户，
2: 少坐电梯，
3: 多爬楼梯，
4: 少点懒惰，
0: 少点研究，
4: 少点装修，
0: 少点垃圾，
4: 少点奢侈，
0: 少点攀比，
4: 少点包装，
0: 少点排场，
4: 少点浪费，
0: 少点排放，
4: 少点污染，
0: 少点遗憾，
5: 嘘，
0: 少说两句，行动起来，
1: 低碳生活，幸福你我。
6: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7: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6: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8: 来了，亲爱的，
6: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嘿，我要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和子弹头是兄弟，我们的外形很相似，不过我们可是有区别的。我比子弹头的速度慢多了，他瞬间致命，而我呢，我会冲至口腔，穿过气管，再飞进肺里，然后才伤害内脏，可能过十几年才能让一副躯体死亡。如果你想让自己和身边的人慢慢的死，就选择我吧。
1: 点燃香烟，烧毁生命。
2: 这是哥斯达黎加的金蟾蜍，这是夏威夷蜜旋木雀，这是西非黑犀牛。以上我们听到的声音并不是动物的原声，而是来自口技演员的模拟表演。人类仅用40年的时间，就让这些原声从地球上永远地消失了。由于自然灾害、环境破坏等原因，全世界平均每小时就有3个物种被贴上死亡标签。保护我们共有的家园，让生态健康延续。

0: 夏日，森林、溪水、草原、大海。如果有一天，这美好的身影全部消失，
1: 有人在吗？在吗？
0: 热爱大自然，呵护地球家园，为了守住这些美好的声音，
2: 一月，二月，
3: 爸爸，你在看什么呀？
2: 爸爸在看去年的纳税单。
3: 爸爸，纳税是做什么用的呀？
2: 宝贝儿，你不是最喜欢爸爸开车带你去玩吗？那爸爸是不是要先交钱，把车的油加满了才能出发？
3: 对呀，对呀。
2: 爸爸向国家纳税也是一样的，国家就像一辆超级大车，它载着全国人民一直向前行驶。我们希望国家这辆大车啊，能跑得更快，带我们驶向更美好的远方。那就要主动纳税来帮他加油啊。
3: 哦，我明白了，长大了我也要积极纳税，为祖国加油。
2: 好，乖女儿，我们一起为祖国加油。
3: 加油。
4: 三二一，
5: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6: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5: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7: 我来了。
6: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5: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6: 哇，好美哦！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5: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3: 是不是叔叔不来放电影了？我想看喜羊羊。
8: 看这样子，西边的雨快下过来了，下雨了山路不好走。
3: 嗯，可是今天是六一节呀。
9: 下这么大雨来干什么呀？还不如在家陪咱儿子过六一呢。
10: 快别唠叨了，赶紧架机子吧，已经晚了半个多小时了。
11: 美羊羊，美羊羊，美羊羊。两脚泥土，一句承诺，把农村电影送进千家万户。
12: 我刘备，
13: 我关羽，
14: 我张飞，
15: 我们三人今日结拜为兄弟，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但求同年同月同日死。
16: 两位贤弟且慢，请问你们抽烟吗？
13: 哼，小弟抽烟呢、啊、怎么着
16: 啊？那不好意思，结拜之事暂且别谈，我不能和你同年同月同日死，抽烟自己看着办吧。
13: 嗯，

0: 话说这一日，武松回家探望哥哥，来到了阳谷县景阳冈地界。
1: 哟，武松哥哥您来了，今儿准备喝几碗呢？
2: 老规矩。
1: 好嘞，小二啊，快给打虎英雄上三碗好酒。
2: 慢着，我说三碗酒了吗？我今儿个就来三碗水。
1: 武英雄，您不是

0: 本不过岗吗？
1: 老板娘，你可别开玩笑，今儿我可开着车呢，当初喝酒要虎命，如今喝酒要我命啊。
2: 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珍惜生命，远离酒驾。
3: 我是一名财务总监，对我来说，时间就是账单。一年有365天，每周工作5天，花掉260天，每月加班3天，应酬1天，硕士班4天，花掉96天，公司年会4天，只剩5天，这5天是春节探亲假，应酬3天，除去睡觉，只剩下1天。30年，也就是30天，这短短的30天，可能是这辈子我还能陪妈妈的所有时间。这笔账，你算过吗？

0: 小时候，妈妈是我心目中的超人，什么都能解决。
1: 妈妈，我球鞋湿了，
2: 一会儿给你吹干了。
1: 妈妈，妈妈，啊！
2: 谁欺负你了？
0: 如今，超人的能力减弱了，但是我们的能力强大了。
2: 哎，我眼镜呢？刚刚还戴着，这会儿又不记得放哪儿了。
3: 我帮您找找。
4: 这电梯门关的也太快了。
5: 爸，慢点，我来给您按着。
6: 爸
7: 妈，
6: 我是你们可信赖的依靠。
8: 闭上眼睛，沉静心灵，描述一下自己的梦想。
9: 我是一名牧民，我的梦想就是把牛羊养得更肥壮一些，可以卖个好价钱。
10: 我是一名个体户，俺的梦想就是生意越做越红火，红利一年更比一年高。
11: 我是一名学生，我的梦想就是能考上理想的大学，找个理想的工作，好好孝敬父母。啦啦啦啦啦
12: 啦啦啦啦啦。我是一名录音师，我的梦想就是能有一间自己的录音棚，录制出世界上最美的旋律。
13: 我是一个普通的上班族，我的梦想就是一家人健健康康，平平安安。
14: 中国梦归根到底是人民的梦。
8: 每个中国人的梦汇聚成伟大中国梦，让我们为之努力，为之奋斗，为之拼搏。

0: 给我讲什么故事呀、啊？
1: 今天我们要讲一粒米的故事。大米要经过7到15天发芽，14到20天育苗，7到10天灌水，80到100天开花，再经过20到35天抽穗，还要施肥、喷药、除草、收割、晾晒、碾米、采购、洗干净和煮熟，才变成了我们今天的盘中餐。
0: 原来米饭长大要这么辛苦啊！
1: 一粒米的成长最快要128天，节约一粒米，只要我们一个好习惯。
2: 这是黄河之水的滋养浸润，这是黄土高原的豪放之情，这是山间溪流的潺潺诉说，这是传统的见证，更是一种传承。大美中国，来到这里，你可以欣赏的远不止这些。

0: 清晨看朝阳升起，我感叹
1: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2: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
1: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夏日森林，溪水，草原，大海。如果有一天这美好的声音全部消失，
3: 有人在吗？有人在吗？
0: 热爱大自然，呵护地球家园，为了守住这些美好的声音，
4: 我爱超女，
5: 我爱超人，
6: 我爱超市，
7: 我爱超车。
8: 哟，前面有大卡车，
7: 那怕啥呀？一个字，超。
8: 你看前面有红灯，快减速停下。
7: 没事儿，看我给你冲过去。嘿。
0: 你也许可以超越红灯，但你永远超越不了生命。红灯停，绿灯行，珍爱生命。

0: 亲，马上就周末了，有啥安排？
1: 宅，睡觉睡到自然醒。
2: 宅，电视看到全剧终。
0: 爬山去不去？
1: 不去。
0: 游泳呢？
1: 不去。哪儿也不去。
0: 天哪，拜托你们别宅了。

0: 告别宅生活，健康动起来。
1: 闭上眼睛，沉静心灵，描述一下自己的梦想。
2: 我是一名牧民，我的梦想就是把牛羊养得更肥壮一些，可以卖个好价钱。
3: 我是一名个体户，俺的梦想就是生意越做越红火，红利一年更比一年高。
4: 我是一名学生，我的梦想就是能考上理想的大学，找个理想的工作，好好孝敬父母。
5: 我是一名录音师，我的梦想就是能有一间自己的录音棚，录制出世界上最美的旋律。
6: 我是一个普通的上班族，我的梦想就是一家人健健康康，平平安安。
7: 中国梦归根到底是人民的梦。
1: 每个中国人的梦汇聚成伟大中国梦，让我们为之努力，为之奋斗，为之拼搏。

0: 我是一名财务总监，对我来说，时间就是账单。一年有365天，每周工作5天，花掉260天，每月加班3天，应酬1天，硕士班4天，花掉96天，公司年会4天，只剩5天。这5天是春节探亲假，应酬3天，除去睡觉，只剩下1天。30年，也就是30天。这短短的30天，可能是这辈子我还能陪妈妈的所有时间。这笔账你算过吗？
1: 等人等车等绿灯，等放假等交房等签证，等录取通知书，等新生命的降生。
2: 人世间有千百种等，有一种等待遥遥无期。由于缺乏捐赠，排队等待肝肾移植、心脏移植、骨髓移植和眼角膜移植的患者多达几万、几十万甚至上百万，但是他们中有许多人已经没有时间再等了。
3: 我叫宋志文，今年75，是汾西矿务局退休职工。前年我和老伴儿去山西省红十字会办理了器官捐献手续。当生命走到尽头，我们愿意捐献身上有用的器官，帮助那些苦苦等待的人。
2: 别让等待遥遥无期，器官捐献，大仁大爱。
4: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5: 这个味道真不错。
6: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7: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8: 童年的承诺是小纸，
9: 蜡钩上吊，100年不许变。
8: 稚嫩而不乏真诚。少年的承诺是无名指，
10: 放心吧，我一定能行。
8: 简单却无比坚定。青年的承诺是中指，
11: 相信我，我会让你一辈子幸福。
8: 也许漫长，但绝不食言。中年的承诺是食指，
12: 我一定尽力而为。
8: 也许世故，却言出必行。老年的承诺是大拇指，
13: 孩子，我支持你。
8: 饱经沧桑，一诺千金。时光流逝，在我们手指上留下记忆的纹路，每个承诺都那么闪亮耀眼。诚信就是为我们自己竖起的大拇指。
14: 我的腿，
9: 妈妈，看老奶奶摔倒了，我们去把她扶起来吧。
15: 哎，好孩子，你说的很对，我们是应该把她扶起来，但是万一……
9: 快看，那里有个老奶奶摔倒了，
16: 走，过去看看。
9: 老奶奶，你怎么了？
16: 快，我们把老奶奶扶起来。
15: 谢谢孩子们，谢谢。孩子的世界是单纯的，单纯多美好。

0: 我的妈妈很爱我，我也很爱我的妈妈，可是我总是达不到妈妈的要求，因为我不够好。
1: 今天的演讲比赛表现得怎么样啊？
0: 普普通通。
1: 那这次的数学测试考得好吗？
0: 还行吧。
1: 小提琴比赛准备好了吗？
0: 一般。
1: 今年的机器人课你上得怎么样？
0: 凑合吧。
1: 宝贝，你就不能说个好啊，让妈妈放心。
0: 妈妈，我好累。
1: 亲爱的宝贝，妈妈是想让你啊，这个星期天我们不去补课了，妈妈带你去冰湖湿地森林公园去郊游。
2: 别让孩子太累，平安健康快乐成长比什么都好。
3: 我是一个新时代环保人士，从我家到单位全程4.5公里，让我来查查上下班哪种出行方式最好。

0: 我可以开车。
1: 人均碳排放1500克，耗时30分钟。
0: No， 要么我坐公交车。
1: 人均碳排放量50克，耗时40分钟。
0: 太慢了。哎，我还可以骑公共自行车。
1: 人均零排放，耗时20分钟。
0: 好，就它了，我就骑车去上班。
2: 返璞归真，低碳生活就是这么简单。
3: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4: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3: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5: 来了，亲家呢？
3: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6: 琳娜，这是我的一点意思。
7: 领导，一点敬意，
8: 一点感激。
9: 领导，
10: 领导，
11: 领导，
12: 领导，
13: 领导，
14: 领导，
15: 领导，
16: 领导，领导，
17: 领导。
18: 我多想时光倒流啊，入狱一年了，我的耳畔常常听到家人的呼唤。
19: 儿啊，好好改造。
20: 爸爸，你什么时候能回来呀？
3: 廉洁自律，清白做人，爱国更爱家。
21: 绿色代表生命，代表健康和活力，是充满希望的颜色。看到绿色你会想到什么？是小草、树叶、青山、股票下跌，还是绿巨人？人类刚刚来到地球上时，地球本来是这样的。随着我们不断发展和扩张，发展和扩张，发展和扩张，地球从一个年轻力壮的小伙子变成了一个饱经风霜的大叔。过度消费行为导致我们的生存环境越来越糟糕。绿色消费不是要我们拒绝消费或者消费绿色产品，其实绿色消费可以很简单，比如这些都是绿色消费行为。亮出你的绿色小元首，选择绿色消费，共同保护我们。

0: 汗的生活，咱得
1: 少抽烟，多锻炼，少用电，多省钱，
2: 少用点纸，
3: 多栽点树，
2: 少坐点车，
3: 多走点路，
2: 少开空调，
3: 多开窗户，
2: 少坐电梯，
3: 多爬楼梯，
4: 少点懒惰，
0: 少点研究，
4: 少点装修，
0: 少点垃圾，
4: 少点奢侈，
0: 少点攀比，
4: 少点包装，
0: 少点排场，
4: 少点浪费，
0: 少点排放，
4: 少点污染，
0: 少点遗憾。
5: 嘘，
0: 少说两句，行动起来。
1: 低碳生活，幸福你我。
6: 嘿、hey, 我要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和子弹头是兄弟，我们的外形很相似，不过我们可是有区别的。我比子弹头的速度慢多了，他瞬间致命，而我呢，我会冲至口腔，穿过气管，再飞进肺里，然后才伤害内脏，可能过十几年才能让一副躯体死亡。如果你想让自己和身边的人慢慢的死，就选择我吧。
7: 点燃香烟，烧毁生命。

0: 这是哥斯达黎加的金蟾蜍，这是夏威夷蜜旋木雀，这是西非黑犀牛。以上我们听到的声音并不是动物的原声，而是来自口技演员的模拟表演。人类仅用40年的时间，就让这些原声从地球上永远地消失了。由于自然灾害、环境破坏等原因，全世界平均每小时就有3个物种被贴上死亡标签。保护我们共有的家园，让生态健康延续。
1: 奶奶，今天是不是叔叔不来放电影了？我想看喜羊羊。
2: 看这样子，西边的雨快下过来了，下雨了，山路不好走。
1: 可是今天是六一节呀。
3: 下这么大雨来干什么呀？还不如在家陪咱儿子过六一呢。
4: 快别唠叨了，赶紧架机子吧，已经晚了半个多小时了。
5: 喜羊羊，美羊羊，懒羊羊，沸羊羊。
0: 两脚泥土，一句承诺，把农村电影送进千家万户。

0: 一月，二月。
1: 爸爸，你在看什么呀？
0: 爸爸在看去年的纳税单。
1: 爸爸，纳税是做什么用的呀？
0: 宝贝儿，你不是最喜欢爸爸开车带你去玩吗？那爸爸是不是要先交钱，把车的油加满了才能出发？
1: 对呀，对呀。
0: 爸爸向国家纳税也是一样的，国家就像一辆超级大车，它载着全国人民一直向前行驶。我们希望国家这辆大车啊，能跑得更快，带我们驶向更美好的远方。那就要主动纳税，来帮他加油啊！
1: 哦，我明白了，长大了我也要积极纳税，为祖国加油。
0: 好，乖女儿，我们一起为祖国加油！
1: 加油！
2: 我刘备，
3: 我关羽，
4: 我张飞，
2: 我们三人今日结拜为兄弟，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但求同年同月同日死。
5: 两位贤弟且慢，请问你们抽烟吗？
3: 哼，小弟抽烟呢，怎么着？
5: 啊，那不好意思，结拜之事暂且别谈，我不能和你同年同月同日死，抽烟自己看着办吧。
6: 三二一，
7: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8: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7: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9: 我来了！
8: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7: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10: 哇哦，好美哦！
8: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7: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1: 话说这一日，武松回家探望哥哥，来到了阳谷县景阳冈地界。
12: 哟，武松哥哥您来了，今儿准备喝几碗呢？
13: 老规矩。
12: 好嘞，小二啊，快给打虎英雄上三碗好酒。
13: 慢着，我说三碗酒了吗？我今儿个就来三碗水。
12: 武英雄，您不是三碗不过岗吗？
13: 老板娘，您可别开玩笑，今儿我可开着车呢，当初喝酒要虎命，如今喝酒要我命啊。
11: 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珍惜生命，远离酒驾。
14: 深圳开往
15: 现在啊，我最宝贵的东西就是这张火车票，我父母、老婆、我的娃儿全都在家里头，春节过年嘛，一定得回家和他们团圆。
16: 回家就为一顿团圆饭，这是一种盼头。
17: 今年春节我和爸爸骑摩托车回家，差不多900公里，爸爸说这叫千里走单骑。
16: 千里万里也挡不住回家的脚步，这是一种信仰。
8: 我们平时在纽约生活，可每年春节我们都会像候鸟一样飞回中国，过我们的中国年。
16: 跨越半个地球回家过年，这是一种朝圣。家，一个字，一辈子，跟随我们心中的光亮，过年回家。

0: 小时候，妈妈是我心目中的超人，什么都能解决。
1: 妈妈，我球鞋湿了，
2: 一会儿给你吹干了。
1: 妈妈，妈妈，啊！
2: 谁欺负你了？
0: 如今，超人的能力减弱了，但是我们的能力强大了。
2: 哎，我眼镜呢？刚刚还戴着，这会儿又不记得放哪儿了。
3: 我帮您找找。
4: 这电梯门关的也太快了。
5: 爸，慢点，我来给您按着。
6: 爸
7: 妈，
6: 我是你们可信赖的依靠。
8: 我给你倒了一杯热水，你将热水放置一旁，你惦记着其他饮料，可饮料越喝越渴，于是你想起了那杯热水，你以为它还是温着，可端起来已冰冷刺骨。水凉了，你埋怨不了任何人。别忘了，那杯水起初是温热暖心的，你的不在意让它变冷了。

0: 给我讲什么故事呀、啊？
1: 今天我们要讲一粒米的故事。大米要经过7到15天发芽，14到20天育苗，7到10天灌水，80到100天开花。再经过20到35天抽穗，还要施肥、喷药、除草、收割、晾晒、碾米、采购、洗干净和煮熟，才变成了我们今天的盘中餐。
0: 原来米饭长大要这么辛苦啊！
1: 一粒米的成长最快要128天，节约一粒米，只要我们一个好习惯。
2: 心是诚信，
3: 我是庄茂忠，做杆秤40年，选料熬成杆，定刀口按刀子，最后是那颗定盘的心。无论多大的秤，只要那个心等找准了，整个天地就平了。做杆秤是个费时又费力的良心活。
2: 匠心是精准，
4: 我是李硕，是居瓷工艺的传承人。居瓷手要稳，心要沉，孔要对称，分毫之差都会影响瓷器的重要特质。
2: 匠心是沉淀，
5: 我是木活字印刷技艺国家级的传承人王超辉。我写反字、刻反字，这是需要时间积淀的技术。年轻的时候煤油灯点起来刻字，一直到

0: 有刻字的。
1: 匠心是虚心、耐心、细心与执着，匠心是专业、专注、严谨与精确。致敬中国匠心。

0: 这是50多年前雷锋在日记中的提问。
1: 如果你是一滴水，你是否滋润了一寸土地？
0: 你好，我邮一笔钱到地震灾区。
1: 如果你是一线阳光，你是否照亮了一分黑暗？
2: 请您关注我们的禁毒宣传活动，珍爱生命，远离毒品。
1: 如果你是一颗最小的螺丝钉，你是否永远坚守在你生活的岗位上？
3: 哎呦，姑娘，你这车开的可真够稳的。
0: 你这是我应该的。
1: 既然活着，你又是否为了未来的人类生活付出你的劳动，使世界一天天变得更美丽？
0: 使世界一天天变得更美丽。50多年前，雷锋在日记中提问，今天我用实际行动来回答。勤俭、友善、敬业。向雷锋学习，成为更好的自己，成就更美的明天。
4: 2500多年前，老子和孔子在河边对话。
5: 仲尼，天下最近于道的是什么？啊，
6: 愿闻先生高见。
5: 是水。
6: 哦。
5: 水则披天下而不与万物相争，水乃天下至柔，却能胜天下最刚。人若能像水，至柔至刚，能容能大，就是上善若水啊。
4: 上善若水，有一滴滋润幼苗一株，集一潭，包容鱼翔浅底；成一河，承载千帆竞渡；汇百川，聚成辽阔海洋。
5: 海纳百川，有容乃大。上善若水，中华美德。
7: 行，今天我走在上学的路上，看见一个白头到老的老奶奶咔嚓一声摔在了地上，她眼睛里闪烁着七上八下的目光，周围有很多叔叔阿姨，他们好像在搜肠刮肚的想，服还是不服？
8: 服服服服服服服服。
7: 我走到老奶奶的身边，使出吃奶的力气扶起了她。老奶奶看着我，脸上露出了喜形于色的笑容，她夸我是个好孩子，告诉我以后还应该这样做，因为好人总会有好报。说完，老奶奶变成一只美丽的天使飞走了。这

0: 值。
1: 妈妈，我不要再写字了，我想玩电脑。
0: 我们是中国人，怎么能不写好中国字呢？
2: 传承中国字。
3: 妈，送您的生日礼物。
0: 哦呦，弄错画像是个什么字啊？
3: 妈，这可是康熙皇帝当年写给他母亲的福字，寓意可多呢。这么看是多田多子多财，哎，您这么看是多寿多福，儿子也祝您福寿延年。
2: 内蕴中国字。
0: 请问孔府那么贼？
4: 我听不太懂你说的是什么呀？写字儿，写一下。孔府，哈哈哈。你写字俺就懂了嘛。
2: 融合中国字，弘扬中国字，书写中国梦。
5: 听，这是府南淮河情书的声音。
6: 听，这是太和清音的曲调。
5: 看，这是属于影上花鼓灯的热闹。
7: 这什么呀，老古董。
5: 也许90后、00后的你觉得这并不能代表年轻一代的审美喜好，但是他们却代表着城市的记忆。一代代非遗传承人用他们继承下来的精湛技艺、文化瑰宝，给这片大地增添了更多元的色彩。
6: 如果你用心听、仔细看，你也会发现他们的独特魅力。
8: 青书是省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我作为一个传承人，把这门艺术给它传承下去。
9: 我是临泉杂技非遗传承人尹波，临泉杂技千年绝艺，享誉中外。
5: 让我们一起接力，把非遗传承下去。

0: 今晚又有应酬，不回去吃了。
1: 爸爸，
0: 还没睡啊？
1: 我可以问你一个问题吗？你一个小时赚多少钱？
0: 这个还真没算过。400块吧。
1: 块、10块、103块、328块。
2: 爸爸，你看，400块耶！
1: 我可以买你一个小时吗？明天是我的生日，我想你早点回来。
3: 童年只有一次，陪伴就是最好的礼物。
4: 你有没有发现，当孩子需要你陪他玩的时候，你总是说明天吧。
5: 喂，爸爸。
6: 喂，宝贝儿。
5: 我作业写完了，快点回来教我下象棋吧。
6: 哎呀，爸爸有事儿，明天叫你啊。
5: 妈妈，咱们下去溜达溜达吧。
7: 乖女儿，妈妈手头上还有工作要完成，明天吧啊。
5: 妈妈，明日复明日，明日何其多，是什么意思啊？
7: 这个，好吧，走，咱们现在就下去溜达。
4: 明天不如今天就做，陪伴就是现在行动。

或许也曾历经痛苦、迷茫和焦躁，也许你也曾饱含期待，向往速度和自由。而我愿意默默守护在身边照顾着你，我愿意陪伴你，看你快乐成长，我愿意维护你前进的道路畅通无阻，我愿意为你建设避风的港湾，我愿意保障你一路顺风，也愿意支持你走得更远。你的微笑是我最大的幸福，我愿意为你。我是中国共产党党员。

0: 有些人活着，可他已经死了。世俗迷茫怯懦，扼杀了理想、激情、热血。我们都在寻找青春的另一种可能。敢不敢带上勇敢的心，握起真正的枪，以军人的节奏迈向明天？不是谁都真正活过。庆幸的是，你还有机会加入我们热血军营，勇敢青春，英雄梦，强国梦。
1: 3、2、1，
2: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3: 别只认识现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0: 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1: 哇哦，好美哦！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2: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六岁时，
1: 妈妈，我上一年级了，可以买个小书包吗？
2: 好好好，妈妈给你买啊。
0: 十二岁时，
3: 妈妈，我都上初中了，你给我买个新裙子吧。
4: 哟呵，乖女儿知道美了，妈妈给你买。
0: 二十三岁时，
5: 宝贝，今天中午回来吃吧，妈做了你喜欢吃的红烧排骨。
4: 妈，不是说了吗，我加班不回家吃饭，正忙着呢啊，挂啦。
0: 五十六岁时，
6: 妈，我特别想你，想给你做红烧排骨。
0: 不要等到没有回应时才懂得父母的爱，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呀。
7: 俗话说，人多力量大，
8: 而力量大也不能乱挤乱踩踏。
7: 俗话说，人多计谋广，
8: 你计谋广也不能乱喊乱嚷嚷啊。
7: 俗话说，人多嘴杂，
8: 那嘴杂也不能乱说话呀。
7: 俗话说，人多好办事儿，
8: 那乱成一锅粥，这好事儿也变坏事儿。
9: 公共场所，安全有序，礼让为先。

0: 喂，妈，
1: 哎，闺女儿，
0: 我给你和爸买了几件衣服，这几天注意收快递呀。
1: 好好，哎呦，闺女
0: 哎，
1: 儿，
0: 对了，我还给你们买了些补品，都是老家那边没有的。
1: 哦哦，我是想说你啊，
0: 妈，我明白你的意思。哎呀，我没乱花钱，你和老爸年纪大了，也该补补了。
1: 哦，我是想说你
0: 哎，
1: 啊，
0: 妈，甜甜又长高了，过几天就要上幼儿园了。
1: 好好，哎。
2: 哎，好。来啦！
0: 哎，妈，我这边有事儿，先不跟您聊了，记得向我爸问好啊，拜拜。
3: 哎，孩子，其实妈呀，就是想跟你说说话。
4: 父母最想要的礼物，也许只是你的倾听。
5: 人类的前进，就是不断对道路的探索。有无数的人曾发出提问：什么样的路才是正确的路？有的路需要披荆斩棘，但尽头是无限风光。当历史浓缩至百年的尺度，中国有关路的探索也前所未有的波澜壮阔、慷慨激昂。这条路充满跌宕、曲折、探求、流血牺牲与拼搏。这条路终于像今天这样清晰、坚定，让人激愤而沉醉。路正则行远，14亿人的选择，14亿人的信念。
6: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7: 这个味道真不错。
8: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

0: 怕不怕，爸爸在呢。哎，我说，你出门遛狗怎么不拴绳呢？
1: 哎呀，我躲！啊，好险呐，差一点就踩上了。怎么这么多狗粑粑？
2: 几点了，还让不让人睡觉了？这狗都叫了大半夜了，也没人管管吗？
3: 养狗不是一时兴起，爱它就要为它肩负责任。
4: 依法养犬，文明养犬。
5: 或许你曾历经痛苦、迷茫和焦躁，也许你也曾饱含期待，向往速度和自由。而我愿意默默守护在身边照顾着你，我愿意陪伴你看你快乐成长，我愿意维护你前进的道路畅通无阻，我愿意为你建设避风的港湾，我愿意保障你一路顺风，也愿意支持你走得更远。你的微笑是我最大的幸福，我愿意为你。我是中国共产党党员。

0: 哇，这里的水好凉快啊，你也下来玩吧。
1: 哎呀，哥哥，你快上来吧，这里写着不能游泳的。
0: 没事，我都来过好几次了。看，那里有个小虾，我去给你抓回来。
1: 哥哥，别游那么远，我害怕。
0: 我快受惊了。救命！救命！
1: 哥哥，哥哥，救救我哥哥！
2: 一个家庭的希望因溺水而消失，留下悲痛的家人和无尽的遗憾。不要在危险水域私自下水游泳，让我们共同努力，为了我们的家人，守护生命，从防溺水开始。
3: 高寒地区不适合种植，产业扶贫先从养鸡开始。三个通宵换来健康茁壮的400只鸡仔。
4: 跑完这一户，全村的贫困户就算摸底结束了。国家对贫困户有电费优惠，虽然一年只有70来块，但贫困户得到了真真切切的实惠。发个朋友圈和大家交流一下。
5: 危房改造其实是个大工程，不过刘奶奶的家已经落雨好几天了，想想给房子先打个补丁应该也不难。
6: 实现党员价值的方式有很多种，我们选择离他们最近的那一个，

0: 我这卡怎么刷不上啊？
1: 我们上班都赶时间呢。
0: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啊。
2: 能不能快点啊？这么慢。
0: 不能耽误你们，我先下车吧。
3: 不好意思啊，小伙子，你能帮我看看这手机是怎么取药的吗？
4: 忙着呢，找别人去。
2: 妈，我上周才教你的网购流程。

0: 你怎么又忘了？
1: 或许我们可以这样。
2: 大妈，您先上车，我来教您。您瞧，咱们啊，得打开这个二维码。
1: 别着急，我来帮你，阿姨。现在医院联网很方便，你把这个订单打开，就能取药了。
3: 拿到了，拿到了，谢谢你啊。
4: 大妈，慢慢学，不要着急，也不要随意点开陌生人发来的链接。
5: 爷爷奶奶，我也来教你们，你们年纪大了，需要我们的陪伴和帮助，一遍不会学两遍。
1: 数字时代，请等一等老人，让我们共享美好生活。
6: 春天，我徜徉湖畔，看柳枝吐蕊，听雀鸟欢歌。
7: 夏天，我漫步林荫，看万里无云，听蝉鸣嘹亮。
6: 秋天，我山峦，看层林尽染，听落叶簌簌。
7: 冬天，我伫立雪原，看银装素裹，听北风呼啸。四季山河，壮美无限，
6: 保护自然的馈赠，共筑美好家园。
8: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9: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8: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10: 来了，吃饭了。
8: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有 BMW 吗？
1: 宝马汽车？这个暂时没有。
0: No, no, no! Out 了吧。BMW 就是公交车、bus、地铁、metro 和步行 walk 的英文缩写。这个现在就有。
2: 公车、地铁、步行，
3: 原来乘坐公共交通工具也可以是 BMW 一族。这个我马上就有。
4: 绿色出行，让生活少一点污染，多一份健康。
5: 同学们，今天我们来选班长，我手上呢就是我们同学们的选票了。接下来我们请刘雨墨同学来帮我们唱票。
6: 王新雅一票，王英伟一票。老师，为什么选班长要写正字呀？
5: 问得好，这个问题我们来请同学们回答好不好？
7: 因为做班长要正直，
8: 因为做班长要有正义。
9: 老师，因为做班长要有正气。啦啦啦啦啦
5: 啦啦！同学们说的都很好，这个正字告诉我们，为人要直，为官要正，只有这样才能够不辜负大家为他投出的每一票。

0: 我本来是一个人，可是共享单车生生把我变成了两个人。在我不骑车的时候，这谁呀？乱停乱放，你看看这都几层了，好家伙，车座都没有了。哇，谁把二维码给刮花了？这怎么骑呀？可在我骑车的时候，哎，宝贝儿，来，走车筐里，坐稳了。
1: 哎呦，爸爸慌。
0: 没事儿，红灯咱也不停，几分钟就到了。
1: 爸爸，你不是说这样做不对吗？
0: 这，哎，我可怎么才能合二为一呀？
2: 我们能共享一辆自行车，但我们还不能共享一种文明准则，共享一种道德规范，共享单车，共享文明。
3: 北纬45度，东经127度，东北辽阔的三江平原，纵横的水系，肥沃的黑土，孕育出玉润珠玑的稻米。
2: 北纬42度，东经89度，西北沙漠中的茵茵绿洲，稀少的降水，充足的日照，生长出最为甘甜爽脆的哈密瓜。
3: 北纬30度，东经122度，东海广阔的天然渔场，蔚蓝的水域，海洋生物的天堂，奉献出肥美鲜嫩的贝蟹鱼虾。
2: 北纬25度，东经101度，西南边陲的静谧山林，气候湿润，降水丰沛，萌生出珍奇鲜美的各类菌菇。
3: 北纬39度，东经116度，这里有我小小的餐桌，美味珍馐，唇齿留香，走遍天南地北，体味美丽中国。
4: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5: 这个味道真不错。
6: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7: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8: 古代山海经历，夸父逐日追光明，现在中国人造太阳全超导托卡马克核聚变实验装置持续创造等离子体运行的世界纪录。未来人造太阳带来的可控核聚变能源将是解决人类能源问题的答案。西汉淮南子里，嫦娥驾云望月宫，现在中国探月工程启动实施登月阶段任务，2030年前实现中国人首次登陆月球。未来月球将建造科研试验站，探索更广袤无垠的星辰大海。科技实现梦想，科技刷新未来。
2: 星辰的街道上有他们的身影，金色的夕阳下有他们的倩影。喜欢步行的人是友善的人，也是最了解城市的人，是城市的环保主义者。用心走路的人心态是平和的，步态是安然的。他们知道行走不仅仅意味着到达，全然放松的行走，带着微笑来体会脚踏实地的感觉，这是世上最健康最无忧的脚步。清晨的户外，空气格外清爽与洁净，没有比清净的空气更好的生命能源了。请加入我们，用脚步丈量快乐，用环保 全是生活。

0: 拉开窗帘，迎接自然光，这样亮度刚刚好。调节空调，恒定26度，这样温度刚刚好。熄灭霓虹灯，摇曳星光，这样氛围刚刚好。关掉电脑，月下漫步，这样的生活刚刚好。开启节电模式，拥抱低碳生活，让每一度电都能照亮世界。珍惜能源，节约用电，从我们身边做起。
1: 你敷着最贵的面膜，熬着最长的夜，来比拼业绩。你保温杯里泡着枸杞，带着它出入各种酒局。你拒绝清水的平淡，只愿在碳酸饮料里沉溺。你吃不惯素菜粗粮，天天离不开汉堡与炸鸡。你承受了太多的压力，最爱用吸烟来排解负面情绪。你说你没有时间健身，却通宵沉迷于电脑游戏。你说年轻就要疯狂一点，却不知道健康却在一点一点远离你。珍惜生命，珍爱自己，走出家门，享受自由的呼吸。买一张机票，来一次远行，去发现大自然的美丽。重新出发，换一种方式来生活，让你的生命更有活力。

0: 我是谁，是什么样的人，也许你从来没有想过。我是离开最晚的那一个，我是开工最早的那一个，
1: 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2: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
1: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3: 服务员，点菜。
4: 先生想要用些什么？
3: 糖醋软溜鱼背面，煎八青鱼头尾，炸紫苏肉，大葱烧海参，牡丹腌菜八广肚，汴京烤鸭，炸八块，清汤鲍鱼，葱八羊肉。
4: 哎，先生点那么多你吃得了吗？
3: 刚才说的都不要，我要的没说的
4: 啊。
3: 来个拍黄瓜，白菜炖豆腐，一个凉菜一个热菜，够吃了。
4: 哦，得嘞，
5: 勤俭节约，够吃就好。
6: 我能做的不多，出门后会对陌生人微笑。
7: 你好，早上好。
6: 在公交车上会把座位让给需要的人。
7: 坐吧，不客气。
6: 我能做的不多，开车的时候会在斑马线前停车让行。散步的时候看见有人摔倒，会上去扶一把，问一声你还好吗？我能做的不多，去银行办理业务会安静地排队等待
7: 到二号窗口。
6: 周末外出露营，结束后会把垃圾全部带走。我不是超级英雄，能力不大，但是责任不小。我能做的不多，但是我们

0: 这么说的话，
1: 喝喝喝就知道喝，你心里还有这个家吗？滚！
2: 爸爸，你滚！
3: 老公，少喝点儿，我跟孩子在家都很担心你。
2: 爸爸，你要注意身体哦。
4: 都是因为你，看个孩子你都看不好，你还能干啥？
2: 妈妈，你还能干啥呀？
4: 老婆，照顾孩子你辛苦了，来，我帮你。
2: 爸爸妈妈，你们辛苦了。
4: 你怎么开车的？没长眼吗？
2: 你没长眼了吗？你瞎了吗？
5: 老公，让一下，估计他有急事呢。
2: 爸爸，注意安全。
1: 你怎么说话的？
2: 我怎么说话的？那你怎么说话的？
5: 孩子看到什么，就会做什么。你就是孩子的一面镜子。
6: 哎，你怎么往车窗外扔东西呀？
7: 嗨，这你就不懂了吧？早在原始时代，我们的祖先就是发现了扔石头可以捕捉到更多的猎物。中世纪的时候，人类发明的抛石机可以把大石头扔出几百米远，它的作用啊，就像我们今天的大炮。现在啊，人类的力量已经可以把火箭、飞船发射到太空了。所以说呢，扔东西促进文明发展进步，不是吗？
6: 你别开玩笑了，还好意思讲什么文明？我看你的脸皮都已经被你扔出去了。
8: 享受了汽车和商品的方便，别忘了环境整洁和道路安全。开车路上别抛物，精神文明要加速。

0: 群素不相识的人付出辛劳和汗水，这值得吗？青年教师李林说值得。他用一辆破旧三轮车为留守儿童收购旧教辅书和儿童读物，为他们建立了图书室。
1: 最美妈妈冒着生命危险而救他人于危难，这值得吗？吴居平说值得。他张开双臂接住从十楼坠落的女孩，自己手臂严重骨折。
0: 为了别人的幸福而牺牲自己的生活，这值得吗？共产党员沈浩说值得。他带领小岗村谋发展求富裕，自己却无暇照顾家人，倒在工作岗位上。
1: 值与不值，这是个艰难的抉择，但总会有人用行动甚至生命向我们诠释无私奉献的真谛，展示助人为乐的价值。
0: 胸怀人间大爱，成就大写人生。
2: 如果在五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如果在一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哼哼，什么都听不到了吧？有时候，欲速则不达。只有在合理的速度下，才能让一切变得有序。请勿超速驾驶。
3: 3、2、1，
4: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5: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4: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6: 我来了。
5: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4: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7: 哇哦，好美！

0: 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1: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 媳妇儿，你看这款式咋样？
3: 这咋这么宽？这一摇还晃来晃去的，不安全吧？
4: 车棚，车棚，下雨不冲。
2: 没事儿，多实用呀！
4: 我要车棚。爸爸，爸爸，我快迟到了，快点走吧。
2: 走走走，骑上我心爱的电动车，来，小宝，上车。
4: 爸爸，小明家的电动车后面有座位，为什么我们没有呢？
2: 没事，小宝，你站在我前面，我搂着你。
3: 别忘了戴头盔。
2: 没事儿。哎，小宝，小宝，你没事吧？
5: 小朋友，摔疼了没有？有没有哪里受伤啊？来，让叔叔看看。还好，只是一点皮外伤。
2: 没事没事，谢谢警察同志。上车，小宝，爸爸送你上幼儿园。
6: 等一下，同志，根据3月1号起施行的安徽省电动自行车管理条例，搭载6岁以下未成年人要使用安全座椅。另外啊，您的电动车涉嫌加装车棚，您和孩子也没有佩戴安全头盔，现在要对您进行处罚，并依法拆卸您的车棚。
2: 啊？
0: 戴头盔，头不亏，骑车不违法，拥有幸福家，幸福家。
7: 欢迎来到城市健康体检中心。
8: 医生，您看看我这体检报告，快给我开个方子吧。
9: 哎呦，这浑身的城市病啊！哎呀，瞧您这血管堵的，
8: 这交通系统就像心脏，天天堵，我能舒服吗？
9: 好办，以文明交通入药，就能疏通城市血管，出行就能畅通无阻。
8: 您瞧我这呼吸也不太顺，老喘不上气儿。
9: 土壤就像肺，呼吸与气相通，以绿化为秘方，空气清新了，呼吸自然就顺了。
8: 唉，还有我这浑身无力。
9: 垃圾处理厂犹如肝脏，担负着消化排毒的重任。放宽心，合理分类是它妙药，定能助您精神抖擞。
8: 那这些方子到哪里拿药啊？
9: 去找文明城市志愿者，他们如同身体的大脑，建设文明城市离不开他们的智慧和行动。
7: 大家群策群力，便是守护城市健康的灵丹妙药。
1: 你我共同的守护，就是城市文明健康发展的最好良方。

0: 等等等等，
1: 大哥，你这电动车不能进电梯
0: 啊？怎么不能？
1: 你没看新闻呐？前段时间有辆电动车在电梯里着火了。再说了，在家里充电还有自燃的风险，多不安全呐！
0: 哼，谁说的？我一直都在家里充电，充了那么多年也没啥问题。不安全，不安全也是我不安全。害怕呀？害怕你就下去。
1: 你！
2: 深夜，老张的电动车在客厅冒起了火花。
1: 失火了，快来救火啊！快来救火
2: 呀！根据安徽省电动自行车管理条例第26条规定，禁止电动自行车在建筑物公共门厅、楼梯间、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消防车通道及其两侧影响通行的区域、人员密集场所的室内区域停放充电，禁止违反用电安全要求在住宅内充电或者私拉电线和插座充电，禁止电动自行车进入载人电梯。
3: 请勿将电动车推入电梯，否则电梯会停止运行，请立即退出，谢谢配合。
1: 哎，大哥，你怎么又把电动车推进电梯了？
0: 我哪还敢呀，我这是试试物业新装的电梯提醒识别怎么样。嘿，您还别说，真管用。妹子，你先上楼吧，我把电动车呀推车棚里充电去。
4: 你离非物质文化遗产有多远？
5: 哟，那远着嘞。
6: 只在书里见过吗？
5: 那太高大上了。
2: 提示非遗就在你身边，走。
7: 我在景德镇开窑，纵览古今千年陶瓷文化。
8: 我在三秦听五路秦腔，吼出的是大西北的豪迈。
9: 我在云南过泼水节，把好运从头泼到脚。
10: 我在查干湖东部看百万鱼群沸腾冰面。
11: 我在潍坊放风筝，也放飞自己。
2: 在这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无论东南西北，你与非遗只差一个背包、一张机票，非常说走就走的旅行，感受非遗魅力，不只在纸上，更在路上。

0: 吃什么？选择困难怎么办？
1: 在安徽一定要尝点非一般的美味。嘿，就是登上非遗名录的美食。收好这份点单指南，一起解锁非遗背后的美味。
0: 上菜。
1: 第一道在淮南，老板来碗牛肉汤，咸香溢满舌尖，一碗烘饱肚皮。
2: 研究表明，配上油酥烧饼会更香哦。
1: 第二道在黄山，特别的风景，有别样的风味，眼睛就留给奇松怪石，
2: 嘴巴一定要留给闻着臭吃着香的臭鳜鱼。
1: 第三道在阜阳，一清二白三红四绿，是太和板面给食客的颜色，
0: 色香味俱全，可不是说说而已。
1: 第四道在宿州，齐齐千炸卤煮等十八般厨艺于一身，酥香软烂，好吃到拥有高铁专列。福利级烧鸡号高铁即将发车，
0: 注意不要被香过了头而忘记赶车。
1: 本次点单指南已送达，还有更多非遗美食在路上，
2: 祝大家在安徽吃的有滋有味，
1: 非同一般，
2: 非比寻常。
3: 妈妈妈妈，快来陪我看动画片。
4: 来了来了。
5: 叔啊，收受贿赂是犯罪，你得把金卡还回去。
6: 不对，熊啊，这张金卡是你应得的，不就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吗？
5: 熊啊，别听他的，要对得起自己的良心。不、哦、良心，这良心能值几个钱呀？
6: 有便宜不占，脑子坏掉了吧？
5: 熊啊，把金卡还回去。
6: 熊啊，听俺的，把金卡留着。
5: 听俺的。
3: 妈妈，你看，两只小熊打架了，
4: 一个让收，一个不让收。熊二可为难了，
7: 这是光头强给俺的，他说这不算啥，你也常收别人的钱嘞，
8: 他这是想挑拨咱俩，骗你受贿呢。
7: 这个光头强，俺这就把这张卡上交给纪检组。
9: 光头强啊光头强，俺们心中都有一道廉洁自律的坚固防线，就你那点小动作没用。
8: 警察来了，你等待接受法律的制裁吧。
10: 不要啊，我不要坐牢，我不要坐牢
3: 啊。妈妈，熊二没有收光头强的金卡呢。
4: 是呀，他做了正确的选择，我们不能拿走不属于自己的东西，认认真真学习，规规矩矩做事，才能够堂堂正正做人，唱廉洁之风，养浩然正气。

0: 服务员，点菜。
1: 先生想要用些什么？
0: 糖醋软溜鱼背面，煎八青鱼头尾，炸紫苏肉，大葱烧海参，牡丹腌菜，八广肚，汴京烤鸭，炸八块，清汤鲍鱼，葱八羊肉。
1: 哎，先生点那么多你吃得了吗？
0: 刚才说的都不要，我要的没说的
1: 啊。
0: 来个拍黄瓜，白菜炖豆腐，一个凉菜，一个热菜，够吃了。
1: 哦，得嘞。
2: 勤俭节约，够吃就好。
3: 从一加一等于二开始，我们一生都在做着无数的算术题。上学时，算术题是必须完成的作业和考试。工作后，开始算计收入，算计开销。结婚生子后，算计存多少钱可以买一套房，或是养一个孩子。

0: 自己还能陪父母多久。一年365天，每周工作5天，花掉260天，每月加班3天，应酬1天，进修3天，花掉96天，公司年会4天，只剩5天。这5天是春节探亲假，应酬3天，出去睡觉，只剩下1天。30年，也就是30天。这短短的30天，可能就是这辈子我们还能陪妈妈的最后的时间。这道算术题，你算过吗？
1: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2: 这个味道真不错。
3: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妈，我回来了。
1: 哎，小宝同学，你回来啦。
2: 咦，好，回来了，我们小伙伴都惊呆了。
0: 爸妈，你们怎么了？
2: 小宝啊，你陈叔叔想和我一起学太极，你说我约吗？
1: 小宝啊，我今天烧的可乐鸡翅酱子看起来是不是萌萌的？
2: 小宝，你来看，我咣了一下就把花盆搬起来了。
1: 哎呦，老头子，你可别闪了腰，看的呀，我和儿子呀也是醉了。
0: 爸妈，你们怎么这样说话呀？
3: 为了走进你的世界，他们也蛮拼的，你会为他们拼吗？
4: 小张，擦车呢？
5: 早上好，周大爷。
4: 早上好，早上好。你这刚买的电动车？
5: 是呀。
4: 看着不错呀，跑个几十公里没问题吧？
5: 几十公里？别人的我不知道，我这电动车跑个300公里跟玩似的。
4: 300公里？
5: 厉害吧？全靠这个。
4: 这啥？
5: 这里面是电池包，加装了2块电池，可以轮着用。300公里，全靠它。
4: 这安全吗？
5: 安全，而且跑得又远又快。
3: 深夜，小张停在院里的电动车自燃了。其实这件事儿原本可以这样。
5: 早上好，周大爷。
4: 小张好，刚买的电动车。
5: 是呀。
4: 看你这不错，跑个几十公里没问题吧？
5: 新国标能跑20公里左右，最高车速每小时不超过25公里。
4: 才20公里，够用吗？
5: 买个菜送个娃啥的足够啦。电动车嘛，带个步而已，咱又不能把它当飞机开，关键得安全。
3: 安徽省电动自行车管理条例第11条规定，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拼装电动自行车，不得加装、改装或者更换电动机、蓄电池等动力装置，不得拆除或者改换限速装置，导致最高时速超过强制性国家标准。
6: 提醒您，电动车加装、改装有隐患，及时拆除保安全。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安徽省电动自行车管理条例已经2022年12月15日安徽省第13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39次会议通过，将于2023年3月1日起施行。
1: 我是外卖小哥，
2: 我是一名人民教师，
3: 我是一位外科医生，
4: 我是中学生，
5: 我是出租车司机，
6: 我会以身作则。
7: 安全文明出行事关你我，
8: 关爱自己和他人的生命。
9: 不满16周岁不上路骑行电动自行车，
10: 是文明守法出行，成为自觉行动。
11: 我倡议驾驶电动自行车不观看视频，不乱停乱放。
6: 骑乘电动自行车一定要戴头盔，不接打电话。
7: 戴头盔靠右行，在一人不闯灯。
12: 遵守交通法规，不在机动车道骑行，不追逐打闹。
9: 积极宣传文明骑行，听从交警指挥。
11: 礼让行人，牢记行车规范，安全驾驶。
13: 提醒您，骑行电动自行车不超速，不逆行，不闯红灯，不醉酒驾驶，不服用国家管制的精神药品或者麻醉药品后驾驶，文明交通，安全第一。
14: 哎，你怎么开车的呀？你怎么还加塞呢？
15: 不好意思啊，着急赶时间。
16: 哎哎哎，来来来来，借过借过啊！
15: 哎，大妈，您能排队吗？
16: 我这东西也不多，你晚一会儿结账能怎么的呀？
15: 来，大夫，你先给我开药，我着急。
17: 您着急也得排队啊！
15: 你看你有墨迹的功夫，你都给我取完了，多大点事儿啊？
18: 有人偷东西。
19: 谁偷东西？谁呀？谁呀？
18: 他。
15: 我？我偷什么了？我？
18: 你偷了大江的时间。
20: 插队。偷走的是别人的时间，损失的是自己的品德。

0: 好的，那我们要牵上狗绳，还要带上袋子，文明遛狗，及时清理狗便，才能保持社区的环境。
1: 本公益广告由我是小主播融媒体工作室创意制作。
2: 这是50多年前雷锋在日记中的提问：
3: 如果你是一滴水，你是否滋润了一寸土地？
2: 你好，我邮一笔钱到地震灾区。
3: 如果你是一线阳光，你是否照亮了一分黑暗？
4: 请关注我们的禁毒宣传活动，珍爱生命，远离毒品。
3: 如果你是一颗最小的螺丝钉，你是否永远坚守在你生活的岗位上？
5: 哎呦，姑娘，你这车开的可真够稳的。
2: 你这是我应该的。
3: 既然活着，你又是否为了未来的人类生活付出你的劳动，使世界一天天变得更美丽？
2: 使世界一天天变得更美丽。50多年前，雷锋在日记中提问，今天我用实际行动来回答。勤俭、友善、敬业，向雷锋学习，成为更好的自己，成就更美的明天。

0: 如果这个世界上没有我，会怎样？
1: 很有心情打扮呀，
2: 真是用心。
3: 穿成这样，肯定不正经。
2: 虚伪，
1: 真会装，
2: 有目的的吧？
1: 想讹人啊？
2: 他还能活吗？
4: 怎么了，姑娘？拿着，没有过不去的坎。
5: 你的言语会影响他人，不做键盘侠。网络不是法外之地，让阳光照进你的心。
6: 老爸，老爸，咱家的废电池呢？
7: 废电池？你要那玩意儿干嘛呀？
6: 回收啊！我现在要做低碳一族。
7: 什么？低碳一族？什么意思啊？
6: 低碳一族这您都不知道啊？现在流行低碳生活，就是要节能环保，让人类回归到简约的绿色生活方式。我们老师说了，一粒纽扣电池可以污染60万升水，等于一个人一生的饮水量。如果一节电池烂在地里，就会使1平方米的土地失去利用价值呢。
7: 哦，儿子，明儿的把你的自行车给老爸骑。
6: 为什么呀？您的汽车坏了。
7: 你老爸也得跟上潮流，做个低碳一族。
8: 低碳生活，我们的健康生活。
9: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0: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9: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11: 来了，亲爱的，
9: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2: 童年的承诺是小纸，稚嫩而不乏真诚。少年的承诺是无名指，
13: 放心吧，我一定能行。
12: 简单却无比坚定。青年的承诺是中指，
14: 相信我，我会让你一辈子幸福。
12: 也许漫长，但绝不食言。中年的承诺是食指，
15: 我一定尽力而为。
12: 也许世故，却言出必行。老年的承诺是大拇指，
16: 孩子，我支持你。
12: 饱经沧桑，一诺千金。时光流逝，在我们手指上留下记忆的纹路，每个承诺都那么闪亮耀眼。诚信就是为我们自己竖起的大拇指。
17: 这是黄河之水的滋养浸润，这是黄土高原的豪放之情，这是山间溪流的潺潺诉说，这是传统的见证，更是一种传承。大美中国，来到这里，你可以欣赏的远不止这些。

0: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灵儿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整。
1: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有了中国制造，更要中国创造。
1: 威社纪元末年，公元2270年，三体舰队抵达地球，世纪之战打响，三体人科技碾压，我军几乎全军覆没。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
2: 将军，三体人撤退了。
3: 啊，
2: 真的？据说他们受不了地球的污染。
1: 如果污染成为抵御外敌的武器，那么现在这武器也正对着我们自己。
4: 在我出生的时候，爷爷高兴地把他的牛车换成了28大杠。我上学的时候，爸爸骑着他新买的摩托车把我送到了城里。如今我回到家乡创业，偶尔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时代在变，乡村的出行方式也在变，而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从未改变。
5: 3、2、1，
6: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7: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6: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8: 我来了。
7: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6: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7: 哇哦，好美哦。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6: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9: 为了老人安享晚年，为了孩子快乐成长，亲如儿女的照顾，五雷胜似父母的关爱，五雷服务一老一小，共产党员在行动，我为群众办实事。

0: 让我们的子孙后代享受前人披荆斩棘换来的幸福吧。你是否会忍不住想，是什么样的人在何种情境下能说出这样一句温柔而又强大的话？你可能想象不到，他是一位意气蓬勃的少年，他说这句话时正在从容地走向死亡。他就是陈乔年，一位披荆斩棘的烈士。那一年他才26岁，他还有一位高喊着革命都只能站着死而宁死不跪的哥哥陈延年烈士。就义的时候他也只有29岁。他们都是让中国人民觉醒的新文化运动旗手陈独秀的儿子。这些话不仅代表着他们的心声，更是百年前风云激荡的中国无数为了我们的幸福奋不顾身的革命战士的心声。山知道他们，江河知道他们，祖国的人民不会忘记他们。2013年，在安徽合肥，有一条全长仅为1.2公里的道路，它被命名为延桥路。正是为了纪念这两位烈士，延桥路旁有一条集贤路，陈独秀正是被安葬在安徽安庆贤集观。两条马路的尽头是同一条繁华大道，无论路长路短，最终我们都能沿着他们迈上这条繁华大道，走进中国的繁华盛世。
1: 我是乐乐，这是我生活的小山村，这是我的。

0: 爸爸妈妈，他们是农民，但也像科学家。妈妈说，只有接受过简约的果实，才能去很远的地方。这是大老王，他是个大学生。
1: 来尝尝阿姨的手艺啊！
2: 都来民宿啊，我媳妇给大家做好吃的农家菜。
0: 开民宿做美食，回家创业能致富。这是李叔叔，
2: 对，愿意吃桃的朋友们可以往这儿看。
0: 他是有名的致富书记。
2: 我们村是自己产的桃子啊。
0: 他是个大忙人，他走路快，脑子快，干活也快。他说村子变美了，日子变好了，乡亲们的笑容更多了。美丽乡村，美好生活。

0: 心向党学党史，红色故事照我心。
1: 通过对党史的了解，我知道了我们现在的幸福生活来之不易。作为一名小学生，我一定要跟党走，听党的话，刻苦学习知识，长大后努力变成一位共产党员，为祖国和社会效力。
2: 同心向党办成长，做好传承讲解员。
3: 大家看到的这两个陶缸是红军兵工厂用来装硫酸用的。
4: 叔叔阿姨，大家可以走近一点，我给大家仔细介绍。我是小小讲解员池锦谦，很高兴今天能够来到这里给大家做讲解。
5: 我们是红军的后代，讲好革命故事，传承红色基因，是我们新时代少年的一份责任。
2: 同心向党务思想，争做时代好少年。
6: 作为生在红旗下，长在春风里的少年一辈，我们要传承红色基因，从小学先锋，长大做先锋，努力让红领巾更加鲜艳。
7: 同心向党助未来，弘扬时代家国情。
8: 我们真的很幸运，可以出生在一个这么好的时代，出生在一个很伟大的国家，我们应该努力奋斗，不负青春。
9: 少年强则国强，加油少年，加油中国。
0: 红色基因代代传，同心向党迎百年。
10: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11: 这个味道真不错。
12: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0: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3: 共产风云，
14: 或许你听过这首歌吗？趟过历史的风浪，云雾间依稀可见那时纷飞的战火。西起湖口，东至靖江，浩浩荡荡的千里战线，承载着百万颗沉甸甸的赤子之心。如今走进渡江战役纪念馆，在渡江第一船旁聆听马毛姐穿梭于枪林弹雨的故事，在军工厅的巨型渡江壁画下俯首无数寂寂无名的石碑，他们以天地间的英雄气概推动历史的车轮，催生了一个新时代的诞生。
15: 中国中央人民政府今天胜利了。
14: 最深最重的爱需和时代一起成长，最痛最美的情定与岁月行至天光。一腔孤勇，无畏风雨，一路坦荡，再无风霜。安徽用无数耀眼的军功章标炳史册，用责任和担当书写新时代无愧于历史的华章。千年古都，红色故里，大浪淘沙，光芒尽显。
16: 同学们，花朵是美好和希望的象征。
17: 不要慌，老师背你们过河。
18: 老师，马明明不见了。
16: 明明，明明，你怎么在这儿啊？要涨水了，快别看花了，来，老师背你。
19: 老师，你也是一朵小花。
0: 教育，用爱浇灌最美的花。

0: 喂，谁呀？
1: 喂，哎，铁柱，我是你小学同学强哥，哥现在在国外混，挣的是美金，一个月好几万呢。
0: 牛啊，哥！可是楚科武老周啊，米钱米学历的。
1: 包在哥身上。
2: 做着发财梦的铁柱，以为自己时来运转，殊不知他以为的美梦，实则是噩梦的开端。
3: 给我听好了，以后就在这儿上班，每天至少打500通电话。啊，还有啊，不准外出，不准私自跟外界联系，否则有你好受的。
2: 铁柱被限制了人身自由，在打电话的过程中，也发现他所说的话和当初强哥对他说的话几乎一模一样。这一刻，他才明白，哪有什么高薪，一切都是骗局。
3: 这样跑，再跑啊！打电话，让你家里人拿3万美金来赎你。
0: 爸爸，救命啊！
2: 警方提醒，不要相信一夜暴富的馅饼，因为极有可能是家破人亡的陷阱。远离境外电信诈骗，保护自身和家人的生命财产安
4: 全。妈妈，我不要和甲醛做朋友。
5: 我好难受呀，我都快喘不过气了，头好晕啊。
6: 当面对外界的污染，我们可以戴上严严实实的口罩，严阵以待。但是当关起门来，我们摘下口罩，却不知最温馨的家里也是危机四伏。治理室内甲醛污染，享受新鲜流动空气。

0: 是革命烈士的孩子，却没有在英明墙上找到父亲的名字。他住的村子没有通快递，网购的包裹要跑去很远的城区才能取到。他们的家大多离学校很远，每天的午餐成为难题。群众的事没有一件是小事。
1: 这么顺利能把我父亲名字可能。
2: 宝宝呀，宝宝，你被煎饼的儿子看见了。
1: 我心里特别特别激动，感谢党能完成了我这个心愿。
3: 快递进城以后，现在几分钟都搞定，很方便。
4: 我们学校的免费午餐，我觉得是味道特别好，饭量也很多，能够就是让我们同学们全部都吃饱。
0: 日夜晨昏，大街小巷，群众的需求就是我们的舞台。各级党组织、广大党员，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用心、用情、用力，积极办实事、解难题，增强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5: 脖子为什么那么长？
6: 为了吃到树上的树叶，久而久之进化了。
5: 为什么鼹鼠的眼睛那么小？
6: 鼹鼠生活在地下，眼睛退化为了适应环境啊。
5: 我们每天开车老坐着，会不会两条腿变得又细又短，不能走路了呢？
6: 这个嘛，我们以后骑自行车。
5: 好耶！
7: 少开车，多运动，低碳出行，健康人。

0: 那您保重身体，周三呢，我再给您送过去。小胡啊，哎，我们去看程奶奶。程奶奶，最近身体怎么样？
1: 好，好。
2: 认真负责，再多一分体贴。怎么了？
3: 我不能动。
2: 技术精湛，
4: 我是医生。
2: 再多一分关切。
5: 哎，吴大爷，您到哪儿去啊？
6: 家里电箱坏了。哎呦，
2: 我不就是电工吗？走吧，我帮您看看。
5: 做好本职，再多一份热心。
7: 小心点儿。
5: 敢拼敢上，再多一份担当。
8: 快带孩子离开。
5: 比本分多一分，生活就会多一分幸福。
8: 很好。
5: 多一分快乐，多一分温暖，多一分美好。岗位徐雷锋，新时代，我们都做这样的人。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9: 我来弄，
5: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9: 来了，亲家的，
5: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没有披星戴月，如何奔赴星辰大海？没有艰苦奋斗，哪有幸福美好生活？一份嘱托。为一片沙滩，一片叶子，为一座青山，一个目的，为人民福祉，我为群众办实事，聚焦急难愁盼问题，再多的困难，也要尽最大的努力，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我为群众办实事。
1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下班路上的公路挑战赛，现在是最后一个赛段，方兴大道。比赛临近终点。哎，又堵车了。车手们寸步难行，此时他们的亲人正在家中翘首以盼。自行车选手赶了上来，他超越所有的汽车，第一个抵达终点，恭喜冠军！
11: 选择低碳出行，赢得健康人生。

0: 每一天，他们都会无数次的和你擦肩而过，用百年的传承唤醒你的味蕾。
1: 下次命好了。
0: 用创新的科技架设通往幸福的桥梁。
2: 工厂今天在芜湖经济技术开发区开工建设。
0: 用暖心的微笑服务你的需求。
3: 现在检票进站的是。
0: 用耐心和专业守护社会安宁。
4: 有法院在，我们马上依照法律程序处理你案子。
0: 他们的舞台没有谢幕，也不止三尺。他们的行程没有终点，也不会停歇。
5: 我们就是要守住堤坝，加固堤坝，确保大堤的安全。
0: 梦想能到达的远方，总有一天脚步也会到达。虽然你不知道他们的名字，但是他们有一个共同的身份。尽管你不知道他们住在哪里，但是他们就在你的身边。
6: 我是党员，
7: 我是党员，
8: 我是党员，
9: 我是党员，
10: 我是党员，我就在你身边。
0: 风吹过树梢，浪拍打堤岸，雨落在土地，超市里人头攒动，菜市场熙熙攘攘，大街小巷人来人往。
11: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生活的地球是蓝色的，
12: 可现在它是五颜六色的呀。
11: 可孩子，那些都是塑料袋呀。
0: 人类把地球装进袋中，世界为人类敲响。

0: 一，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1: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0: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我来了。
1: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0: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2: 哇哦，好美哦！
1: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0: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奋斗的汗水，理想的事业。家庭，由于加入传销组织，一切尽失，远离传销，幸福人生。
3: 我的家就是中国，有好多好多树，还有很大很大的游乐场，
4: 我们要保护大自然。

0: 辨别假币很重要，来吧，反假知识说。先看水印清楚否，再看纸张挺不挺，凹出图案摸有形，安全线上有数字，上下晃动会变色，冠字号码有玄机，纸币勿要乱涂剪，硬币切勿随处扔，钱币不要随便放，以免丢失或遗忘，残缺污损不流通，爱护人人都有责。
1: 山寨货质量低下添麻烦，占小便宜吃大亏，拒绝山寨，保护正版。
2: 什么是幸福呢？其实就是得天下英才教育之。
3: 坚守教育公平，让每一位学子都能获得更好的教育。你眼中的他也许沉默孤僻，但他只是遵从内心的指引。你懂的是他固执缓慢劳作，你不懂的是他们一念执着乐在其中。你懂的是他不修边幅随遇而安，你不懂的是他们拥有一颗玲珑心。你懂的是他不善言表格格不入，你不懂的是他耐得住性子守得稳初心。你懂的是他们是最普通的劳动者群体之一，你不懂的是他们用双手创造了中国文化和经济奇迹，这些背后所隐含的是专注、记忆、对完美的追求，所以他们宁愿这样，必须这样，也一直这样。
4: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5: 这个味道真不错。
6: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7: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8: 比赛开始，吴翔的起跑非常的顺，他目前排在第一位，旁边的是特拉梅尔、奥里加尔斯、刘翔，最领先的位置，刘翔，刘翔赢了，刘翔赢了。
9: 爸爸，我也想像他们那样为祖国争光。
10: 来，咱们把随手带来的瓶子还有纸片带走，记住了，做好自己就是为祖国争光。
11: 每一个国人的后背上都披着一面五星红旗，不要忘了，你就是中国，文明自己，为国争光。
12: 我是一名摄影师，走过千山万水，心中最美的镜头还是祖国的大好风光。镜头里多彩的民族其乐融融，镜头里辽阔的土地春光明媚，镜头里欢乐的人们和谐生活，镜头里
13: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7: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
13: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4: 我是没头脑，
15: 我是不高兴，
16: 我俩
15: 最怕麻烦。哎呦，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17: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家庭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3: 平凡岗位，绽放不平凡的精彩，致敬最美劳动者。
18: 不会写的字
19: 用拼音，
18: 去外面会不会给妈妈写信啊？
19: 会的。
3: 感谢所有朋友们对卓玛的支持和鼓励，现在卓玛的普通话呢越来越好了。
5: 爷爷是苦不是虎，
16: 艰苦奋斗对长者团来讲，一定要把普通话学好，要把国内精神传承下去。
19: 我们要从农村走出去，把自己的舞台延伸到全国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让全国的朋友们听听我们的普通话。
20: 用一首歌在大地上传播，
21: 用一首歌
20: 在心里传播。

0: 宝贝，我在这里，从那边路上跑过来啊，你千万不要从草地上踩。哎呀，你不要往地上吐，这儿有纸，先吐到纸上，再扔到垃圾桶里。
1: 哎呀，今天玩的可真累啊，这袋子里的东西都吃完了，我扔了呀。
0: 哎，你别乱扔，这里又没有垃圾桶，待会儿看到垃圾桶再扔啊。
2: 爱护环境，从点滴做起。

0: 是一只导盲犬。今天是我第一次工作，好紧张。天气真好，主人很依赖我。我们一起乘电梯过马路去商场。不知道为什么，这几天主人对我没那么好了。好几次我们排队等车，车来了他却不让我上，想不通。
1: 这怎么还把狗带上公交车了？
2: 就是啊，下去下去。
0: 啊，想不通，是我哪里做错了吗？我是性格温顺的导盲犬，我是盲人的眼睛，请对我的工作多些包容。
3: 三二一，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4: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3: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5: 我来了，
4: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3: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6: 哇哦，好美哦！
4: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3: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好热呀，老板，来两瓶饮料。
1: 好嘞。
0: 真凉爽。
2: 亲爱的，这个小吃人气特别旺，我们也去排队买点吧。
0: 终于买到了，快去快吃。
2: 哎呀，你买太多了，根本就吃不掉。
0: 嗯，走吧走吧，放这儿没事，会有服务员来收拾的。我们手里有东西不方便。
3: 生活中你经常会遇到被丢弃在草丛中，被扔在道路旁，被搁置在台面上的不要的饮料瓶、一次性纸杯、小吃盒、零食袋。停下脚步，捡起垃圾，弯腰一小步，文明一大步。
4: 一号电池
5: 到，
4: 357号
5: 到。
4: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

0: 修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 小的时候，你总期待每一天都是周末，爸爸少加点班，陪陪你，抱抱你。有一天，他老到不能自理，为了让你安心忙碌的工作，他主动提出住进老年养护中心。他不再为眼花手抖、不能剪脚指甲而困扰，不再为没人聊天而孤独，不再为生日被遗忘而落寞。他总在电话里告诉你，他在这里很好，像家的感觉。但在没人的时候，他总会静静地听着这首歌。他说，这是女儿小时候撒娇最爱唱给爸爸听的歌。如今老了，也好想对你唱一首，爱我，你就陪陪我。
2: 哎，小王。
3: 哎，燕姐。
2: 哎，我刚看到你从马路对面走过来的，怎么今天你没有开车呀？
3: 哎呀，今天是我老公帮我送到了地铁口的旁边，我是坐地铁来的呀。
2: 哦，
3: 而且我们俩现在是这样，一人一天轮流开车送对方到地铁口，然后我们乘坐公共交通工具，然后上班嘛。这样呢，既能避免路上高峰期的拥堵，还能减少汽车尾气的排放。
2: 哦，
3: 我们俩这叫节约能源。
2: 哎，我觉得你这个主意真不错，我回家和我那口子也说一说。
4: 节能减排，低碳出行。

0: 哎呀，主人，家用电器在待机状态下也是会耗电的，像家里的空调、电视、洗衣机、路由器等等常备电器全部加在一起，待机一天消耗将近2度电，这一年下来就是700度电呢。
1: 好的，这就拔下插头。
2: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3: 这个味道真不错。
4: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2: FM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5: 哎，你怎么开车的呀？你怎么还加塞呢？
6: 不好意思啊，着急，赶时间。
7: 来，借过啊！
8: 哎，大妈，您能排队吗？
7: 我这东西也不多，你晚一会儿结账能怎么的呀？
6: 来，大夫，先给我开药，我着急。
8: 您着急也得排队啊！
6: 你看你有磨叽的功夫，你都给我取完了，多大点事儿啊！
9: 有人偷东西。
10: 谁偷东西？谁呀？
8: 他。
6: 我？我偷什么了？我？
9: 你偷了大江的时间。
2: 插队。偷走的是别人的时间，损失的是自己的品德。

0: 偷东西。
1: 谁偷东西？谁呀？谁呀？小二。
0: 他。
2: 我？我偷什么了？我？
0: 你偷了大江的时间。
3: 插队偷走的是别人的时间，损失的是自己的品德。
4: 每年流入海洋的塑料垃圾高达千万吨，它们残忍地夺去了无数海洋生物的生命。保护海洋环境，保护大海的声音。
3: 这是一场未来世界的高端拍卖会。
5: 首先，第一件拍品是流传自唐朝的瓷器，距今已经有3000年。

0: 始了，起拍价500万。好，这位先生举牌了，500万，一次，500万，两次，500万，三次，成交。下面的这件拍品相当珍贵了，世界上最后一株绿色植物，起拍价1000万。
1: 1100万，1500万，
2: 2500万，
3: 5000万。
0: 好，最后一株绿色植物5000万，成交。下面是本次拍卖会上最珍贵的一件拍品，世界上最后一瓶纯净的空气。因为产品的特殊性，这件拍品没有底价，大家自主出价，价高者得。
1: 我出1亿，
3: 我出2亿，
1: 5亿，我出8亿，10亿，
3: 20亿。
4: 我愿把所有的财富都拿出来，只要吸一口纯净的空气。
5: 如果有一天我们赖以生存的纯净空气也变成稀缺品，人类该何去何从？保护大气，保护大气，珍惜现在，珍惜现在。
6: 关心不是一种负担，被需要才是真幸福。和最亲的人好好说话，别让你和家人的交流只剩下语气词。

0: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吃饭了。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3: 什么是湿垃圾？各种调料、瓜皮、果皮、零食干货、
4: 残花、虾壳，
5: 记住哦，容易腐烂的就是湿垃圾，
3: 最后都会成为有机肥料。记住。

0: 每株共识相互夹菜，带来了细菌传播的风险。公筷公勺，健康卫生，分餐而食，文明有礼，文明新时尚，分餐不分爱。
1: 围餐进食是我们的传统就餐方式，杜绝病从口入，使用公筷必不可少。使用公筷是一种文明礼仪，是健康好习惯。文明用餐，您用公筷了吗？
2: 三二一，
3: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4: 别只认识现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3: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5: 我来了，
4: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3: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6: 哇哦，好美哦！
4: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7: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8: 什么是幸福呢？其实就是得天下英才教育之。
9: 坚守教育公平，让每一位学子都能获得更好的教育。
10: 哇，这么多好吃的，我都想吃。
11: 吉庸无小事，勤俭是美德。
12: 山寨货质量低下添麻烦，占小便宜吃大亏，拒绝山寨，保护正版。

0: 劳动精神，争当时代先锋。
1: 小的时候，你总期待爸爸少加点班，陪陪你，抱抱你。如今老了，也好想对你唱一首《爱我，你就陪陪我》。
2: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3: 这个味道真不错。
4: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2: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宝贝们，妈妈出去一下，马上就回来，不要告诉爸爸哦。
1: 再犹豫可来不及了，赶紧把钱转到安全账户上。
2: 等等，你们被冒充公检法的犯罪分子诈骗了。
0: 可是，
1: 我是公安局胡警官，我们在网上发布了对你的通缉令。为了保险起见，你先把钱转存到警方的安全账户里。
0: 公检法机关绝对不会让公民转款、汇款，绝对不会相互转接电话，绝对不会通过电话调查处理违法犯罪行为，绝对不会让公民个人网上查询通缉令、逮捕令，绝对不存在安全账户或核查账户。积极加强自我防范意识，共同提高识骗防骗能力。
3: 天气炎热，水里清凉，小孩喜到水边玩耍，游泳戏水，划船撑台，摸罗捉鱼，极易发生危险，请全社会行动起来，及时劝阻危险行为，共同防范溺水发生。
4: 如果循环就此打住。

0: 同志们，跟我上！为了新中国，冲啊！
1: 这是革命战争年代，一位解放军营长的身先士卒。
2: 乡亲们，赶紧往山上转移，洪水马上就到咱村了。哪家还有啥事儿，交给我，我来断后。
1: 这是洪峰来临前一位村支书的临危不惧。
3: 同志们，余震还在继续，营救灾区人民的生命刻不容缓。我是党员，我先上。
1: 这是汶川大地震中不顾生命危险紧急救援的一位消防队长的率先垂范。
2: 我志愿到最偏僻最贫困的山村去当第一书记，请党组织放心，保证三年内改变贫穷面貌。
1: 这是脱贫攻坚战役中一名扶贫干部的坚定决心。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敢于担当，冲锋在前，这就是共产党人。
4: 什么什么？你要让我控制盐摄入总量，什么意思啊？
5: 你知道现在为什么患高血压、心脏病、肾炎等疾病的人这么多吗？
4: 哎，那是不注意休息吗？
5: 你只说对了一半。
4: 好，那是为什么？
5: 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盐的摄入总量太多。
4: 但是以前老一辈的人经常吃咸菜，不也没事吗？
5: 改革开放前生活都比较艰苦，除了吃饭菜主食，很少零食和副食，盐的摄入量总体比较少啊。
4: 哦，
5: 以前生产力水平比较低，人们在生产和工作中付出的体力劳动比较大，出汗多，盐分排泄也很多。爱吃咸货，一是生活习惯，二是盐的摄入和排出还比较平衡。现在可不一样了。
4: 哎，对，现在啊，一到夏天，大家都喜欢躲在空调房里面，哪有那么多汗出啊？
5: 就是这样啊。加上现在人们除了吃主食，还有大量五花八门的零食吃，零食里面也有很多盐分呢，所以我们盐的摄入总量比过去大大增加了。这盐只进不出，还不得病吗？
6: 明白了，那就少吃盐，吃少盐，多运动，多排汗，控盐总量，保健康，
5: 这就对了。
7: 你敷着最贵的面膜，熬着最长的夜，来比拼业绩。你保温杯里泡着枸杞，带着它出入各种酒局。你拒绝清水的平淡，只愿在碳酸饮料里沉溺。你吃不惯素菜粗粮，天天离不开汉堡与炸鸡。你承受了太多的压力，最爱用吸烟来排解负面情绪。你说你没有时间健身，却通宵沉迷于电脑游戏。你说年轻就要疯狂一点，却不知道健康却在一点一点远离你。珍惜生命，珍爱自己，走出家门，享受自由的呼吸。买一张机票，来一次远行，去发现大自然的美丽。重新出发，换一种方式来生活，让你的生命更有活力。

0: 火聚在一起，就是耀眼的炬火。他是耄耋老人，更是执念的勇士。他又一次豁出去了，他默默行动，他主动担当，他很敢，他毅然顶上，他选择不后退，他是00后，他可可爱爱，疾风劲草都是中国顶流。哪有天生超人，只有负重前行，胜利就在再坚持一下的努力。不管几零后，我们坚持到最后。
1: 秦川历历呀，汉阳盛

0: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吃饭喽！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3: 爷爷，我们为什么来到烈士陵园啊？
4: 小宝啊，让你见见爷爷当兵时候部队的老班长张爷爷。
3: 张爷爷在这里做什么？
4: 你看这块石碑下躺着的就是爷爷的老班长。抗日战争的时候，你张爷爷跟敌人顽强抵抗，让我们部队的伤员有了及时撤退的时间，而你张爷爷却英勇牺牲了。
3: 张爷爷好伟大，我长大了也要成为一名军人。
4: 我的好孙子，我们不能忘记他们，不能忘记这些为了新中国成立而流血牺牲的英雄们啊。
0: 传承烈士精神，争做时代楷模。
5: 告诉我，在这个世界上有一个人和我流着一样的血，是他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6: 他们不是我的家人、爱人、亲人，是爱心让我们血脉相通。
5: 我不认识你，但我谢谢你。
6: 我不认识你，但我谢谢你。
7: 献血献爱心，血浓情更浓。
8: 大家好，我是小北极熊，你们口中的熊孩子。我喜欢和妈妈在一起，一起玩，一起在冰面上晒太阳。然而我有些小忧郁，全球变暖，我的家要消失了。这意味着每三只北极熊只有一只能活下来。所以，大家可不可以为我们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呢？
9: 乘客们，
8: 比如多坐公交车、地铁，或者多走路、骑单车。
10: 双面使用纸张，拒绝一次性用品，一水多用。节约粮食，尽量使用太阳能，垃圾分类，反对奢靡，提倡节俭。
8: 因为我只想要一个家，和家人温暖的拥抱，
10: 给小北极熊一个美好的家园，增强环保意识，保卫小北极熊和我们共同的家园。

0: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大东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整。
1: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 3、2、1，
1: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3: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1: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4: 我来了！
3: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1: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5: 哇哦，好美哦！
3: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1: FM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一粒米的成长最快要128天，闲约一粒米，只要我们一个好习惯。
1: 亲，马上就周末了，有啥安排？
2: 宅，睡觉睡到自然醒。
3: 宅，电视看到全剧终。
1: 爬山去不去？
2: 不去。
1: 游泳呢？
2: 不去。哪儿也不去。
1: 天哪，拜托你们别宅了。

0: 告别宅生活，健康动起来。
1: 从出生的那一刻起，就注定你是不同分母上的一。当你忍着伤痛去笑对观众的那一刻，你是一。当你感到渺小，却又将伟大竖在人们面前的那一刻，你是一。当你顾不上吃饭却赶着送餐的那一刻，你是一。当你和生命赛跑却将身体置于危险的那一刻，你是一。也许你只是奋斗在中国的一个一，但中国却因为每一个一的奋斗而伟大。向每一个伟大的一致敬。
2: 我是一名财务总监，对我来说，时间就是账单。一年有365天，每周工作5天，花掉260天，每月加班3天，应酬1天，硕士班4天，花掉96天，公司年会4天，只剩5天。这5天是春节探亲假，应酬3天，除去睡觉，只剩下1天。30年，也就是30天。这短短的30天，可能是这辈子我还能陪妈妈的所有时间。这笔账，你算过吗？

0: 是中国共产党，始终和你在一起。
1: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2: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1: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3: 我来了！
2: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1: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2: 哇，好美哦！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1: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爷爷，我们为什么来到烈士陵园啊？
1: 小宝啊，让你见见爷爷当兵时候部队的老班长张爷爷。
0: 张爷爷在这里做什么？
1: 你看，这块石碑下躺着的就是爷爷的老班长。抗日战争的时候，你张爷爷跟敌人顽强抵抗，让我们部队的伤员有了及时撤退的时间，而你张爷爷却英勇牺牲了。
0: 张爷爷好伟大，我长大了也要成为一名军人。
1: 我的好孙子，我们不能忘记他们，不能忘记这些为了新中国成立而流血牺牲的英雄们啊。
2: 传承烈士精神，争做时代楷模。

0: 火聚在一起，就是耀眼的炬火。他是耄耋老人，更是执念的勇士。他又一次豁出去了，他默默行动，他主动担当，他很敢，他毅然顶上，他选择不后退，他是零零后，他可可爱爱，疾风劲草都是中国顶流。哪有天生超人，只有负重前行。胜利就在再坚持一下的努力，不管几零后，我们坚持到最后。
1: 晴川历历，汉阳树，芳草萋萋，明风。
2: 三百七十米后，在第二个
3: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4: 这个味道真不错。
5: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3: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让每一段旅程平安美好，把每一个角落当作自己的家，让每个人拥有静好的岁月，用我的守候抚平你的伤痛，为梦前行不知疲惫，因爱拼搏只争朝夕，为希望得以传递，为梦想照进现实，只因热爱这个家，更热爱我们的国。因热爱而奋斗。
6: 世界在变，时代也在变，新的时代我怎样选择？选择新精彩，选择新浪漫，选择新未来，选择新节奏，不去随大流，我自成潮流。不是不可能，而是不可能。不是没态度，我自有想法。时代选择我，我改变时代。我是新青年。
7: 它是童年起就在胸前飘扬的火焰。
8: 我们的目标都是升国旗奏国歌。
7: 它是世界赛场上中国健儿拼搏的目标。
9: 等完成任务的时候，我们回到营区，看到我们营区中间挂着五星红旗，一下眼睛就含着泪水。
7: 它是维和部队在战火中的通行证。
10: 我终于看到了天安门广场的升旗。
7: 它是亿万同胞的人心所系，它是温暖的、光明的方向。五星红旗，我为你骄傲。国旗是国家的标志，代表国家的主权和尊严。学习国旗法，尊重爱护国旗。

0: 为你很远，一转身就能看见；以为你很陌生，其实一直都在身边。你是绚烂千年的容颜，你是黑白无声的诗篇，你是大地山川的滋养，你是母亲温暖的爱恋，你赋予我深沉的力量，千山万水勇往直前。别问我为什么对你如此眷恋，星辰总在闪耀，血脉代代相传，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不息。
1: 这是一双什么样的手？是凌晨三点唤醒城市的手，是连续36小时守护生命的手，是传承百年文明瑰宝的手，是历经上千次反复试验的手，是上万次翻阅书卷的手，是播种孕育万亩麦田的手，是无数岗位共同凝聚的手，这是14亿人荣耀的时刻。此刻，我们都是护旗手。
0: 天一快，是热心。家一块，是爱心。地一块，是清新。云一块，是公心。挑一块，是细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0: 是一只导盲犬。今天是我第一次工作，好紧张。天气真好，主人很依赖我。我们一起乘电梯过马路去商场。不知道为什么，这几天主人对我没那么好了。好几次我们排队等车，车来了他却不让我上，想不通。
1: 这怎么还把狗带上公交车了？
2: 就是啊，下去下去。
0: 想不通，是我哪里做错了吗？我是性格温顺的导盲犬，我是盲人的眼睛，请对我的工作多谢。

0: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亲爱的，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3: 我爱超女，
4: 我爱超人，
5: 我爱超市，
6: 我爱超车。
4: 哟，前面有大卡车，
6: 那怕啥呀？一个字，超。
4: 你看前面有红灯，快减速停下。
6: 没事儿，看我给你冲过去。嘿，
7: 你也许可以超越红灯，但你永远超越不了生命。红灯停，绿灯行，珍爱生命。
8: 等人等车等绿灯，等放假等交房等签证，等录取通知书，等新生命的降生。
0: 人世间有千百种等，有一种等待遥遥无期。由于缺乏捐赠，排队等待肝肾移植、心脏移植、骨髓移植和眼角膜移植的患者多达几万、几十万甚至上百万，但是他们中有许多人已经没有时间再等了。
9: 我叫宋志文，今年75，是汾西矿务局退休职工。前年我和老伴儿去山西省红十字会办理了器官捐献手续。当生命走到尽头，我们愿意捐献身上有用的器官，帮助那些苦苦等待的人。
0: 别让等待遥遥无期，器官捐献，大仁大爱。
10: 我不想说话，我女儿很乖，我心情很差，她成绩很好，
11: 生活没有意义，
10: 我要她将来做个医生。
11: 他们都不懂我，
10: 但是最近她的话越来越少，我想我的忧郁是一种病。
12: 她需要倾听，
10: 我用心倾听。
12: 她需要陪伴，
10: 我用爱陪伴。
12: 不用着急，她的心门只会慢慢打开。
10: 其实她生活的快乐才是我最大的愿望。慢慢懂我了，我想更懂你。生活其实很阳光，运动会让你更开心。
13: 别让忧郁成一种病，有爱就能痊愈。
14: 及早发现青少年情绪问题，别让忧郁成为一种病。
15: 爸爸，什么是爱国？
16: 爱国呀，运动员为国争光是爱国，战士保家卫国是爱国。
15: 爸爸，那我能爱国吗？
16: 你爱我们的家吗？
15: 爱。
16: 那你会不会在家中乱扔垃圾？
15: 不会。
16: 不乱扔垃圾，爱护环境是爱国。不闯红灯，文明出行是爱国。不大声喧哗，文明旅游是爱国。做到自己应该做的，就是最简单的爱国。
15: 嗯。
16: 你的样子，就是国的样子。
15: 我是中国人，我爱我的国。
17: 低一点儿，低一点儿，再低一点儿。
18: 低碳的生活，咱得
19: 少抽烟，多锻炼，少用电，多省钱。

0: 纸，
1: 多栽点树，
0: 少坐点车，
1: 多走点路，
0: 少开空调，
1: 多开窗户，
0: 少坐电梯，
1: 多爬楼梯，
2: 少点懒惰，
3: 少点研究，
2: 少点装修，
3: 少点垃圾，
2: 少点奢侈，
3: 少点攀比，
2: 少点包装，
3: 少点排场，
2: 少点浪费，
3: 少点排放，
2: 少点污染，
3: 少点遗憾。
4: 嘘，少说两句，行动起来。
5: 低碳生活，幸福你我。
6: 我是一个新时代环保人士，从我家到单位全程4.5公里，让我来查查上下班哪种出行方式最好呢？我可以开车，
7: 人均碳排放1500克，耗时30分钟。
6: No， 要么我坐公交车，
7: 人均碳排放量50克，耗时40分钟。
6: 太慢了，哎，我还可以骑公共自行车，
7: 人均零排放，耗时20分钟。
6: 好，就它了，我就骑车去上班。
8: 返璞归真，低碳生活就是这么简单。
9: 这是哥斯达黎加的金蟾蜍，这是夏威夷蜜旋木雀，这是西非黑犀牛。以上我们听到的声音并不是动物的原声，而是来自口技演员的模拟表演。人类仅用40年的时间，就让这些原声从地球上永远地消失了。由于自然灾害、环境破坏等原因，全世界平均每小时就有3个物种被贴上死亡标签。保护我们共有的家园，让生态健康延续。
10: 大家好，我是小北极熊，你们口中的熊孩子。我喜欢和妈妈在一起，一起玩，一起在冰面上晒太阳。然而，我有些小忧郁，因为全球变暖，我的家又消失了。这意味着每3只北极熊只有1只能活下来。所以，大家可不可以为我们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呢？
11: 乘客们，
10: 比如多坐公交车、地铁，或者多走路、骑单车。
12: 双面使用纸张，拒绝一次性用品，一水多用，节约粮食，尽量使用太阳能，垃圾分类，反对奢靡，提倡节俭。
10: 因为我只想要一个家和家人温暖的拥抱，
12: 给小北极熊一个美好的家园，增强环保意识，保卫小北极熊和我们共同的家园。

0: 卖糖葫芦嘞，大的两块，小的一块。哟，一个小姑娘，2块钱卖她一个小的，赚了。
1: 叔叔，来个2块的，我眼睛看不见，帮我挑个糖多的吧。
2: 诚信经营，童叟无欺。
3: 有人说年轻人很宅，
4: 不想上班，不想出门，不想吃饭。
3: 有人说年轻人不思进取，
5: 就这样安安稳稳挺好的。
3: 有人说年轻人啃老，
4: 没工作没关系，反正我有爸妈。
3: 有人说不代表人人说，
6: 我是一名90后的 CEO， 我成立了自己的公司，开发了一款帮大学生找工作的 APP， 现在的下载量已经突破了1000万，我当然还会继续努力的。
7: 我依托在学校的代购经验，成立了自己的一家化妆品贸易公司，月销售额100万。
8: 14次求职失败之后，我开始了创业，开了一家饼饼店，将我家乡的油煎饼重新包装，干净又卫生，现在已经开了10家分店了。

0: 轻就要创，青年创业中国强。
1: 卖糖葫芦嘞，大的两块，小的一块。
2: 哟，一个小姑娘，2块钱卖她一个小的，赚了。
3: 嘿嘿，叔叔，来个2块的，我眼睛看不见，帮我挑个糖多的吧。
4: 诚信经营，童叟无欺。
5: 围桌共识，相互夹菜，带来了细菌传播的风险。公筷公勺，健康卫生。分餐二十，文明有礼。文明新时尚，分餐不分爱。
6: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7: 这个味道真不错。
8: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9: FM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0: 走社区，唠嗑中品品老百姓的幸福生活。
11: 大家需要我婆婆，我就给她婆婆。
10: 走学校，课堂上听听村里娃的小小希望。
12: 开飞机
13: 啊，将来长大想开飞机啊。
10: 走工厂，弯下腰聊聊工人师傅掏心窝子的话。
14: 我咋能当劳模，还挺惊喜的吧。
10: 走农村，脚底板踩踩新农村的广阔新天地。
15: 捏比捏好了，还是这样的好吗？这样的好。
10: 用话筒记录最生动的真实。
16: 北京时间早晨7:08，采访小组就要出发了。
10: 走基层，听民生。
17: 我的妈妈很爱我，我也很爱我的妈妈。可是，我总是达不到妈妈的要求，因为我不够好。
18: 今天的演讲比赛表现得怎么样啊？
17: 普普通通。
18: 那这次的数学测试考得好吗？
17: 还行吧。
18: 小提琴比赛准备好了吗？
17: 一般。
18: 今年的机器人课你上得怎么样？
17: 凑合吧。
18: 宝贝，你就不能说个好啊，让妈妈放心。
17: 妈妈，我好累。
18: 亲爱的宝贝，妈妈是想让你啊，这个星期天我们不去补课了，妈妈带你去冰湖湿地森林公园去郊游。
19: 别让孩子太累。
20: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9: FM97.1，安徽经济广播，
20: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1: 张师傅，哎呦，今儿您就光荣退休了？
22: 可不是嘛，您瞧瞧咱这奖状，还得了一暖壶呢。
18: 上世纪80年代，为退休职工颁发奖状，成为那时的经典情景。
23: 大家注意安全啊，小心脚下。来，大家跟着我，这个屋啊叫书画，那边舞蹈室，对面的2间啊是琴房和摄影室。
24: 好啊，
21: 是啊，
24: 真不错，好嘞，
23: 这个
21: 咱的各个教室啊，这叫一个齐备。
18: 90年代，雨后春笋般的老年大学，标志着物质到精神的全面进步。欢迎来到社区养老中心。
22: 嘿，看着就敞亮。
25: 又老大了，
21: 住了30多年，自打新装了这个电梯，甭提多方便了。
18: 已为您切换到大字系统，
22: 这回再看新闻可太清楚了。
18: 现如今
0: 老年助餐服务、居家互助养老、智慧康养，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上升为国家战略。
1: 时代变迁见证着共和国老龄事业的辉煌跨越。
2: 现在我宣布博物馆文物评选 TOP 1，它是。
7: 其实不妨听听文物们是怎么说的。
12: 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喜回文呐、啊。湖北博物馆曾侯乙编钟乃礼乐之先，镇馆之首，当然非我莫属。
25: 才不呢，国博的司母戊哥哥是出土的世界最大最重青铜器，商朝的铸铜技术，司母戊鼎没得挑。
26: 上海博物馆的青花鱼藻纹盘小妹妹，你们景德镇瓷器早已声名远扬，你哥哥我可是望尘莫及呀。
27: 秦岭博物院兵马俑团队特地前来拜见各位。
28: 幸会幸会
29: 幸会，
28: 多多指教。
27: 我们这大阵仗环顾天下，谁欲争锋
28: 可不可以。
7: 安阳殷墟甲骨文老先生的价值，谁人不知谁人不晓啊。依我看，甲骨文老人家当之无愧，我千里江山图甘拜下风。
27: 大家就别争了，诸君都是华夏文明的见证和珍贵遗产呐、啊！来来来，各位随我一同品鉴这幅长卷的意境。
7: 千里江山图，只此青绿间，且看壮美山河不争先，争的是滔滔不绝。
10: 一眼千年，倾听馆藏文物的中国故事，
7: 穿越古今，感悟博大精深的家国情怀。
30: 文化铸魂，我们一路同行。
31: 小金盾来了、嗯、儿童玩具不能当作化妆品使用哦。
32: 儿童皮肤娇嫩，护肤选择很重要，小金盾来告诉你吧。
7: 看小金盾，
32: 我是儿童化妆品专用标志，我的作用是帮助消费者识别和选购儿童化妆品。选购的时候是不是一眼就能认出来了？
33: 妈妈，
7: 有小金盾才是你的，记住了吗？
32: 安全优先，功效必须，配方极简。我们儿童化妆品有更严格的生产要求。
33: 妈妈，小金盾！
32: 关注儿童化妆品专用标志，
7: 还有
32: 安全用妆，携手同行。
34: 三、二、一，
35: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36: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35: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34: 我来了！
36: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35: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36: 哇哦，好美哦！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9: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37: 绿色代表生命，代表健康和活力，是充满希望的颜色。看到绿色你会想到什么？是小草、树叶、青山、股票下跌，还是绿巨人？人类刚刚来到地球上时，地球本来是这样的。随着我们不断发展和扩张，发展和扩张，发展和扩张，地球从一个年轻力壮的小伙子变成了一个饱经风霜的大叔。过度消费行为导致我们的生存环境越来越糟糕。绿色消费不是要我们拒绝消费或者消费绿色产品，其实绿色消费可以很简单， 比如这些都是绿色消费行为。亮出你的绿色小援手，选择绿色消费，共同保护我们的地球。

0: 扬叙事之锤，击盛世之鼓，一音起，众乐和，山林撼动，川流荡波，鼓声雄，一饮其刚，万物皆张，鼓声欢，踏地舞天。灯笑颜，鼓声扬，壮丽定局，气清天朗。鼓声威，逐梦苍穹，壮我河山。鼓声壮，六合同风，九州共冠。击鼓者号令，建设者树功，理序乾坤，乐和天地，击鼓推征，响彻中华。
1: 这个钱怎么付了这？我又忘了，
2: 妈妈，我还是不会。
3: 没关系，宝贝，你再算一遍好吗？
4: 小时候，妈妈的耐心是我打开新世界的钥匙。
3: 没关系，我们再来一次。
4: 现在，我也想成为妈妈打开新世界的钥匙。小时候，妈妈的细心是保护我不受伤害的铠甲。
1: 哎呦！哎呀，妈，怎么摔倒了呀？
3: 搞定，妈，这下你再也不会摔倒了。
4: 现在，我也可以是妈妈的铠甲。
3: 不辛苦。
4: 之后，妈妈是我的超人，为了保护我，天不怕，地不怕。
2: 月亮到啦！
3: 妈，别怕，有我在呢啊！
5: 有你在，我就放心了。
4: 现在我是妈妈的超人，我学会了妈妈的超能力。

0: 起身以后，在第二个
1: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2: 这个味道真不错。
3: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4: 一秒钟会发生什么？
5: 偶尔上一下吧，也没关系吧。
4: 一秒钟是点击鼠标的刹那，一秒钟是按下快门的瞬间，一秒钟是放松警惕的片刻。
6: 哎，

0: 会议都说什么了？
1: 这些核心数据都是国家机密。
2: 一秒钟足以产生国家秘密安全隐患，一秒钟可以守护好核心关键数据，
3: 有军事设施，
2: 一秒钟可以果断收起手中的相机，一秒钟可以拒绝不经意间的打探，用一秒钟谨慎保千万分安全，贯彻落实保密法，你我都是护密人，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如果一昧的追求利润而忽视安全，如果一昧的追求数量而忽视品质，有良心才能产好粮，有良心才能酿佳酿，有良心才能食品安，食品安全记心间，健康幸福每一天。

0: 拉开窗帘，迎接自然光，这样亮度刚刚好。调节空调，恒定26度，这样温度刚刚好。熄灭霓虹灯，摇曳星光，这样氛围刚刚好。关掉电脑，月下漫步，这样的生活刚刚好。开启节电模式，拥抱低碳生活，让每一度电都能照亮世界。珍惜能源，节约用电，从我们身边做起。
1: 你好，您的快递。
2: 好的，谢谢。
3: 第一次收到老爸网购的净化器，还真有点不习惯。
4: 女儿，她妈染这头发颜色好看吗？
5: 好看。第一次见妈把头发染成金黄色，还真有点不习惯呢。第一次看儿子听话的把秋裤穿上，哎呀，还真有点不习惯。
1: 第一次想外婆发的微信红包，嘿嘿，还真有点不习惯。
6: 第一次看孩子们做年夜饭，还真有点不习惯。
7: 第一次见奶奶把隔夜饭倒了，还真有点不习惯。
8: 第一次和孙女儿出国旅游，哎呀，还真有点不习惯。
9: 第一次陪姥爷听京剧，还真有点不习惯。
10: 你第一次老去，我第一次长大，我们之间的爱，却早已成为习惯。

0: 非物质文化遗产100多眼了。
1: 哟，那远着嘞，
2: 只在书里见过吗？
3: 那太夸大上了，
0: 其实非遗就在你身边。走，
4: 我在景德镇开窑，纵览古今千年陶瓷文化。
5: 我在三弦听五路秦腔，吼出的是大西北的豪迈。
6: 我在云南过泼水节，把好运从头泼到脚。
7: 我在查干湖东部，看百万鱼群沸腾冰面。
8: 我在潍坊放风筝，也放飞自己。
0: 在这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无论东南西北，你与非遗只差一个背包，一张机票，非常说走就走的旅行，感受非遗魅力，不止在纸上，更在路上。
9: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0: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9: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11: 来了，吃饭了。
9: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FM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2: 吊柜矮一点点。
13: 这样他们就不用踮脚，
12: 灯光亮一点点，
14: 就不用凑那么近瞧了，
12: 字号大一点点，
15: 3.68块看清楚了，
12: 声音小一点点，
13: 他们入睡本来就难，
12: 路宽一点点，
14: 要是挤到撞倒了就不好了，
12: 坡缓一点点，
16: 老人家用轮椅会比较多，
12: 桌椅多一点点，
17: 就坐这儿一块聊会吧，
18: 挺好的。
12: 打造老年友好社区，多一点点考虑，够100分关。

0: 如果旅行也有比赛，
1: 有请一号选手出场。可以看到，在海边，他扬起了手中的丝巾，一套经典的动作，行云流水，漂亮，得分。接下来是二号选手，他爬到山顶，满头大汗。他拿起纸巾擦了擦汗，大口喝下一瓶矿泉水，并把纸巾和矿泉水瓶扔进了垃圾桶，动作流畅，完美。最后是三号选手，他带来的是时下最流行的露营旅行。可以看出，经过了一天的露营，大家非常开心。现在准备走了。他们是把废弃物留下了吗？
0: 这是一场关于文明的比赛，文明旅行让美景更美好。
2: 昨儿打球你没去啊？
3: 啊，因为啊，我召开了一个家庭会议。
2: 嘿，什么会议内容啊？
3: 就是商量我们全家一起去哪儿旅游，他可各有各的想法呢。
2: 说来听听。
3: 我儿子说了，爸爸，我想赴淄赶考，烤肉串卷大煎饼。
2: 哦，想去淄博吃烧烤了。年轻人就喜欢这份烟火气。行啊。
3: 我媳妇儿又发话了，
2: 嗯，
3: 咱们到江门把电视剧《狂飙》的外景地都打卡一遍，那多好啊！这个我不太明白
2: ，out 了吧？这叫一部剧带火一座城的旅游，要不就听你爱人的吧。
3: 听不了啊！我妈又说了，
2: 嗯，
3: 咱就去贵州看村超村里 A。我和你爸刷了可多小视频了，甭提多热闹了。
2: 父母要去感受中国特色的乡村体育，这不也挺好的吗？
3: 不行啊，我闺女说了。
2: 说什么？
3: 奶奶，我想去大唐不夜城看不倒翁小姐姐。
2: 你女儿也发言了，想现场体验一把，那必须得去啊。
3: 这真是啊，赶上文旅新时代了。什么乡村游、文化游、红色游、冰雪游、海洋游、康养游，
2: 好家伙，海了去了，
3: 瞧见了吧？现在这旅游可不单单是看山看水了，那可真是多姿多彩、欢乐多呀。
2: 没错，那最后定去哪儿了呀？
3: 这一家子七嘴八舌的，哎，我们就把这个问题啊交给 AI 了，让他帮我们选选。
2: 嚯，都上了高科技了。
3: 人家 AI 说了啊，此问题没有标准答案，建议开个家庭会议讨论讨论。
2: 好嘛，这不又赚回来了吗？
3: 可不嘛，这正是啊，缤纷文旅魅力多，
2: 共享美丽
3: 好生活，
2: 好生活。
4: 三二一，
5: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
6: 哇，
7: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5: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8: 我来了。
7: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5: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

0: 的那个转角。
1: 哇哦，好美哦！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0: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 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发现妈妈变老了？
2: 妈妈，你什么时候回来呀？我想你了。
1: 是从你等她变成她等你的时候。
3: 妈，我今天加班不回来了。
4: 又不回来了，别老吃外卖，不健康。
3: 好了好了，知道了，不说了，我在忙，挂了。
1: 还是从她教你变成了你教她。
2: 妈妈，这题我不会。
5: 刚才不是说了吗？把这个数加上前边那个数。
4: 女儿呀，你看我这个手机怎么又打不开了？
5: 才教过你的嘛，你看点这里。
1: 小时候的事儿，她总是记得特别清楚。
4: 我和女儿小时候呀，最喜欢唱这首歌了。黑黑的天空低垂，
3: 妈，别唱了，都唱一天了。
1: 而你却渐渐地忘了。
5: 虫儿飞，
6: 虫儿飞，你最思念谁？
2: 太好听了，妈妈，你唱歌最棒了。
1: 或许爱妈妈最好的方式，就是回到我们的小时候。
4: 怎么又回来了？
5: 妈，我想吃您做的饭了。
4: 好，
1: 回到我们最初的样子。
2: 妈妈，我最爱你啦。
5: 宝贝，妈妈也爱你。
4: 宝贝，妈妈也爱你。

0: 妈，那个水果烂了，别吃了。
1: 哎呀，没事儿，烂的削掉一样吃，要节俭，不要浪费。
0: 爸，您这牙刷都用了一年多了，换换吧。
2: 哎呀，你不懂，这牙刷和牙熟悉了，刷起来效果好，要节俭，不要浪费。这菜好像酸了。
1: 酸什么？热一热，省得放醋了。要节俭，不要浪费。哎，这个药好像过期了。哎，算了，要节俭，不要浪费。
3: 节俭是美德，过分节俭却是对健康的浪费。大爷大妈，请注意，食物腐坏需丢弃，日常用品勤更替，药品安全莫随意，健康快乐永不离。
4: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5: 这个味道真不错。
6: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7: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8: 好了，不哭了啊！
9: 要不我来抱一下吧。
10: 啊，他吵什么？能不能哄？让他闭嘴行不行？
9: 他怎么闭嘴？他是个婴儿啊！
10: 他又不是我的孩子，我管你啊！
9: 你不要太过分了啊！
11: 不过分了。
12: 停。如果这件事换一种处理方式，会怎样？
8: 好了，不哭了啊、哦！妈妈抱抱。
13: 哎呀，宝宝怎么了？不舒服吗？
9: 孩子可能有点闹困，不好意思哦，打扰大家了。
13: 哎，没事儿，谁不是从小时候过来的？谁家婴儿不哭啊？宝宝，你看这个小铃铛，喜不喜欢呀？
14: 你摸摸孩子的尿不湿，是不是该换了呀？
13: 哟，还真是，被他哭得头都晕了，忘记检查这一块了。
9: 尿不湿来了，赶紧换上。
15: 怎么上车这么慢呢？前面的人你在磨叽什么呢？
16: 前面有老年人。

0: 别催。
1: 哦，不好意思，我没看到。
0: 奶奶您别着急，您扶着我的手上车。
2: 谢谢你啊，好孩子。
0: 谢啥呀，妈妈说我小时候坐车呀哇哇大哭，一车的叔叔阿姨都来哄我，现在我长大了，该我照顾你们了。
3: 您护我小，我扶您老，
4: 爱心循环，善意传递，这便是尊老爱幼的意义。

0: 拉开窗帘，迎接自然光，这样亮度刚刚好。调节空调，恒定26度，这样温度刚刚好。熄灭霓虹灯，摇曳星光，这样氛围刚刚好。关掉电脑，月下漫步，这样的生活刚刚好。开启节电模式，拥抱低碳生活，让每一度电都能照亮世界。珍惜能源，节约用电，从我们身边做起。
1: 什么是幸福呢？其实就是得天下英才教育之。
2: 坚守教育公平，让每一位学子都能获得更好的教育。
3: 今晚回家吃饭吗？妈做了你最爱吃的红烧肉。
4: 如果时光倒流，我会为你们沾染厨房里的油烟。
5: 别总玩手机，对眼睛不好。
6: 如果时光倒流，我会耐心笑对你们的唠叨。
3: 独自在外不容易，没钱了就说，妈给你转过去。
4: 如果时光倒流，我会留在你们身边，不再走远。
5: 爸妈身体都好着呢，不用惦记，照顾好你自己。
6: 如果时光倒流，我会陪伴你们走过暮年。
4: 平淡的日子需要用心守护，来得及的时光里可以尽情陪伴。
6: 时光不能倒流，勿让思念成为遗憾，莫用厚葬弥补亏欠。

0: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大东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4点整。
1: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 一首歌讲述着一个故事，一段旋律娓娓而鸣，触动心弦。安徽经济广播，经广悦动听。
3: 每一首老歌都是一段故事，经广悦动听带您聆听经典。

0: 三二一，
1: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2: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1: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3: 我来了，
2: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1: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2: 哇哦，好美哦！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1: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轻声以后带第二个
1: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2: 这个味道真不错。
3: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辉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1: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
0: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 一首歌讲述着一个故事，一段旋律娓娓而鸣，触动心弦。安徽经济广播，经广悦动听。
0: 欢迎继续收听经广悦动听，

0: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处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请大家。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1: 这个味道真不错。
2: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0: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京广悦动听节目，本期节目编辑杨帆，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
1: 啊 ，ZFG，亲斯玛塔。你爱东方美还是西方美？你爱什么美我都可以做，可以给我。你爱心里美还是身体美？

0: 道具，爱让我有不可思议魔力，放眼看去从南到西，叫我今生妩媚用尽，留住爱情里的奇迹，激发我的千变万化潜力。
1: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亚丽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5点整。
2: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3: 一首歌讲述着一个故事，一段旋律娓娓而鸣，触动心弦。安徽经济广播，经广悦动听。
1: 每一首老歌都是一段故事，经广悦动听带您聆听经典。

0: 鸡。
1: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2: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1: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3: 我来了。
2: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1: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4: 哇哦，好美哦！
2: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1: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七声以后在第二个
1: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2: 这个味道真不错。
3: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3: 欢迎继续收听京广悦动听，

0: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1: 这个味道真不错。
2: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0: FM 97.1

0: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吃饭了。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3: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京广悦动听节目，本期节目编辑杨帆，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

0: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亚丽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
1: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2: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1: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3: 来了，请看喽！
1: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FM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4: 相声小品荟萃，开心快乐相随，安徽经济广播，开心伴你行。
5: 谢谢大家啊，一晚上了都很辛苦了，节目一个接一个都很精彩。
6: 对，
5: 大家在这个寒冷的季节里坐在台下一直保持着饱满的热情
6: 啊，
5: 我们不想把大家的情绪断掉，
6: 是
5: 我们马上通过我们相声的常态说一些祝福语，进入我们的节目，别影响后边，后边还有很多老
6: 相声演员浩南在这里祝大家福星高照，我祝您福如东海，福寿绵长，福寿年高，年年有福，月月有福，天天有福，日日有福，愿您都跟我一样做一个有福之人。哎，对，鼓掌就对了，说明您这叫鼓掌接福，愿福到您家。哎，你说说说说
5: 了，你都说了，我就别再说了。你说的挺多的了。
6: 不是，你按照规矩，相声讲究规矩，知道吗？
5: 啊，
6: 你得多说两句，你是逗哏的。
5: 我能说是吧？
6: 啊，你能啊？
5: 啊，好，对不起各位，对不起。抱歉了，抱歉了，抱歉。
6: 这有什么呀？这
5: 可以理解一下啊。
6: 你
5: 每个演员上台，尤其是相声演员，容易兴奋。前面的节目这么精彩，
6: 对啊。
5: 他是我师弟。
6: 是啊。
5: 哎
6: 啊，
5: 十年。

0: 你，我站旁边，你起码说我跟刘颖，我们两个人祝大家有福，福到您，对吗？不会说，你说你代表后台这么多，我们代表全体演职人员，也是一句话呢。你听听我说，不是师弟，你别不高兴，不是当着各位我打击你，当师哥的就比你会说，你听听我，你看你满意不满意，是不是？你要满意了，说明这驴这事儿就忘了，就过去了，知道吧？
1: 你不提，大伙儿
0: 你听听我说，相声演员刘颖，我站在这个舞台上，我代表中国两个特别行政区、四个直辖市、五个自治区、23个省以及56个民族的人民，祝愿今天到场的各位，您是幸福、吉祥、快乐、安康。我有互动吗？啊，辅导您，你看我没有，我还往后躲着，快乐安康，大家发自肺腑的跟我的节奏同频共振，这就是能力，这就是能耐，这就是有头发，明白吗？我代表的多，我会的多，储备的多。是你们上来，你们想或想互动，想大家鼓掌，演员无可厚非，什么跳啊唱啊，把头发剃了，这都可以，都可以，对吧？但是你得具备点什么呀？知道的多，这是你起码的基础，对不对？
1: 是是是，您确实，
0: 我不是激动啊，兄弟，我是捧你，知道吗？
1: 我知道，
0: 你别觉得我打击你，
1: 我
0: 先好好给大家说，
1: 是是是，是吧？那个，哎，
0: 今天的非遗专场，
1: 我问问您啊，那非遗专场先等会儿
0: 啊，
1: 那个您知道的多，那个我正好问问您，那刚才那两个特别行政区，那是哪？
0: 大家都清楚，香港特别行政区、澳门特别行政区，我们最起码要知道的常识。
1: 嘿，你说今儿来
0: 是不是？
1: 四个直辖市。
0: 北京、上海、天津、重庆，这作为中国人，你应该脱口而出，
1: 这
0: 是不是？
1: 5个自治区，5个，
0: 你想干嘛？
1: 没有，我这不是问问您吗？您都知道多吗？
0: 内蒙古自治区
1: 啊，5个，
0: 西藏自治区
1: 啊，藏族自治区啊，这才俩呀，还差仨呢。
0: 广西壮族自治区，
2: 您还挺随和的吧？
0: 宁夏回族自治区
1: 啊。
0: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你这听听我们观众的素质，这就是相声观众。你还到这儿跟我们考答题来了？你好好说相声，跟观众学习，跟生活学习。
1: 23个省，
0: 跟人民。
1: 谁知道也别告诉他啊！我考他呢，他知道多，因为他有头发。
0: 时间有限，后边这么多节目，
1: 我不管，我不管。你是我得先把这有头没头发这事弄明白了啊！来来来来来，23个省，来吧来吧，来来来，
0: 我说慢点行吗？
1: 你说
0: 数着数着，
1: 哎，来来来，23个省，
0: 湖北省、湖南省
1: 俩，
0: 河北省、河南省
1: 啊，
0: 广东省、海南省，
1: 嗯，
0: 山东省、山西省，
1: 嗯，
0: 江西省、陕西省，
1: 嗯，
0: 安徽省、浙江省、江苏省、福建省、青海省、甘肃省、四川省、贵州省、云南省、吉林省、辽宁省、黑龙江省、台湾省。哎呀，我说上来了，23个，我数着呢。我，哎呀，头发真是好。啊，那个有的时候真的就不经意的是吧？你说你难为我，你这
1: 56个民族，56个民族。
0: 不是我，非得说，我说慢点行吗？你本身就是一个少数民族演员，对吗？
1: 我是啊。
0: 你跟各位说你什么族？
1: 我回族啊。
0: 这不就一个吗？
1: 我听你说着。
0: 有一个就有55个，知道吗？这个，我们都
1: 你能说什么？
0: 56个是吧？
1: 哎，
0: 它包括回族、藏族、蒙古族。
1: 仨。完了吧？
0: 不是，你这
1: 完了吧？
0: 不是吧？你
1: 就这仨搁这儿。
0: 回族、藏族、蒙古族。
1: 3个。
0: 汉族、苗族、土家族。
1: 6个。
0: 布依族、朝鲜族、彝族、壮族、哈尼族、鄂伦春、鄂温克、乌兹别克、俄罗斯、基诺族、洛巴族、门巴族、赫哲族、独龙族、保安族、裕固族、塔塔尔、塔吉克、达斡尔、哈萨克、傈僳族、高山族、东乡族、拉祜族、景颇族、纳西族、布朗族、撒拉族、哥老族、莫老族、锡伯族、阿昌族、满族、侗族、普米族、白族、瑶族、毛南族、傣族、黎族、佤族、畲族、水族、土族、怒族、京族、羌族、柯尔克孜、维吾尔族。你数去，好好说相声不好，跑这儿知识问答来了，对不对？你难为我，你能长出头发来吗？对吗？这是相声。

0: 相声演员，你最起码在舞台上具备的知识、常识、基础。为什么呀？我们演出就站台上，嚯，给大家讲点笑话，说点这个简单的语言，这些基础从哪儿来啊？一是演出，一是跟大家学习。你刚刚听的观众们，你讲随便说两句，观众能过关吗？你台下得积累多少东西啊？咱们是铁路文工团，每年慰问演出，大江南北走，一个是演出，另一个干嘛？采风。
1: 对，
0: 到各地跟少数民族学人家的风土民情，
1: 是
0: 到地方学人家地方方言，
1: 对
0: 啊，学人家文化
1: 啊，
0: 丰富我们的才艺表演，拿到舞台上来。
1: 哎，
0: 你看今天我们这一台到现在全是说的，也有唱的，
1: 嗯，
0: 但是唱的呢不尽人意，我感觉哈，就是说学逗唱，相声演员呢他起码就唱三句，三句你跟人家专业 PK。还能行，到第四句就不行了，因为我们是相声，如果你唱得真好我们就改行了，对吗？那你看我们就得具备会唱啊，各方面都得会唱。你说我今天给大家展示一下我们的唱功，我就来一个觉得大家经常很少听，我们就大家都一起唱的，这个叫方言歌曲。
1: 什么叫方言歌曲？
0: 方言歌曲就是利用我们的地方方言演唱的歌曲。这很难，因为有时候我是北方演员，我要演唱一些学唱一些南方发音的，考我们北方演员这个口齿嘴里的功夫。首先我给大家学唱一首在语言学里最难的闽南语歌曲，爱拼才会赢，先鼓掌后欣赏。我来了啊，我唱得好啊，谢谢各位啊。

0: 最茫茫，
1: 好好好好，
0: 莫问吾开进去的操郎。谢谢大哥。
1: 对，十年以前被踢的时候，就是在这么一个有灯光下，在这儿带着。
0: 甭说那啊，
1: 哎呀，这我给大家唱，怎么了？你我刚才
0: 不
1: 是有，不是给你提意见，我唱，你明白？
0: 你说这最难呀？
1: 我什么时候说这最难了？
0: 你刚才说
1: 你这是犯病了，
0: 我犯
1: 你耳朵上火了。是最难是这个吧？最难不是这个，最难是粤语用广东话演唱的。我们经常听歌星演唱的一些著名的啊粤语歌曲，张嘴我就来。
0: 明晚做事低头流泪，明晚做事夸车离弃，明晚做事多可怜，人做人未地美，未流泪三声更把应死庆，无怨能一生为与陪伴你。粤语歌曲《山山水》呀，多谢。
1: 最后那尾音这气都没拖住，跑到姥姥家，你们还给鼓掌呢。
0: 你管着管不着？
1: 不，
0: 我能唱上。
1: 这个
0: 、
1: 大家可能经常
0: 哎不对
1: 看电视啊。去年我们有一个上海东方卫视有一档栏目，特别火，叫《中国达人秀》。其中有一期出现了一个蒙古族的小男孩，他叫乌达木，他用蒙语演唱了一首《梦中的额吉》，就是翻译过来就是梦中的妈妈，唱妈妈的歌。尤其这个蒙语到了高音声部，哎呀，感染了观众朋友们。蒙语我会，这高音声部我给您来来蒙语的啊，《梦中额吉》啊。
0: 啊，是的，是啊，吉呗。
1: 啊，一个用四川方言演唱的《山路十八弯》。
0: 这里的四山路十八弯。
1: 湖北民歌《龙船调》。
0: 正月里是新年哦。
1: 北京方言的《穷开心》。
0: 小小的纸儿啊，放上水汽呀、啊，每天都在。
1: 新疆的亚克西。
0: 亚克亚克西呀，什么亚克西呀？共产党的政策。
1: 藏语的在北京金山上。

0: 巴扎，嘿，嘿，热烈鼓掌，没难住，巴扎嘿，哈哈，
1: 我舒服了。都会是吧？
0: 我没难住。
1: 好嘞，好，注意听啊，都注意听啊。
0: 来来来，
1: 俄罗斯，俄罗斯，就是用俄语演唱的歌曲，你不都会唱吗？我们经常听用俄语演唱的歌曲的俄罗斯的一个歌星非常著名，他叫维斯塔。
2: 那叫维塔斯好吗？
1: 你甭管叫什么，你不都会唱吗？站着说话不腰疼，哎呦我都来俄语的，你行吗？是不是？你站着，哎呦我。
2: Domo das kloja, no ja farmasi, koko wa ki das pino。
1: 西班牙语。
3: Si mo wang, a ti sa mas bi, go go go, ale ale ale。
1: 英语。
3: Novo te alo。Happy to see
1: 韩语，韩国的。
3: 是 nobody nobody but you。
1: 也是 nobody。印度语。
3: 法加里，法加里。
1: 巴基斯坦语。
3: 哦哦哦，哒啦滴哩嘟哩嘟哩。哦哦哦，哒啦滴哩嘟哩。
1: 意大利语。
4: Mano per sole。
1: 哎呦，非洲语，
0: 非啊加
1: 雅语。
0: 雅。
1: 手语，腐语，我咬你去！咬我，咬我，咬我！
0: 回来，回来，你这都像话吗？打那俄罗斯开始，这是方言歌曲吗？
1: 怎么了？
0: 这不全是外语吗？
1: 这什么
0: 外语？
1: 那就对了，
0: 我还对了。
1: 谁敢说这些外语不是他当地的方言？你敢说吗？
0: 嗯，不能说。
1: 再者说了，是不是？哎呀，你看你人来疯是，我说一首，大家一鼓掌，你唱上来了。我说一首，大家一鼓掌，你唱上来了，好像你都会似的。接下来我说一首著名的方言歌曲，保证你唱不上来。
0: 那你说吧。
1: 家喻户晓的呀。
0: 哪首啊？
1: 周杰棍的《双杰伦》。
0: 我去，
1: 都乐了吧？是不是乐了？不好唱吧？
0: 都了解。有风火轮吗？
1: 哎，风火轮干嘛呀？
0: 那叫周杰伦的《双杰棍》。还方言歌曲，普通话演唱的，一唱出来这样。
3: 快使用双截棍，吼吼哈嘿！快使用双截棍，吼吼哈嘿！快使用双截棍，吼吼哈嘿！
1: 停！这儿别鼓掌啊，别鼓掌。坚持住啊！
0: 啊，
1: 坚持住！
0: 怎么了？
1: 别动了啊！
0: 啊，怎么了？
1: 这演出呢？
0: 我知道。
1: 这个，我们给人家音美，不是危险。
0: 啊啊，你这
1: 动作太危险了。
0: 怎么危险啊？
1: 这个动作的极其的危险。
0: 哪儿危险啊？
1: 那好嘛，你看他这动作劲儿使大点，屁股甩前面来
0: 了。哎，
1: 一看你观察生活，你就不细致。你唱这是后半句，还有前半句呢。
0: 那前半句是
1: 原唱，应该是怎么改怎么改，吼吼哈嘿，快使用双截棍，怎么改怎么改，哪儿的语言？
0: 这好像是客家话，
1: 那能说是普通话吗？
0: 那不行，
1: 是不是观察不细致？
0: 哦，是。
1: 再者说了，周杰伦唱的最精彩吗？
0: 啊，
1: 他唱的并不精彩，
0: 他这都不精彩。
1: 我就听过更精彩的，
0: 是吗？
1: 潘长江
0: 啊，谁？
1: 潘长江，
0: 那小个儿，
1: 哎，潘老师，
0: 哎呀，
1: 用东北方言演唱的《双截棍》，谁听过？那有意思，方言歌曲，地方特色，
0: 那能好听吗？
1: 东北话唱出来带有黑土地的情怀，
0: 哎呦，
1: 特别有意思。你没听过？你
0: 是吗？
1: 干啥呢？干啥呢？快使用双截棍，嗯呢咋的？干啥呢？干啥呢？快使用双截棍，嗯呢咋的？干啥呢？咋的？
0: 不咋的，
1: 你听过吗？
0: 我还真没听过。
1: 有意思吗？
0: 有点意思，
1: 活灵活现吧。
0: 是是是。
1: 后来有人把它就改编了，
0: 是发展了，
1: 哎，延续了。
0: 到哪儿了？
1: 四川版本双截棍，
0: 又改四川话。
1: 四川方言不能按东北话
0: 啊，
1: 东北话一说是声音往上走，四川方言比发音比较阴柔。
0: 那四川
1: 第一句形容出来是
0: 啊，
1: 啷个哩哟， 往下走，
0: 啷个理由？
1: 哎，
0: 那双节棍呢？
1: 双节棍棍儿，
0: 这棍棍儿。
1: 哎，你分着听没意思，你得听我连起来唱。
0: 哦，还能连起来？
1: 四川版本双节棍啊，
0: 来吧。
1: 啷个理由？耍双节棍棍儿手，耍双节棍棍儿手，哎，摇得摇得。你看。有意思吧？
0: 这有点意思，
1: 是不是地方特色？
0: 这有点意思。
1: 后来呢，我通过这两个的启发，我就把它改编成北京方言双节棍。
0: 您本人是老北京？
1: 对呀，北京人说话爱带儿化音。
0: 是是是。
1: 哎，比如第一句形容出来应该是这个
0: 啊，
1: 怎么茬儿？
0: 哦，怎么茬儿？
1: 不服气的意思。
0: 那快呢？
1: 不唱快呀？
0: 那唱什么呀？
1: 麻溜儿的，
0: 麻溜儿的。哎。

0: 我配上一动作让您一看，典型北京的一小伙子，信吗？
1: 您给来了，
0: 北京版本双截棍，
1: 来吧！
0: 哎，怎么查怎么查，麻利的麻利的使用双截棍，怎么查怎么查，麻利的麻利的使用双截棍，大家伙麻利的。你看，没让鼓掌，大家互动了吗？
1: 好，好是好，
0: 好不好？
1: 太闹腾。
0: 我不安静，
1: 不安静，
0: 有温柔的。
1: 哪儿的？
0: 上海版本双截棍。
1: 哦，上海话，
0: 就三个字。
1: 哪三个字？
0: 好办了，
1: 好办了，
0: 好办了！一唱出来带有江南味道。
1: 您给来了，
0: 上海版本双截棍。
1: 来来来，
0: 我使用双截棍，好了，我使用双截棍，好了。这温柔吧？
2: 好嘛，这开打都得
0: 唱来唱去，我个人认为最精彩的，河南版本双截棍。
1: 这为什么呀？
0: 中原大地洪武正运呢、啊
1: 哦、
0: 河南话唱出来不能按东北话的干哈呢、
1: 啊、
0: 四川话啷个了，北京话哎怎么唱不能唱出这个事儿。
1: 那河南怎么说呀？
0: 能啥嘞？
1: 能啥嘞？
0: 一唱出来大气极了。
1: 那您给来了吧，
0: 河南版本双截棍，
1: 来吧。
0: 能啥嘞？能啥嘞？可拿起双截棍，能啥嘞？能啥嘞？可拿起双截棍，咦乖乖
1: 别唱了。
3: 听一听相声小品，笑一笑放松心情。这里是安徽经济广播，开心伴你行，欢迎您继续收听。
4: 同事们呐，就咱公司那经理说话，你们现在能听懂吗？那像谜语一样啊。端午节让我给大伙发端午礼物，我问他上午发是下午发，他告我端午发。一开会说的话那都是梦话，这梦着哪句说哪句，完事让我给他做会议记录，我记录啥？我记录他睡眠质量啊。又让我过来开会，我真哎呀。经理，
5: 哎好嘞，哎哎好嘞，哎好嘞，哎好嘞，哎哎好嘞，哎小白来了，
4: 哎，
5: 你这样啊，你赶紧去那哪儿找那谁，把那事儿给那啥了。
6: 太有共鸣了，太有共鸣了。
4: 姐，找谁做什么事儿，你给翻译一下呗。
5: Make somebody to do something, you know?
4: No, no, no.
5: Go.
4: Go, go, go. 我够够的。没事啊，乖宝宝，越到这个时候咱越不能慌，直接进去说没听懂显得我能力不行，怎么办？活得干，我进去试探。丽丽
5: 行好，行行好，行好，行谢谢你，好嘞。小白来了、
4: 哎、
5: 工作顺利吗？
4: 顺利，就有时候卡不上牌。就您刚才跟我说那个事儿吧。
5: 我说的还不够清楚。
4: 自入耳啊。
5: 行，那你展开说说。
4: 那个什么，结合现有的情况，根据您的指示，把工作深化、细化、具体化，把工作做踏实，把事情做落实，把工作的事情落得踏踏实实。我是个天才，我是。
5: 你说的可行吗？
4: 可行。还是不可行啊。
5: 觉得可行就去做，去吧。
4: 我刚刚是不是进去的？我刚才。没事啊，缓缓。他说什么了？他说让我上那哪找那谁，把那事给那啥喽。他说的是那个，他说的是那个，他说的是那个。我说您说的对呀，我出来之后就在反复思索您的话语，
5: 嗯，
4: 余音绕梁，啊，就像那个百灵鸟在我耳边，我现在满脑都是那鸟语，花香，
5: 怎么的，没听够？
4: 就是想跟您再学习。
5: 那我再给你点播点播拔拔高，
4: 就爱拔高，就爱拔高。
5: 来吧，给你开小灶。首先啊，非常的简单，我们要。对齐和力度，打通底层逻辑，啊，深入用户痛点，啊，最终形成闭环，让。是是我怎么的？我要这么说，你要还不明白的话，
4: 姐，你要早这么说，我早。

0: 不就不明白了吗？您看您是不是这个意思？
1: 这么快就领会我的意图了？
0: 深度思考，
1: 这是你做的？
0: 哎，
1: 这也是你做的？
0: 哎，
1: 这些都是你做的
0: AI。
1: 太长了啊，你给我挑重点说说就行。
0: 重点就是上那哪找那谁把那事给那啥了。
1: 对了，赶紧吧，来去吧。好的。
0: 干不了，就这活谁也干不了，就谁能告诉我啊是什么工作内容？不行，给我开了，我不干了。经理，对不起。
1: 什么对不起？
0: 颗粒度对不起。
1: 啊，什么对不起都不要紧啊，姐帮你对齐。咱们刚才说的那几点啊，首先。写的什么？他们的我们怎么？颗粒度，
0: 姐，这是颗粒度。
1: 那颗粒度怎么能对不起呢？你对了吗？
0: 我对了，我一个粒儿一个粒儿对的。
1: 不能啊！
0: 底层逻辑打不通。
1: 哪层？
0: 底下那层。
1: 你打了吗？
0: 我打了，我找好几个人打的。
1: 不可能。
0: 闭环闭不上。
1: 哪环？
0: 闭的那环。
1: 闭上那环都闭上了，怎么闭不上呢？
0: 闭环那上闭上那瞪开了。
1: 那怎么能瞪开呢？
0: 颗粒度对不起，瞪开了。
1: 啊，小白，你这样啊，我觉得你现在需要提高你思想上的 level 啊，marketing 啊，以上升逻辑为抓手啊，走下沉市场啊，打组合拳啊，你提高一下啊，你去赋能啊，你感受一下，行啊，你去啊，感受啊，行啊，感受。你说你老天天，你老为难我干啥呀？你寻思我明白呢？明白，
2: 董事长，
1: 明白啊！你不是让我去那哪儿找那谁，把那事儿给那啥了吗？明白，明白。哎，好嘞，哎，好嘞，哎，好嘞，哎，好嘞。好嘞。
3: 刚才您听到的是开心伴你行节目，广告之后欢迎继续收听。

0: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1: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
0: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相声小品荟萃，开心快乐相随。安徽经济广播，开心伴你行。
2: 给大家说明一下，这个节目啊，本来是我和刘伟合作演出的。昨天晚上刘伟突然生孩子，所以啊，刘伟媳妇生孩子，来不了了。所以怎么办呢？救急呀、啊，就把我们歌队唱歌的王勇老师请来了。所以我建议大家鼓鼓掌，对王老师救场表示感谢。王老师是我们团有名的金嗓子，唱得特别好。有一个电视剧叫《雍正王朝》，里边有一个主题歌，原来就是请王老师演唱的，可是后来赶上非典没去成，再利用这个机会咱让王老师唱两句怎么样？好，王老师
3: 好，我给大伙儿唱两句。

其实您不知道，还有一部电视剧叫《康熙微服私访》，里边也有一个主题歌，原来也是请王老师演唱的，可是后来赶上疯牛病，没去成。王老师，您给大家唱两句，唱两句，您把那个味道唱出来。来，鼓鼓掌，叫王老师唱。王老师，您请，王老师。

0: 家乡好像永远征途漫漫。
1: 其实您不知道，还有一部电视剧。
2: 怎么了？
0: 这回我又赶上什么了？
1: 不是。
0: 什么不是啊？好心好意跑这儿给您救场，这倒好，没过三分钟，非典、禽流感、疯牛病全扣我头上了。
1: 我这不是捧你吗？
0: 我不让你捧，再捧啊，你给我捧八宝山去了。
1: 不，上海是龙华殡仪馆，
0: 我知道。你呀、啊，还是捧捧你自己吧。哎，朋友们，咱们大家用热烈的掌声，请蓝城唱首歌怎么样？来。
1: 我唱不合适。
0: 你唱怎么就不合适啊？
1: 你想啊，你是过来救场的，你又是专业声乐演员，嗯，你今天是红花，我是绿叶，你唱了我再唱，我没你唱的好，观众不满意，我要是万一唱的比你好，你脸往哪儿搁呀？
0: 我不要脸。哎，别废话，别废话。哎，大家还是用掌声请蓝城唱一首怎么样？哎，请你唱首歌，来来来，给大伙唱一首。不是，来来来，
1: 那个对不起，朋友们，唱歌我真不行，我真不行，
0: 真不行啊！就知道你不行，合着你就会跟着起哄啊？
1: 什么叫起哄啊？啊，我们这是相声艺术啊！
0: 耶，还艺术啊？你说你们啊，这么多年了，除了那个红丸子、白丸子、溜丸子、炸，除了炸丸子还有什么呀？
1: 感情我们就会炸丸子。
0: 哦，对了，还有那个吃葡萄，
1: 吃葡萄不吐葡萄皮儿。
0: 对、啊，你说你们除了炸丸子、吃葡萄皮，你们还会什么呀？
1: 你这话我不爱听啊！你这话我不爱听。
0: 那
1: 我们相声有句话，叫相声肚。杂货铺，嗯，你说我们什么不能来点啊？
0: 是吗？
1: 啊，
0: 相声肚还杂货铺？
1: 对呀、啊，
0: 什么都能来点。
1: 那当然了。
0: 那行啊，我下面给大家演唱，你来伴舞。
1: 伴。
0: 下面我为大家演唱意大利歌曲《我的太阳》，芭蕾伴舞。伴。来，芭蕾。
1: 芭蕾不行。
0: 不行，
1: 不行！
0: 你不相声肚杂货铺吗？啊？
1: 不行。
0: 哦，伴舞不行。
1: 伴舞不行。
0: 那这么样吧，啊、你给我伴奏。
1: 你唱歌，我给你伴奏。
0: 哎，对了，
1: 那没问题。
0: 可以。
1: 音响室伴奏带准备。
0: 什么叫伴奏带呀、啊？
3: 你不，
0: 我让你现场给我伴奏。
1: 那得会乐器呀、啊。
0: 你不相声肚杂货铺，什么都能来点吗？
1: 你可别说啊，我还真吹过两天葫芦丝。
0: No， 我不要葫芦丝，我要钢琴。钢琴，
1: 不是，
0: 我下面给大家演唱红色经典歌曲《保卫黄河》，钢琴协奏。来，钢琴来呀、啊，怎么着？钢琴不行啊，啊，杂货铺关张缺货了，摩托车熄火没油了，吃冰棍拉冰棍没话了，老太太喝八宝粥你咕嘟嘴了你。
1: 你说你一个唱歌的，你哪那么多废话呀你？
0: 不是，
1: 我今天我让你见识见识。
0: 嗯，
1: 你等着，我让你见识见识。
0: 我看你。能炸出什么丸子来？
1: 上丸子，不是上丸子干嘛？钢琴给我搬上来。
0: 我就不相信他能有什么新东西，他那一套，别人不知道，我还不知道啊。除了跟着起个哄，架个托，会什么呀？哟，这什么玩意儿？
1: 钢琴。
0: 钢琴？
1: 新产品，长江一号。
0: 还长江一号？
1: 全名啊，潘长江袖珍一号。
0: 别蒙人了，钢琴那是大个的
1: 啊。你说大个的
0: 啊？
1: 大个那叫姚明二号。
0: 哦，我明白了啊，进口那大的黑的得叫奥尼尔三号。
1: 哎，给我们说相声的长能耐。
0: 什么叫长能耐啊？哎，你这玩意儿怎么弹呢？
1: 不要弹啊，吹。
0: 嗯，我知道你呀、啊、是够能吹的。
1: 不，什么叫够能吹的？
0: 我就不相信这玩意儿能吹出钢琴来。

0: 行了你，老黄瓜涂绿漆装嫩，哎耶！
1: 你抓紧演唱吧你。
0: 好好好好，我下面为大家演唱
2: 《梁祝》。
1: 哎，你怎么改了？
2: 我高兴。《梁祝》，
1: 不是，钢琴好听。我不懂外语。
0: 什么外语啊？啊，我唱的是《梁祝》，需要小提琴伴奏。
1: 钢琴好听。
0: 嗯，小提琴好听，对不对，朋友们？哎，小提琴，来吧，小提琴，来呀，相声兔杂货铺，你小提琴，啊，当你小提琴来呀，啊，来，来，小提琴。

0: 你怎么不唱呢你？
1: 我又改了。
0: 你又改什么了？
1: 我改唱奥运主题歌《我和你》。这首曲子应该是小号伴奏。哎呦，那个小号伴奏以后，那出来那个音色，那高音那叫嘹亮啊，那个小号的音色。

0: 我又改了。
1: 又改什么了你？
0: 我改唱用二胡伴奏的二泉映月。

0: 我又改了。
1: 你又改什么了？
0: 美酒加咖啡。我又改了啊！两只蝴蝶。我又改了，
1: 还有完没完呢？你。你瞧你样，整个的上海十三点。
0: 哎呦，你们的相声话说，这叫逗你味儿。
1: 行行行，你过来。
0: 哎，我非典，我禽流感，我疯牛病，逗你味儿。
1: 你小心眼儿，你是。嗯，
0: 你心眼儿也不大。
1: 没意思。
0: 你有意思。
1: 你说你今天你到底想干什么吧？
0: 我呀，啊，跟你这么说吧，啊，你只要吹什么，我就能来什么。
1: 我吹什么你就能来什么，
0: 你吹什么我来什么，
1: 这话可是你说的。
0: 我说的。
1: 我吹什么你就来什么。
0: 我说话从来不算话。

0: 不是，我说到做到。
1: 吹什么来什么？
0: 吹什么我来什么？吹吧。想耍猴，
2: 朋友们，你们看怎么办？你们看怎么办？
0: 好好好好好，我下面给大家演唱《西游记》的主题歌《敢问路在何方》。
2: No， 不听，我们喜欢看耍猴。王老师，猴比刚才那猴耍得好。
0: 不是，
2: 你没见过，确实耍得好，想看吗？啊！哎，来呀！
0: 耍猴
2: 啊！
0: 不就耍猴吗？
2: 耍猴怎么样？
0: 可以，
2: 开始
0: 来
2: 啊！看看马老师的耍猴啊！
0: 哎，小罗，翻一个，他俩谁耍谁呀？
2: 这是。
0: 别闹！今年的正月正晚会是在咱们大上海的欢乐谷录制。
2: 是。
0: 下面我就正式的为大家演唱一首邓丽君的《夜上海》。
2: 那我选一样好乐器给你伴奏。
0: 不过我把歌词给改了。
2: 改什么呢？
0: 我改成，你，美丽的大眼睛。
2: 我，美丽的大眼睛。
0: 夸你的。
2: 不好意思。
0: 想听不想听啊？
2: 抓紧唱啊！
0: 音响师，请放伴奏带。

0: 一听相声小品，笑一笑，放松心情。这里是安徽经济广播，开心伴你行，欢迎您继续收听。
1: 今天特别高兴又回到
2: 这个
1: 好戏连连看的舞台上，我们三个人呢，今天也
2: 在的这个，
3: 我，
4: 但是今天必须让
5: 我们
2: 也
5: 做呀，
2: 我们
5: 都是
2: 你们三个人，
5: 这边是确实。
1: 咱们今天是返场来这儿给旁边演节目，总共后面剩这些位都进来，现在在这儿看了，
4: 哪儿看出来都进来了？
6: 够你点人数了吗？
4: 我目测也没有，
6: 我刚发现就是赖你，知道吗？还咱们返场，说错了，
2: 说错了，亲爱的宝贝儿，知道吗？
6: 我们返场，
4: 我们俩，
6: 你
2: 走，
4: 赠品
2: 走，
1: 我是最重要的那一个人呀。
6: 你哪儿看出你重要来了？
1: 我怎么能不重要呢？
6: 你看这个人都非得较劲。
2: 上一回咱就说那表演的节目啊，
6: 人家拿的是真才实学呀。
4: 哎，咱吹的那玉，
6: 人家吹那个烤红薯，
4: 烤红薯啊，陶笛，
6: 对，人吹那个笛儿。我也吹了呀。你那是吹了？
1: 我那就有没有都能吹，我这算 B box 知道吗？
4: 什么玩意儿？
1: 你看多像，
6: 是我知道，就光搁这儿了。呜呜
2: 呜！你那陶笛还笑场，
1: 旁边都没有认识，
2: 怎么了？
1: 不是说我没有展示，我就不会。
4: 你好，
1: 明白吗？
6: 你会吗？
1: 你唱的京剧，你唱张二转是吧？
6: 是对。
1: 今天在这儿当大伙的面
6: 啊，
1: 我来个豫剧。
6: 你还唱豫剧呢？
1: 朋友们啊，可以来点掌声啊！我给你来个豫剧。
4: 什么药？
6: 真可以，
7: 进来，咱唱，
6: 一生缺货几生气又好看，那就是河南的豫剧，豫剧中的变脸。
1: 这是豫剧，
6: 这个豫剧演员是从四川来了吧？
4: 您这是弄啥嘞？
1: 豫剧就没有变脸吗？
4: 没有，
1: 看我帮朋友们普及了，我是一个科普型的相声演员，
4: 用你
1: 没有变脸，
2: 你不普及人家也知道，
1: 没有变脸，开个玩笑，
6: 这叫玩笑。
1: 其实要征服他们，必须要唱他们的本行，
4: 好啊，
1: 京剧对不对？
4: 对，
1: 刚才不就唱了个三家店吗？对不对？是这样，今天给朋友们唱段京剧，
4: 好，可以，
1: 对，京剧，
6: 这真是的，听来，哎呦。行，唱京剧不一定瞪眼，知道吗？干嘛非得瞪眼？
8: 在北京西站了，
4: 北京西站
8: 又一宗缺货，既神奇又好看，那就是京剧中的变脸，京剧中的变。
6: 行了，在北京西站
1: 是吗？
6: 哦，合着东四就不让去了。西单就不让转了，怎么个意思？这是京剧啊，
1: 京剧也没有变脸吗？看朋友们普及了，京剧也没有变脸。行，你这个京剧唱的还可以，他那个二人转不行，这么给你，不行。
4: 他到我这儿来了，
1: 这不行，这我给大伙儿唱个二人转，二人转这个不一样，对不对？二人转大伙儿都听过，是吧？王二姐泼水。
6: 王二姐泼水，洗完衣裳出来的是吗？
4: 可不嘛。
8: 在东北的嘎了有一种绝活，一身气又好看，那就是东北的二人转。
1: 二人转也没有变脸吗？
4: 二人转里什么时候出来变脸？
1: 我又普及了，二人转也没有变脸。大伙儿今天还是已经长知识了，要记住，豫剧、京剧和二人转里面都没有变脸，
2: 都没有
1: 变脸，
2: 可以了吧？
1: 对，
2: 心满意足了是吧？
1: 我们可以说相声了。
2: 不，
1: 咱们刚这段演，
2: 不，走吧，快走吧。行，您那心满意足了对吧？心满意足，你走就完了。
1: 不是，咱们得说相声。
2: 不，
4: 来，向右转，
2: 非得跟这儿，
4: 去那边领盒饭。哎呦，
6: 怎么了这是？
4: 这个位置怎么这么舒服啊？
6: 是吗？哎，我 你也顺眼。
4: 你瞧瞧，
6: 你看看，
4: 我这个大长腿就适合站在这种位置上。
6: 是我这样还治疗颈椎，你知道吗？
1: 不是的，
6: 哎，好，可以。
1: 不是的，
4: 今天我给大伙儿啊说段相声。
6: 你说这话听着怎么，哎呦，往心尖儿里去呢？听着好像，好像，好像，好像。
4: 真的，哎，就他平时站到这个位置的时候，
6: 哎呦，啊，哎呦，呦，呦，呦，哎呦，哎呦，这。啊，这个原来这个地方这么舒服啊！哎哎，
1: 来，咱俩说一段。
4: 哎呦，看着画面还挺好，
1: 很唯美，
4: 还挺和谐。
1: 我们表演一个，
4: 真不错。
1: 说一段相声，
4: 可以、啊。
1: 咱们就开始吧。
4: 行啊。
1: 是啊，是啊，
4: 啊没错。嗯，
1: 啊对，
4: 可说呢。
1: 哦他呀，
4: 啊，多新鲜呢。
1: 嗨，去你的吧，
4: 去你的吧，
1: 去你的吧。
4: 去你的吧，
1: 是吧？
4: 去你的吧，
1: 去你的吧，
4: 去你的吧，
1: 去你的吧！
4: 干嘛？你会说话？
1: 等会儿，你停，打住，打住！你怎么个意思？啊？我是捧哏呢、啊，
4: 我也是捧哏呢、啊。
1: 不，这不行，光零碎谁受了啊？净这个了、啊，咱得研究研究，嗯、对吧？咱既然要准备说相声，咱得有一个完整的节目，你知道吗？
4: 咱们俩呀，
1: 对，
4: 下一期哎，
1: 这样吧，
6: 干什么？
1: 说段单口吧，是吧？这样没有纠纷，你这样就很难受。人一膨胀以后会变啊，好不好？说，
4: 别动这个啊，
1: 这是我们
4: 捧哏的财产。
1: 没有关系，
6: 咱们都站桌子里头，
4: 坐很暖和。
1: 那当然了，哎呀，现在是这样吧，朋友们，既然都已经鄙视我了。是不是？既然都已经说，哎呀，我都不会说相声了，没关系。
4: 他会说什么呀？
1: 啊，今天咱们就来一段传统一点的，啊，展示这么一段，贯口报菜名，给我那个 music。
6: 别吃，别，不，
1: 全国大菜南北全席，你想吃我就请你四干四鲜四蜜饯，三个甜碗四冷荤，还有四个甜心，你想吃我就请你。

0: 请别人吃饭。
1: 哦，头一回。哎，到底醒不醒了？
0: 真的。嗯。如果我跟别人去吃饭，
1: 怎么样？
0: 我从来都不掏钱。
1: 到底谁请？
0: 我请你吃蒸羊羔。哦。蒸青椒就肉眼还有烧花鸭。嗯，
1: 都是大菜。
0: 小雏鸡，我请你吃花野鸡。全身鸡兔腐菜包银鱼，
1: 这就不少了。
0: 我请你，
1: 请我，这什么毛病？这
0: 卤猪卤鸭酱鸡腊肉，我请你
1: 啊，请我。
0: 嘿，放河底
1: 啊，对对对，哎，少来这不行。
0: 松花小肚凉肉香肠，我请你。
1: 哎，我谢谢。
0: 放河底，
1: 是我。小心
0: 点，哎，这种感觉，嗯，舒服不舒服？
1: 哎，你别说啊，我感觉你这确实让人耳目一新。
0: 这个彪彪彪有没有打在你心里？
1: 都打在我腰眼上了。哎呀，
0: 就你站我旁边，我特别有安全感。
1: 哎，就是你唱的时候，我给你捧哏，是不是也感觉特别舒服？
0: 嗯，
1: 我觉得咱们俩合作的话，获胜的希望更大一些。
0: 是，哎呦，可以聊聊，
1: 这个多少嘛？咱们
0: 改一点规划，
1: 就
0: 是不一样。
1: 彪彪彪那个。
0: 我听你不要。
2: 刚才您听到的是开心伴你行节目，本期节目编辑石磊，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

0: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1: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0: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1: 别着急，乐购908商城金秋档促开启，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0: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1: 没错，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趁着有库存，抓紧抢。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908即可下单。
2: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东方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
3: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放眼全球新闻人物，讲述不凡人生故事，安徽经济广播环球故事会。
4: 红橙黄白紫，它缤纷色彩背后隐藏着奇妙的营养密码，它是我们离不开的家常蔬菜，它独有的营养物质又怎样影响着我们的健康？了不起的蔬菜，不一般的胡萝卜。
5: 1929年，化学家埃德加·莱德勒接过了胡萝卜素研究的接力棒，他和另一位朋友改进了研究方法，并很快取得了效果。1931年年初，莱德勒在胡萝卜素当中找到了两种分子数量相同但结构不同的物质。为了确认这个发现，他们的研究团队对于实验结果一遍一遍地进行了分析，最终确认胡萝卜素当中存在着多种同分异构体。随后他们将这些异构体称为贝塔还有阿尔法胡萝卜素。2年之后又发现了第三种形式的胡萝卜素，将其称为伽马胡萝卜素。通过比较之后发现，这三种胡萝卜素并不是胡萝卜当中独有的，大多数植物都含有，只不过胡萝卜当中含量更高。
4: 随着学者们的研究，人们逐步了解了胡萝卜素的构成。根据结构的差异，胡萝卜素分为阿尔法、贝塔和伽马三类，而贝塔胡萝卜素是其中最主要的组成成分。此后的植物学研究发现，其实三种胡萝卜素并不是胡萝卜中独有的，它们广泛分布于深色植物中。正是胡萝卜素，尤其是贝塔胡萝卜素，才让蔬菜和水果有了饱满的黄色、橙色和橘红色。古人们早就发现了胡萝卜素作为天然色素的妙用，在早期的西亚和欧洲的许多地区，人们把胡萝卜汁当作了一种不错的染色剂。即便在今天，孩子们喜欢的橙色和黄色的食物或玩具中，都闪现着胡萝卜素的身影。药片的糖衣着色同样离不开胡萝卜素。当然，学者们更关心的是，这种色彩缤纷的物质究竟会对人体健康带来怎样的影响呢？20世纪初期，一项发现揭示了胡萝卜素的特别功效。
5: 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期，这是一个让人激动的科学大发现的时代。当莱德勒向着胡萝卜素的终极揭秘冲刺的时候，另一位科学家也把目

0: 开始了对胡萝卜素的研究，他希望能够找到胡萝卜素和维生素 A 之间的关系。
1: 早在苏黎世大学完成博士学位期间，卡莱尔就对各种植物色素充满了兴趣，他喜欢在自己的实验室里摆放着五颜六色的花朵和胡萝卜。然而他的研究梦想却被第一次世界大战打断了。刚刚完成博士学位的卡雷尔不得不作为一名炮兵军官走上了战场。当他从战场归来时，才发现自己所钟爱的胡萝卜素的研究领域已经遍地开花，有不少科研成果诞生了。他随即留意到了一个新的研究方向，胡萝卜素与维生素 A 两种全新的物质究竟存在怎样的关系呢？这让卡雷尔燃起了研究的热情。卡雷尔从鱼肝油中提取维生素 A， 从胡萝卜中获得胡萝卜素。1931年，通过一系列的动物实验，他得到了一个惊人的结论：动物体内会把贝塔胡萝卜素转化为维生素 A。 原来人类离不开的维生素 A 其实就来自于身体对胡萝卜素的分解。这个发现为人类对维生素 A 的利用和合成奠定了基础。
0: 贝塔胡萝卜素其实还有一个名字叫维生素 A 前体，这是保罗·卡雷尔的贡献。我们人体或者是动物体内的维生素 A 源头都是贝塔胡萝卜素，通过对它的分解获得维生素 A。 蔬菜肉类当中都普遍含有贝塔胡萝卜素，通常情况下我们不必担心维生素 A 的缺乏，但在一些特殊的环境之下，比如说生活条件较为艰难的阶段，营养比较匮乏的时候，就会出现维生素 A 缺乏症。今天我们也知道，一旦缺乏了维生素 A， 可能就会对我们的健康带来很多的影响。其中一个非常明显的表现就是夜盲症，到了夜间视力急剧下降，什么也看不到。中国过去在古代的时候，我们称之为鸡视眼，就如同啊像鸡一般，到了夜间什么也看不到了。而揭示了维生素 A 缺乏和夜盲症关系的科学家叫乔治·沃尔德。
1: 1932年，保罗·卡雷尔担任所长的苏黎世医学研究所内迎来了一位来自美国的年轻人，他叫乔治·沃尔德。这位年轻人早已仰慕保罗·卡雷尔的声望，他在获得了国家资助后很快就来到了这里。此后的一年里，卡雷尔目睹了这位年轻人的勤奋和出众的实验能力，并在此后交给他一项任务，揭示胡萝卜素对人体视力影响的秘密。在人类漫长的历史中，夜盲症始终是困扰着人类的一项疾病。20世纪以来，一些学者们怀疑胡萝卜素有助于视力的改善。那么这种说法是否有科学依据？它们又是怎样影响到眼睛呢？沃尔德在导师安排下展开了研究。1935年，这位年轻人兴奋地告诉卡雷尔，自己发现了两者之间的关系。
2: 大家知道，这个胡萝卜是富含这个贝塔胡萝卜素，贝塔胡萝卜素是维生素 A 的重要前提。但是它为什么对人体眼睛好呢？因为维生素 A 是这个人体眼睛感光细胞里面的说叫视质物质的重要前提，它那个分解之后就会对人眼睛会对光产生一些信号，所以说经常吃胡萝卜的人就会整个这个眼睛不模糊了，特别对小孩青少年的这个发育过程呢也是非常重要的。
1: 经过周密的分析，沃尔德创建了一个完整的视觉信号传输循环通道，彻底揭开了维生素 A 和视觉之间的关系。
0: 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导致许多对于胡萝卜素的研究工作不得不中断，虽然研究工作停止了，但是胡萝卜的推广却迎来了一次机会。我们现在可以看一张照片，这是1941年2月27日刊登在英国《每日镜报》上的一张照片，一个小女孩开心地张开嘴准备吃一根胡萝卜，这是当时被称作胡萝卜棒棒糖的美好食物。没有办法，市场上的糖实在是太匮乏了，

0: 孩子们又喜欢吃甜食，家人呢只好用这样的胡萝卜来欺骗孩子，快吃吧，这就是用糖做成的。恰好胡萝卜天生带有一股甜味儿，孩子呢也很容易就被糊弄过去。而这张照片呢，则是一个男孩和女孩看着眼前的海报，海报上面呢画着几根胡萝卜，上面的字呢如果翻译过来的话，大意就是冰胡萝卜。这是当时在战时体制之下没有办法，人们用胡萝卜替代冰淇淋解馋的一种方法。其实这两张照片就反映了战时的一种特殊情况。战争爆发之后，英国的海上进口被封锁，食物短缺越来越严重，没有办法，只好采用了配给制。所以当时英国的食品供应部门呢，也想尽了各种办法，一方面扩大食物的来源，另一方面呢，提倡大量食用蔬菜，鼓励人们把一切能够利用上的土地呀，都开发出来种植胡萝卜、土豆以及其他的一些蔬菜。
1: 怎样才能让人们摆脱食物短缺的危险呢？整个英国都开始推进发掘胜利的运动。与其苦等救援物资，不如自己动手解决日常的食物供应。胡萝卜容易成活，产量稳定，还含有人体必需的糖分等营养成分，因此它成了这场运动中的主角。为了让人们接受这种食物，医生们常常提着一个标有维生素 A 的袋子，在餐厅门口和大街上广为宣传。他们向人们介绍，胡萝卜可以提供足够的维生素等营养物质。不停播放的广播则为人们推荐关于胡萝卜的烹饪方案。一时间，人们创造出了胡萝卜果酱、胡萝卜布丁以及胡萝卜饮料等等食用方式。在战争期间，这种普通的蔬菜成为了人们补充营养的重要来源，帮助无数的家庭扛过了这段最煎熬的日子。

0: 胡萝卜素与维生素 A 两种全新的物质究竟存在怎样的关系呢？20世纪初期，化学家卡雷尔从鱼肝油中提取维生素 A， 从胡萝卜中获得胡萝卜素。通过一系列动物实验后，他发现人类离不开的维生素 A 其实就来自于身体对胡萝卜素的分解。这个发现为人类对维生素 A 的利用和合成奠定了基础。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胡萝卜还成了老百姓们的救命蔬菜。
1: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英国政府发动民众充分利用自家的花园空地，广泛种植胡萝卜，在食物短缺的情况之下，解决了老百姓的蔬菜需求。当时呢，人们还设置了一个所谓胡萝卜医生的卡通形象，鼓励孩子们认识到啊，吃胡萝卜就是对自己身体特别健康的一件事情。这些胡萝卜种出来之后啊，老百姓想尽办法把它添补进自己每天的日常饮食当中，还拿出一部分呢捐给军队，可以作为军粮来使用。因此在战争年间啊，胡萝卜就成为了一种坚持抵抗的精神象征，而且还以不同的方式出现在战场之上。不过非常有意思的一个现象则是，虽然当时人们的食物种类并不够丰富，看起来呢营养也没有我们今天这么高，但偏偏在那个阶段呢，英国人的身体出奇的好，无论是三高还是身体的心脑血管疾病的发生率都远远低于食物充足的时代。
0: 在战场上，胡萝卜还起到了意想不到的作用。在1940年的闪电战中，德国空军经常在黑暗掩护下发动袭击，为了让德军飞机更难命中目标，英国政府下令停电。与此同时，一种全新的机载雷达被秘密安装在战机上，它可以更加精确地定位跟踪德军的轰炸机。为了迷惑对手，保护这项技术的机密，军方和相关部门约定好，强调是胡萝卜改善了飞行员们的视力，才能在远距离发现德国飞机。1940年，一位名叫约翰·坎宁安的飞行员驾驶着这种战机，专门选择在夜间出击，机载雷达。

0: 发挥了关键作用，大大提高了战机的杀伤率。坎宁安的飞机竟然在短时间内创造了击落20架敌机的记录。然而，对外宣传时，为了掩盖机载雷达的秘密，飞行员的成功则被归功于吃了足够数量的胡萝卜。无论怎样，胡萝卜的营养功效在战争中得到了更有力的宣传，也让它得到了进一步的推广。
1: 那您来看一看，这就是中国农科院蔬菜花卉研究所胡萝卜遗传育种团队为我们提供的两种胡萝卜。这个呢叫中育1877，除了可以直接生吃之外啊，还非常适合榨汁儿。它的含糖量很高，抗氧化性强，这就使得榨出来的胡萝卜汁儿啊可以长时间保持不变色。搁到我们这儿已经一个下午了，您对比一下，这颜色还没发生什么变化。而这种颜色啊，我觉得看起来简直就像是红薯了。这是另外一个品种，叫做紫玉1999，他们管这种胡萝卜叫口感型。什么意思呢？就是专门培育出来啊，生吃或者榨汁的。据说尝起来呢，口感是清甜爽口，相对细腻的。这是因为啊，这种胡萝卜里面的纤维素没有以往的那么粗大了。这个团队的研究人员还告诉我们说啊，如果到了合适的收获季节，那地里产出的胡萝卜颜色真的是非常漂亮，有我们刚才看到的这两种，还有传统的，另外呢还有什么红色、紫色、黄色的，各有不同，搭配在一块啊，简直就是一大块硕大的调色板。不过呢，这不同的颜色可不仅仅是为了好看的，它不同的颜色恰恰代表了我们的科研人员为之付出的努力。因为啊，不同的颜色其实就对应着不同的口感和不同的营养成分。
0: 20世纪50年代以来，随着胡萝卜在我国的推广和大面积种植，中国的农业学家们展开了胡萝卜新品种的培育，并且突破了胡萝卜育种的一些关键难点。
2: 大家看到了哈，这是一个苗子，我们自己来做它的一个雄性不育的研究。因为胡萝卜花非常小，它的花呢就咱们铅笔芯那么粗，也就1毫米左右，所以你要去做去雄啊，做杂交是很难的。那这个怎么做呢？现在我们普遍用的就是一种雄性不育系，叫半化型的雄性不育系，这是在1953年在野生当中发现的，然后最近就被运用到这个生产，啊，就现在已经成为咱们生产的主要的一种应用的类型。
0: 在我国农业学者的努力下，多个胡萝卜新品种陆续诞生。到20世纪70年代末期，我国的胡萝卜种植产量也稳步提升。然而，这个时期，学者们也在面临着新的困惑。
2: 很多人呢，实际上是知道营养，但是不爱吃胡萝卜。为什么不爱吃呢？它主要它里面有含一些特殊的味道。因为大家都知道，不同季节出来的胡萝卜口感是不一样的。为什么呢？它主要它里面含有一些芳香物质，特别是萜类啊之类的这种物质，会让人感觉很不舒服。
0: 想让更多的人喜欢上这种营养丰富的蔬菜，当然就得想方设法减少胡萝卜中产生怪味的成分，这就要从胡萝卜自身的改造入手。为此，学者们通过一代又一代的培育和筛选，逐步突出那些口感优异的品种。不光如此，新的胡萝卜更突出了丰富的营养。
2: 这个紫色的胡萝卜我们叫紫玉1999，这个品种它不光是皮是紫色的，它的肉一定程度上也是紫色的。胡萝卜能够做到全紫，从这个含量应该来说，一斤胡萝卜它的花青素含量是应该非常高的。
0: 学者们相信，随着生物技术的不断发展，好吃好看营养丰富的新品种胡萝卜一定会不断出现在我们的餐桌上。
1: 胡萝卜虽然富含各种营养，那它到底该怎么吃才好呢？有人说啊，为了让它的营养物质不被高温烹制的过程当中所破坏，我们最好是直接生吃。而有些朋友则提出呢，其实胡萝卜最好是用油炒，才能够将其中的营养物质释放出来，因为 胡萝卜含有大量的维生素、微量元素、氨基酸和胡萝卜素。胡萝卜素呢是属于脂溶性的一种物质，溶于油脂，不溶于水，油炒胡萝卜才能够更好的发挥它应有的营养价值。这个说法有科学道理吗？
0: 今天，胡萝卜已经成了我们菜篮子里的主要蔬菜之一，人们也越来越关注胡萝卜的营养吸收。究竟以怎样的烹饪方式才能让身体充分吸收胡萝卜的营养成分呢？
3: 我就比较喜欢吃凉拌的，用水焯了之后，然后用那种花椒油凉拌。
4: 就胡萝卜丝儿，还有煮的胡萝卜。
5: 我爱真的吃
6: 那个凉拌，还有那个炒那个米饭。
0: 关于胡萝卜的健康烹饪方式，大家各说不一。那么，究竟什么才是更符合营养科学的烹饪方式呢？
2: 有的人认为，胡萝卜与这个肉一起炖才有营养，因为胡萝卜大家都认为脂溶性的，因为胡萝卜通过炖肉子呢，就会把这个胡萝卜素溶解到这个肉里面，然后有利于人体吸收。有的人说凉拌，凉拌它不经过高温。除了胡萝卜素它不降解，还有实际上是很多还有其他的维生素，它不利于高温，它就是它能保持原有的一些营养，有利于这个身体吸收。实际上是从我个人的理解是这样的，那胡萝卜最有营养我认为还是一种生吃，包括鲜榨汁。为什么这么讲呢？贝塔胡萝卜素呢，这是耐高温的，但实际上是相对耐高温，它进入这个油锅之后，实际上它一大半实际上要降解的。BCDEK 这些维生素实际上是与高温基本都要降解掉的，实际上从我个人角度还是生吃实际上最有营养。
0: 虽然加油煎炒可以促使胡萝卜素被吸收，但是高温会最终造成包括胡萝卜素以及绝大部分维生素发生降解，从而无法发挥它们的营养功能。因此学者们建议胡萝卜还是生吃或榨汁更符合营养科学。
1: 几千年来，它从一种细小坚韧苦涩的细长根变成了一种肉质甜美有颜色的蔬菜。虽然只是一种普通的蔬菜，但它为我们提供了必要的胡萝卜素等营养物质。回首人类对胡萝卜等蔬菜的驯化史啊，也会让我们感慨，究竟是人类选择了一种蔬菜，还是蔬菜成就了人类的发展呢？
0: 数千年来，它与我们相伴而行，它的缤纷色彩让我们着迷，并不断努力揭示它背后的营养密码。伴随着研究的深入，我们才知道，这种看似平凡的蔬菜背后，竟然有种种不一般的健康功效。毋庸置疑，在未来与人类相伴而行的道路上，它必定会为我们带来不断的惊喜。

0: 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安徽经济广播环球故事会，欢迎您稍后继续锁定收听。三二一，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别只认识现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1: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我来了！
2: 看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0: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3: 哇哦，好美哦！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FM
4: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路享生活。

0: 冬日穿搭也能时尚有型，
1: 羽绒服也可以穿出高级潮范。
0: 源自高山探索的北面羽绒服来了，700蓬鹅绒，零下15度轻松过冬，防风锁温，硬核保暖，
1: 抗撕裂材质，小雨落雪都不怕，户外更安心。
0: 乐购908商城北面羽绒服上新了，男女款都有，经典短款只要699元，长款799元。
1: 奥莱直发，正品无忧，早鸟好价拼手速。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下单600多，把北面羽绒服带回家。
2: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3: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
2: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3: 放眼全球新闻人物，讲述不凡人生故事，安徽经济广播环球故事会。
4: 特有的辣味，不一般的去腥纹理，它是厨师们的调味秘器，还是古老的传统药物？特别的风味背后隐藏着怎样的特别物质？调理健康的功效又是什么成分发挥了作用？了不起的蔬菜，温暖的香。这样的美食您肯定不陌生，紫姜烧鸡，鸡肉香嫩可口，姜味芬芳，入口麻辣适中，绝对是开胃又养生的美食。新鲜的海虾，细碎的姜末，经油爆，姜的微辣和虾肉的鲜美彼此配合，入口外酥内嫩，鲜辣可口。这样的家庭妙方您应当用过，一碗热腾腾的红糖姜水，对于风寒引起的感冒、胃寒、呕吐等症状有一定的调理效果。这样的古老药材您或许也见到过，古老的豪姜药材，在传统中医药中，它是一味历史悠久而重要的药材。无论是食用还是药用，姜都是我们生活中至关重要的一种植物。
5: 一说到姜，无论是南方和北方，谁家的厨房里都少不了它。现在流行短视频当中制作各种美食，葱姜蒜这就被人称之为是去腥三宝。中国的食物当中啊，无论是哪一种菜肴，似乎都离不开姜的参与，尤其是肉类菜肴的烹制，这个姜是去腥增香和提味的关键。同时和其他食材相比，姜还有一个非常突出的特点，那就是自古以来它就被我们的传统医学啊视为是一种天然药物。虽说其他的一些蔬菜同样有其药用价值，但是其被重视的程度和使用的频率远远达不到姜的程度。一说起姜的药用价值啊，在很多的民间验方和土方当中，我们都能够看到它的存在。比如说所谓冬吃萝卜夏吃姜，不用先生开药方，如果我们发烧感冒了，可能习惯性的会说啊，给我烧上一碗姜汤水吧，这热乎乎辣滋滋，同时呢又甜丝丝的姜汤喝下去啊，出上一身大汗，捂着被子睡一觉，哎，好像这感冒就能够好了。可以说以姜为原料的土方啊举不胜举，无论是从哪个方面来讲，姜和我们的生活关系啊都非常密切。那咱们今天呢就来说一说人类对姜的驯化过程。
4: 我们所熟悉的生姜究竟源自何时何地呢？学者们考证认为，我国的西南地区可能是生姜的发源地之一。古老的史料和考古出土物证明，四川和山东等地应当是华夏大地上较早使用姜的地区。温润的气候，丰沛的降水，肥沃的土壤，让这些地区成为了生姜的天然产地。先秦时期蜀姜已名声在外，来自蜀地的生姜成了炙手可热

0: 正如《货殖列传》中所说，若千亩之欠，千骑将九，此其人皆与千户侯等，拥有千骑的将或九，其财富竟然可以和千户侯一比高下。古人喜欢姜，一方面是为了烹饪食用，同时也看中了它调理健康的药用功能。
1: 在所谓的去腥三宝葱姜蒜当中，只有姜才是真正原生于我们国家本土的，所以咱们中国人很早就开始食用姜了，因此在各种典籍当中都会留下姜的痕迹。比如说《论语》当中有一句话我们非常熟悉，不彻姜食，说的是什么呢？说的就是孔老夫子在饮食的过程当中非常遵循当时的礼法。而在《论语集注》当中，对于不彻姜食就有了更进一步的解释，说姜通神灵，去秽恶，故不彻。想一想呢，恐怕就是姜的那种特殊辛辣味道给人们带来的一种体验。而且在那个年代啊，人们就已经意识到了姜是可以作为药物来使用的。比如说《管子》当中就提到啊，在九州的土地当中，姜、桔梗还有辛夷这些药物啊都是非常适合种植的。而在《神农本草经》当中更是总结出来了干姜的药性。古人看来啊，干姜味辛温，主胸满上气，温中止血出汗。这些史料都足以证明啊，在历史的早期，姜不仅仅可以作为一种调味增香的蔬菜，同时呢又是中国古人认为的一种非常理想的调理身体的药材，这个概念始终延续至今。
0: 先秦时期，姜的食用已普遍存在，古人们以姜为重要的调味料烹制各种美食。正如《礼记》中的记载，古人会以姜为主要的调味蔬菜，烹制出风味各异的肉类，或是制作出香喷喷的肉干。到了魏晋时期，一些经验丰富的匠人们在偶然之间发现了姜的另一种特别的功用，他们在米酒中加入姜、蜂蜜和桂皮等，经过发酵后酿制出了风味特别的姜味米酒。细心的贾思勰把这种方法收集记录在了《齐民要术》中，他描述了这种米酒的风味，味道芬芳，浓厚强烈，入口轻快，和其他的酒带来的口感截然不同。无论在哪个方面，姜已经深深地融入了古人的生活中。
1: 在古代中国，姜无论是药用还是食用，可以说已经是无处不在了。比如说《齐民要术》这部书当中啊，很多的菜肴里面都提到了如何使用姜，无论是做荤菜，无论是做素菜。这其中啊，有一种蘸料非常有名，叫做八合鸡，是把八种食材啊调配到一块儿来当做食用的一种蘸料，这里面呢就离不开姜。按照《齐民要术》当中记录的，八合鸡呢会使用到蒜、姜、菊、白梅、熟栗黄、粳米、盐。贾思勰也就是这部书的作者啊，特别提到了姜该怎么处理。生姜削皮切细，倒进冷水，不包着，搅去苦汁儿，这个汁儿可以留下来呢为鱼羹增香。经过这样处理的姜才可以来制作八合鸡。八合鸡当中使用到的姜蒜主要目的就是为了去除腥味，提高它的香味。另一方面呢，独特的辛辣气息呢也会让人们感觉在口感上啊更为丰富一些。那么除此之外呢，在当时还非常流行姜糖。哎，咱们今天啊同样也有。这个姜糖的做法也很简单，就是鲜姜一斤洗净，刮去皮儿，切成长条，然后呢用水烫一会儿，撇去浮沫，接着呢加入大量的蜂蜜，煮开了之后啊就算是做好了。这种蜜姜呢被收录在《齐民要术》的素食谱当中，应该是当时非常流行的一种小食品。
0: 作为一部经典的综合性农学著作，《齐民要术》自然更关注姜的农业技术。 他详细梳理了姜的种植、栽培、收获乃至储存方法。数千年来，古老的理念传承不断，每年的春季，姜农们依旧会采取开挖深沟、搭棚遮阴的方式。徐坤，山东农业大学教授，国家特色蔬菜产业技术体系生姜岗位专家，多年来他一直致力于葱姜蒜栽培技术和育种方面的系统研究，他和同事们将为我们解读藏在姜里的种种奥秘。
2: 那么生姜种植的详细技术的记载呢，是最早见于《齐民要术》，当中呢就提到这个要进行催芽、开沟、切垄、培土，这个随着生长呢逐渐变沟为垄，等着到九月份的时候收获进行储藏。那么在整个田间过程当中呢，由于这个姜它是不耐强光的，所以说在古人的时候呢就是搭姜棚遮阴，所以我们到现在的位置基本上还是利用一些遮阳网进行遮阴。
0: 一些古老的农业理念传承影响至今，在我国的姜种植地区，家家户户都会提前准备好地窖或井窖。新收获的姜经过晾晒，随即被安置在这个特别的家里，之后再为它们盖上一层沙子，这样一来可以保温保湿，还能让姜味更浓厚。古老的农业智慧推动着生姜的种植不断发展，也让更多的人能享用到它的独到风味。
1: 咱们现在一说起川菜，马上想到的就是四川火锅，好像这个四川菜啊，除了麻和辣之外就不具备其他的味道了。其实啊，根本不是这样的。翻阅一些典籍，我们发现其实早在辣椒进入中国之前呢，这个川人的饮食当中口味确实比较重，他们尤其喜欢那种包含有辛香浓烈气味的一些蔬菜。在当时的条件之下，没有辣椒怎么办呢？好办呢，第一个，人家当地就出产花椒啊，对不对？这东西天然的就能够给我们带来麻酥酥的感觉。那么第二个是什么呢？自然就是姜了。蜀地的姜那是非常有名的，在中国的古籍当中啊，记载过一段曹操和左慈的故事，说曹操听说左慈有艺术，就让他在殿堂之上表演一下，说我想吃鱼块，也就是生鱼片，你能不能给我弄来呢？左慈说没问题，但曹操又提出了一个要求，我要吃松江的四鳃鲈鱼。左慈啊，就在地上画了一个圈，像模像样的拿着一个鱼竿在那钓，一钓啊，还居然给钓上来了。曹操呢对此还不满意，说鲈鱼有了，可惜啊没有蜀地的生姜，你能不能把蜀地的生姜给我变来呢？左慈也满足了他这个要求。咱们不管这个故事啊有多么的奇幻，但最起码他告诉我们一点，当时产自于四川成都等地的这个生姜啊，已经是天下闻名了，乃至于生活在中原地区的曹操想吃上一口生鱼片，要搭配上什么样的佐料呢？那必须得是蜀地的姜啊。那发展到现在，川菜当中啊对于姜的运用也是比比皆是。
0: 今天无论是川菜还是其他菜系，有姜参与的美食可谓数不胜数。在厨师们的眼里，姜早已成了烹饪中不可或缺的角色。那么姜究竟如何带来了不一般的风味呢？王兆生，山东农业大学食品科学与工程学院教授，在他的指导下，山东农业大学校工食堂的厨师烹制了几道以姜为主要调味蔬菜的菜肴，新鲜的海鱼洗净，加姜丝和其他调味料，入蒸锅大火蒸数分钟。简单的食材和烹制方式，却有最本色的滋味和口感。
3: 很香，没有那种这个刺鼻的鱼的那一个腥味，肉也很嫩。生姜在这里边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第一个，生姜在炒这些菜的时候，它可以起到一个除腥除膻这么一个作用。第二一个，还可以增香，因为我们在吃的时候感觉到了生姜那种淡淡的 辣的味道和芳香的味道，还可以提味儿。
0: 紫姜炒肉丝，家家户户都可以烹制的家常菜。选择当季的新鲜紫姜切丝，肉丝下锅翻炒，之后下姜丝，炒出紫姜的香味。紫姜微辣，肉丝顺滑，绝对是一道鲜美开胃的下饭菜。
3: 这个肉吃起来之后感觉很嫩，那么这也与生姜有一定的关系，因为生姜含有生姜蛋白酶，这个蛋白酶呢，它可以使这个瘦肉嫩化，所以我们吃起来之后，感觉很嫩。
0: 姜在烹饪中的神奇功效，让它成了去腥增香的关键，以及家家户户离不开的重要调味菜。在先秦时期，我们的祖先已经初步掌握了姜的生态习性，发现它喜温不喜凉，喜阴不喜阳。为此，一些聪明的古人总结出了姜种植方法，还为他们搭建起可以遮阳的棚子。正是这些努力加快了姜的推广种植。
1: 我们常说呀，冬吃萝卜夏吃姜，不用大夫开药方。而现在呢，在我们日常饮品当中啊，也时不时的会出现姜茶的形象。那么姜什么时候开始入茶呢？唐代诗人王建曾在一首诗当中提到过，愿师常伴时，消气有姜茶啊，就是跟一个和尚说，您没事啊，吃饭的时候多喝上点姜茶，可以健脾胃，更好的消化食物，消除腹中的胀气。而史料《广雅》当中也说啊，假如要煮茶饮用的话，先把茶饼烤成红色，然后捣碎加入沸水炮制，或者呢是把葱姜橘子放在一起搅拌浸泡，饮用这样的茶呀，可以醒酒，而且让人精神振奋，不思睡眠。哪怕就是到了现在，虽然我们已经习惯了清水冲泡茶叶，但是你往西南地区走一走，说不得呀，就得喝上一碗人家做的擂茶或者油茶，这其中就有不少古风的存在，而姜也是必然要添加进去的。
0: 自唐宋以来，饮姜茶渐成风气。北宋时期的苏轼对姜食和姜茶非常认同，他曾在《东坡杂记》里记录了一段趣事。在担任杭州太守时，苏轼在某天前往净慈寺拜见寺内住持，这位住持虽然已年过八旬，但老人鹤发童颜，精神矍铄，面色红润，双目有神，这让苏轼大为称奇，随即问住持究竟用了怎样的妙方才会如此长寿。住持笑称，每日食用生姜已40余年，这让苏轼非常感慨，原来长寿之方竟如此简单。对于姜茶之饮，苏轼颇有心得，他认为应当选择合适的茶和姜搭配，并且采取相应的煎煮方式，才能真正获得姜茶的风味和功效。两宋期间，饮姜茶之风盛行一时，姜的各种美食也层出不穷。
1: 宋代市民经济异常发达，汴京城当中遍布着大大小小的商铺买卖，由此带来的就是饮食业的兴旺。如果我们可以穿越回到当时的东京汴梁，那一定要好好的去尝一尝名目繁多的各种美食。这其中啊，就有不少是用姜为原材料制作的。在当时有姜糖辣馅的素点心，小巧的豆辣包，这种小包子是用绿豆做馅儿，蒸熟之后啊，加入油盐姜汁儿，只要能承受住这种姜辣味儿，尝一尝肯定是不错的，而且啊，还可以喝上一碗姜辣羹。另外也可以尝一尝甜品蕴姜糖，就是用姜汁儿和饴糖混合制成的小糖果。渴了的话，我们还可以尝一尝啊，当时东京城当中的各种饮料，什么凉水、饮子、熟水等等。比如呢，干豆汤 就是用黑豆、甘草还有生姜熬煮而成的饮料，或者呢来上一碗荔枝糕。这个荔枝糕啊，它是用乌梅、砂糖、麝香、生姜汁还有熟蜜加水熬煮而成的，喝的时候呢加水一冲就可以了，平时呢是像膏状一样保存起来的。刚才提及的小吃、饮料、甜品，这还只是宋代人食姜的众多方法当中的一小类。在宋人日常的饮馔当中，姜也扮演着不可或缺的角色。同时，使用姜的饮馔类食品在宋代的书籍当中也是比比皆是。
0: 虽然经历了时代变迁，美好的姜食却传承至今。新鲜的生姜切片，再以糖水浸渍揉匀，让糖分充分进入姜片中，再配以少量的食盐，直至姜片干透后，结晶的糖分与姜片充分结合，平时当作零食，或偶有风寒之时食用，甜辣交加，回味无穷。南宋年间，巴蜀之地泡紫姜的习俗已经见于史料。陆游曾写道：“孤手出离水，姜芽浅自糟。”描写了用盐水加酒浸渍姜芽的制作方法，这与今天川人泡紫姜的方式相似，可见四川泡姜的饮食习俗由来已久。当新一季的鲜姜上市时，家家户户就开始制作泡姜，鲜嫩的紫姜洗净沥干，再将母水倒入坛中，补充白酒、红糖、盐等原料。代代相传的母水中含有丰富的微生物，它是制作泡菜的关键。在微生物的作用下，古老的风味浸润其中，一周之后，泡姜就可以出坛了。川味泡姜色泽鲜亮，鲜嫩清香，酸辣可口。无论是作为烹饪中的调料菜，还是直接下饭，泡姜都会以它独到的口感让人回味良久。
4: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环球故事会，本节目责任编辑杨帆，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关注接下来的精彩内容。
5: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6: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5: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7: 来了，请慢了。
5: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1: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0: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1: 别着急，乐购908商城金秋档促开启，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0: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1: 没错，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趁着有库存，抓紧抢。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908即可下单。
2: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东方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3: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是人民创造的，铭记历史，才能更好地开创未来。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历史记忆》。
4: 1949年7月，在盛夏中的一个雨夜里，北平20万群众冒着雨在天安门前参加了一场集会。就在当晚，毛泽东第一次登上了天安门城楼，这也是古老的城楼第一次迎来了伟大的领袖。然而还有一个第一次可能并不为人所知，那就是当天是天安门城楼的历史上第一次悬挂了红灯笼。那么这一天到底是什么日子？这么大规模的集会为什么要冒着雨在晚上进行？究竟又是为什么要在天安门城楼上挂红灯笼呢？
5: 原来这一天是7月7日，解放后的北平各界群众在天安门广场迎来了第一次抗战纪念大会。说起这几个第一次，天安门历史文化研究者严树军翻开他多年收集的资料，并结合当时出版的《人民日报》给出了答案。
6: 1949年7月7日，有20万多人在天安门广场举行隆重集会，这是纪念抗日战争12周年的一次大会。本来是下午3点钟召开，因为有敌情通报说国民党的飞机要派来轰炸，说大会就延迟了，延迟到晚上7点多，大会继续召开。到了晚上8点40分左右，毛泽东、周恩来登上了天安门城楼，这是毛泽东第一次登上天安门城楼。几十万人看到了伟大的领袖毛泽东，高呼毛主席万岁。
5: 为了迎接这场盛大集会，天安门城楼被精心装饰了一番。负责这次布置工作的是当时北平艺专，后改名为中央美术学院的师生们。
4: 天安门在北平抗战胜利纪念大会后的不到3个月时间，就迎来了新中国的成立。然而许多人并不知道，此时的天安门城楼却和3个月之前的样子有了些许不同。开国大典上，天安门城楼上的红灯笼成了所有人关注的焦点之一。
5: 与7月7日相比，开国大典时的灯笼在数量、大小上都发生了变化，而且虽然都是对称排列，可是两次灯笼的悬挂位置却截然不同。
6: 我们从当时的照片来看，那时的灯笼不是很大，也就1米左右。另外它是挂的是7盏，正中门厅也挂了一盏大红灯笼，那么两侧挂了3盏。
5: 那么在开国大典之前，大红灯笼到底发生了怎样的改变？它们的背后又有哪些故事呢？